0: 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来进行报名。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眼病治疗专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那刚才啊，大家已经听到主持人播报了，为了让大家早日体验维吾尔族医药的康复效果，提升视力，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除胀泽海普方的疗效验证活动，凡是订购成功呢，就可以多得30贴熊胆视力眼贴，每人限购6盒，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现在呢开始就可以报名参加，咱们新老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健康机会。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意识啊都提升上来了，为了保证晚年生活有更高的质量，都开始积极的锻炼，像打太极拳、跳广场舞啊，参加啊暴走啊，还有很多的儿女呢也非常的孝顺，给父母买了很多的保养品、保健品、补品，什么海参啊、鱼油啊、软骨素啊等等的，尽一切所能给父母提供最好的健康保障，就怕呀哪天父母啊病情严重住院了留下遗憾。说句心里话啊，如果朋友们每天是适量的锻炼，我支持，我相信啊这对老年人疾病的好转一定有帮助的。但是啊，如果您是过度的服用保健品啊，我就持反对意见了。您别怪我说话直啊，而是啊，您用的这些保健品啊，确实对疾病起不到什么作用。要想治病啊，还是得用药，而且一定是用上国药准字号的治疗药。
0: 保健保健啊，就是保护健康，最大的作用啊还是预防。对于治疗疾病而言，保健品能够起到的作用就真的是太有限了。胡老师，您说是这样吗？
1: 是的啊，保健品的全称啊是保健食品。那食品怎么能治病呢？不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以前啊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姓李，年龄呢也不算大，也就是61-62吧，但他的眼睛不好，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有翼状脓肉，左眼呢 0.1， 右眼 0.5。 他的家庭条件呢还算可以，老两口呢两个人啊都各自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就算不把儿女偶尔给他们打过来的钱算上吧，一个月呢也将近7000块钱了，供平时的日常生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们家呀月月光，月月啊都不剩钱，甚至啊有时候啊过得还紧紧巴巴的。为啥呀？就是因为啊喜欢买保健品，小区附近啊有开会讲课的呀他都参加，今天呢领一筐鸡蛋，明天呢领一小桶油。虽然眼睛不好，走路慢，但好在呀离得近，他每天啊都坚持去，满半年、满一年的还能领床上4件套和电饭锅呢。那么我们眼病朋友们好好想一想，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地方啊给你送吃的、送用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啊就是把保健品卖给你。咱们说保健品有用没用啊？有用，但是啊只能起到保健的作用，不能治病。那如果只是保健的话，咱还不如跳跳广场舞，或者是多走几圈路呢，起码啊不会给身体啊造成额外的负担，对吧？但是啊李玉茹呢就转不来这个弯儿，不光啊给自己买，他还给老伴儿买，给孩子买，几年下去花了10几万，他家里啊床底下、桌子下面堆的全都是保健品，吃都吃不完，很多呀都放过期了。我说呀，你吃了那么多的保健品，是眼睛看东西

0: 别说保健品了，就是用一些药品都只能是控制症状。如果药物不能穿透三重血眼屏障，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不能除胀通脉，恢复眼细胞的代谢功能，那就不能从根源上治疗眼病。
1: 俗话说呀，耳听为虚，但眼见为实。为了让广大的眼病患者切实地体验到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摆脱疾病困扰，重获健康，胡老师呢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次维族除胀泽海复方的疗效验证活动。只要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等问题，都可以用维族除胀通脉疗法来进行治疗。疗效验证活动期间，每人限购六盒，订购成功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来进行报名。
0: 其实呢，我对于盲目用药的患者啊，还是比较理解的，他们呀，多半也是因为无助，有了病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会有病乱投医、乱用药的情况。像昨天呢，我们栏目光明热线啊，就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这位眼病啊，说自己患有青光眼，眼压很高，去医院呢，开了一堆药。开始用药后呢，眼周疼痛啊，确实比以前减轻了，但再用啊，就没有什么效果了。目前来看啊，眼压还是下不来。不光他自己啊，他家里人啊也非常的担心，因为呀，他们同小区有一个邻居就是因为青光眼失明了，他心里啊非常的忐忑，就怕自己啊哪天也突然的丧失视力，什么都看不见了，从此啊就活在了黑暗当中。所以说啊，这眼病啊，谁得上啊谁害怕，要不怎么说呢，病急乱投医呢。尤其现在老年人聚在一起都聊些啥呀，聊身体，聊健康，你血压高不高啊，你的血糖正不正常啊，你去年住院花了多少钱啊，你去哪家药房买药啊。尤其啊，一听见救护车的声音，就赶紧啊趴到窗户边看看看去的是哪个单元，排出来的又是谁。虽然啊，眼病不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它呢不要命，但是得了眼病，特别是视力急剧下降之后，真的就再也不能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大家就因为害怕，所以呢才乱买药、买保健品，图个呢心理安慰。很多眼病患者啊，心里也清楚，自己用的东西啊，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能控制症状就很不错了，根本啊控制不了视力的继续下降，也阻挡不了失明，所以啊嘴里吃着药，心里还是害怕。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李玉茹，找我看病之后啊，马上就用上了维族除胀通脉疗法，用上了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眼贴，用了半个月啊，他眼前的黑点啊就没有了，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了，慢慢的连异状脓肉也消除了，看哪儿啊都清楚，就连他的老伴啊都夸他说，你啊买了这么多年的药啊，就这次买对了。关键是啥啊，弄对方法以后，这钱啊就不用再打水漂了，眼病治好了，不遭罪不说，兜里的钱啊还越来越多，你说这谁不开心啊。正因如此啊，我为大家争取到这次疗效验证活动，目的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通过维族除胀通脉疗法，通过正确的用药康复眼病，重见光明。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呢，我不想让眼病患者一直治病走弯路，用药无数，花钱无数，可治不好眼病，一直呢活在病痛当中，承受着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走路看不见，吃饭喝水看不见，上卫生间看不见，老伴儿子孙子都看不见，买菜做饭收拾屋子那些平常的小事儿一样都干不了，失去生活乐趣，失去健康希望，失去做人的尊严，到最后无路可

0: 那得了眼病到底如何去解决啊？只有用上维足的除胀通脉疗法。用上维药除胀泽海府方，除胀通脉，恢复眼细胞功能，才能让你啊拥有一双好眼睛，过上健康的生活。
1: 可以看出来啊，胡老师对于除胀泽海府方的治疗眼病的效果是非常的有信心啊。那在这儿啊，我也要再次提醒大家，目前维足除胀泽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活动期间每人限购6盒，订购成功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一定要抓紧把握。报名电话也再跟大家播报一遍：400-161-8895，400-161-8895。
0: 为什么我对西域治眼奇方的治疗效果这么有信心呢？因为呀，西域治眼奇方是维吾尔族秘药，它传承了上千年，治疗效果经过了千百年无数眼病患者的验证。可以说呀，到目前为止，只有西域治眼奇方能够真正做到除胀通脉治病根，让眼病患者远离眼病困扰。因为维吾尔族医药啊，不同于其他的医学，它最擅长将自然物产入药，这些药的用法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啊来源我们根本想不到，组合也非常的奇妙，非常讲究，所以啊用药见效快，效果见影。比如西域治眼奇方当中就有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乳香、合果藤等7味道地的西域药材，都是能除胀明目的药材，活性极强，功效极好。特别是其中的斯卡摩尼亚酯，它的维药名呢叫赛克穆尼亚，很多眼病朋友可能从来啊都没听说过这位药材。斯卡摩尼亚酯啊是昆虫破坏胶旋花后流出来的酯状渗出物，这个物质的形成呢就像琥珀一样，同时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3合1的特性，并且啊是不可以人工复制的，只能天然形成，珍稀程度就好比是恐龙化石。它的作用啊是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这两种物质啊是眼病发病的真正的根源所在。为什么很多昂贵的眼药治不好眼病？就是这些物质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而且呢，斯卡摩尼亚酯药物有效期长达30年。根据最新的药理学研究表明，斯卡摩尼亚酯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抵达眼睛对受损或者是病变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另一方面呢，维吾尔族医药呢有独特的炮制工艺，像维吾尔族医药独有的炮制方法库西提法，包括泥封闭炼法、烟化炼法等等，这些方法是西域特有的，类似于我们道家的炼丹术，还有维药的飞粉炮制工艺，这些炮制方法对药物起到了升华作用，不仅啊能调整药性，降低毒性，增强疗效，还能让药物的有效成分更容易吸收，穿透血眼屏障，快速起效。这也是维药除胀泽海府方能够做到除胀通脉、清眼明目的绝妙之处，也因此啊让维足除胀泽海府方成为西域医学的千年不传之秘。尤其呢是它能够突破3重血眼屏障，将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和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全部清除得一干二净，眼脉通畅，眼细胞得到充足的营养，所有的功能都恢复了，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等问题啊都能解决了。大家呀就再也不用担心哪天啊突然的看不见了，从此呢生活在黑暗当中了。所以啊只要我们眼病患者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您就放心用上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用上西域治眼奇方，您的眼病啊 就能摆脱掉，我就有信心呢给您治好。咱们岁数大了，不可能每个人啊都能恢复到 1.5 的视力，但呢我们能让您恢复到 1.0 左右，看东西清楚，能看清人，能看清电视，吃饭走路没有任何的障碍，眼腔外没有黑点也没有白膜，视野开阔了，余光恢复了，看东西呢横平竖直了，出门下楼啊不怕磕碰，这个时候啊咱们就是正常人，健康人了。
1: 朋友们，这次呀，胡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了疗效验证活动的机会，让大家亲自验证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效果。那关注咱们栏目的眼病患者啊，如果您也想进行尝试，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报名参与电话400-161-8895 400-161-8895。
0: 我给大家争取这次疗效验证活动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眼病患者未来的种种潜在的危险。往大了说呢，通过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往小了说呢，让每一位眼病患者将来啊更有尊严的活着。所以啊，从现在开始啊，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眼底动脉硬化、视神经炎，还有网脱、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干眼症、糖尿病、高血压病引发的眼底病变等等，所有的这样的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尽早的报名，争取用药的机会，以免啊真的失明了，再治啊就来不及了。西域之眼奇方能让大家的视力尽快恢复到原有的水平，根据我们这么多年的临床用药经验，大多数眼病患者在使用两三天，最快一天，就会发现啊，眼屎增多，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不疼，不红不肿，也不模糊了。青光眼的患者啊，防水里的垃圾毒素可以被代谢掉，防水循环恢复，眼睛啊不再胀疼，眼压下降到正常。白内障早期的患者，晶状体里的混浊物逐渐被代谢掉，眼前白雾消失，看东西啊也一点一点的清楚了。黄斑变性的患者看东西啊再也不会视野狭窄变形了。玻璃体混浊的患者，眼前那些飘着的小黑点儿、小飞虫也都不见了。所以我们眼病患者，咱们尽快的把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用上，尽快的恢复光明。只有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我们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才能给家人准备好一日三餐，才能欣赏一年四季的风景，才能好好看看老伴儿女，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幸福的晚年生活。尤其咱们现在的疗效验证活动，订购成功就能多得30贴熊胆视力眼贴。这个眼贴啊，也是我们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它含有熊胆、丹参、石斛、虎精草、密蒙花、千里光等17味珍贵药材。尤其是里面的新疆熊胆，它大的特点就是疗效迅猛。眼贴用上之后，药物有效成分直接通过眼贴和皮肤的接触透皮吸收，效果可以说是见影。一贴下去啊，就感觉啊眼睛清凉舒爽，消除眼干、眼涩和视疲劳，减少红血丝。它配合西域之眼奇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啊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特别是眼贴当中的熊胆，传统四大名贵动物药材熊胆、虎骨、牛黄、麝香。熊胆呢是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具有较强的清热、解毒、平肝、溶食、镇静等作用，药力强大。但是大家也知道，出于对动物保护的原因，不允许啊用残忍的方法进行活体取胆。现在啊真正的天然熊胆数量非常的少，

0: 格还特别的高，这也导致了熊胆眼贴只能限量供应。而且这次疗效验证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所以啊，大伙抓紧时间给自己啊争取到这次健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别给自己啊留遗憾，也别给家人留遗憾。好了，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眼病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重获健康，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除障则海府方的疗效验证活动，每人限购六盒，现在只要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来进行报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眼病也随之悄然而来，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失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3: 胡老师总结自己30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为要除障则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液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
3: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障则海府方每人限购六盒。
2: 由于维药除障则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定先得。
3: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实效果，加速眼病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抢定疗效验证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4: 你好胡老师。
5: 哎你好
4: 胡老师啊，谢谢您了。
5: 哎呦您别客气。
4: 哎呀我真不是客气胡老师，你说您呐，为了让我们这个眼病患者能用上药，你不辞辛苦，你说到处为我们想办法，哎呀等了那么长时间，虽然呢每人只能拿六盒药，哎呀但是我心里明白胡老师你已经尽力了，我是黑龙江的，你给我报个名吧，我要订一份儿。
5: 虽然呢我没讲啊咱们药源的来之不易，但是大家呢能感受到我的良苦用心了。
4: 嗯，
5: 哎呀我已经非常欣慰了啊。七支眼七方您用上没用上啊？
4: 用上了，我用了2个月了。
5: 哦，哎说说是您是什么眼病呢？
4: 哎呀我就是青光眼、虹膜粘连、还有那个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你说眼前呢都是黑影黑点啊，密密麻麻的，大的就像哎呀篮球那么大呀，
5: 那可危险呀、
4: 你说我现在呀这不用了2个月了，我现在能看清了、这玻璃体混浊、那个红黑，哎呀原来分不清，现在可以分清了，红的黑的白的看得可清楚了。我现在呀就一个左眼，右眼已经失明了。
5: 哎呦那太可惜了啊，心语之眼其方您用的晚了点啊。
4: 是啊，右眼是多发眼病，当时医院呢不给看了，也不给做手术了，这不然后就失明了吗？后来左眼这不又出现问题了，我呀都没有信心了。我跟你说呀胡老师，我当时啊 我就等着左眼要是看不见了，就买瓶药一喝就算了。
5: 哎呦，可不要这么说啊，可不要那么想。很多患者啊，
4: 哎，
5: 都说失明了以后啊没法活了，哎，求死寻活的。但是啊，听了唯一唯药的节目之后啊，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哎，用了药效果出来了，再也不用东奔西跑的看眼病了。
4: 哎，你说我之前呢去检查了一下，这眼压呀是20，视力是0.1，现在视力已经0.2了，我非常开心呐。
5: 嗯，见到效果了，0.1提升到0.2了，用了2个月时间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视力提高了3行，很不错呀。
4: 哎呀，医生都感到惊讶，挺吃惊的，说我的眼睛能恢复这样，都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了。
5: 嗯，在他们看来呀，是意料之外。在我看来呢，却是情理之中。唯一唯药的博大精深啊，是几千年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下来的结果
4: 啊。我之前呢，你说治这个眼病什么样的药我真都用过，就是没用过唯一唯药，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我是无意间搜到你的讲座，我第一次没听全，我记下的时间和波段，完了第二天我就早早就搁收音机前等着，完第二次听了之后，哎呀，我就觉得我的眼病有希望了，我找对药了。然后呢，我就和我老伴儿商量，说要用西医治眼奇方，老伴儿非常支持我，但是孩子们不支持，就说呀，你说你都吃那么多药了，中药西药什么验方偏方的都用了，还是没有效果，你说净花那冤枉钱，主要就是怕我上当受骗呗。
5: 嗯，是啊，孩子们说的话呀也可以理解啊。
4: 嗯，
5: 但是呢，世间如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只要您不放弃，最终呢会遇到好药的。
4: 对，
5: 只要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您之前没治好眼病，那是没有遇到唯一唯药啊。
4: 对，是这不幸好当时我坚持住了，没听孩子们的，要不然呢，你说哪有这样的好效果啊。所以呀，啊，哎呀，胡老师我真太高兴了。
5: 嗯，明智的选择，错过了就是终身遗憾。您现在眼压正常了，原来的青光眼眼压是多少啊？
4: 哎呀，那时候高的时候20多30多的，这眼球胀疼胀疼的，又不能用手油，你说高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达到40多呀，什么都看不清啊。哎呀，这难受的，我说实话胡老师，我都想撞墙，整天都在哎呀想法和是怎么能降眼压呢。现在呀，你说可好了，这2个多月用下来，这眼睛舒服了，也不胀了。
5: 眼病真的很痛苦啊，虹膜现在还粘连吗？
4: 哎呀，早就舒服了，现在灵活了，以前呢一胀就疼，用药之后也不疼了。
5: 嗯，哎，我问你啊，现在眼前的白雾比以前少了没有啊？
4: 少了少了，就现在哎呀，门口贴的对子，哎呀，对子上的字儿我都看得可清楚了，看得可清楚了，我现在呀我自己都能做饭了。
5: 您用西域治眼奇方，孩子们知道吗？
4: 哎呀，不知道啊，胡老师，为什么呢？我不想，哎呀，让他们拿钱。你说孩子们也不容易，他们还有这个车贷、房贷。你说我治眼睛病啊，用的钱是老伴儿出去打工挣的钱。
5: 将来眼睛好了，让孩子们呀也高兴高兴。现在呢，先不用说，先保密呢。
4: 胡老师啊，你说我用的好，我就想只要有那个药我就定继续吃下去，完了继续治疗，争取啊把眼睛治好，不留尾巴，是不是啊？
5: 对，既然呢咱们见到这样好的效果了，继续按周期用药，您的眼睛啊我肯定能帮您治好的。
4: 好，
5: 不过呢，您在用继续治眼奇方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和场外的老师沟通您的用药情况和恢复情况，这样呢老师啊就会根据您的情况制定一份属于您的专属治疗方案。
4: 好好好，
5: 记得病好了我们就不需要继续用药了。
4: 好的好的，
5: 这样的话呢 钱呢咱也不白花，我也要呢对得住老伴儿啊给您花的这份选。

0: 看钱。
1: 好，
0: 咱们挣钱不容易，等眼病好了以后呢，老伴儿辛辛苦苦挣的钱还要留下咱们养老肉呢，不能都买药吃了呀。
1: 是是是，要是早点听见，何必你说走那些弯路呢？何必你说跑上海北京，你说我花那么多钱呢？
0: 是啊，用心一只眼齐方，眼睛好了就不用再走弯路了。您订的一份啊，我可以啊给您登记并转到您当地，您赶紧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1: 嗯，好好好，那好的，那谢谢您了胡老师，我现在就去。
0: 哎，不客气，也祝您越来越好，再见。
1: 哎，胡老师再见，谢谢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是一名重症的眼病患者，正苦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疗效验证活动中来，亲身感受一下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那由于本次除障增嗨复方数量有限，每人是只能限购6盒，凡订购成功的朋友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是咱们陕西西安的
0: 啊，
3: 今天呢能跟你通上话，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0: 嗯，
3: 您不知道多少年没什么事儿能让我和家人这么开心这么激动了。
0: 哦，什么事情啊让咱们这么高兴啊？
3: 哎，是这样的，就是我用那个西医治眼方这快3个周期了，
0: 嗯，
3: 药也快吃完了，打了几次电话那个工作人员都说没药，他们建议我先做那个复查，如果都稳定了就不用再买药了。这不，前天上午我去复查了一下，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各方面都特别好。
0: 嗯，
3: 医生也建议我把那个眼镜给换了。哎呀，高兴的我一晚上没睡好觉。你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这个太奇了。
0: 其实啊，治疗眼病没有神奇不神奇，只有客观和科学。眼病的根源呀，就在于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质，导致干眼通道被堵塞了，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而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外，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呢就可以去濡养和修复眼底细胞组织，眼病啊就能康复。
3: 我听刚才的节目说有药了，哎呀，这个药来的太是时候了。胡老师，您呢赶紧给我报个名，给我订上一份。
0: 嗯，其实啊，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是为了让更多的新朋友早日体验唯一为药的康复效果。嗯，药量呢也不多，也没有办法啊给大家大批量的供应，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也只能先拿6盒药。您刚才也说了，眼睛各方面都改善了，哎，我先听听您的情况，看您需不需要再订了。毕竟呢会员有限，有很多重病大病的患者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了。
3: 哦，我本身就是那个高度近视。
0: Oh.
3: 这个左眼是900度，右眼都是1000多度，现在是那个分别是500度和800度了。
0: Oh.
3: 就是右眼视网膜脱离的地方已经长上去了。
0: 嗯，一般呢高度近视的人眼轴呢不断拉长，会牵拉视网膜，这个视网膜呢是蕴结在眼底的一层膜，正常情况下呀，它蕴贴的是很好的，但是这个眼轴啊拉长后呢就会不断的牵拉视网膜，导致视网膜呢会有一部分脱落，医学上呢叫做部分脱离，等于说啊您过去轻度的脱离的地方已经没有了，说明啊视网膜整个蕴贴已经非常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3: 哦，我就是我原来这个右眼天天就是打闪，我就时刻担心，你说这个视网膜会掉下来不？不敢熬夜，我也不敢动，就是能躺着绝对不站着。
0: 嗯，
3: 那我这才40出头，每天就跟那个老太太一样，生活都不能自理，班也不上。
0: 嗯，眼睛不断的打闪是视网膜在不断的脱离， 任何一个眼科医生给你看病的时候都会嘱咐您啊，不要手提重物啊，不要太累了。但是仅仅靠这些方式来对付这个病的话，肯定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
3: 就是那个时候呢，整天呢都提心吊胆的，孩子呢也照顾不了，老公你上班那么忙，还要惦记着早点回家照顾我。我说话我都不敢大声，忽然打个喷嚏或者咳嗽一声，哎呦，都小心翼翼的。坐车都担心那个路不行，颠着眼睛了，就是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中。通过这个西医之眼奇方呢，现在这一下子可以就是活成正常人了。我都有点接受不了，就用手掐掐我自己的胳膊，确认一下，哎，这确实是没事了。哎呀，
0: 真是太好了啊，可以理解。突然喜从天降，有点不敢相信了啊。这就叫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3: 我这个测眼眼压哦，一个是14，一个是16，特别正常。
0: 是正常了。
3: 视神经也正常了，眼前的这个视野看得也全了，视力这个就提高了嘛，能看得很清楚了。胡老师，我现在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眼睛好了以后呢，晚上不吃的安定都可以睡得很踏实了。
0: 因为你心里踏实了呀。
3: 就是，你不知道那时候长期就是心情不好，我都得了抑郁症了。那个甲状腺已经做了手术，但是必须长期用药。这次那个我也查了一下指标，都控制得非常好，大夫也说我现在的情绪这个状况都挺不错的，抗抑郁症的那个药都可以不吃了。
0: 哎呀，您这个情况啊，还是过去眼病给您的打击压力太大了，现在一下子压力没有了，过去所谓的抑郁症自然就好了啊，这是你人生的一个崭新的开始啊。
3: 真的是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胡老师，您呢就是我的贵人，也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你看原来我这个心情不好，整天我也不想说话，就拉着个脸，家里都死气沉沉的，现在我好了，一家人有说有笑，哎呀，终于就是那个看见阳光了，感觉这才是那个过日子呢。
0: 一个家庭当中啊，女人是特别重要的，尤其啊，你是妻子，是母亲的角色，你的健康，你的开朗，对于家庭来说就是太阳啊。
3: 哎，胡老师，您呢不光治好了我的眼睛，就是更让我明白了以后如何更好的生活。如何更好地对待家里的人，对待这个健康的问题。
0: 能有这样的作用，那我太荣幸了啊。
3: 明年我女儿就中考了，这几年呢我都没好好地照顾孩子，但孩子还挺争气的，学习成绩呢一直不错，放学回来后他还照顾我。哎呦，我觉得亏欠孩子太多了，也亏欠爱人太多太多了。
0: 不要这样想啊。谁愿意得病呢？我倒觉得你们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在你生病的时候，家人呢都能用心的去感受你的感受。哎，眼睛明亮了，那我们好好的爱家人，一家人快乐的生活不就行了吗？
3: 哎，是，就是胡老师，我现在就剩下那个10天的药了，等了这么长时间，终于等来了，我就想报个名，再订上一份，巩固巩固。
0: 你现在用药怎么用的呀？
3: 原来是1天2次，1次4粒，后来知道老师说我这个好的差不多了嘛，就让我1天1次，1次5粒，按那个最低量用的。
0: 你现在已经减量了啊？减量后情况有波动吗？
3: 没有，特别好。
0: 没有波动的话呢，把剩下的药用完就放心停药了，不需要再巩固了。
3: 哎，好，那我就听老师的，太感谢您了，胡老师，这都不知说啥好了。
0: 不用谢。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呢。
3: 哎，好好好。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眼病也随之悄然而来，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失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5: 胡老师总结自己30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为药除障则海复方能够穿透三重血液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肝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

0: 健康视力。
1: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障泽海辅方疗效验证活动。
0: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障泽海辅方每人限购6盒。
1: 由于维药除障泽海辅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定先得。
0: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
2: 为了让广大的眼病患者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效果，摆脱眼病困扰，重获健康，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次除障泽海辅方疗效验证活动。活动期间每人限购6盒，订购成功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啊，胡老师，我听朋友介绍的，他说现在就是有个疗效的验证活动啊，买上6盒药还能送30贴的眼贴。
4: 对。
3: 哎呀，我知道以后这多好呀，花钱还不多就能体验出这个效果，这不正好适合我们这没有用过药的这些新患者吗？
4: 嗯，这次疗效验证活动啊，不但适合新朋友，老朋友啊也是翘首以待。区域之眼奇方一直以来呀都是处于货源紧张的状态，我希望呢通过6盒的验证活动，让大家呢能在这个眼病高发的季节可以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
3: 哦，太好了。就是你看你敢开展这个疗效验证活动哈，就是我认为哈，这是对患者负责任这个态度。你说那么多年的药哈我都吃了，也不差这6盒嘛，我觉得我也试一试。
4: 嗯，哎，老先生啊，您说出了多少新朋友的心里话呀。这也是我给大家开展这次活动的初衷，就是不让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再走弯路了。老慢病患者啊，已经是够难的了，身体的痛苦、心理的折磨，还有拖累家庭，这都是啊我听的、见的最多的。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们，想摆脱疾病的折磨，还是继续走弯路，就看大家的行动的速度了。老先生啊，1个月后、你一定啊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哎，我先了解一下您的眼病情况。
3: 啊，好的。你看我是糖尿病并发的引起的这个眼病。
4: 哦。
3: 我朋友说就是你在全国各地啊看好了很多的人。我这不是刚开始还有点不太相信。哎，前几天朋友就跟我这个视频，非要看看我。因为我这个眼睛就看不清楚，所以说也不想给他视频。但是他说他的眼睛好了，非得要给我视频，还要到我这里来玩呢，让我也赶紧找你用上药。
4: 哎呀，您这个朋友啊真是热心肠啊，他好了想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您啊。
3: 就是的，他就是通过你们治疗好的嘛。
4: 嗯，
3: 然后我也没有治疗过，还是有点不太放心，但是一听说现在有这个疗效验证活动，哎，我就动心了。
4: 嗯，
3: 但是我和他的这个病还不太一样，他是个白内障手术后复发的眼底视网膜病变。我想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说，让你指导清楚了我再用药。
4: 可以啊。那说说您的情况，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3: 糖尿病我都10多年了，都眼睛就开始的时候就是发红沉，我还以为是洗头洗脸把这个洗头洗发水给搞进去了，就没太在意。但是后来就又发现了几次，还是有那种就是感觉，而且这个越来越厉害了啊。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这个眼底出血啊，去自己慢慢吸收了。但是前2年还开始这个病情就发展越来越快，激光这也打了，手术也做了，但眼睛还是越来越模糊。

0: 就看不清，外眼角也开始出现这个盲区，旁边你说明知道站这个人，他就是看不见。
1: 嗯，看东西有变形的情况吗？
0: 看东西也变形，还变大，比正常的大很多，而特别模糊。
1: 嗯，那您的情况既有视神经萎缩，又有黄斑水肿了，您检查过吗？
0: 检查过，就和您说的一样，诊断报告中都有这些这情况。
1: 嗯，您的情况啊，首先一点啊，糖尿病合并眼病是糖尿病最多的并发症，也是最容易产生的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眼底啊属于末梢神经，眼底的血管细啊，细如发丝，有的啊仅仅能通过一个血红蛋白。您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血液当中的糖毒啊会破坏眼底极细的血管，形成反复的眼底出血。您看您出血一次啊做一次激光，那么这些办法呢仅仅针对您的出血点进行了一个治疗，没有解决您的病根，您就反反复复的越来越严重了。您刚才讲啊，您的朋友是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治疗好了，但是呢他是白内障，而您呢是糖尿病眼病。但是无论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或者是糖尿病眼病还是高血压眼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排不出去，淤积在眼底，才会发生各类各样的眼病。所以现在呀，您的病情完全是可以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去治疗的。我说的您听明白没有啊？
0: 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
1: 而且啊，您的病情啊，现在必须马上治疗了，不能等了啊。
0: 哦，好，就是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眼睛总是出现像这个小鱼肚那个泡泡似的啊，这个冒小泡的，一会儿一会儿几个，就是这样子。
1: 您这是有玻璃体液化了。玻璃体啊，一旦液化的话，本来啊，您的黄斑区、视神经都有问题。视网膜呢因为反复出血也有问题，那么液化下去的话呢，整个视网膜就要脱落，医学上呢称为糖网，最终呢会导致致盲的。
0: 哦，那你是像我这种情况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能恢复到个什么程度呢？
1: 通过治疗之后呢，首先啊视网膜会稳固，出现液化的玻璃体会逐步的恢复到正常状态，包括您的视神经、黄斑水肿都可以恢复，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今后出现大面积的视网膜脱落或者是视神经萎缩，继续严重之后呢形成失明。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68了。
1: 您的视力应该能恢复到 0.3 到 0.4 之间。
0: 哦，就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那现在报名疗效这个验证活动可以拿到药吧？我朋友说这个您的药非常不好买呀。
1: 想参加疗效验证活动就看咱们打电话的速度了啊。每天每个地区限额20名，每个名额呢给配30贴熊胆眼贴，配合一起用，除胀促脉的效果会加倍的。我现在呢也不知道您能不能抢上这个名额，我先给您登记上，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看看你们当地今天的名额还有没有，如果没有了，您就明天早点打电话去争取。
0: 好的好的，行。我是陕西西安的，你一定给我登记上吧，我马上就去打电话。
1: 嗯，好的好的，也祝您早一天康复啊，再见。
0: 好好好，谢谢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由于本次疗效验证活动的名额是非常有限，所以名额订购完毕，活动就会立刻结束。想要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来抢定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现在买西域治眼奇方才多送30贴的熊胆眼贴，是不是真的呀？
1: 是啊，为了让眼病患者啊早日摆脱眼病痛苦，早日

0: 体验到唯一唯药的效果。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这次疗效验证活动，不过呢，会员紧缺，每天呢每个地区只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也不能多买，多了呢咱们也没有。
1: 哦，我也明白你储备这些药也不容易，你虽然没说，但我们心里都清楚，你心里装的呀都是我们野病患者。
0: 每天都在默默为我们患者打算。嗯，我确实是啊，每一天心里啊想的都是咱们眼病患者，因为我太了解咱们眼病患者内心的恐惧，能为大家争取到药，就相当于啊争取到了光明了。所以啊，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不给自己啊留遗憾。
1: 是啊，就是我老伴儿不是着急等着用药嘛，我现在的眼睛已经好了，没怎么按时听节目，我老伴儿一档都不落着听。老伴儿呢也抵出血，打的止血针，还有那个白内障，前几天你免费发放的那个熊胆眼贴也给他用了，他说效果挺好的，跟那些保健眼贴呀完全不一样，贴完就感觉这个视力清亮多了。
0: 他一直等着用西域治眼奇方呢，现在终于等来了。
1: 嗯、
0: 胡老师，我想给他报个名，再把我的这个情况再给你说一说。嗯，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之前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网脱，手术也做过，药也没少吃，效果都不好，最后就放弃治疗了，想着得过且过吧。
0: 那后来怎么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呢？
1: 就有一天偶尔不是听到胡老师的讲课嘛，一听唯一唯药跟我以前用的药呀都不一样，唯一唯药能清毒素、排垃圾，耐除野障、外通野脉，我就抱着很大的希望定了一个周期的，可以说西域治野奇方呀是我这些年治疗野病用的好管用的野药了，
0: 这就是缘分啊。
1: 自古唯药善治眼病，听到唯药除障通脉疗法就不该失明了，更何况您是听到之后就果断的用上了。真是庆幸当时呀，听到就用上了嘛，没走弯路。反正一个周期用下来，眼压恢复的特别好。反正一个是13，一个是14，我听你讲课说过，眼压最佳的状态就是10到15之间。
0: 我这不就是最佳状态了吗？嗯，完全正确啊！眼睛啊，在这个眼压的状态下，视力提高至少5行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呀，真让你说对了，视野也宽阔了，视力也提高了6行呢。
0: 这是多少眼病患者都渴望的治疗效果啊！用上西域治眼奇方，都应该过上光明的好日子。通过西域治眼奇方。 除障通脉，穿透3重显影屏障，清除了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恢复眼细胞的代谢功能，这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的治疗。您现在的视力已经提高了6行了，生活呀应该完全没有问题了吧？
1: 不但生活没有问题了，我又发挥余热，就是志愿去当那个交通协管员了。以前呀，心有余力不足。
0: 现在反正有这个能力了，我也向胡老师学习，为大家尽绵薄之力吧。嗯，把唯一唯药发扬光大，救治更多的眼病患者是我应该做的。而您眼睛好了，不忘造福社会做贡献，说明啊，您也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啊。我好了，我就想赶紧给老伴儿也订一份。嗯。
1: 老伴儿呢，
0: 单用熊胆眼贴效果都很好了。如果呢，再配合上西域治眼奇方，不用多啊，1到2个周期就能解决问题了。让老伴儿啊，赶紧打场外的电话订。一个地区呢，每天只有20个名额，先拿6盒药先用，多了呢，咱们也没有。6盒药呢，会多给啊配上30贴的眼贴，眼贴呢每天2次。 除障者海普方每天6粒儿，也祝您老伴儿啊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的，谢谢，再见，
0: 再见。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除障则还府方疗效验证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卓越效果，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眼病也随之悄然而来，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失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3: 胡老师总结自己30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为要除障则还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障则还府方疗效验证活动。
3: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障则还府方每人限购6盒。
2: 由于维药除障则还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定先得。
3: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今天头给老马下了一个任务，说北京大学出了一个新表，他想要让老马替他去调查一下。老马一看，乖乖的，这确实厉害，这哪还算是表，这是全球首款光子时钟芯片，听我慢慢给你汇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熟悉的时钟，无论是墙上的挂钟还是手腕上的手表，都是用来记录时间的工具。然而在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的世界里，时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这表我就算是给头搞到了，它也带不到手上去。举个例子，手机当中有很多元件，像 CPU、 内存、输入输出设备等等，这些元件需要在统一的时间基准下工作才能够正常运行。当你 CPU 和内存都已经处理到一分钟后的数据了，你的显示器上还显示着一分钟前的画面，这肯定不行。那时钟的职责就是确保所有的元件按照相同的时间步长来执行任务。简单来说，时钟就像是乐团的指挥，那没有时钟，乐团成员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演奏哪个章节。那说回到北京大学团队研制的这个世界首款光子时钟芯片，他们利用光频输技术将微波信号的频率提升至电子时钟的千倍以上。而光频输技术最早由20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约翰霍尔和西奥多亨施等人提出，它是一种特殊的光源，像梳子一样均匀地分布在频谱上，所以叫做光频输。那如今北大团队将光频输设备功能集成到氮化硅光子芯片，在芯片上构建了形似跑道的环，光在其中以光速循环，那每一圈的时间就成为芯片上时钟的精准标准。

0: 个时间极短，仅为一秒的几十亿分之一，功耗仅为电子时钟的十分之一。那简单来说，你就理解为它很快就是了。快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目前 CPU 和 GPU 的主频大多在2到3G赫兹，而光子时钟芯片实现的时钟频率已经超过了100G赫兹。更高的主频则意味着在更短的时间内能够完成更多的计算任务，相同时间内计算次数会增加50倍，能够为 AI 大模型训练实时决策系统提供底层支持。结论，面向未来应用，光子时钟芯片结合光频输能让遥感系统实现更高分辨率的目标探测，像自动驾驶、深空探测等等。而且未来的 6G 需要高精度时钟来支持太赫兹通信，光子时钟芯片就可以支撑每秒 TB 级别的空天通信。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哎，新的一周热热闹闹又开场了，欢迎各位在上午十点准时来到我们梨园大中关，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哎，我记得我当初第一次进广播电台啊，现在呢已经十几年，快二十年的时间了啊。这个当然有些时候我不是为了摆资历啊，我就是为了跟大家说我跟大家很熟悉了啊，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一切，话筒前的一切我都非常的熟悉了，都怀念那时候的时光啊啊！最早为什么养成了这个动静呢？第一档节目叫143老茶馆，老茶馆节目是什么呢？相声节目。您说相声节目那不得有点这个起点范儿啊，对不对？后来我又和很多的这个相声名家呀、演员啊啊有过交流，所以说跟人家交流完了以后，你发现自己的正形越来越少啊。我指的是语言形式上的啊，语言形式上的。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我在主持戏曲节目的时候，也参与过很多的戏曲活动，啊，有时候那会儿，广播电台主持人比较神秘，是吧？一到各个地方去以后，人家一见我，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啊，你见过那个李成吗？我说我就是李成，他说不可能啊。每个人心中的这个对于声音的形象规划呀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有一个特点，大家的爱好都是相同的。您比如说吧，啊，一些这个戏迷啊，当然我们第一次组织聚会的时候啊，大家都比较拘谨，放不开，是吧？年轻人们哈，包括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老朋友们，是吧？哎，都在现场，有点放不开。这时候举行几个游戏呀，啊，弄点什么活动啊，大家猜猜场啊，是吧？你看，哎，就能行了。哎，但是呢，以后啊，慢慢的再随着活动的举行，你会发现，这个人们的这个相识度啊，相熟度就越来越近了，越来越丰富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因为这个爱好，你去参加一个活动。哎，在那儿认识了好多人，这些人跟你有同样的爱好，爱唱戏呀，爱旅游啊，是吧？爱唱歌啊，爱读书啊，等等等等。但是呢，性格千差万别，有的呢你一见就投缘，还有的呢就可能你不太对付。可有意思的是呀，这时间这个东西，它就悄悄地帮你做减法。有些人在你生活当中慢慢就走远了，有些呢见一面也再没见过了，还有的呢，哎，时不时打个电话聊上两句。可能又过了好几年，突然在哪一天又在哪个活动现场碰见了，满屋子全是陌生的面孔，就那个人你一眼就认出来了，特别自然的冲他点个头微个笑，那个感觉您一定懂的。我也希望着呀，我们梨园大冲关啊，和各位老朋友，哎，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哎，没事干啊，想起来了啊，这个什么时候想起来觉得哎呀不开心了，不难受了，打打我们电话，和我们聊聊天啊，唱唱戏，答答题，这都是特别好的好玩的经验啊。行了啊，咱开始说正事吧啊，耽误半天了啊。奔驰热线时间就端，两部热线开通了啊，03716588988和65889989，咱有。

0: 闲话不多说了，咱们准备答题吧。
1: 好，
0: 都是老朋友了，就不跟您客气了啊。还能怎么客气？来吧，咱题目准备好了，您请听题。话说这个中国象棋，平常啊，车马象士，这个象棋，我的问题是，象棋的棋子有多少个？哎，这个其实还是挺简单的一个问题啊。象棋的棋子有多少个？给您几个选项啊，24个、32个、48个。您觉得是哪象棋一共有几个棋子？
1: 24个。
0: 24个、32个、48个，那三个选项。
1: 24个。
0: 24个啊，确定吗？
1: 确定。
0: 哎，老张，您平常下象棋吗？
1: 我不下，可是我见人家下，我具体我也想的时候，几个的我想的看是24个。
0: 咱叔叔啊，车马象士，这个一共有四组吧，就是四个，是不是？4×4=16，然后两边各有5个卒，16+10，这就是26了。26再加2个炮啊，再加2个将帅，这一共就是32个。所以说这个答案是32个。老丈啊，有空找您下棋去啊。想点段戏不想听？想听段戏不想？
1: 行啊，
0: 您点吧，一会儿咱那个10点半以后放。
1: 我想听我还是陈三连微鹏唱那段昨日的日落西山黄昏后
0: 啊。日落，陈三两那个魏谁唱的？
1: 魏鹏
0: 唱的那段是吧？
1: 昨日的日落西山黄昏后。
0: 好嘞，我找找啊。这个当然唱段，我们那个唱段库啊就是比较穷啊。这个我尽量找好不好啊？啊，陈三两的这个魏鹏的选段啊，一会儿来找啊。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咱是是哪位来着？看看啊，找不着了，自我介绍吧。来，哎，您好。
2: 啊，你好，李老师好。
0: 哎，您好，您好啊。哦，咱们洛阳的李刘军啊，老李来了是吧？刚才我没看到导播姐姐给我的信息啊。洛阳今天热不热？
2: 热
0: 啊，热呀。
2: 啊，
0: 那咋应对啊？咱吃个冰糕吧。也不敢吃，是不是啊？行，那今天答题吧。
2: 好，
0: 准备好了啊，咱们闲话少叙啊，您听音乐，准备开始。项羽知道不知道？西楚霸王项羽。
2: 啊，
0: 项羽。哎，项羽啊，西楚霸王项羽，他有很多的故事啊，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我说三个成语，您听听哪个成语典故和项羽是有关系的啊？暗度陈仓、背水一战，还是破釜沉舟？
2: 你再说一遍，我不听清楚。
0: 好嘞，暗度陈仓、背水一战，然后破釜沉舟。
2: 背水一战，
0: 背水一战，您觉得是和项羽有关系是吗？
2: 啊，
0: 好的，您听这个答案。破釜沉舟啊，破釜沉舟的意思啊，就是把那个锅都给砸了，把那个船都给凿沉了，然后意思就是说，今天这顿饭接下来咱也不想着吃饭了，咱也不想着什么渡江再回去了，咱就一下冲到底。所以说这个破釜沉舟是当时这个项羽的楚军为了表达决心而做出的一个行为，您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哎，好嘞，谢谢老李啊。小李，祝你这个天天心情愉快啊。
2: 工作愉快。
0: 哎，好，还想听戏不想？想听啥戏不想？
2: 啊，行吧，妈来又学街头。
0: 啊，好嘞，一会儿放啊。

0: 哎呀，
1: 祝你天天愉快。
0: 哎呀，我也祝您天天健康。我跟你说，我每次接到天老伯的电话，我都觉得他是长着手冲着我奔过来了，你知道吗？他俩就是这样，咦，从远处就跑过来了啊。好，天老伯今天来答题吧。
1: 啊，好，
0: 答题啊。好嘞。啊，
1: 开心吗？问你吗？
0: 开始了，问了呀。开始，咱一块玩啊，一块玩啊。这说到这个啥，现在是啥时候你知道不知道
1: 啊？
0: 现在是几点？就是现在是几点了你知道不知道？
1: 10点多了吗？
0: 十点多算是上午吧。
1: 上午啊。
0: 哎，我的问题是啊，咱这个古代人呢，他结婚一般都放在啥时候？是早上，是中午，还是傍晚？古代人的结婚啊，就是古代人结婚啊，一般是放在早上结，还是中午结，还是傍晚结？猜猜吧。
1: 啊，猜猜。
0: 哎，
1: 古代这个不听说过，放开吧。
0: 你咱以前就是，比如说老家的一般要是办婚礼啊，办那个啥了，一般放在啥时候？是早上是？
1: 一般放早晨
0: 是吧？那你看，那你想想古代人吧，古代人这个结婚是放在早上，还是放在中午，还是放在傍晚？
1: 放在中午。
0: 哎呀，
1: 啊，
0: 用
1: 不
0: 着
1: 的。
0: 哎，放在傍晚啊。
1: 傍晚。
0: 哎，傍晚一般是那个是没啥事了啊，晚上结婚，中不中？好，想听戏不想？
1: 点一个吧。
0: 好，您点一个吧。想听什么？
1: 点个那个月调苦四门吧。
0: 月调的什么？
1: 苦四门。
0: 苦四门是吧？好嘞，我给您找找啊。好嘞，也祝您天天心情愉快。都是老朋友啊，所以说就和大家都不客气啊，流程走一遍是吧？接着就开始啊。我这题反正我现在也在调整啊，大家再给我点时间是吧？有时候我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题啊，它需要这个综合多方面的啊，也不能老是什么文化历史题，什么古诗题，听着难受死了是吧？我知道肯定有朋友这心里这样说我啊，小林除那踢等是一眼老哥路了一人。啊，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和老朋友就是这样哈，天天见一见啊，每天都怀念。想念啊，每天都想念。就是一天不见如隔三秋啊，这一你看我这上周到现在啊，好几年没见了吧，是不是？中了啊，郑州了，王凤芝来了啊，王老师。哎，
2: 你好。
0: 哎，奶奶，今天郑州你那儿热不热？
2: 我热了也不老热，是可得劲，停在床上。
0: 咦，挺好。这两天感觉咋样？
2: 啊，
0: 你这两天感觉咋样？
2: 感觉很好
0: 啊。好嘞，行，那咱猜题吧。
2: 中。
0: 哎，中啊，咱活跃活跃啊，那个活跃活跃思维，答对了答错了都不行那个啥的啊，好不好？
2: 啊，中。答错了也没啥。
0: 哎，就是
2: 答错了学习的，
0: 答错了是学习来，这是你看。这就是学到活到老学到老啊，我跟着你一块学习啊。中，开始吧。那咱有一个古代有一个传说叫大禹治水，你知道不知道？大禹
2: 听说过
0: 啊。大禹治水啊，我的问题是他治的是哪块的水？是长江那块的洪水，还是黄河这块的洪水？咱两条母亲河就是长江黄河嘛，中国是吧？我问的是大禹治的是长江的洪水还是黄河的洪水？
2: 黄河
0: 的洪水，确定吗？哎，
2: 啊，就这吧。
0: 好嘞，您听听这掌声多热烈呀！恭喜您答对了啊！哎，然后我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您《西游记》这个肯定听说过吧？
2: 啥呀？
0: 西游记。
2: 西游记？
0: 哎，西游记。
2: 听说过。
0: 听说过，听说过。里边那个和尚叫啥呀？
2: 叫给想想。
0: 哎，想想。
2: 那个叫，
0: 你想想那个妖。
2: 你看看，你一问我记住我了。
0: 别着急，别着急。你想想那个妖精，每次，见他都说啊，你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你的名字叫啥来着？
2: 我其实我可做的，我你问我这，
0: 哎，没事没事没事。等我告
2: 诉孙悟空，
0: 对，
2: 猪八戒，
0: 哎，
2: 还有我孙猴，
0: 还有沙和尚。
2: 还有沙和尚，还有我，做是我主演的还是？
0: 对，然后那个每次
2: 他说，
0: 每次那个猴子一撒泼了，这个和尚就念他紧箍咒。
2: 念紧箍咒的吗？
0: 你这泼猴啊！然后那个猴头每次都是师傅，师傅别念了，师傅啊。那您觉得这个名字叫啥？想起来了吗？
2: 其实我可熟悉，你问我这经面我都做我也可清楚，我这就迷了这一回事。
0: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您说啊，唐僧啊，唐三藏。
2: 啊，就是唐僧。
0: 哎，唐僧，啊，
2: 我都做。
0: 贫僧是东土大唐而来的啊。
2: 唐僧取经里不要猪八戒吗？
0: 对对对。我想问的是，猪八戒用的是什么兵器？
2: 猪八戒。就给想想，猪八戒问的用的是那啥呀？那跟那啥个篓子一样，跟那
0: 篓子一样，对。咱干活用的那个叫啥？叫帕，是不是？
2: 叫帕子啥呀？
0: 对，九齿钉耙啊
2: 啊！帕子，反正有个帕子。
0: 哎，好，这个唐僧啊，其实是来源于咱唐朝的一个，就是真实的和尚，就是在唐朝真有唐僧取经这个事儿，您知道不知道？我想问您，这个您两个问题啊，两个选项，您选一个，就是这个唐僧他的原型，他的名字叫玄奘。还是鉴真，就您回答这个问题就行了。玄奘还是鉴真？
2: 玄奘。
0: 玄奘啊，恭喜您答对了啊！哎，说明这个呀，就是平常因为什么呢？咱那个好多知识啊，就像平常那个压到箱子底儿那衣服一样，你不穿，你临时翻你就着急，你知道吗？别着急啊，别着急啊！
2: 着急，我一。其实那节我都可熟，也记住了，我就那想不起了，一会儿上都出来了。
0: 别啊，不着急啊，不着急。好嘞，还有一个最后给您问一个问题吧，就是成语，有一个成语叫白驹过隙，您知道不知道？
2: 啥呀？
0: 白驹过隙。
2: 吴婷婷啊。
0: 那中啊，那今天就这样吧。这个什么，您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导播姐姐，我们到时候给您安排一份礼品，好不好？
2: 点出戏吧。
0: 好嘞，点出戏吧。
2: 宋文玲的台花轿我最好听了。
0: 好嘞，我这儿之前放过台花轿，我今天再找一段其他的，好不好？
2: 宋文玲的。
0: 哎，好嘞。
2: 佛教那听着那乐器也好，唱的也好。
0: 好嘞，您我记得您是，80多还是90多来着？
2: 87。
0: 87啊，好嘞，也祝您天天心情愉快，乐乐呵呵的，好不好？
2: 啊。
0: 好嘞，谢谢您啊。我们这个老朋友打电话哈，一般来说都非常开心的，是不是？但是我有时候我真是这个题啊，现在大家得给我点时间啊，我有时候得调整，这题到底是啥呀？真是啊，既得有趣还得那个啥。你像前两天我就真的走在路上啊，就今天我问那个谁啊，咱的第一位张老师是吧？啊，我问他的问题，我说这个象棋有多少个棋子？这个真的就是我临时起意想起来了啊。前两天我走在路上，我现在就经常想给大家出什么题啊，这些题记得简单啊，又和生活相关，又有时候呢又能让咱们稍微动动脑子啊，然后是吧，挺好的一些题啊。象棋有多少个？我骑着车我在路上我有点算，你知道吗？而象棋车马象士啊，这两边一共16个啊，然后自己在那算。

好了，继续有请下一位啊，咱的热线时间是到十点半啊，两部热线是0371-6588-9988-6588-9988-9啊，今天来的都是老朋友，南阳的天锤，天老白。

最后算迷糊了啊。我那天我出去以后碰见一朋友啊，朋友算是也是像我刚才跟您说的见过几面的朋友，见过几面的朋友，他就问我说：“哎呀，李成啊，你怎么就是每次在人家台上啊，就舞台上啊，包括对着别人说话呀，你都不紧张啊？你这个话好像就永远说不完，你这个嘴皮子就这么碎，你知道吗？”我说：“你到底是夸我是骂我呢啊？”他说：“就怎么才能像你这样保持这个思维连贯呢？”我就给他介绍，我说：“那我们这个声音当中有一个技巧叫什么？气断情连，是不是？啊，就是你这个话呀，永远不说透，永远不说断喽，就把这个话始终有这么一句往后提着，让大家等着听下一句啊。但是说实话呢，现在我有时候脑子也是不好使。”啊，我有时候我说完以后，我下一句就忘了要说什么了，你知道吗？可正常啊，可正常啊。好了，两部热线还在开通当中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咱们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咱们呢现在热线时间是接到每天的10:30啊，如果超过10:30呢，我们后半个时段就是有10分钟的这个我们给您推荐是吧，优质商品，然后接下来的时间会有我们给大家安排这个唱段，所以说这个戏啊，如果您没听着啊，先不要着急啊，一会儿再听。

好了，这会儿咱听一段戏吧。啊，这个是还有没有热线，我看看导播姐姐那边啊。好嘞，这个如果要是大家这会儿忙的话，咱们就来听段戏啊。台花哎叫的坐轿啊啊，我等着啊，五四三。这两天我们这个时间啊还有所调整的是，平常您在 FM106.6 啊，或许这个9点多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这个 FM105.6 啊，每天上午10点我们也在直播。啊，真正要打热线的话就等到10点钟到这个105.6啊，我们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8-9989啊，两部热线开通着，打进电话来一块来猜猜题啊，热闹热闹。还是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哎，一起说，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啊。其实您说有时候一些事儿就是一些什么呀，我都不知道啊。您像这个问京剧里边的霸王别姬啊，这是名段吗？是不是海岛冰轮转啊，梅兰芳大师的这个名段。那您说虞姬这个角色在京剧当中它是属于什么样的行当呢？它是属于花旦呢，还是属于青衣啊？啊，反正它肯定不是刀马旦，是吧？为什么不能是刀马旦呢？你像穆桂英这种是吧，武旦是吧，刀马旦，他有这样的这个身上得有功夫啊，功夫啊，来回耍花枪啊，来回那个什么呀，身上得有功夫啊。你比如说你要是虞姬是吧，霸王别姬啊，西楚霸王项羽在这边啊，准备哎呀我很烦恼啊啊，虞姬你给我跳段舞吧，然后虞姬给他跳一段大神啊。虞姬拿着刀拿着枪啊，然后拿着块盾牌是吧，在这儿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不像话呀，是不是啊，也没法的演这样的东西啊。所以说哎，这个到底算是青衣还是啊花旦呢？其实算是青衣。为什么呢？花旦一般来说这更活泼一些啊，这个你像虞姬这个角色，他在里边他主要是承担就是什么呢，温文尔雅。是不是啊，为这个大王把各种心事给排解排解，所以说他属于这个青衣这个行当啊，算是和大家一块长了长知识吧，好不好？哎，咱这听段戏吧，马二牛学剃头啊。好嘞，哎，我看到这个导播姐姐告诉我有这个南阳的朋友点这个严大师的戏啊，一会儿听啊，一会儿有了是时间听啊，咱们这会儿听段那个马二牛学剃头，然后等一会儿好不好，一会儿咱们时间就回来啊。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了，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问您个问题，您要是回答清楚了，那咱们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又卖上关子了啊，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
0: 您看啊，我经常听到很多咱们老师就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在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5个月，就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你可难不倒我。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啊，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就有体现。比如说啊，春三月，万物推陈出新，重在是滋养这个肝脏，多做这个户外活动。到了现在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啊，这个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就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了。你发现没有，每个季节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啊，有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儿了，那从营养的角度肯定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想要得到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一个周期来吗？
1: 当然了，让肌肉纤维细胞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一开始啊，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啊，坚持补足了，很好。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这3个月之后啊，还真不一样。
0: 难怪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了。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照3个月90天的周期来定啊，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么一大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听友朋友们问问，这理由是什么？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福利价呢，不是为了清库存呢，或者是产品有质量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啊，搞的一次健康体验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听友只觉得，哎呀，我买一袋尝尝，喝完之后呢，感觉，哎呀，咋没啥变化呢？

0: 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到手只要9.9元。但是您也得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周期来定，这不是让您花更多钱，而是让您的钱呢不白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呀，可真是不一般。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呀，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觉得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是不会后悔的。
0: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他们的配伍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伍啊做成这个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感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啊，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您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能得到您想要的结果。这次呢，不但是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1: 草本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您一点都不要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经过了破壁技术的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呀，还带有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呢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里啊都会用到这2味草本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同调，为您的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过过渣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的表现啊，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呀、头晕呢、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如果您按照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热线参与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就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深层修复的小周期。您呢，换个角度想，咱们缺乏优质蛋白的补充，腿呢、脚的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1天2天造成的，咱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来改善，也得有耐心坚持。更何况呢，咱们每天都要吃早饭，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呢非常的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搅拌2下。

0: 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绵密。咱们普通喝豆浆的至少要三四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吧？今天呢，我们不通热线，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块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400710-2818，400710-2818。
1: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这身体呀、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能让这片气血之地呀、从这个枯瘦变成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气、外在的气色持久改变。再说说这用料，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这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您来店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块，订购3个月的周期啊，我们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400710-2818，400710-2818。
0: 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块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4: 欢迎继续回到梨园大春关，我是李成。这个刚才有不少朋友点了戏啊，咱们这会儿就来好好听戏。说到这个听戏啊，是吧？有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挺对不住大伙儿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戏曲库啊，它是有很多这个资料积攒的。但是您要想是把其中的这个戏全都给找全了呢，有些这个唱段只存在于中间啊，你就得就扒了，人家就扒了，我不好扒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得剪辑啊，有些朋友特别想听某一出戏当中的某一段戏啊，您容许我给个时间啊，然后我下去以后啊，稍微剪辑剪辑，到明天或者后天啊，咱们放戏的这个时间点啊，再给各位来播放啊。先来听这个现成的有的吧啊，宋桂龄的《抬花轿》啊，刚才有朋友点了半天了，咱来听听这段，哎，七轿了啊，
5: 七轿了。

亲呀，亲呀，小生与你苦海相随，今夜这一场大功都在你的身上了。本上你早些出来不好吗？天到这般时候，小姐怎么换位来呀？

姐，请问的雨伞？

小姐，你看，月上月亮，有个大风圈，明日它会刮风呢。啊。

0: 听听吧。
1: 姑娘，我母亲叫你呢。
0: 老夫人唤我，我去看看，一会儿便来。
1: 我姑娘可是走了。
2: 听墙那边似有声息，定是小姐，待我再探一去，奉敲。

换则罢了，只是小姐，你却为何连一句言语也不对小生讲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敢信吗？社交媒体上都传遍了，这些人搭着积木就拿诺贝尔奖了，这世界太不公平了。作为一个资深积木大师，老马技术也不差呀，怎么就……哎，不提了，开始调查。首先，我要代表我自己感谢标题党们，正是你们的文章让我深入的调查发现，人家这搭的哪是普通积木啊，人家是在纳米层面上搭积木，好吧。这些标题党的文章最终都指向了三个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北川进，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理查德·罗布森，以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奥马尔·亚吉。他们凭借着发展的金属有机框架，也就是 MOF， 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分子建筑学。所谓金属有机框架，英语缩写为 MOF， 就是一种由金属和有机分子构建成的三维材料。你可以理解为在纳米状态下建造了一座大房子，那这座大房子的网络结构当中又有许许多多的小房子，每个房间可以容纳某种分子，并且搭配十分自由。比如在分子尺度上任意设计，就能让小房间容纳各种截然不同的分子，就可以精准地将坏东西拒之门外，把好东西纳入其中。这个功能倒是有点像咱们中国人用的筛子，只不过是在纳米状态下筛分子用的。早在1974年，理查德·罗布森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利用分子与离子之间的吸引力，就像榫卯结构那样搭梁建房呢？直到十多年后，他才正式开始进行相关的研究，并且还真就给他造出房子了。但当时罗布森创造出来的新结构非常脆弱，大多数科学家也觉得这就是图一乐，根本没啥实用性。而北川进和奥马尔亚吉却不这么想。1997年，北川进研制了一套名为蛇槽式的新结构，能够在室温下可逆地吸收和释放甲烷、氮气和氧气。这个功能就不得了了，意味着这种结构从纯科研变成了可以制作可商用的材料。举个例子，亚吉的研究团队开发的名为 MOF303 的材料，在温度较低的夜晚会像海绵一样自动从空气中捕获稀薄的水蒸气分子，并将它们锁在自己的分子房间里。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时，阳光加热材料，这些被捕获的水分子就会被释放出来，凝结成纯净的饮用水。你别看 MOF 它小，但是它是一种具有非常大表面积的高孔隙滤结构。还是亚吉团队研发出的 MOF5， 这玩意儿就有着夸张的内部比表面积，因为理论上几克 MOF5 粉末内部孔隙展开的面积足以媲美一个标准足球场。结论，在 MOF 应用领域，中国目前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科研团队。目前我国2023年建成投产的新疆丰城油田碳捕集项目是世界最大的单体 MOF 碳捕集设施，设计负荷年回收天然气3000万立方。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干旱地区，采用 MOF 作为吸附剂的空气集水装置，在太阳光驱动下可以为当地居民和采油工人提供饮用水。如果利用 MOF 构成的多孔结构来做成空气净化器，放置在屋中，还可以将有机物污染一并化解，真正带来一个环境清洁的家。我等不了了，科学家们，您赶紧上链接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大夫为什么跳江呢？可能是给人治错病了吧，是吧？啊，给大王治病，大王不愿意治病，然后屈原大夫就跳江了啊。这都是小孩那个编出来的，是吧？你这都能连得起来，是吧？哎，其实啊，端午节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最早呢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哎，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啊。每一个中国人基本上都知道端午节啊。关于端午节的由来呢，就是很多解释和传说了啊。屈原是其中最有名，也是流传最广的，就说这个。秦国呀，当时崛起啊，虎视眈眈地盯着楚国，随时想吞并楚国。国难危急之际，屈原就提出了一个联齐抗秦的这么一个策略。但是这个主张呢，触动了楚国贵族的奶酪，哈哈哈哈，所以说这个贵族啊，就联合起来排挤屈原啊。今天说他这个，明天说他那个，后天说他不洗澡啊，大后天说他不乱花钱，是吧？ 这人家说的话比这难听多了，而且呢，屈原是属于文人啊，终究是个文人，虽有一腔抱负啊，但是文气很足啊。文人有一个坏处，就是很难去说服自己，他一旦这个价值观、人生观都成立以后啊，形成以后，你别人只要稍微说他个什么不是，他心里都半天过不去，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建议这个这个屈原是吧，再活个几千年以后啊，万一成个我们这种主播什么的就行了啊，脸皮厚你知道吗？谁说个什么我都不往心里去啊。但是呢，那当时屈原就是因为自己呢不得重用，然后呢自己的话无人听，又无法改变这个世道，所以说呢就抱石投汨罗江以殉国。流传后人为了纪念屈原，每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都会举行祭祀活动啊。现在的端午节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了啊。除此之外呢，赛龙舟、喝雄黄酒，哎，就是让那个白娘子现原形那个啊，吃粽子，这都是好习俗啊。好了，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371658898和6588-9989。咱们呢有朋友打电话的话，哎，咱们一块儿来唱唱戏，哎，说说事儿啊，聊聊天儿，答答题啊，这都是好事儿啊，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那第一部热线已经进来了啊，是咱们的陈东朋友啊，焦作的，哎，你好，
3: 你好
2: 啊，哎呀，慢条斯理。不急不徐啊，声音很好听啊。
3: 啊，不好听。
2: 哎，好听好听好听啊。好听的很啊。这个焦作今天热不热？老规矩啊，先报天气。这两天有点热啊。有没有什么避暑的方法呀？
3: 那有空调。
2: 有空调。开的多吗？
3: 你快点。温度比较高，我怕冷。
2: 哎，对，我平常我跟您说，我都开29度啊。
3: 也我也是开29、30度。
2: 29、30度啊，有那么个凉气儿就行啊。
3: 对对对。
2: 欢迎您打进我们梨园大冲关。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答题环节，准备好了吗？请问您。
3: 嗯，

0: 喝醋能软化血管。对，平常肯定要是您年纪稍微大一些的话，周围人肯定跟您说过这个事儿啊，喝平常老喝点醋啊，要不然血管硬化啥的啊。喝醋能软化血管，这个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
1: 我经常听到，这个说法，那都，那我猜的，我都判断一个对吧？
0: 您想想，都告诉您了，这个就是，既然拿出来这个，那您觉得是对的是吗？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陈老师。
1: 哎呦，再改一下，错了。
0: 好嘞。我在这等半天了。实际上喝醋是软化血管这个说法啊，是错的。为什么错哈，我给您说说，下一次有人再跟您说的时候，您就告诉他们啊，这个道理什么呢？喝醋啊，它到达的是哪儿啊？到达的是胃，是不是
1: 啊？ 对，
0: 这个醋它并没有办法去到达我们的血管，根本就没法对那个起作用，它只会对胃黏膜起作用，而喝醋过多啊还容易伤害胃黏膜，就反而会伤胃，一般就软化不了血管，你明白吗？
1: 对对对。
0: 哎，好嘞，那恭喜您已经答对第一道题了啊！咱们接下来还是一道关于喝醋的问题，是这样的。话说这个鱼刺儿啊，咱平常吃鱼，您平常好吃鱼吗？
1: 我吃不多，我也不爱吃。
0: 不爱吃哈，那不爱吃，您可能就没这个烦恼。有些爱吃鱼的朋友，经常会遇到这个鱼刺卡喉啊，就是，吃，哎，这个鱼有一根刺儿卡在这个喉咙里了啊。这个时候有老人就会说了，这个赶紧喝口醋啊，把这个鱼刺软软的给吞下去。哎，喝醋能软化鱼刺，这个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喝醋能软化鱼刺，就卡在喉咙这鱼刺，喝口醋能给它顺下去，这个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
1: 错的。
0: 好，错的。
1: 错的。
0: 听到掌声了吗？
1: 听到了。
0: 哎，恭喜您，第二套题已经答对了啊！鱼刺儿卡到喉咙里的时候啊，喝醋是没有办法的。啊，还会灼伤这个食道黏膜，因为鱼刺卡那儿的时候，通常可能就是食道有点划伤啊，划伤以后，这个时候你再喝醋，反而会造成二次伤害。我这样解释，不知道您明白不明白啊？
1: 啊，明白。
0: 好嘞，哎，恭喜您答对第二道题啊！这前两个都是一个错误的健康常识，第三个题，请听好啊。咱们说隔夜的白开水，就我前一天烧的水放那儿。啊，然后第二天只要这个水没被污染，哎，就能正常喝，这个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隔夜的白开水第二天只要没污染就能正常喝，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1: 这个能喝，
0: 能喝，就是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吧？确定吗？
1: 那确定了。
0: 好嘞。哎，没有绕住您。挺好挺好，就是隔夜的，
1: 因为都没有污染，那都能喝。
0: 对，什么有些朋友会普及一些知识，叫什么千滚水啊，叫什么就是隔夜水啊，说是有对健康不利，您放心，一点都没问题啊。好不好？哎，恭喜您答对今天我们的三道题啊，也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祝您天天开心。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就是一些健康的生活常识题，是不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能听到很多的，什么常识啊，什么什么东西的啊。你看，之前的时候老有人说那个什么药膏哈、抹在身上能对骨头有用，您放心，一点用都用不上啊。因为什么呢？之前我骨头出过问题啊，我到医院里跟那个康复科医生聊了好久，我说那个什么这个药膏啊，那个药膏啊，能不能对我的这个骨头产生一个好的影响啊？人家说，成，我说实话，我告诉你啊，那个药膏啊，你抹的再厚啊，抹的再多，它最多也就能

0: 渗透到皮肤啊，渗透进皮肤，渗透到那个啥，它连底下那个，因为咱皮肤分好几层嘛，对不对啊？好几层，那剩下的那个都过不去。所以说您说要是到骨头，抹个药能到骨头的话，这个一般不行啊，那除非硫酸。我说那算了啊。所以说健康科普的知识啊，咱们一块来答答啊。好嘞，另一位来自焦作的朋友，看来今天焦作信号很好啊。焦作的张继平，哎，张老师来喽。
1: 哎，李晨你好。
0: 您好啊，吃了吗？
1: 哎，吃了。
0: 中午准备吃什么呀？
1: 准备早上，我天天是吃的人参是最好的，就是你在节目里都说过的那人参难得糊涂。
0: 是什么糊涂？
1: 对，人参难得糊涂。
0: 是咸糊涂？是咸糊涂还是那个甜糊涂？啊，小米的还是玉米的？还是棒？
1: 玉米糊涂。
0: 哎呀，这都是家乡的美味哈。中午准备吃啥？
1: 中午大米
0: 啊，大米啊，
1: 大米已经挺好了。
0: 吃的是哪儿的大米？是咱元阳了不是？
1: 元阳大米。
0: 哎呀，
1: 有时候是武昌大米，反正是，有的是过年亲戚拿的。
0: 就现在条件这么好，哪儿的大米我都得尝尝啊。
1: 对，
0: 行，那咱准备答题吧，啊，张老师。
1: 答题也行，聊天也行，
0: 好，你这样吧，你先点段戏，我再给你答题。
1: 点段戏是吧？
0: 对。
1: 要是我听的话，我也听，也比较听那个是那个刘忠和。
0: 啊，刘忠和。
1: 刘忠和唱了一个打金枝，那个劝那个老黄兄。
0: 好嘞。
1: 老黄兄，你就慢。那一段满桌几把啊，
0: 好，我一会儿找也找啊。哎，
1: 找不到无所谓，你放的戏挺好，每一次听着你放的是挺好，好听。
0: 好嘞，好，接下来咱准备答题啊，今天的题啊都比较简单啊，是咱们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生活常识题，好不好？
1: 行，就是简单复杂一点也行，简单的留给别人。
0: 张老师都不怕难，我跟你说。好嘞，来了啊，马上就来，您听，请听好啊。平常运动吗，张老师？
1: 运动。就给活动，反正是。
0: 运动的时候出汗吗？
1: 出汗。
0: 出汗是吧？
1: 出汗我也不愿意叫出那么大汗淋漓那一类的。
0: 人家现在有个说法哈，就是你看什么好多那个减肥啊、减脂啊，都有这个暴汗营。什么叫暴汗营呢？就是让您的汗都出透了，你知道吧？我的问题是，运动的时候出汗越多，减肥减脂的效果就越好吗？
1: 不对。
0: 你这不对还是不对吧？
1: 不对，
0: 不对是吧？
1: 不对、
0: 好，确定吗？确定吗？
1: 确定。
0: OK。第一道题答对了啊，这个出汗啊，咱们只是排水分啊，减脂主要是那脂肪的细胞啊，实际上脂肪细胞一旦形成啊，它也就去不掉了啊，只是说让它能够这个体积能够更好，然后脂肪这个体积小，然后肌肉含量上升，这个是可以提升的，好不好？所以说也和张老师我们一块给大家科普啊，没事别老出汗啊。好，咱们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咱们说这个平常啊，眼睛累了，有的说法是这样的，说你只要朝远处看个5分钟，啊，就能有效的缓解眼疲劳，啊，眼睛累的时候往远处看个5分钟，就能有效的缓解眼疲劳，这个说法是对还是不对？
1: 这个对。这一个就是啥呀？只要不是说这眼的疾病，好像就是，平时工作时间长了，就是向远处瞭望一下，特别是有那个绿色东西的。
0: 远处啊，绿色东西。
1: 瞭望一下，对视力，对这个眼睛，缓解疲劳有好处。
0: 缓解疲劳有好处啊？确定吗？
1: 确定。
0: 好嘞。 所以说平常这个一些常识啊，你别看这个小李啊，小李其实刚才在这绕张老师呢，您平常老听到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哎，这一般的人就听错了，就是啊，那是不是不太对？好嘞啊，这个前两道题已经恭喜答对了啊，咱们第三关的问题马上就来，请听好。张老师现在脸上还长痘痘吗？基本上不长了吧？
1: 哎，不长了。
0: 我问的什么话？
1: 你就说痘痘，脸上痘痘，我都是十七八到那三十以前呀，那脸上那就没好过。
0: 漫长的青春期啊。好，那我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长痘痘的时候，涂牙膏能够快速去痘吗？长痘痘的时候，涂牙膏能够快速去痘吗？您回想一下您的经验。
1: 这个我不是太确定，但是我好像以前听过，不行，不能，
0: 觉得是不行是吗？
1: 哎，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好嘞。
1: 这一次是蒙的，这
0: 次
1: 是
0: 蒙
1: 的。
0: 哎，那我真的想请问一下您，这个当时脸上长痘痘的时候，有没有使用过什么方法之类的？
1: 没有，我自己年轻时候，你说我六十多了属牛的，
0: 嗯，
1: 哎，六十多，我
0: 十
1: 八一了，是只要是一长痘痘，我就啥的，我就是拿着这个手大拇指跟那个食指就要挤它，哎呀妈的挤老疼，
0: 哎呀呵，
1: 那有痘痘挤，
0: 文明用语啊，文明用语什么的，
1: 也没看我，反正顺其自然挤挤，它有那种化脓了一样。
0: 啊
1: 挤以后，他自己慢慢的有好点儿，过一段时间又有了，又有再挤。
0: 得嘞，我不问您了，我问您，我发现没什么用啊。
1: 现在听着一个咱这个健康节目，这个是。
0: 哎，别给他做广告啊！我跟你说，
1: 这个不对的，真的。
0: 啊，我说这个健康常识是牙膏没什么用，正规的可能一些什么人医院专门有的这个就是消炎药啊、药剂啊什么的，这个是有用的啊。
1: 啊，
0: 好嘞，那谢谢张老师把您的这个电话啊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啊，谢谢您的参与啊。啊，刘忠和的打金枝啊，咱待会儿一起来欣赏啊。好了啊，接下来咱又该开始接热线啦啊，这个两部热线还在开通着啊，6588-9988 和6588-9989，大家可以随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答题、唱戏、点戏啊，咱们这个接热线到十点半啊，十点半之后，然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刚才想听的唱段啊。好嘞，这个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哎，您好。是彭老师是吧？
2: 李生好啊！
0: 哎，彭老师来了啊！这个三门峡的天气怎么样？今天热不热？
2: 呀，今天特别热，早上六点出去都觉着麻烦。
0: 啊，今天热是吧？
2: 都是走的快一点，都觉着
0: 平
2: 常出汗。
0: 平常有啥消暑的小妙招没？或者说您在夏天一般是怎么度过的？喜欢开空调还是喜欢开风扇？
2: 一般是开风扇，都是空调开着。这年龄大怕吹出毛病
0: 哦，一般，反正现在都是这啊。我以前我奶奶就是我跟我奶奶一个屋，我都给她开空调开到30度啊，30度她还嫌冷呢，你知道吗？就是受不了这个凉风啊。好嘞，咱今天准备的是一些这个健康的小常识题啊，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您准备好了吗？
2: 哎，啥题都行，玩的嘛。
0: 啥题都行是吧？那我说到数学了，我跟你说。
2: 可以，
0: 你说到数学的，关键你出到数学的，你答对了，我也不知道啊。
2: 这个参加节目就是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这比啥都好。
0: 行嘞，哎，行嘞，我就喜欢咱彭老师这种性格啊，你知道吗？胜不骄，败不馁的，你知道吗？来，咱一块来答答题吧啊。首先，请听好，第一道题来了啊。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啊，咱的最大的解毒器官，我给您四个选项，一个是肾脏，一个是肝脏，一个是脾脏，
2: 肝脏，
0: 一个是胃脏啊。这题我怎么觉得我给你出过呀？好，恭喜答对啊！
2: 出过
0: 啊？
2: 这个题你，我记得你是跟那瑞，跟瑞那个
0: 给别的朋友出过是吧？好嘞啊！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是肝脏啊，肝脏呢是人体内 代谢功能为主的一个器官啊，什么分。

0: 密胆汁啊，储藏糖原啊，调节蛋白质啊，等等等等，都需要咱的肝肝啊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平常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小心肝啊。
1: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
0: 嗯，好嘞。来，
1: 给你加载啊！
0: 哎呵呵，我跟你说，我要有100个彭老师这样的粉丝，我跟你说，那我跟你说，我活得快了。好，下一个题啊，下一个题，咱们经常在这个咱的电视节目中，你像咱梨园春呐、各种电视节目当中啊，经常会看到烟雾缭绕这样的场景。哎，比如说你唱个什么啊，各种戏什么的啊，天宫啊之类的，哎，哗，那烟雾缭绕起来了，这个东西叫干冰。啊，我想问的是，这个干冰它的就是原料实际上是什么？啊，几个选项啊，您听好了 ：A 二氧化碳 ，B 叫二氧化硫 ，C 是一氧化碳 ，D 是甲醇。您觉得这个干冰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还是甲醇？这个您随便说一个吧啊。
1: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
0: 哦。哦，这个，一氧化碳知道是啥不知道？
1: 一氧化碳煤气中毒嘛？
0: 煤气那肯定整个选项是不是的啊？那咱去二氧化碳、二氧化硫还有甲醇这三个，您想一个吧。
1: 二氧化碳
0: 还是二氧化硫？看来您在对这两个答案比较感兴趣啊。
1: 应该是二氧化硫吧？
0: 二氧化硫。
1: 二氧化碳。
0: 哎，你别一会儿我说答案，然后你又跳回来了。确定一个，二氧化硫。
1: 二氧化硫吧。
0: 好，听答案啊。这个对，这跟您解释一下啊，二氧化碳它是一种固态的二氧化碳，就是跟小冰粒儿似的。哎，二氧化硫呢，那个东西一般那个味儿啊比较冲。啊，你要是在舞台上释放二氧化硫，我估计咱的戏曲演员就唱不成了，你知道吗？啊，二氧化碳、所以说，哎，彭老师，
1: 对，
0: 好，
1: 这个知道了。
0: 凭咱节目这个特点啊，估计过一阵又能有这个题啊。行，还想听？还想听什么戏不想？咱们抓紧时间。
1: 那你要有时间放一个那个，张博英老师在那《红湖赤卫队》中唱那段。月儿高高挂天上，哪段听着可好听？
0: 宝英老师的这个唱段啊，《红湖赤卫队》啊，我一会儿找一找。谢谢您的参与，咱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热线啊，抓紧时间。喂，你好，你好，
2: 哎，兄弟啊，你好，
0: 你好，来了。哎呀，你这个还有，我最近我就给你留了3分钟，
2: 这么快了，可太慢了。
0: 你抓紧时间吧，咱上半段马上到点了啊。
2: 我也是太贴心了，
0: 咱俩都不客气了啊，赶紧唱，赶紧说、
2: 不客气了，赶紧弄的就是用啥吧，得弄的就写上
0: 啊。好嘞。
2: 咱这个传统的都是这个也算哪种了？
0: 好，
2: 温柔柔，好吧？
0: 好嘞，
2: 好，节约时间啊。好，开始唱，这个是6月16号啊，上午了啊。可是咱到这温州人物咱到这个银环你给这样看咱这叫
0: 好
2: 银环你该怎样看待自己依我看你有缺点也有成绩为啥像你娘俩啊没少生气你自不该心不变要来三句十月没为正在万岁早起你也是三更明月五更起全村人看在眼气在心里都说你热情肯干工作积极希望你要前进不要倒退可不能把文化当成包袱背
0: 好，兄弟。

0: 我本来怕您唱不过瘾啊，结果发现这个时间还剩一些，那咱这后来聊天吧，好不好？哎，
1: 跟他谁都想听咱的节目，哎，听到谁多、啊？哎，你行，我说呀，就多了，流程三五分钟，我在那赶紧给兄弟大讲好。
0: 人家说现在这个什么是幸福？回笼觉就是幸福，是吧？哎，能睡个回笼觉，这比啥都强。哎，好嘞，这个马上没几秒，哎，这个我们上半段时间到点了，也希望八哥在洛阳啊，咱和洛阳的文化一样厚重，一样开心，好不好？
1: 听没有听的，有啥吧？有你，咱的节目也更红火，也但是也都快乐。
0: 嗯，好。
1: 有啥吧？原先想到是，你说还有几十秒吗？
0: 嗯。
1: 原先想到呀，原先不干了，是不是？
0: 啊。
1: 想到咦，原先那点事，准备也该退休了，那时候对不对？

0: 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天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迎。
1: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做。

0: 亲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满园春风喜洋洋，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护林之事。
1: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小侄购物到府城，歪途路过败家营。相为妻一论，同家缺合，丧门清。
2: 你待怎讲？
1: 丧门清，
2: 你快快进来。
0: 姑母啊，
1: 孙姑母，我心急，听侄儿慢慢说详细。白寡妇心焦口疯的善于玩家有弄虚，他为盘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娶我的姑母。

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盘桌子提刀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也难。

0: 以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
1: 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一念之间，
1: 百闻不如一见。国母。

生金盼白，五五一次身旁的就有一个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就是我的新娘子，她像是我的她。

信儿来，道一下闺女婿，我真是离尽了心儿，是差也难到，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铜没钱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前清两天出了根儿，恨不得一步戏去到，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儿。

0: 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信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开心，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
1: 怪不得青石乌鸦叫，世道连

0: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演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1: 谁呀？

0: 海人，你是谁呀？
1: 我是窝嘛。
0: 美人，我走了啊。我见见你家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她叫你说的呀。
1: 哎，快给我梳头了呀！来了。
0: 哎，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
1: 那怎么成啊？
0: 好啊。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
1: 那，哎，少时我给俺家小姐梳洗打扮，你呀要一声呼唤。
0: 哎，我呼唤什么呀？
1: 你就说，偷工不来见啊。
0: 哦，
1: 哎，这春在门外偷看，快点记下。
0: 记下了。小三姑姑的白奶奶躲在后堂不出来，既然你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带路来

哟，啊！

几天，嫁妆走散准备去，担当着俺去嫁你去，担当着俺去嫁你去。

0: 哎，你就是那女婿吧？
1: 你就是白小姐。
0: 你啥时候办完去呀？
1: 马上就到那婆家去。
0: 说去咱就去。
1: 爹，那妈也得去。
0: 嗯，叫她去干啥？哎，又不是去她的。
1: 叫那母女俩一会儿去冲洗。
0: 啥呀？我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1: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0: 啥呀？俺女婿病了。
1: 啊！
0: 你站着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哎！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1: 去吧去吧去吧。

0: 个灯后躲尸了。白木，
1: 到此左审，
0: 前来下书。
1: 哪来？
0: 什么呀？
1: 书信。
0: 这信
2: 奶奶
1: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珠
2: 在。
1: 宋可
2: 是请吧。
0: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古墓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是小，奉献好心是大。你竟敢逆信不交，那好，徐木，我就告辞了。
2: 哎，信，
1: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禀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珠。看茶，哎，坐坐坐。

0: 俺妹去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呀。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和他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俺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服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虚重心三日之。

0: 呀，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
1: 你说此话当真？
2: 当真。
1: 哎，可怜呐！
2: 你可怜什么呀？
1: 可怜我那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冲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2: 哎，可叹了，可叹了。
1: 哎，你叹从何来呀？
2: 可叹我那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1: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2: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呐、
1: 啊。这
2: 那，
1: 你坐一会儿。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请你回去多美颜，替我转告老亲戚，并非是不愿去重新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儿啊，丈母娘可是疼女婿。
3: 白老婆子古人刁，能言善辩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贵妇怎样把钱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新娘，回月退婚两绝交。
2: 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1: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2: 贼进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1: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2: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1: 你明白何来？
2: 你是想我家表兄一药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过府冲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回月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1: 这
2: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与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妇。
1: 嗯呢，
2: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另找冲喜的新娘呢。
1: 他口是里讲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第，可不能带罪。咱们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重喜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2: 答应了。
1: 应允了。
2: 好，小侄告辞。
1: 珍珠送客。
4: 是。
1: 重喜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叫珍珠。真丢来我小丑姐们。

0: 鄙人照唱与嫂嫂见礼。
1: 站住，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0: 那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0: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99味传世奇方，独含九层明目透眼素，九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医话眼健康健康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利用自家祖传99味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九层明目透眼贴。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九层明目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九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视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的这一档呢九九传世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那么我是呢正视眼科的第十代传人，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啊针对于眼科疾病的治疗以及预防，还有大家的用药手术上来给大家呢进行讲解。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呢要是有各种各样的眼病患者啊，大家你都可以通过咱们这档节目你可以进行参与进来啊，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各项的交流与沟通啊，完全都可以。那么咱们会根据我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帮助大家呢解决我们这个眼科疾病的治疗问题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要带给大家的是我们正视眼科传承了十代的啊，我们的九九传世奇方，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那么九层明目透眼贴呢，这是我们正视眼科的一个呢传承的保密配方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呢也是传承了十代的时间了。那么作为这个眼科疾病的一个，那我从小跟着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父亲啊，在他们这个耳濡目染的情况下啊，我在8岁的时候就开始能够看咱各种各样的这个眼病。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下，对于眼病的这个各种的症状上，包括说眼病的发病的根源上，以及眼病在治疗上，我也有我自己独创的这样一个方法啊。那么随着我在德国呀，在美国，在日本的这样一个留学啊，包括说这样一个教学过程当中， 咱们的这个九九传世奇方，我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那我通过这个德国的一个萃取技术啊，把它提炼出了一种九层明目透眼素。这个九层明目透眼素做到的是什么呢？要打通咱们这个人眼睛啊九层眼组织。有的人呢就在问说，我们这个眼病用了多少的药物啊，包括说呢有的人去做手术去，但是我的眼病啊始终是治疗不好，我也始终找不到我眼病治疗的这个根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啊、其实我告诉大家，眼病之所以没治好，跟你吃多少的这个药物啊，包括说你做几次手术啊，这都关系不大，而是大家根本不了解眼睛的这个基本的结构啊。眼睛的这个结构，我们说它有九层眼组织。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角膜啊，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眼睛痒啊、干呐、啊、涩呀、啊眼睛流泪呀、啊，这是我们角膜出现炎症了。角膜炎这是非常见的一个病症。还有我们的巩膜，包括说还有虹膜，有的人会出现虹膜粘连。那、啊、看东西呢，会发现呢，它这个视野上有问题，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睫状体啊，有的人眼球会出现震动，有的人眼睛会出现看东西啊视物不清。再就是我们的脉络膜。啊，以及我们的视网膜，有很多人眼睛出现打闪了、冒光了，哎，说视网膜脱落了。还有就是我们的视神经，视神经呢，有的人你像出现萎缩啊，我们看东西啊缺边少角的啊，这个余光没有了。有很多人你看走在这个马路上吧，看不见后边来的车啊，这就是属于什么呢？视神经出现萎缩了，我们的视神经出的问题。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晶状体。晶状体大家最常见的是什么呢？老年性白内障，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病症了。这是属于什么呢？你晶状体出现混浊了才影响的啊，眼睛看东西模糊不清啊，重影啊，啊看东西视力低下呀等等。再就是我们的玻璃体啊，玻璃体比如说我们的飞蚊症，大家看东西眼前有那个小点儿啊，有小蚊子说飞来飞去的，这是玻璃体出现的这个混浊。所以说我们的九层眼组织啊，在于我们这个人眼睛当中，在人的这个身体各个器官当中，它的这个毛细血管包括是神经都是非常的这个敏感，非常的这个细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说你想真正穿透九层眼组织，真正想达到晶状体，真正想达到玻璃体啊，你真正的想把这个脉络膜给它修复了，这个是很难的啊。你就再好的药物，你像我在美国理工学院做的研究过程当中，你就西药说它强，它见效快，它也最多能穿透人这个眼组织的四层到五层，你九层眼组织你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修复啊。做手术的话，有的人说打针啊，我们现在针对于白内障还有青光眼的患者，日本的一个头针剂啊，就得花上大家几万块钱的这样一个费用。所以说老百姓啊，我们承担不起这样一个治疗费用啊。那么今天我把咱们这个正式的传承了时代的我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带给大家啊，也是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大家可以通过你不吃药啊、不打针、不手术的情况下去看好这个眼病，我们避免说肠胃的损伤，避免说我们肝肾的损伤。说你别今天转氨酶高了，明天尿蛋白当中有加号了啊，伤肝伤肾了，是吧？避免手术当中的风险。有的人眼睛啊，这个青光眼做过手术，白内障手术做了四五次了等等，钱没少花，但是眼病还越来越

0: 是老花眼、翳状、弩肉，你包括说结膜炎啊、角膜炎、虹膜炎、虹膜粘连的，还有糖尿病型的眼病、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的眼病，那么大家你都可以通过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你贴上之后，当天贴上，你就会感觉到你的眼睛特别舒服啊，有这种凉爽爽的感觉啊。两到三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有分泌物往外排。你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睛能看清了，你不再雾蒙蒙的了，你眼睛的这些小黑点一点点吸收淡化了啊。两个疗程下来之后，我说我们眼压不高了，眼睛不胀不疼了啊。通过说这四个疗程的这个用药治疗，我们说各种眼病患者，你不需要说吃药，你也不需要说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啊，我们能看电视，能看报纸，我该下楼就下楼啊，在家能做这个做饭做家务，生活上就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啊。所以说这次啊，咱们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呢，也是被我们作为这个保密配方啊，这次呢也是让我们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让大家进行受益。所以说咱们这次啊活动呢当中，让大家呢只花少部分的钱，1000多块钱，我们可以把四个疗程完整的用量大家都拿到手。但是呢这次活动啊，由于咱们全国性在进行开展，咱们赠品数量呢也有限，所以说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的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呀，大家就需要抓紧时间啊，我们通过呢场外的报名订购电话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这次活动啊大家才有机会参加上。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2: 哎，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这个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啊，真的名不虚传呐、我用了。我才知道它的疗效非常非常好啊，特别感谢你。
0: 这个是我们正式眼科啊、传承了时代所传承下来的一个传世奇方。为什么叫99传世奇方呢？里边啊99味野生中药啊进行配制的，这是能够传承下来几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咱们老百姓你用上之后了，你会发现这是真正给大家，这是真正救治你们的药，对不对？
2: 对，你说的太对了、郑老师，你讲了不打针不吃药不用手术，既省钱呢、哎，又不遭罪，吃药伤胃啊，打针也疼啊，手术有风险。所以说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这又省钱又治病。所以我用了四个疗程，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稳定了都2个月了。
0: 非常好，
2: 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这四个疗程的药我用下来、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谢谢你了、郑老师。
0: 好，能听到大家呀这个好的消息，我也非常的这个开心，非常的欣慰。咱们正是眼科啊所研制出来的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既不打针，咱们也不吃药，也不手术，就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就让你们在生活当中体验到治病没有那么痛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讲，包括说从我行医以来，因为我的这个技术啊，包括说我进行眼科疾病治疗当大夫，我祖父和我父亲就是进行眼科疾病治疗的，从小我就耳濡目染。我告诉大家，我8岁的时候我就能看出眼科疾病这些患者你们眼睛当中得的什么病症。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之后，我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老百姓看病现在是越来越难。难在哪儿？大家没有那么多的钱，是不是？
2: 对，
0: 看病上现在没有钱，我们就谈不上去看病。咱们这个99传世奇方，那过去 在我祖父

0: 我祖父是属于乙啊，那是属于过去给这些达官贵人进行看病的。那就跟大家说句实在话，你以前的老百姓，你想用上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一个药物，你们想都不用想，你看你都看不到。是不是？所以现在大家说咱们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我也希望咱们老百姓能够省下这部分钱，你们能够真正的去康复好疾病。所以咱们现在既不打针也不吃药，咱们也不手术，你钱花的还少，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郑老师。
0: 哎，
1: 我今年都74岁了。
0: 啊，
1: 我得糖尿病。这不糖尿病嘛，并发症这引起来的眼病。
0: 嗯，
1: 我这眼病可多了。
0: 嗯，
1: 医院检查说我又是白内障，又是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1: 还有网脱。
0: 啊、
1: 哦，总打闪。嗯，特别是遭罪，特别难受。左眼呢只有光感。
0: 嗯，
1: 右眼还不到0.1的视力。
0: 那你原来的这个眼睛。
1: 嗯，
0: 视力很低，
1: 差不多。
0: 嗯，对，
1: 嗯，真是这样，一直治疗也不见什么好转。
0: 嗯，
1: 哎，这就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啊，我就用上了咱这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啊。
0: 嗯，
1: 没想到啊，见效非常快呀。
0: 啊，
1: 我用上当天嘛，贴上就觉得呀，凉飕飕的，这眼睛不像以前那个火辣辣的、干涩的那种症状了，干干巴巴的。嗯。
0: 嗯，
1: 那个疼痛也减轻了。
0: 嗯，
1: 用了一个疗程啊，那上面的那个黑影啊就没有了。
0: 嗯，
1: 那个雾啊就消散了。
0: 嗯，
1: 嗯，那个眼睛啊就干涩的症状全都消失了。
0: 嗯，
1: 那个也不打闪了，哎，觉得眼睛舒服了。
0: 嗯，
1: 我用了3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眼睛就好多了。
0: 嗯，
1: 我的和眼睛视力一个是0.5，一个是0.6了。
0: 嗯，你看
1: 做家务啊，跟哎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家务，再看看孩子，这都没问题了，非常好。
0: 嗯，
1: 所以我现在的眼睛啊，什么也不耽误了。
0: 嗯，
1: 自己能正常的生活了，出去买个菜呀，溜达溜达呀，逛个街呀，也不用别人陪着了。
0: 嗯，好。
1: 嗯，
0: 现在就是生活上正常自理行
1: 活动嘛。
0: 嗯。
1: 这活动啊，还能省一半钱呢，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啊，说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结束之前我想给我老伴买一份，我想参加活动。
0: 啊、哦，这回自己眼睛好了，还得惦记惦记这个老伴。那你老伴眼睛是什么眼病啊？
1: 哎，我老伴吧，今年76了。
0: 嗯、
1: 当初吧，我用的好，我就想让他也用。
0: 嗯、
1: 他犟，他说你用了，你治好了，我再治吧。
0: 啊、
1: 哦，就这么的，哎，就是他这啥的，他那眼睛嘛，就是有那个漂浮物，还花眼。
0: 嗯、
1: 说他是飞蚊症。
0: 嗯，
1: 还有那个角膜有炎症。
0: 嗯，
1: 他说那个角膜老是烂糟糟的。
0: 嗯，
1: 还流眼泪，还疼。
0: 嗯，
1: 有时候视力也模、
0: 嗯、
1: 看东西还模模糊糊的，
0: 嗯，
1: 说有那个漂浮物嘛，
0: 啊，
1: 所以他这毛病也挺多的，我就想给他订一份，让他也用上，你看他行不行啊，老师？
0: 这回你老伴儿看见你这个眼睛好了，他现在是不是也着急，想要早点用上？
1: 对对对，是，
0: 嗯，
1: 他看我好的这么利索，他也想早点用上，正好赶上活动，这不还省钱嘛，
0: 没错，
1: 原来也舍不得花钱，
0: 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让大家呀少花钱，这个是咱老百姓最希望的啊，因为说我们挣的钱吧都不容易，尤其说现在看病上呢也很难。啊，说大家，你看你上医院去，你就哪怕说你做一次体检，你抽个血做个化验，你都得花很多钱，是不？你要是在坛上去治病的话，那大家花钱花的就更多了。那你就比如说像你那阵糖尿病出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那我想你过去在这个看病上，尤其在看眼病上，你的钱也没少花。是不是？
1: 是，哎，是。
0: 所以说，老伴儿呢是怎么想的？他的心情啊，我也特别能理解啊。因为两个人都有这个眼病，那么你再花钱的时候，你花的就更多了。那大家尤其在长时间用药，你也会发现这个眼病吧，它不是说吃多少口服药就能好的。你用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它伤肝伤肾。有多少人转氨酶高了？ 蛋白当中有钾

0: 号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不就是药的一个副作用吗？所以咱们这个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你看你这个将近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们的眼睛白内障啊没问题了，看东西呢也不模糊了，网托呢也不打闪了，尤其这个视力上，哎，你看还提高了，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啥呢？这就是治眼病，咱们得通过九层眼组织的一个打透，所以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素，这就是清除九层眼组织当中的垃圾的。那你老伴儿这个眼病呢？刚才我也听了，不像说你那么重，但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咱们按照疗程来用。我确保的是什么呢？他眼病好了之后啊，不让他出现反复性发作。所以说这次呢，你老伴儿这个吧，也给他拿上四个疗程啊。
1: 好，
0: 哎，现在这不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吗？咱们现在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我们就花1000多块钱啊。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吧，赠品没有多少了，全国呢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你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呢，现在你就赶紧跟我们场外老师去报名，去抢这个名额去啊。
1: 好，
0: 嗯，
1: 好的好的，那我撂下电话，这就赶紧的打场外电话抢名额。
0: 好，
1: 嗯，谢谢老师。
0: 哎，
1: 谢谢，
0: 我也希望你老伴儿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
0: 哎，
1: 好的，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嗯，你好。
3: 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
0: 嗯，
3: 这是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嗯，
3: 这得省多少钱呢？我寻思，我赶趁着这时候活动要结束了，
0: 嗯，
3: 我说赶快订上它。
0: 啊，听说咱们这次优惠活动了，是不是啊？
3: 啊
0: 啊，
3: 哎，这多合适啊！
0: 嗯，这次活动吧，确实是优惠力度大。咱们现在呢，因为有这个帮扶的救助资金，所以现在吧，四个疗程，大家现在是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行。但是我也跟大家讲了啊，这次活动是全国性开展的，它不是说一个城市一个县城的。现在呢，咱们全国的赠品吧，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的结束，所以说没报上名的吧，大家一定得抓紧这个时间，抓住这次机会了。因为你错过这个机会，说下一次有没有这样的活动了呢？我告诉大家，下一次没有了，这是这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啊。
3: 哎呀，那可得赶快给我报上它。
0: 嗯，那你是什么情况？你跟郑老师说说。
3: 我这那啥白内障、屈光眼，
0: 嗯，
3: 现在这视力都，我就现在看啥都模模糊糊，眼压还高。
0: 啊、嗯哦，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55。
0: 55，白内障、屈光眼得多长时间了？
3: 1年多了。
0: 一年多了，现在这个眼睛白内障是两个眼睛都出现了，还是只有一个眼睛啊？
3: 一个眼睛，左眼。
0: 啊、嗯，雾气大不大呀？
3: 大。
0: 非常的大，
3: 听啥了？现在都
0: 啊啊啊！
3: 我可害怕了，这要瞎了咋整啊？这是我现在我还挺爱玩的，
0: 嗯、
3: 你说啥？
0: 嗯，
3: 这不这看不着了，你说这不就完了？
0: 嗯，别着急，不要给自己增加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啊、哦！你这个眼睛吧，白内障呢，现在一只眼睛出现了，而且雾气大，现在有可能到这个就是发展期了。你要再往下发展的话，有可能会到成熟期。到成熟期的话吧，这个眼睛就得去摘除了，就不能再留着了啊，因为它会出现失明，也会波及到你另外一只眼睛，引起白内障啊，再加上你还有这个青光眼、
3: 哦、
0: 我不知道你这青光眼上医院查去，你那眼压现在怎么样啊？
3: 说眼大夫说眼压高。
0: 嗯，
3: 啊、
0: 眼压高。
3: 是不是我寻思实在不行要手术呢、
0: 嗯、
3: 你这个能透九层贴呢、
0: 嗯、
3: 贴上就行，我说不比手术强啊。
0: 我告诉你啊，眼病吧不是说吃多少药或者是你做几次手术它就能好的，你身边要是有这种做过手术的人，你就会发现了，白内障手术也好，青光眼手术也好，治标不治本，发的几率那在90%以上，就是都会出现发的啊、哦， 眼睛吧，你要是想给它治好，

0: 大家首先你得了解这个眼睛。我一再给大家说过，人眼睛的九层眼组织必须得打透，得把这些里边的垃圾毒素能够给它清理掉。九层眼组织呢，你要是说通过药物进行治疗，你九层眼组织你如何去打透啊？你根本你做不到。你比如说现在青光眼的人爱滴什么那个赛马西安的眼药水，对吧？你降这个眼压，这个赛马西安的眼药水滴上之后眼睛能舒服一点，你不滴之后药劲一过了，眼睛又出现胀又出现疼了，这叫什么？这叫缓解。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带领我这些学生做过一次试验。什么样的试验呢？就通过这个眼睛九层眼组织，看看这个药水西药是如何去让这个眼睛去治病的。结果发现什么呢？九层眼组织西药只做到了四层到五层的打透，你根本就完成不了九层眼组织的一个通透。所以说你怎么样把这个眼病去治好呢？是不是？那你过去你就是用多少药，你就打多少针，你就是做几次手术，你的眼病它也不可能好啊，你的钱不都是白花了吗？对不对呀？所以说咱们看病是什么呢？讲究方法，用对方法。你看我给大家带来的咱们正式的眼科九层明目透眼贴，咱们这是属于什么呢？是我们正式眼科啊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眼的秘方，传承到我这代都已经传承了第十代的时间了，现在被咱们列为保密配方。这里边有啥呢？99味的野生药材，而且包括我在德国提炼的这样一个萃取技术，它通过这种透皮吸收，你看你不打针，你也不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能够打通你这个九层眼组织。这里边的九层明目透眼素，你就是当天用上了，它就进行入药，你当天就能感觉到眼睛舒服得劲儿，你就能看出效果啊。这两三天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有这些分泌物往外排，一个多疗程下来，你的青光眼眼压就能下来了，你眼睛不再那么胀，不再那么疼了，你白内障眼前那些雾一点点吸收，一点点淡化。你按照郑老师我说的四个疗程的方法去做，那你就每天坚持持续给它贴下去，你九层眼组织打透之后，这些垃圾毒素排除好，你的这个白内障不需要做手术，青光眼不需要做手术，好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什么样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赶快定上，给我定上。
0: 嗯，你要报名的话吧，这个得拨打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去跟我们场外老师呢报名订购去啊。
1: 啊，那行。
0: 然后自己呢抓紧时间，因为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赠品没有多少了，你别错过这次机会。如果说这次机会错过了，那你得多花很多钱啊。
1: 哎。好，
0: 嗯，好了，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3: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限时行，买2疗程多给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现在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嗯，
4: 哎呀，我想问问你，郑老师，我这4个疗程还有2-3天就要用完了，
0: 啊、
4: 哎，你看我还用不用再买点了？
0: 啊，4个疗程快要用完了，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呀，啊，
4: 是，一千块钱买俩疗程，给俩疗程省一半钱呢。
0: 嗯，
4: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0: 没错，这次啊，因为是有帮扶救助，所以说咱们现在呢，买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啊，我们就花这1000多块钱就够了，比你们那阵花原价的时候还要优惠很多，帮大家省了很多钱。但是刚才我也跟咱们大家讲了啊，因为这次活动啊，全国性开展的，咱们现在呢，各个地区啊，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说现在赠品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次活动呢是要提前进行结束了，就是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所以说你一旦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咱们下次还有没有了？没有这样一个机会
4: 了，
0: 对不对呀？
4: 就得多花钱了。
0: 哎，
4: 我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瞅东西吧变形，哎，
0: 嗯，
4: 我这来的人走道瞅那腿呀，急得拐弯的，就瞅家门框。哎，就要倒那个样子的。
0: 嗯，
4: 那边看东西吧，那瞅着这个前面俩一层白雾啊，也都晕乎乎的，哎，瞅不清楚，哎。
0: 嗯。
4: 到医院一看，他说是这个白内障，
0: 嗯，
4: 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4: 哎呀，医院给我拿了开了好多药，去了好几家医院呢，都开了些药，用了以后都不解决啥问题，视力吧一天不改一天。
0: 嗯。
4: 后来我听你讲的正是九层眉目特产贴，
0: 嗯，
4: 哎，我觉得，哎，讲的挺这个对我这个病啊挺有效果了，哎，这九层透着九层，这劲儿大呀，要啊，哎，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4: 哎，我一般那以前晚上都不敢出门，
0: 嗯，
4: 哎，一出门看不清东西，白天还啊这眼睛还曲曲乎乎的，哎，
0: 嗯。
4: 买了用上第一天吧，
0: 嗯，
4: 哎，我就觉得这眼睛特别舒服，凉了哇哇的，哎，可能，
0: 嗯，
4: 可舒服了。
0: 嗯，
4: 是，我就继续用，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哎，这赶上这晚上的这个白天出门不用那么曲曲眼睛了，这雾啊就像散了似的。
0: 嗯，
4: 哎，
0: 嗯，很好。
4: 瞅着人走道吧，那腿不起病了，就是。
0: 嗯，这就是你九层眼组织它在逐渐打透的这个结果，因为它每一层这些垃圾毒素啊都在给你进行清理，所以说到了你晶状体这块被清理干净之后，眼睛自然而然看东西就不那么模糊了，那些雾啊它一点点就消散了，这不比你做手术要强得多吗？是不是？
4: 那可强多了吧，那花的钱还多，还不，
0: 嗯，
4: 还有后遗症。
0: 嗯。
4: 从眼前飘雾也少了。
0: 嗯，
4: 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晚上出门也能看清道了。
0: 嗯，
4: 这走到这个也赶走了。
0: 嗯，
4: 这白雾的彻几乎就消失了。
0: 嗯，
4: 走人吧，走到瞅门框啥也不离了，我还寻思么的片子要倒的样子了。我一看效果非常，这视力也提高了。
0: 嗯，
4: 提高了0.6离一个0.8的。
0: 嗯。
4: 哎，我觉得他太好了，我觉得吧，继续用。现在4个疗程，
0: 嗯，
4: 现在快用完了，还有2-3天我这用完了。
0: 嗯，
4: 现在我这个晚上出去和这些老年人跳舞、广场舞。
0: 嗯，
4: 白天还有时候跟他们打麻将。
0: 嗯，
4: 哎，头两天我还上南方，上我孙女那儿，在深圳。
0: 嗯，
4: 上那上班，上那溜达一圈回来。
0: 嗯，
4: 哎，这眼睛感到没啥问题。
0: 嗯，
4: 哎，我觉得吧。哎，现在我哪都敢去了。
0: 嗯，
4: 像以前不敢出户。
0: 嗯，
4: 哎，
0: 眼睛好了，最起码咱们这个上下楼没有问题，出门坐车、坐飞机没有问题。
4: 哎，那都没问题。
0: 眼睛好了，自己生活上照顾自己，吃个饭、上个厕所的，你这没问题，是不是？
4: 那都没问题。
0: 哎，要不咋说？你看人的眼睛这么重要啊。人的眼睛就是生活当中咱们85%以上都得需要这个眼睛，你没有这，
4: 啊，
0: 没有这个眼睛叫什么呀？叫寸步难行，对不对？
4: 是，
0: 哎，
4: 对，
0: 你别说你下楼下个象棋呀，啊，去跳跳广场舞啊，再去广州去溜达溜达呀，你原来那个眼睛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又黄斑变性，你想去哪儿你都去不了。
4: 那不敢去，
0: 哎，
4: 那不敢出屋子玩啊，哎。
0: 你过去的生活那叫什么生活呢？那个叫没有质量的生活，
4: 哎，对，
0: 对不对？你现在的生活叫什么呢？咱们这才叫真正幸福的生活，是不是？
4: 对呀，啊，
0: 嗯，
4: 想干啥就干啥了，现在哪都能敢去，哪也不拘泥。
0: 哎，所以说咱们你看啊，就是看病上也得讲究方法。你看尤其眼病上，它不是说你吃多少口

0: 服药，你眼睛就能好的。也不是说你做几次手术你眼睛就能好的，就算说你儿子姑娘能给你拿钱做手术，但是你看有多少人手术完之后这个眼睛还发了，对不对呀？
1: 是，对。
0: 哎，眼病想真正好，你最起码你得找到眼病真正的根源。人眼睛九层眼组织，你每一层的这个眼组织你不给它进行打透，不让这些垃圾毒素清除掉，不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传导功能，你的眼睛你怎么能好？你的眼睛视力如何能提高？所以说咱们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看它通过99味的这个野生药材进行入药，尤其我在德国用的这个萃取技术提炼出来的九层明目透眼素，它就是让你每一层眼睛这个眼组织进行打透，让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去清除掉，让你的视神经你各个细胞能进行恢复。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了，不管你是多严重的眼病，你的眼睛视力有多低，只要是你眼睛没失明，你看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你不打针，你不吃药，你还不用说这个去做手术去，你花钱花的少，你遭罪遭的还早，但是你的眼睛能够让你恢复到跟健康人眼睛一样，对不对呀？
1: 没区别。
0: 嗯，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吧，很多老朋友啊，我也知道大家着急啊，你们可能也是想再多买上点留着以后用，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啊，
0: 其实啊，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呢，我跟大家讲过，这是我正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传承到我这一代呢，已经传承了第十代的时间了，现在呢是被咱们列为这个保密的一个配方。那之所以叫九层明目透眼贴，咱们通过99味中药这个野生药材进行入药，目的达到的是什么呢？让你的眼病啊用上一次药能够达到一个康复。所以说这四个疗程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了。你现在呢就把手上的这些给它用完就行了，这次活动呢不需要参加啊。
1: 那我就听你的了，张老师。
0: 哎，放心吧。然后自己呢，以后好好的保重身体，用眼呢别太过度啊。然后再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你再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
1: 好，哎，
0: 嗯，
1: 谢谢
0: 好了，
1: 张老师。
0: 哎，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迎接下一位，您好，
3: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郑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我今年66，我叫田立民。
0: 哎，欢迎你啊！
3: 这不是吗？这个九层透眼贴啊，我订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
0: 啊，
3: 你说花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活动我听着提前结束了。
0: 嗯，
3: 我着急呀，你帮我催一催吧。
0: 嗯，哈尔滨地区的呀，这是一个我们东北地区的省会城市。一般的情况下呢，哈尔滨地区、沈阳地区的报名人数是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咱们这次活动啊，现在是买2个疗程呢，赠大家2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啊。只要是你报上名了，咱们享受到这次优惠了，那你就可以花这1000多块钱呢，把4个疗程的药都拿到手。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吧，给大家送是按照你们报名的一个先后顺序给你们去送。哎，可能你那个时候吧，报名的这个时间稍微晚了一点了，所以说现在没给你送过去，但是啊，最晚不超过4天，肯定能给大家送得到啊。哎，你放心。
3: 嗯，这不是吗？你说这个1000多块钱买2疗程，挣2疗程，省不少，省多少钱呢？
0: 嗯。
3: 再一点是啥呢？我听着你这个广播了，因为啥呢？有很多人的吧，就是用你这个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啊，
0: 嗯，
3: 用好了，
0: 嗯，
3: 你说我也不差啥，跟都中国人能差啥呀？
0: 没错，
3: 这不是吗？
0: 嗯，
3: 这你说人这个眼睛吧，我得糖尿病，这糖尿病时间久了以后就转移到这个眼睛上了。你说得的是青光眼，眼压高到35了。
0: 啊，
3: 你说这眼珠子胀得呼的疼，拐着这脑袋疼不说吧，还有的时候还恶心呢。
0: 嗯，
3: 这个 完了再一点呢，眼底吧出血，但是出血量吧到医院说不多，
0: 嗯，
3: 慢慢吸收呀，你。

0: 这个就不多，虽然说吧，我看啥东西都是红的。
1: 嗯，但其实有血块在那挡着，它是这个没吸收没淡化。但是呢，你要记着啊，你那眼底出血呀，它不是说出一次就完事儿了。眼底出血它容易出现反复性出血，而且这个出血点止住之后啊，还容易出现下一个出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就容易导致你眼睛看不见吗？是不是？
0: 是，
1: 嗯，
0: 是啊，这不那么也这个正是九成明目透眼贴儿。你说这个就是明目透眼贴儿，你说他就是不打针又不吃药的，
1: 嗯，
0: 你说打针还疼，吃药吧还容易吃胃病什么的，
1: 嗯，
0: 你说这是对别的地方它也有伤害呀。
1: 没错，尤其是什么呢？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你尤其糖尿病人，你血糖还高，你血糖高的话吧，你第一个，你看你在选择口服药上，你就得考虑到，因为现在有很多口服药，中药也好，就是西药也好啊，一般的药物它会跟你血糖产生冲突，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打针的针剂，有很多就是眼病患者吧，但是糖尿病人打针用针剂的特别少。因为你们自身的葡萄糖含量就特别高，这个针剂的话呢，很少有人选择。再就是手术，手术这个也是一般治疗眼病的方法，但是我不建议糖尿病患者去做手术，因为你们要知道，一旦要是手术的话，动刀的话，你的含糖量要是特别高，你的伤口第一个不爱愈合，第二个容易，对，第二个容易出现感染，第三个容易形成并发症。
0: 就说是呢，
1: 损伤。
0: 你说是这个眼睛手术好了，你说还行。
1: 嗯，
0: 要是不好的，不就瞎了吗？
1: 嗯，没错。所以说，你看你们在治疗这个眼病上吧，你别盲目。你要是一旦盲目的话了，这个眼病一旦治错了，它会影响到你视力的低下。有些眼病通过这个手术治疗上，你一旦要是失败了，就是失明了。你再想恢复，没有机会了。那不是说给你几次选择性的机会。所以说我为啥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啊，我说咱们治病上大家要选好，选择正确的方式。这个眼病不是说吃多少口服药打几针呢，或者说做个手术就能好的。人的眼组织一共有九层，你比如说咱们的角膜巩膜，你得那个叫青光眼啊，那是属于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不好，那是在我们这个晶状体也好，在我们的脉络膜当中，它有这个垃圾毒素的阻塞了。所以说你这个垃圾毒素要是不给它清理掉，你那个眼压会持续升高。那眼底出血也是一样，眼底出血为啥出血呢？你九层这个眼组织当中，它的垃圾毒素堆积的多了，毛细血管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破裂。毛细血管一旦破裂，就容易形成眼底出血，你这就容易导致失明。所以说跟你吃多少中药没关系，用多少西药没关系，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九层眼组织得打透它，你九层眼组织不打透不行。我告诉大家，你看郑老师，我行医这几十年的时间了，我祖父和我父亲都是眼科疾病的专家。我祖父是属于医我从小我就跟在我祖父和我父亲身边。我告诉大家，我八岁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这个诊室当中来了一位这个眼科疾病的这个患者。我就能看出他得的是什么样的眼病，这叫什么？这叫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所以说我在这几十年当中我祖父把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传给我之后，我到德国、到美国、到日本去进修，包括说我在德国引进一个萃取技术，透皮进行吸收，你既不用打针，你还不用吃一粒药，你也不需要说上医院去求着医生跟你去做手术去，咱们就通过这个外用的这样一个方法打通九层眼组织。你看你要是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都能见效，它进行入药了。你那个眼睛你感觉到什么呢？你看你这个贴上之后啊，眼睛有一种凉飕飕的这种感觉，特别舒服。也就是两三天，你那个眼贴我告诉你持续贴就这个贴完，当一天的贴完之后，另外一天接着贴，持续贴个两三天之后，你会发现随着你的眼贴接下去之后，你那个眼睛有分泌物往外排一个多疗程下来之后，你那个青光眼的眼压就能恢复了，就能下来了，你眼睛不胀不疼啊。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你眼前那个小点一点点吸收淡化了，眼底出血不再进行出血了 所以四个疗程你按照这个周期来用，我不跟大家讲吗？九层眼组织打通之后，你的视网膜啊、脉络膜啊，包括说我们视神经的这个传导啊，帮助你恢复之后，你的视力上还能提高。你到时候说我该看电视我看电视，我该看报纸我看报纸，我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好，那就麻烦你帮我催一催，我都订三天了，抓紧回给我好接上，好接好啊！
1: 放心吧啊，这样吧，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我帮大家呢去问一问去啊，然后呢你们放心的在家等着，然后在用的期间，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随地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啊。
0: 好，这点我你放心，我忘不了。
1: 好嘞，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1: 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啊，郑老师，我就想打电话呀，我想问问呢，看我还用不用再买这个正式九成名目透眼贴了。
1: 嗯，
3: 我听说要不买，现在说活动提前结束啊。
1: 嗯，没错。
3: 嗯，所以说啊，我今天打电话，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完了你给我拿个主意。
1: 嗯、好，说说你的情况呢，我先帮你看看啊、
3: 哦。嗯，好的。
1: 嗯，
3: 当时我家是长春的。
1: 嗯。
3: 我当初啊买了四个疗程的正式九成名目透眼贴。
1: 嗯。
3: 我现在吧已经用了仨疗程了。
1: 嗯，
3: 哎呀，现在通过这仨疗程用下来以后，真的，我这现在眼睛给我贴的、真的老好了。
1: 嗯，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说说。
3: 啊，我现在就啥呢？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了。你原先我这我今年70了。
1: 啊、
3: 哦。我当初啊有那个老花眼。
1: 嗯。
3: 完了还有眼底出血。
1: 嗯。
3: 哎，再加上还有飞蚊症。
1: 啊、
3: 哦。还有角膜炎。
1: 啊，这么多眼病。
3: 哎呀，是那说为了治我的眼病啊，这药没少吃，不但没好，还把胃吃坏了。
1: 嗯，
3: 啊，后来我听你讲这个正式九成名目透眼贴。
1: 嗯，
3: 哎呀，这我一听咱这个不打针不吃药，完不手术。
1: 嗯，
3: 这还省钱，尤其说咱这药劲还大，说能穿透九成来治眼病啊。
1: 嗯，
3: 但是吧，我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呢，我那是要买呀，这家儿女就不让买。
1: 啊、
3: 哦。哎呀，说你这个眼睛啊，这钱没少花，你说你别的钱往打水漂了。
1: 嗯，那就是你过去你看你这个眼病，你用的药很多呗，基本上你都是花钱经常买药，是不是？
3: 是。
1: 嗯，
3: 哎、这些年呢呀，我这钱呢，退休的钱呢，没干别的，你说这净买药了。
1: 嗯。
3: 这后来吧，我也没听他们的，我还是这个和我原先用的药不一样啊。我自己有工资，我听你们那个，我就自己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3: 别说这个药用和真就不一样啊。吃药说来，我当天用上，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哎，凉爽了。
1: 嗯，
3: 哎，凉娃了，特别舒服。
1: 嗯，
3: 就用到也就五天呢，我这眼睛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1: 嗯，
3: 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的眼前的黑点呢、什么的呀、基本就没有了。
1: 嗯，你看看，你越用越好，越用效果是越明显。这就是什么呢？你各个层次的这个眼组织给你进行打通，让你各层的这个眼组织里边这些垃圾毒素给你往外排，修复你这个眼睛视神经细胞的结果。所以说呢，一个多疗程下来之后，你眼睛应该看东西都能清楚了很多了，对不对？
3: 哎呀，清楚多了。
1: 嗯。
3: 你就等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我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影了，
1: 嗯，
3: 哎，大黑点那个前面挡着那个也下去了，
1: 嗯，很好，
3: 嗯，现在这不三个疗程我这不用完了吗？
1: 嗯，
3: 现在我这看啥呀啥清楚啊，哎呀，黑影的黑点的全没有了，
1: 嗯，
3: 啊，这眼睛看啥呀？看就看个报纸啊，就手机什么的，短信什么都看了、
1: 原来看不了吧？
3: 看不了，
1: 嗯，
3: 所以说呀，这回呀，我这药我也选对了。
1: 嗯，
3: 你说像咱这个药，这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3: 还能治眼病，还治效果这么好，
1: 嗯，
3: 就给我贴好了。所以说，这活动，我听说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正疗程两个疗程的活动提要提前结束啊。
1: 嗯，
3: 完了赠品还不多了。
1: 没错啊，
3: 我寻思这也花不多钱，我寻思再买点，我想巩固巩固。
1: 嗯，那这回你的儿女是不是也同意你再进行买药了？
3: 哎，同意了，同意了，这回他们都同意了。
1: 嗯，其实啊，有很多咱们的这个老

0: 朋友啊，说当初咱们在这个买药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都是反复考虑过了，因为你们之前吧用的药很多，说句话说我们上当受骗的都有很多很多了，是不是？基本上钱吧都是花冤枉了，所以说家里的儿女呢不同意，这个我也是很理解的，因为咱们用药吧治病上真的千万不能盲目。不是说呢心疼你花多少钱，而是说有的药物你用上之后真的就是没给你治病，反而是耽误了你的病情啊。你看郑老师，我是咱们这个郑氏眼科的第十代传人啊。你看咱们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啊，我记着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祖父的那个时候呢是传给了我父亲啊，我上边还有一个哥哥，本来这个传世奇方应该是传给我哥哥的，但为什么没有传给他而传给了我？因为我从小在我祖父和我父亲的这个耳濡目染之下，我记着我跟大家一直在讲，我八岁的时候就能进行看病啊，所以说对于各类眼科疾病来讲，我也是接触的非常的多，尤其也看到了很多人这个求治的这个渴望的心理，所以我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啊，把咱们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在德国、美国、日本我进修的时候又增添了很多的这些萃取技术，所以才提炼出了一个什么呢，九层明目透眼素，来打通咱们这个人的九层眼组织，让咱们老百姓你们真正能够享受到叫什么呀，不打针不吃药你不手术去康复眼病，你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第一个省下钱，第二个你老百姓你才不遭罪，是不是？哎，所以说我把它带给大家，也是希望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你们都能康复，所以说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大家你用上之后，你当天用，你看现在四个疗程快用完了，咱们的眼睛跟好人一样了，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手机上玩玩游戏现在也行了，你这个过去你是想你都不敢想的，对不对呀？这个活动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说呢也都很着急，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需要跟着去着急了，为啥呢？因为咱们这四个疗程的药你用完就行了，这次活动不用跟着去抢药呢，也不是说用的越多就越好，这四个疗程把你的九层眼组织给你进行打透，再有一个是什么，修复了你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的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的眼睛视力提高了，将来以后别说停药个十年二十年呢，就停药三十年你的眼病都不会出现再发作的了啊。
1: 太好了，郑老师。
0: 哎，然后呢，自己以后啊，好好的保重身体。要是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我帮助的，随时随地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嘞，郑老师、
0: 嗯。好了，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嗯，再见。
2: 为庆祝郑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三周年之际，郑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两疗程多给两疗程，四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郑老师，我听说咱这个祖传九层明目透眼贴啊，我想用。
0: 嗯，
4: 因为啥呢，他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4: 省多少钱呢？
0: 没错，
4: 我这吃药吃的胃还不好。
0: 嗯，
4: 打针呢就外国的可贵了。
0: 嗯，
4: 我打过。
0: 嗯，
4: 打个那个日本的，哎呀妈呀，10000多呢。
0: 嗯，
4: 德国的和美国的20000多。
0: 嗯，
4: 你说手术吧这风险还大。
0: 嗯，
4: 打针呢钱贵。
0: 嗯，
4: 完了过不了几天又完了。因为我们邻居那个老张头啊，
0: 嗯，
4: 他就手术的，
0: 嗯，
4: 本身没啥，这手完术以后呢，
0: 嗯，
4: 眼睛几乎就失明了。
0: 你看看，你这就是咱们眼病患者、
4: 哎、
0: 大家你最担心的事儿。你说手术吧，咱们第一个怕风险性大， 还遭不起那个罪。你说你要打针吃药吧，钱还太贵。你说普通家庭，咱老百姓呢，挣钱还不容易。那你也不能说等着咱这个眼睛失明。所以说，这就是大家现在你最难的地方，是不是？
4: 嗯
0: 嗯。
4: 那你看我呀，跟您说，郑老师，我是糖尿病，
0: 嗯，
4: 还白内障，眼底还出过血，还有网脱。
0: 哦，
4: 你说我这病啊，也不说全了，也差不多。
0: 嗯，
4: 那眼底出血，你可知道，那眼睛啊，视力也下降，啥也看不着，这网脱更完了。
0: 嗯，
4: 一天瞎瞎乎乎的，
0: 嗯，
4: 摸索着活着过日子。
0: 嗯，
4: 我这寻医问药啊，都多少年了，我这眼睛也不见好。这回呀，郑老师，
0: 嗯，
4: 我就相信你了。
0: 嗯，
4: 哎，相信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了，
0: 嗯，
4: 第一个吧，这省钱，
0: 嗯，
4: 再一个啊，他真治病，
0: 嗯嗯嗯，
4: 你看这个现在不有这活动吗？
0: 嗯，
4: 一千多块钱，这买俩疗程挣两个疗程还省钱，我这着急呀，我这人呐不会说别的，我就知道这个好，打电话不容易。
0: 好，我知道啊，大家这个电话吧打进来也很不容易，因为我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啊，全国各个地区的所有的患者都在同一时间打这么一部电话。第一个，大家电话能打进来很幸运。第二个，我告诉大家啊，咱们呢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我之所以今天坐在这儿能给大家讲，那把它带给大家，就是希望咱们老百姓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我也让你们这个眼睛都恢复一下。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这是我们正式眼科的这个祖传的一个治眼病秘方啊，传承到我这代也是传承了第十代的时间了。尤其我在德国的时候引进了这个萃取技术，通过透皮吸收，你不需要打针，你也不需要吃药，你还不需要去做手术，咱们就通过这个眼组织九层的这个通透，让它这些垃圾毒素进行清理，让我们的视神经细胞、视感细胞、视传导功能能够得到修复。所以我跟大家说过，你有眼病的患者，你不管说是多大年纪的人，你得了多长时间眼病了，你现在的视力上有多低，只要是说你眼睛没有失明的情况下，你看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给它用上之后，当天贴上就进行入药啊。而且呢，咱们不用吃一粒药，你也不需要再去打针去，你还不需要去上医院做手术去啊。四个疗程，对，你给它用下来之后，我告诉你，好人的眼睛是什么样的，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4: 哦，
0: 嗯，
4: 那太好了。那个郑老师啊，那就我就赶紧呐参加上这个活动。
0: 嗯，
4: 哎，千万可别落下。
0: 这次活动吧，因为要提前结束了，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个也是咱们的一次优惠，也是最后一次。你要是这次没赶上，下一次你没有机会啊。你现在四个疗程是1000多块钱，那如果说活动一旦结束了，那你得花5000多块钱再去买去呢啊。
4: 嗯，就是啊，
0: 哎，
4: 要不着急呢，我这人不会说别的，
0: 嗯，
4: 我就是着急，赶紧把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着定上，
0: 嗯，
4: 好让我的眼睛啊早点好了，见到光明吧，我真着急就对了。
0: 那你这样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老师报名就行啊。
4: 行，
0: 好了，
4: 好，
0: 那就祝你早日康复
4: 了，
0: 再见。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2疗程多给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5: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
3: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

0: 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黄文炳，看看书信。看完之后，他就发现了疑点。大人，这封信有诈。蔡九知府就一愣：“
3: 哦，
2: 诈在何处？”大人，请看，这印章多新鲜。看来这颗印章是新雕刻的。黄铜盘，我看这不见得就能说是真是假吧，也许印泥新鲜，所以印出来它发红。不，另外这颗印章肯定有毛病。您看这上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是翰林蔡京。我说怎么可能呢，老太师当年是翰林不假，那么现在他不是翰林，现在是掌朝的太师，又是当朝的首相，他怎么还能使这颗印章？再者一说，您是他儿子，太师是你的长辈，是你父亲，父亲给儿子写信还能用名字吗？哪有这种道理啊。如果是普通的人，一时疏忽在所难免，老太师则不然呢，那是最讲尺寸的人，绝不会把印章用错呀。看来有人伪造书信，伪刻印章，这是一封假信。有道理，有道理。不过这是我爹写的，我爹给我写了多少信，这一点不带差的。哎呀，我的府台大人呐、贼有非志，他既写伪书，那就不是一般的人就能够以假乱真呐。大人不信，把戴宗找上来详细盘问，必然能问出漏洞。说的是，说的是。来人，把戴宗给我叫来。黄文炳啊，就在旁边坐着。哎呀，找这个戴宗啊，费老了劲了，因为蔡九知府给了他3天假呀。戴宗挺高

0: 不幸看望了宋江，看了李逵，烫了个枣，多日不在家了，把家里头收拾收拾。最使他高兴的，瞒过蔡九知府，还得了30两银子的赏钱，心说过几天把我宋江哥哥打囚车装木笼一离开江州，我宋江哥哥就有救了，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肯定在半路截着。哎，正打如意算盘的时候，有人把他找着了。大院长，大人找你问话，你快去吧。哎哎，来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大人挺着急。嗨，找你费这劲费的，快走走走走。戴宗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事儿能后反烧，跟着进了知府衙门，拐弯抹角到了后面的书房。戴宗低着头进来了，一看黄文炳也在座，赶紧过来给府台大人施礼，免了。戴宗啊，你此次投书受了不少累呀、啊，本府非常感激。大人，这是小人应尽职责，大人已经赏过我了，您还客气什么？
1: 嗯，不过呢，那天我有事儿，也没来得及向你询问。我且问你，你那天什么时候到的京城啊？
0: 啊、哦，日头压山快黑的时候。
1: 哦，
0: 你进的是哪座城门呢？这城门的名字你记得住吗？
1: 戴宗就一愣，
0: 心说这什么意思？难道他对我起了疑心了？
1: 他根本就没上京城，
0: 所以戴宗呢就得瞎编。回大人，方才我没说吗？我到京城的时候天就快黑了，我着急赶路，恨不能把书信快点投递上去，我也没顾得及看是哪座城门。
1: 嗯，那你到了太师府，谁接待的你呀、啊？你把信交给谁了？
0: 这回大人，我找到太师府天就黑了，我叩开角门，出来一个人，
1: 这人多大岁数？
0: 我没说嘛，天就黑了，我没注意，好像这个人能有个40多岁50来岁，就这个样吧。
1: 有胡没？
0: 哎，有胡，胡不长。
1: 你问他姓什么了吗？
0: 问了，他好像说他姓王。
1: 哦，你就把信交给他了。
0: 是，小人着急说明来意，他说太师正在后边休息，你把东西交给我就得了。就这样，我把信礼物都交给他了。
1: 哦，后来呢？
0: 后来我自己找了个住处，在那等回信。
1: 住在哪儿了？
0: 住的离太师府不远一座马家老店。
1: 马家老店在哪儿？
0: 离太师府好像半里地左右。
1: 后来呢？
0: 戴宗一听坏了，这都瞎编的，一打奔人家就看出毛病来了，戴宗这汗也冒出来了。第二天早早的我就去了，还是那个人拿出一封信来交给我，说这是太师给知府写的回信，让我给送回来。这就是全部的经过。
1: 那个人也没问你什么吗？
0: 没有。
1: 嗯，好好啊，戴宗啊，我真没想到

0: 他再忙他也得问问，往常他都得仔细问，没想到这回连面都没见，看来这都是你瞎编的。嘿嘿，你是一推二六，问什么什么你都不清楚，这怎么回事？要不说这个人呢，别作假，在这关键时刻，戴宗面红耳赤，汗珠子下来了，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张口结舌。戴宗说，这封信哪来的？谁写的？什么人冒名顶替，写假信，盖假图章，你还不从实给我讲来吗？你可别惹我生气。回大人，方才小人所说千真万确，您这么问我，我就没法回答了。等，好胆大的戴宗啊，巧言狡辩，这还了得？来人，把他拉下去狠狠打。那人都准备好了，两廊下众差人往上一闯，把戴宗推到外边，都跟戴宗有交情，平常吃喝不分，那哥们都挺够意思。但是现在徇私舞弊的事儿谁也不敢干，一瞅知府大人眼珠子都红了，还有个黄通判在旁边盯着，谁敢作假呀？这顿棒子揍的，眨眼之间把戴宗打得皮开肉绽，都死了三回，用凉水都喷过来了。说怎么回事？这玩意儿您听着不费劲儿，我说这也容易，您仔细想想，受刑的人得什么滋味？什么人能挺得过去？那除非武松，他会软硬的功夫，一般的人都不禁揍。戴宗一看，我要不承认就得活活把我打死。小人招了，我说实话。别打了，别打了，拉上来。戴宗走不了了，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俩人了，一边一个架着他，两条腿当啷着来在桌案前头，扑通往地上一放。蔡九往前探探身子，说怎么回事？
1: 回大人，这封信的确是假的，印章也是假的。
0: 哦，蔡九看看黄文炳，黄文炳满意的点点头，那意思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这蔡德章还真赞成黄文炳，看来比自己精细的多呀，就有点挂不住。戴宗说，详细的经过如实的讲来，要有一字之差，你要糊弄我，我活活把你打死。
1: 大人容禀，经过是这样的，我奉大人所差赶奔东京，哪知道行走路过水泊梁山管辖地界，我饿了，寻思到饭馆吃点东西，结果中了蒙汗药，被梁山的贼寇把我给抓住了，东西都被他们翻了去。您给老太师那封信也落到他们手了，所送的珠宝也叫他们夺去了，后来他们怎么商量的我就不清楚了。第二天他们在牢房把我提出来，说什么你不必去东京了，你还回到江州，这封信你给蔡德章送去啊，我们可以饶你不死。小人为了保全这条性命，我迫不得已只好编了一套瞎话。

0: 就这样我回来了，信是梁山贼寇写的，印章是他们盖的，写的什么怎么写的我就不清楚了。其实这也是瞎话，戴宗能全盘端出来吗？蔡九一听，哼哼，戴宗啊，我就不信，怎么那么巧你就落到梁山贼寇手里头，可见你跟他们早就认识，是你主动登门把这封信和珠宝送去的，你们两方面怎么琢磨的，为了救宋江才写了这封假书信，怪不得信上说不要就地处决，把宋江打囚车庄木龙送到东京，哦，半道上就被他们给劫起来，你们的神通不小啊，说是这么回事不？大人，这我就不知道了。打，接着打呀！戴宗受的刑要比宋江重的多的多呀，但是戴宗豁出去了，紧咬牙关，久供不离原词，就是那套词儿，你怎么问没新鲜的了。后来蔡九知府有点累了，好吧，画供，把供画了，把戴宗也投入死囚牢。哎呀，黄同判呐，你立下一功，本府十分感激，大人圣明，这算得了什么呢？我无非是看出其中的破绽，大人日理万机，公务甚忙，您哪有这种细心呢？我他不是个闲人吗？所以呢才发现这里边有毛病。别往下说了，黄同伴呐，那么事到如今你看应该怎么办呢？大人，您要问我请恕我直言呐，方才戴宗的口供我在旁边听的真切，全是假的。大人说的对，他呀就是梁山贼寇的党羽，他们肯定勾搭连环。戴宗拿着信，带着礼物，先到水泊梁山通风报信，而后他们统统作弊，写了这封伪书。戴宗回来，让大人把宋江送往东京，他们在半路劫道，把宋江好抢进梁山呢，就是这么回事。但是看得出戴宗这小子至死不能招出这些事儿啊，为了永绝后患，我的意思把他们杀了就得了，让这帮贼水底捞月是一场空。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杀人我得往上行文呢，省院的批文不回来怎么能够处死呢？哎呀，大人呐、啊、事有特殊，您就不能按往常那样做了，必须得当机立断，先把人杀了而后再行文，补这个手续也不为迟晚。说的对，好吧，同判呐、啊、你回去歇着吧，这一两日之内我就斩杀宋江和戴宗。
1: 是是是。
0: 这下子糟了，蔡九知府马上把孔目找来了，哪个衙门都得有孔目，孔目啊是专门负责管案子的，这孔目姓贾。蔡德章就问他，贾孔目，我想要出斩宋江和戴宗，你看看哪天合适，明天行不？这个贾孔目跟戴宗过命的交情，俩人关系密切呀。他一听这心就一翻个，哎呀，这怎么办？那凭自己的能耐救戴宗，那是办不到的。但是想办法拖延点时间，还是可以的。一进

0: 朋友之情呗，能叫他多活一天，我们俩也没算白交啊。所以这个贾孔木把本拿过来，假装翻了几篇。回大人，明天不行。
1: 哦，
0: 为什么？明天呢，是国家吉庆大日，没有出大差的，要砍人的话，对国家不吉利。
1: 哦，对。
0: 后天怎么样？后天也不行。后天是慕容贵妃的寿诞之日，举国祝贺，怎么能砍犯人呢？
1: 啊，这事儿，大后天呢？我看看，
0: 大后天也不行。又有什么说的？大后天是黑道日，不宜斩人，斩人的话对咱们江州也不利。
1: 那你说哪天好？我仔细查查。
0: 五日之后还可以，
1: 那就定在第六天吧。传点手下，把刑场准备好了，本官要亲自监斩。
0: 是。这个贾孔木，就算呐，推迟了五天，多让宋江和戴宗活了五天。幸亏他这么办了，不然的话呀，这二位一个也活不了。五天的时间眨眼就到啊。那么知府衙门手下的人全都动起来了，法场也收拾好了，应用之物也准备齐了。但是说到了出斩这一天，天还不亮，蔡九知府就起了床了，净面漱口，更换法衣，披上大红的斗篷，头上戴着大红的风帽。监斩官嘛，在这等信儿。那大牢里头可忙上了，点着灯笼火把，人是乱窜呐。有牢头进子拿着钥匙先到死囚牢，把铁门开开，直接咣当当当。戴宋江，戴宋，戴宋江，戴宋啊！先生，当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进来一帮人，把宋江架出来，把戴宗也架出来。这两个人受刑太重，都迈不了步，就像拖死狗似的那么拖着。到了外边，换上醉衣醉裙，然后嫁到玉神庙，还得向玉神爷拜别。磕完头之后，有人架着，有人端过托盘，一人一盘，三杯酒一碗饭。酒叫断肠酒，饭叫断头饭，不吃不喝不行。俩人手脚动不了，有人喂。宋江一扬脖，把这三杯酒喝下去了，勉勉强强吃了一口断头饭，晃晃脑袋。戴宗那一口没吃，光把酒喝了。然后有人过来，把他俩这个头发也全给破开，就披散开，往头发上刷吊胶，刷完的不发黏吗？每人在头上挽个嘴儿，这是出斩以前特殊规定的。然后呢，每人头顶上给插了一朵大红花。究竟这玩意儿怎么个讲究，为什么这么干，咱不清楚了。总而言之，手续挺麻烦。然后把俩人架到车上，拉到知府衙门。有一百多名军汉护着车呀，想跑连门都没有。到了府衙之后，把架到大堂之上。回大人，罪犯宋江、戴宗已经押到。贾孔木，把亡命招牌取过来。
1: 是。
0: 亡命招牌， 都四五尺长啊，这边甚

0: 斩呢，不出斩不背这玩意儿，一个犯人背后查一个呀，那上面写着字呢，宋江这招牌上早写好了，罪犯宋江一名，念提下反师，高串梁山贼寇，反对朝廷，按律当斩，验明正身，唰一勾扔下去了。戴宗这跟宋江那词儿几乎差不多，朱笔一勾扔下去了，给俩人插在身后，蔡九知府把袖子一甩，起身，外面把行车都准备好了，两辆车，宋江在头辆车上，戴宗在第二辆车上，有人驾着，500多名军兵各拿18班兵刃护着车，前边吹起丧门号，敲起丧门锣，是赶奔刑场。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上回书正说到宋江、戴宗被押赴刑场砍脑袋，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呢？从知府衙门出来，上了牛车，前面吹起丧门号，敲起破锣，500多名军兵左右押送，整个江州城全都轰动了，万人空巷都挤到法场看热闹。这就宴路上啊，全是人了，房上也是人，树上也是人，房顶上还是人，因为都知道水泊梁山，听说江州这俩还是头，大头领叫宋江，连戴宗跟他都是一伙的，这两个人长什么模样？是3个脑袋6个胳膊还是电脸猪眉呀？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看热闹的才这么多。此刻宋江是心如刀绞啊。宋江心说，我白活，我算个什么东西，竟叫别人替我操心了。平时靠好朋友周济，我爹为我不知淌了多少眼泪，30多岁的人了，一事无成，到头来还要掉脑袋，我算白活呀，看来我该死，我活到世上也没用啊。宋江这心呢，不知怎么想的。戴宗也是一样啊，要掉脑袋，心情能好得了吗？戴宗啊，往道两旁一看，认识不少熟人呢，还冲着这些熟人点点头，那意思永别了，来世再见吧。快到正当午时，来到法场了。法场这块正中央有1亩多地的空地，不准站人，看热闹都在四周，用黄绳拦着。正中央是一座土台，两面有台阶可以上去，土台高7尺，这个台子叫断头台，专门给砍人准备的。要说砍人这个刑法够残忍的，愣把脑袋给剁下来，封建年代这是处死人的一种办法，但是比砍人更残忍的也不少啊，像什么碎尸、凌迟、点天灯、五车裂，真是花样翻新，也不知道哪位有心人发明研究的。你说你研究点别的好不？哎，专门研究这个。在死刑当中砍头啊，还不算是太特殊的刑法，因为蔡九知府考虑到形势紧迫，一刀砍了算

别剐了。按理说背叛朝廷得犯剐罪，据说这剐刑啊得刮三天呢。头一天呢刮大腿和胳膊，一条一条拉，到晚上送回去，那玩意儿能不疼吗？疼受罪吗？就叫你难受。第二天接茬剐，剐个半死不拉活，第三天才挖心砍脑袋。如果现在用这种刑法，他怕弄出事儿了，所以求个快的，这算便宜了宋江和戴宗。咱们闲言少叙，到了地方，差人上去把俩人架下来，又架到断头台上，面对面跪下。俩人离着一丈五尺远，你看我，我看你，清清楚楚。宋江冲着戴宗点点头，戴宗摇摇头，叹了口气，那意思，哥哥，我对不起你，我想救你没救成，把事儿还搞糟了。军兵压着，在每个人的身后站着四个人，都穿着红衣服，其中有俩抱刀的，有俩打下手的，那鬼头刀磨的那个快，专门砍人的，分量加重，一般的单刀3斤5斤到头了，鬼头刀10斤08两，那背儿有1寸多厚，1巴掌多宽，那刽子手还都是大块头，平日没事儿可干，净吃好的，在衙门里开头份饷，要出红差呀、啊、还有赏钱呢，生活忧郁他能不胖吗？每年砍人的时候他们活忙，平日什么事儿没有，这些刽子手凶赳赳气昂昂，好像凶神附体一般，眼珠盯着戴宗和宋江的脖子上，干什么？找刀口，从哪下刀合适。那阵要出大差呀、啊、那讲究和啰嗦多了，落一点手续也不行，正当50日才能开刀，没到时候不行。他不像现在拉到刑场架起来往那一跪，梆一枪完了，那阵可啰嗦多了。所以呢还有个掌握时间的，铜壶底漏看着时辰，这监斩官蔡九知府今天破例没坐轿，骑着马来到刑场，升坐监斩台，差官在左右陪伴着他，喝着茶水，眯缝着眼睛在这养神。这会儿看热闹的人达到高潮啊，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成千上万，正这么个时候东边乱起来了，东边来了6、70个打把式卖艺的，扛着刀枪，还有牵着猴的，呼噜呼噜就往里挤，老百姓还挤不过他，这帮人还挺横，上上上上上，都怎么害事他，往里挤，哎呦哎呦，一直挤到最前边，越过黄忠城还要往里挤。当兵的在里头站了一圈，维持秩序，摊压地面的官人就过来，站住，干什么的？没看着这是刑场吗？此路不通，往后退。打把式这些人还挺不老实，其中有个小伙子把胸脯一挺，脖一扬，我干什么？干什么？你哼什么呢？你比秃尾巴狗还哼！我们知道是刑场，看看不行啊！告诉你，别唬人。京城，我们也常来常往。京城砍人的事儿，我们也没少看，也不像你们这块这么咋呼。小小的江州淡。

难之地。你干什么？哎，你嘴巴狼藉的，你还不服管束吗？谁不服管束了？我们看看不行啊！哇，这叫打架。有人禀报蔡九知府，蔡九知府怕闹出事儿，告诉把他们撵出去就得了，只要不越过黄宗绳就行，别忌讳了。这波还没等完呢，西边又出事儿了。来了一帮花儿乞丐，要饭队开过来了，能有100来号，穿的破衣啰嗦，手里拎着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挤到前面来了，上上啊上啊上，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接官接官。当差的过来一拦，和这帮人更横，要饭的什么拘束都没有了，天是王大，他是王二，没说嘛，要上3年饭，知县都不坏。肩不担担，手不提篮，走千家串百户，要来好的吃好的，要来歹的吃歹的，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了，也豁出去了，所以这帮人也属于亡命徒，惹不起。当差的还得说好的，各位各位，留步留步，这是刑场，你们站的就够靠前边的了，别往前挤了，留不留啊，别过来别过来，别过这绳。哎，总算没打起来，南边北边都出事了。南边来一帮出殡的，哎呀，大车上拉着棺材，有好几十人都穿白挂素，带着重孝，拿着哭丧棒，挑着引魂幡，想要在这穿过奔坟地，那能让他们过去吗？当差的百般解释，这帮出殡的这才不走了，但是也站在前边呢。还有一波扁担队儿，哎呀，都挑着筐，每人一条扁担，扁担两头还都铁头，带铁钩的，往老百姓队伍里头一挤，那扁的要碰到腮帮子上受得了吗？哎，闪闪闪闪闪闪闪，噼里啪，哎呦，你注点意，你怎么烂挤呢？你要到南方出差呀，你要注意看，一点都不假。南方人特别勤劳啊，什么东西都讲推和挑，有很多人成帮聚伙，大伙给送个绰号叫扁担队儿，上船也挑着。江州这儿专门出扁担队，所以来这么多人也不奇怪了。他们挤到前边了，把扁担筐都放下，哎，在这看热闹。单说蔡九知府，哎呀，就盼这个时间怎么这么长呢？还没到53刻吗？正在着急之时，就见外面掌握时间的人跑来了，报时辰到。蔡九知府站起身来，把朱笔一勾，然后抛到地上，吩咐一声：“斩！”监斩官嘛，一句话可以开始行刑了。说了一个斩字，再看断头台上这8个人，啪啪啪，先把戴宗和宋江脖子上的刑枷给打掉。你戴着枷怎么砍脑袋？打掉刑枷再摁在那儿，再举刀，他不得有一段时间吗？就在刚把刑枷破开之时，头顶上跳起一个人来，这人叫唤一嗓子，好像晴天打了一声霹雳：“呆，住手！”妈呀！这帮人吓得一哆嗦，抬头一看，好像一朵乌云从天而降。再看这主，光膀子，穿着裤衩，光着脚丫，
喝酒喝的太多了，血灌瞳仁，

五官都挪移了，手里擎着一对夹钢双斧，这对斧子分量加重，真好像半拉小车轮相似啊！噌，落到监站台上了。就见他使了个风摆荷叶，又叫风卷残云，张家伙，哎呦！一转身，八个人全被他砍翻在地。他把双斧交在单手，架起宋江和戴宗，哥哥随我逃走。扛着一带头不要紧，东西南北就开了锅了。单说那帮花儿乞丐，抡开掌中打狗的枣条，呼啦朝往里闯，拿这玩意儿往眼睛上抽啊，啪啪啪啪啪，扁担队儿也闯进来了，这扁担还有钩，这玩意儿钩腮帮子上，谁受得了？闪开，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都躲开，啪啪啪。出殡的把棺材打开，孝服脱了，棺材里装的都是刀枪棍棒。七八十人把刀枪拿出来，闯进法场。耍猴的打把式卖艺的又闯进来了，整个十字街就开了锅了。蔡九知府大吃一惊，这怎么回事？回府台大人，有人要劫法场，这帮人都是梁山的贼寇，化妆改扮的。我的妈呀！蔡九知府也顾不得架子了，抱着脑袋转身就跑。幸亏啊，保护的人多，让他把纱帽摘了，把袍服脱了，钻胡同，他保住这条狗命了。是逃之夭夭。当官的一走，群龙无首，这五六百摊压地面的官军可倒了霉了，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合适了。有的人胡了八秃的脑袋掉了，有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扎了个透心凉。哎呀，噗噗噗，停吧停吧停吧，就着宋江和戴宗奔北边跑。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黑脸石板斧的是谁呀？黑旋风李逵。这李逵呀，听说戴宗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李逵可急坏了。他心里琢磨着，我呀干脆就劫牢反狱。这两天他没闲着，喝完酒拎着斧子围着监狱转。那么容易劫牢啊，那么容易反狱啊。咱们再说百年风云的时候也说过，谭嗣同被定成死罪，押入刑部大牢，大刀王五领着很多徒弟想要劫牢反狱，结果失败了。那不那么容易的，那大墙都一丈多高，上头还有平叉子，想上是上不去啊。再加上那门都跟城门差不多呀，铁叶子包的，高矮厚薄都跟城门一般不二，你能闯得进去吗？李逵也不傻呀，转了几天一看歇了歇了，后来听说今儿个要在刑场上砍头，李逵就想好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能把我两位哥哥救了就救，救不了，我陪着他们掉脑袋。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我就赚一个呀。我要血染江州。头天晚上他把斧子找出来，磨得分快分快的。因为他呢，也经常在衙门里头走动。对刑场的环境他挺熟悉，刑场边上有一座当铺，

高有三层，叫义和荡。天不亮的时候，他就爬到三楼顶上去，谁也不知道。再加上今天都想看热闹，谁注意这个呀？所以他在天沟里头爬着。为了行动方便，他把衣服全脱了，就穿个大裤衩，系个板带。那刚一说斩，他利用这机会，从天而降，从三楼上蹦下来了。您说这位虎不虎啊？但咱必须得说清楚，一般的人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非摔死不可，不死腿得折了。李逵人家会功夫，武艺高强，那不光是勇，所以人家跳下来平安无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砍翻几个刽子手，这才救了宋江和戴宗。那么周围那些人是水泊梁山的吗？一点不假。今天来了350位，闹江州劫法场啊！他们怎么来，怎么知道的信儿呢？说到这儿，再得交代几句。智多星吴用请来玉壁将金大坚、柯绰，请来圣手书生萧让，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假信。后来呢，交给戴宗，戴宗走了，大伙儿长出一口气，觉着没事了。可是吴军是眨眼之间，哎呦，坏了，糟糕，糟糕！急得吴用连跺脚再吹头，大伙儿全愣了。军师怎么了？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的？完了完了，我要了我哥哥宋江，我兄弟戴宗的命了。不但救不了他们二位，我把他们害了。大伙儿围拢过来问吴用，什么原因？吴用说，我一时的慌疏，用了那颗印了，这颗印还不如不用。怎么能写翰林蔡京这四个字呢？蔡京现在是掌朝太师，当朝首相，绝不能给儿子写信用这种印。你说这一糊涂，脑袋一热，用了这种印了。那蔡九知府也是有学问的人呢，肯定能看出毛病来。他看不出来，旁人也能看得出来啊。发现此信是假的，那不就要了他们的命了吗？大伙说，不能像你想的那么严重。哎呀，现在的事情要往坏处想啊，不能抱侥幸的心理啊。那快把戴宗追回来吧。派人追呀，戴宗影都没了。那神行太保往下一塌腰，要撒开鸭子，火车头都撵不上，何况耽误这么长时间了。那怎么办呢？吴用说，事到现在挺身走险吧，就得闹江州劫法场，打救我宋江哥哥，不然的话别的招没了。就这样，天王晁盖、军师吴用才分兵派将，在水泊梁山拔那尖子，百里抽石，十里拔一，来到江州，这350名全都是尖子，一丁石啊。水泊梁山就留下军师吴用掌管山寨，武的事情交给豹子头林冲、愚者各位头领18位全都下了山了。你看，为宋江和戴宗把命全泼出去了，水泊梁山是最讲义气不过呀。他们分四波，化妆成四种人，进了江州城，以看热闹为名，挤到最前边。咱刚才说那几波人都是梁山的人，其实李逵不跳下来，宋江也死不了。

0: 姚李广花荣把弓箭都准备好了，都瞄好准了，刚要发箭，李逵跳下来了，花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发着箭。等这一乱套一打，也分不清谁是谁的人了，大伙还纳闷呢，这黑大汉是谁呀？石斧子这家伙真厉害，看得出是自己人，但他叫什么名，哪儿的，这是大伙还不认得李逵呢。一看李逵驾着俩人往北走，大伙跟着了，装棺材那大车紧随其后，把棺材招下去就喊，那位黑面大汉刘布，你一个人驾不了两个人，这有车，让他们上车吧，看得出咱都是朋友，不是冤家。李逵点头，这才把宋江戴宗架到车上，有人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冲啊，冲出江州啊！这李逵一个人在前头开道，您说这位虎不虎啊？你砍那些当兵的应该，你砍看热闹的老百姓干什么呢？谁当道他砍谁呀、啊？眼都红了，把道路闪开了，碰我者死，挨着我就亡，接斧子，接斧子，他都变成了红人了。可正在他们往外闯的时候，蔡九知府回到衙门，马上调动军队要围攻梁山的好汉。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

0: 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绵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对于大家来讲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但是由于原材料造反太过特殊，提取工艺十分的尖端复杂，目前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少。经过昨天一天的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那今天呢，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此时还没有行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现在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配合用上2种生物新药，在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同时提速增效，康复疾病。场外报名电话
4: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非常高兴啊，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伙啊讲讲健康知识，咱们聊聊科研的话题。自从昨天我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给大家的消息公布之后，咱们场外这个患者的反响那是太热烈了啊，说实话呀，出乎我的想象啊。那么一听说免费发放，都想争取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都想提高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啊，想这个缩短治疗的进程，最终呢早日的恢复健康。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大家的，有机会就得争取啊，是不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不过呢，咱们讲啊，也是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国药和血制剂只在一天就发放了绝大部分，导致呢原本计划能发放几天的国药和血制剂，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统计一下，剩余的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吴院长在这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告诉各位，剩余的国药和血制剂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所以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咱们尽力去争取，大家能争取到我非常高兴，争取不到千万不要埋怨我啊。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是愿意多发放几天的，甚至几十天都好啊，但是国药和血制剂实在是数量不够，能维持今天这一天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希望大家理解，希望大家争取。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督促重大疾病和常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参与到这次发放当中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患者生活实在是太苦了，

0: 各位想想啊，咱们正常人平时感个冒啊，发个烧啊，头疼脑热的都难受，都不舒服，都不成样子啊，失眠呢、啊、便秘这些小毛病都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常年受煎熬的重大疾病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脑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呀、啊。咱们说床上吃，床上拉，脑袋糊涂，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不敢喝，两只眼睛天天呢盯着这个血糖控制指标，但是呢还是按了糊了起了瓢，一身的并发症。那些胃肠不好的患者吃点东西就胃疼胃胀反酸水，吃不对付了，哎呦就腹泻啊，有的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的有胃息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癌变。那些肺气肿、老慢支的患者整天后漏气喘的吐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嫌烦。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上什么事儿都没掉过眼泪，到老了因为骨头疼得受不了，晚上啊自己在被窝里偷着哭。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些痛苦还是轻的，等到你病情发展到最后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晚景凄凉。到那时候啊，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无能为力了啊！我告诉你，连生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科研工作，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病床上最能看出人性。我亲眼所见的啊，得大病的老人儿女不给治啊，手术不签字，老人死了啊。也有不少得病了可以治好，但是只要花钱，这儿女啊就舍不得花这个钱。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头啊，老患者，他是，哎呀，特别可惜啊，得这个病吧，还不是要命的病，几万块钱就能治好，哎，儿子呢舍不得花钱，结果硬生生的把老人给靠死了。那个老人呢、啊，他为他儿子、啊、真的奉献了一生啊，老了都在挣钱呢、啊，给他儿子买房子，也攒了很多钱。结果得病的时候不仅不给钱，甚至还连损带骂，等到人快不行了，哎，他儿子装模作样的去孝敬一下，表现表现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哎，做个样子。还有那些常年重病需要人伺候需要人照顾的，家里人嘴上说是躺着活受罪，心里边都默默的念着老人早点死，哪天老人真走了，他们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啊。他们说老人终于解放了啊，你瞅他们说这个话。我也见过老伴重病离开了人世，当天哭天喊地，哭天抹泪的，差点要和老伴一起走，结果没出两年，高高兴兴的去干啥去了？去相亲去了，去看别人给介绍这个后老伴去了。你看，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间常情，都是啊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奉劝大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容易，你必须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得为自己活着，不然呢遭罪的日子还在后面。
1: 吴院长，我感觉您说的太对了，想要晚年生活有质量，就得治好病养好身体，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0: 治疗也得有治疗的方法呀。我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是想让大家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大家要了解，人是由男女精卵细胞结合而生，整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哪儿的细胞出现了问题，哪儿就会出现疾病。而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让受损细胞达到健康状态。我们可以做到达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康复的效果。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我说这个酶是什么，新朋友不太了解，那酶到底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可以快速补充各项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功能，能够做到为人体添砖加瓦、更新换代。707生物酶的研究发现

0: 疗的费用也会增加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实在的啊，当初研究怎么样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难题，从选料到考察，从研发到保存活性，每一步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艰辛，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困难。首先是从几千位药材当中发现矿物质药造反，发现了它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治疗疾病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后来好不容易啊，把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给提取出来了，咱们说费了很多周折，关键是还得想办法去保存这个活性啊。前前后后历经了几年的研究，我们的实验室也仅仅提取出了60盎司的和血因子，太少了哈，60盎司的和血因子。不过话说回来啊，数量虽然稀少，但效果却很突出。由和血因子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患者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那些降血压降血糖降不下去的，吃了止疼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化。那么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当中，我们能清楚地从仪器当中检测到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是饥饿的人张开了嘴啊，等待着复合酶的治疗啊。我再次强调，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患者当天就会有好转。长期观察发现，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缩短治病进程，原本4-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2-3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所以我才会想尽一切办法和有关部门协商，在此次推广当中啊，把国外$56一克的707复合酶调整为$1一克啊，给大家争取了康复的机会，而且还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是免费发放的，分文不取呀，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
1: 国药和血制剂呢是您3年来的心血，现在把您的科研结晶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一克就让大家用上。现在这个社会$1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这对于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负担，就能用上当今最前沿的治疗方法。您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实打实的解决了患者经济上的难题。
0: 没错，您说的没错，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进去。实质上很多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治，只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没有条件，只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然后呢等死。你就拿绝症恶性肿瘤来说，咱们老百姓一提到这个病就害怕啊，谈癌色变，因为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得了癌症就相当于这个人被判了死刑，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癌症除了手术还有这个放疗化疗以外，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如果用上瑞士或者是德国的进口靶向药，很多患者都能维持现状，能够带瘤生存啊，你吃多少年基本上就能活多少年。还有美国最新研究的 PD-1， 之前我讲过它比这个靶向药还要高级，5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吃上以后就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可见到肿瘤缩小甚至消除，将来不再复发。方法有的是，能治吗？能治。能治得起吗？治不起。靶向药要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保守估计1个月3-4万，1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长年累月的吃，哪个家庭能吃得起啊？而我刚才讲到治疗癌症这个 PD-1 $60一片儿，如果按疗程来吃，就是成百上千。

0: 连个6万美金呢、啊，就咱们老百姓谁家能拿得出来呀、啊？啊，那么还有咱们说707复合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前身欧美发达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单一的酶类药物就要几万美元呢、啊。那些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患者打上就好啊！你看看，那还是单一的酶类药物啊，就那么贵啊。但是打上就好，按着周期注射治疗就能康复。但是还是一句话，普通人用不起啊，只有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他们能用得起。现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医疗技术每年都在呀、啊、大幅度的进步，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用着180年前的治疗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大家思考一下啊，不是没有治病的方法，而是咱们用不上。现在既然我研究出了707复合酶，研究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就不能再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因为没钱而用不上前沿的医学了啊。说实话，重大疾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本来就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不能在治疗上再因为这个钱而卡壳了啊！老话怎么讲，人生来平等啊，不能你有钱你就可以活着，没钱的人都得等死，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次举办这个国药啊和血制剂免费发放，不仅要把高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让大家用得上，也让那些重大的疾病的患者用得起，不再被经济的原因束手束脚，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我讲到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老百姓都有条件能用得上，都能啊用得起，都来报名，所以导致这次提升啊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的时间不得不缩短。我再说一遍，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在昨天一天已经快被大家伙啊领光了啊，领取了绝大部分，就昨天一天呢就领了绝大部分。现在我在上节目之前只能告诉各位，剩的不多了，只有一少部分了，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你再想用上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你没有机会了，知道吗？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错过就没有了。我跟各位讲啊，讲到这儿别嫌我麻烦，我再啰嗦一下好吗？现在剩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机会就没有了，和血制剂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是免费发放，分文不取，抓住机会。也就是说，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机会，您是不是得把握住呢？大家伙务必趁着最后一天的发放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咱们自己早点把这个病啊康复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吧。我已经啊讲了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400-055-7578。400-055-7578 400-055-7578。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3: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就管事儿，而我的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4: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5: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

0: 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1: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0: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1: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3: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家是吉林的。
3: 吉林的朋友。
4: 电话吧，再说你的电话不好打，但是打进来了。我是来给你报个喜呀。
3: 喜从何来呀？
4: 和血制剂呀，我申请到了。
3: 好好好好。
4: 不但一分钱没花，我能用上这高科技的新药，再有呢吴院长这个靠山呢，这回我得靠住喽。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你说这心里踏实的能不高兴吗？
3: 您很幸运呐，领到了这个和血制剂呀，非常好啊。真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领到了，很多朋友还没领到。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过了今天呢，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没有了，这机会就没有了啊。你能领到我很高兴啊，没问题。听了我的节目啊，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手牵手一起走，走上康复的道路，好不好？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那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4: 哎，我跟您说吴院长，我之前吧这个血压呀高的太厉害了。就是吃着那个真菊降压药啥的。还180、110呢。
3: 太高了。
4: 啊，我从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段时间吧。哎，血压呢一量150-190了。哎，更没想到的是啥呀，这不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再一测血压呢是120-180了。
3: 这正常了吗？这不啊，不是，
4: 是啊。
3: 这位朋友，吴院长打断你，咱们把这事儿都说清楚啊。你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走，啊。
4: 对呀。
3: 但是你又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你这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120-180啊，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成年人这个血压那真是太好了啊。我跟你讲啊，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能够呢这个提升我们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啊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说你看看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
4: 立竿见影，真立竿见影啊。哎，
3: 太好了。
4: 另外不光血压，我脑供血还不足呢，这都在医院检查出来的。另外颈椎吧，3-4-5-6节有轻度的突出，4-5-5-6-6-7都不稳。尤其是啥呢？4-5-5-6不稳。有的时候这手抬不起来呀。那后背就像有东西似的压着。完了还恶心。每一次吧，一发病得1.5小时。才能缓解过来。
3: 你看看，你看看，
4: 哎，
3: 你这颈椎病挺严重啊！我跟你说呀，
4: 是，
3: 你还恶心呢，你这属于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种颈椎病往往会造成休克，甚至带来猝死的，颈椎病也会要人命的啊！
4: 是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 哎呀，手脚发。

0: 完了出汗还多呢，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像虚脱了似的，不咋整。
1: 你看看，哎呦，这是挺严重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搞不好发展到下一步就是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就会出现，啊，一体多病啊，嗯，
0: 是啊，这不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都20天了吗？哎呀，现在感觉人呐，就像咋说呢，精神气爽啊。哎，
1: 好好，嗯，都有什么变化？
0: 现在就是啥，我这手没有说那个抬不起来的时候啊，再一个它也不发麻，不那么麻了。
1: 好好，
0: 感觉人有精神头，他有劲儿啊。你说你干点啥都行啊，做个菜了，炒个菜了，这都没事儿了。现在，原来不敢呢，你站那儿怕迷糊，拽那儿弄个半身不遂，可咋整了？
1: 那可不呗，你说的没错的，这位老哥哥啊。
0: 再一个，这血压好了，你说他有迷糊，在个颈椎的地方。他不像以前呢，你转头都费劲，也不能往前抬头，略微有点低头行，得劲儿。现在你看松快，脖子松快，原来都绷硬啊。这不是现在用20天了吗？感觉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这一用上这和血制剂之后，这血压降到120/80。这回呀，我把那大半年的不管事儿那个调气血的药啊，全都扔了。要说治病啊，还得选高科技的药啊！你说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1: 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高兴
0: 啊，
1: 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治疗方法的神奇的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治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的。你讲这些啊，我都听懂了，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咱们我首先讲啊，咱们707复合酶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手段。啊，为什么呢？它突破传统，直指病因，它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直指你得这些病，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啊，咱们通过这个含有的707种的生物酶，能够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带来疾病的康复。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还不是它，我要讲你使用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呀。这个国药。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0: 啊，
1: 能够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的结合之后，说个成语吧，如虎添翼，因为咱们强调啊，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那么它使这个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可以说在这个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你比方说，有的患者4-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那么你使用了啊国药和血制剂之后，那么配合使用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了。啊，保证这个治病啊，今后再也不犯啊。咱们说到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少吃药就少花钱呢？啊，
0: 那是呗。
1: 对呀，节省医药费呀。我说都是实话，这是。你别看咱们现在说这个1克1块钱啊，这个707复合酶，但是你省钱总比这个花钱要好吧？是不是？
0: 那是。
1: 咱们实事求是讲，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当然呢，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您坚持用，听我的啊。把这个领到的和血制剂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咱们呢这个疾病会早日康复的啊。到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跟你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呢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您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0: 吴院长啊，那我的降压药还用吃吗？
1: 你用上了707复合酶，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血压降得这么好，还吃什么降压药啊？把之前那些降压药都可以停掉，啊，彻底停掉，这一点我能为你负责的，啊。
0: 太好了，吴院长，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时间把我吃这么多年降压药都停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1: 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什么特殊的作用。啊，这也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就是咱们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你就坚持用吧，啊，到时候我期待着你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0: 那一定一定一定，还跟您联系啊。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2: 是啊，如果能够在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

0: 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核学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1: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0: 好，有请下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也好。
2: 您呢至少等了10分钟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3: 我是沈阳的。
2: 哦，咱沈阳的朋友。那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吴院长跟你这么说吧。我就觉得我和我老伴儿啊，认为你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也是我们的恩人。
2: 哦。
3: 为啥说呢？老伴儿脑出血很重，现在吧恢复的挺好。
2: 哦。
3: 今天吧，我又听到有免费得到那个国药核血制剂这个最后的一天了。
2: 嗯。
3: 你说我到现在吧，我打电话啥的都没抢到。我一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他说用的可好了，就他20多年的失眠吧，就用一回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2: 那没问题啊。
3: 这老伴听着人家邻居都用上以后了，就更着急了，看人家还用的那么好，他也想吧配合早点用上。我今能不能麻烦你给老伴也报个名啊？
2: 哎呦，哎呀，这位老姐姐非常抱歉啊，这个在我这第一是报不了名的。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申请工程也好啊，包括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啊，必须要公平公正，只有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才可以获得，在我这帮不了你啊。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你的是什么？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本来这个数量就不多，结果呢，我昨天呢，这个一公布发放消息之后，绝大部分昨天呢就被领走了，今天剩一少部分。很少很少了，如果错过的话，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辈子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以后能不能再有真的很难讲了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和老伴儿去申请啊。怎么办呢？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这个申请的成功率比较高啊。第二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找身边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哎，输入电话号码之后按重拨键往里抢，现在说你按部就班的那一下一下按是不行了啊。这老姐姐，我这实话实说，你们要用上了我高兴，你用不上我也着急，但是实在抢不到你也别怨我，我丑话都说前头了，明白不？不是，
3: 吴院长，你这话说的真是实在。
2: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挺激动的啊。这样，你刚才怎么说的？说我是你和你老伴最信任的人，是恩人，怎么个情况？你说说。
3: 哎，为啥这么说呢？是我老伴儿用上这707复合酶呀，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是，谢谢你呢。
2: 哦，你刚才
3: 人心人数人德呀，真好办法啊，好院长。
2: 你刚才说老伴儿是脑出血是不是？
3: 哎呀，是，他是咋的呢？去年突发的脑出血。
2: 哦。
3: 搁这个沈阳医大抢救了，也昏迷了好几天。
2: 嗯。
3: 治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吧，落下毛病了。就是尿尿啊，小便的时候就控制不了，总是说尿就尿，可哪儿都是啊。家里呀，一进屋就一股味儿啊，说话还不清楚呢，不真亮，但是他脑袋明白。
2: 对。
3: 他左右边的身子吧，做过那康复训练，有点感有感觉，但是动不了，吃喝拉撒的吧，都得在床上。
2: 啊，你看看。
3: 哎。这个血压还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忽高忽低的，165-95这样式的。完一看吧，没招了，就把他这个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啥的都吃着呢，控制这个血压呢。
2: 控制血压啊，这就是得了脑出血之后落下了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知道吗？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谁照顾？你照顾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吧，吴院长，这没办法呀。
2: 嗯。
3: 从他有病了以后吧，把我累的
2: 你看看
3: 没办法。
2: 哦、
3: 指这个儿子吧，儿子也是不行，这脾气也是。你说老伴儿有病了以后，你爸有病了以后，脾气不好吗？不是，也不爱吃饭，爱摔东西，发脾气。儿子也跟老伴儿喊。
2: 你那。
3: 有一回呢，跟老伴儿喊的时候，我怕他犯病啊。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就推他，推他，推走了。哎，这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2: 你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啊。
3: 哎、
2: 你父亲是病人呢、啊，你能跟他一样吗？哎、这孩子这问题啊，哎呀，真的，咱们先不说孩子事儿啊。 那么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你告诉我。嗯，
3: 这不是嘛，老伴儿走不了了，就听广播吧，搁广播听你讲到这707复合酶了。
2: 嗯嗯，
3: 哎，能补酶治细胞，这个方法挺科学的，但是还没用过，就想试试。
2: 是是是，
3: 哎，哎，这一试上以后，一用上以后，才看出效果了。
2: 嗯，看到这个很好的疗效，你讲一下都有什么变化？
3: 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我都没成想啊，用上三天的时候吧，他就不淌哈喇子了。
2: 哦，
3: 原来那哈喇子淌的前大筋都湿了。
2: 哦，
3: 这不好的这么快呢，三天就不淌哈喇子了。
2: 嗯，
3: 再说吧，他这个尿吧也控制住了，他能告诉我了，
2: 哦，
3: 有屎有尿的，我
2: 多
3: 好啊，给憋着倒的不那么埋汰了。
2: 我明白，
3: 哎，
2: 很好很好。嗯嗯嗯，
3: 再就是啥呢，血压吧挺稳的。
2: 嗯，
3: 125/80左右上吧，就这样。
2: 嗯嗯嗯嗯，
3: 哎，他吧现在不那么焦躁了。
2: 嗯嗯，
3: 情绪稳定了。
2: 嗯，
3: 哎，早先叽叽叨叨那劲儿呀，怼咕我呀，要是说的哪样不好，或是一跟他急了，他也不高兴。现在这个没有了，他情绪稳定了。就饺子吧，现在他那个半拉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
2: 嗯，
3: 哎，就我帮着他翻身的时候吧，他能配合了，胳膊腿呀能抬起来了。
2: 哦，知道配合了，能应力了，就是。
3: 哎，
2: 我知道，我知道，
3: 嗯嗯，
2: 这说明他这个神经传导功能啊，嗯，在恢复，嗯，有反应了。嗯嗯，
3: 现在都用上一个半月了吗？就是我扶着他，他都能靠着那块坐起来了。
2: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
3: 哎呀，
2: 你看看，不错的，这效果还是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
3: 嗯，
2: 那咱们怎么治的？老姐姐，我得给你讲讲啊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就借你刚才这句话讲，你说啊，
3: 嗯，
2: 老伴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手动不了，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患者都是这个情况，脑子都挺清楚的，啊，他都能听广播吗？你说是不是？脑子没问题吗？手为啥不好使？就是说啊，脑神经出问题了，知道吗？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所以说就是言行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说半身不遂也好，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跨框、腿画圈等等啊，包括瘫痪的，就是脑神经病变。啊，
3: 嗯，
2: 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用了一个多月，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列举了啊。
3: 嗯，
2: 那为什么好的？一定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含有两种特殊的修复神经的活性酶，一个叫脑蛋白酶，一个叫做是 PQQ 生长酶。
3: 嗯，
2: 专门修复神经的，就这个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知道吗？
3: 嗯，
2: 哎，这个我跟各位讲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我总在讲啊，这个打这个比方啊，
3: 嗯，
2: 它这个相当于电工一样，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就进行修理，就像电工修理电线一样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你想想这个脑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啊，
3: 嗯，
2: 还有这个 PQQ 生长酶，号称是神经修复大师啊。只要神经出现断裂的，神经元出问题的，神经解细胞它就可以激活再生，恢复神经传导功能，
3: 嗯，
2: 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呀。你别的不说，
3: 啊，
2: 就这个时候它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焊接上，能够让神经重新发挥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看，大脑的命令是不是传出去了？语言功能，
3: 对对，
2: 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最主要这几个功能，思维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很好。
3: 你这一讲啊，吴院长啊，才知道啊，707复合酶效果这么好啊，作用这么大呀，
2: 嗯，
3: 怪不得我老伴恢复这么好呢。
2: 嗯，
3: 啊，
2: 嗯，
3: 你说我俩吧，只着退休金，压力也挺大的。哎呀，我就希望他能快点好，少挣罪也能省点钱嘛。
2: 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申请上。啊，你比方说不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话，单独使用707复合酶，
3: 嗯，
2: 老伴三个周期完全可以做到生活自理，完全可以行动自如，啊，自己上卫生间呢，自己啊热热饭呢，出门走一走，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申请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你配合使用两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和三个周期一样的治疗效果呀。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老伴少遭罪？这第一个，疾病康复的快。对吧？少遭罪。第二个呢？
3: 对对，
2: 少花一个周期的药钱，少花一个周期的药费，咱省钱呢，是不是？
3: 嗯，
2: 哎，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另外，今天呢，是我们免费发放国药和血制剂最后一天。这个，说实话，剩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吧。
3: 那吴院长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帮我老伴申请和血制剂，早点把病治好。
2: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再见，吴院长。
0: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

0: 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全国库存已所剩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1: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0: 好，继续接听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2: 哎，我是吴院长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3: 哎、嗯。啊，我是这个天津大港的。
2: 哦，啊、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嗯，
3: 是这样，这个707复合酶还有这个活血制剂呢，我都申请上了。
2: 哦。
3: 哎呀，这不刚用了一天吗？
2: 哦。
3: 哎，我这你看这个多年的糜烂性胃炎呢。
2: 啊、
3: 哦。这用完之后这胃不难受了。
2: 好好好，
3: 哎，这吃东西都香了。
2: 嗯，
3: 哎，我吃了两碗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呀，吴院长，我跟你说。
2: 那当然了，咱们这是高科技啊！嗯、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见效是非常快的啊！特别你配合使用了这个活血制剂之后，效果来得更明显、更快。我过去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过、
3: 哎，
2: 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活血制剂之后，疗效可以马上提升1.6倍啊！
3: 嗯，
2: 这速度马上就上来了，很正常，没问题的。
3: 嗯啊，那我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你再给我看看的那个吴院长。
2: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嗯，
3: 我今年这个58了。
2: 58岁，你得的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3: 呀，我这毛病挺多的。
2: 嗯，
3: 我这糖尿病。
2: 嗯，
3: 哎，那一直吃药，吃二甲上挂，还有亚麻利，还有肝精是16个单位。
2: 哦，这是
3: 啊，这血糖这一直控制不好，空腹就8个呢，餐后的14-15个。
2: 哎呦，这不行啊，控制的不好的。
3: 不好，这心脏还不得劲儿，胸口闷。
2: 嗯，
3: 检查说我是什么二尖瓣什么反流。
2: 反流。
3: 啊，哎，还有这个左边的心室这个舒张功能，这是检验也说也低。
2: 嗯嗯，
3: 啊，完了吧？本来我这年轻的时候出力的也多，腰间盘有突出，
2: 哦，腰还不好，
3: 啊、
2: 嗯，
3: 腰不好，
2: 嗯，
3: 完了这些检查这个甲状腺这是有结，
2: 哦哦，
3: 啊，说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多发性的，好几个，
2: 嗯，
3: 啊，完了，关键是这个胃不得劲儿，
2: 刚才不说了吗？胃不好，
3: 对，
2: 嗯，
3: 对，啊，
2: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我担心的啥事儿啊？我身上毛病多，我担心我这脚趾头啊。
2: 怎么了？
3: 这脚趾头慢慢变黑了，哎，
2: 哦、
3: 现在这个脚面子都有点变色了，都是。
2: 不是，你这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脚现在颜色发黑多长时间了？
3: 嗯、哎呦，这可有一段时间了，都有2个多月了，都得有。
2: 2个多月了。
3: 嗯，有两个月。
2: 哎呦，你这情况各位朋友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
3: 嗯、
2: 啊。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还是沿用那些治病方法，包括吃二甲双胍、亚麻利，啊，包括还是传统治病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啊，就说糖尿病，你这个脚到最后是保不住的。
3: 我就担心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还是
2: 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之后，我很认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啊。
3: 是。
2: 你现在第一个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是需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了。啊，有多少个人都像你这样在治疗糖尿病啊？先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再胰岛素，胰岛素不行怎么办啊？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偏方土办法，那不行啊！你必须得从根上去治病啊！当然呢，我实事求是讲，这位朋友，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啊，我绝对不是说这些治病方法呀，哎，它不科学，没有道理，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啊。现在时代发展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记住，已经进入到了707复合酶的时代。啊，这首先我告诉你，
3: 哦，是我跟你说，我这毛病多，我都不知道治哪个好了，哎，我都是那个哪个难受我都治哪个，哎，我就怕这发展的极致了，说实话是。
2: 我知道，
3: 而且这之前我没少用药，也治不到根上，这回方法我总算选对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申请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我先趁着现在一克才1块钱，我再多申请点儿。
2: 好好好，这几个问题我给你做个总结啊。第一个，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康复啊。707复合酶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您记住了，它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将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同时解决啊，非常重要，真的，这个我很多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所有慢性疾病的出现，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啊，就像您有这个糖尿病，实质上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胰岛当中贝塔细胞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放心。

0: 大胆的用707复合酶，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特别是我们其中所含有的啊，针对糖尿病患者发挥特殊功效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您记住了。而且我讲到针对血糖这块啊，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我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包括我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临床中心啊，针对于这个猪胰脏进行实验，就是在使用这个胰岛活性酶之后啊，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以上啊。而且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到后来我们又采用了对比法的实验都是的。所以说必须要补充什么707活性酶，解决你啊一体多病。你比方说咱们啊说到这个，你这个刚才讲到二尖瓣反流，这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必须要补充肌肽原酶啊，补充肌肽原酶就可以解决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补充胃蛋白酶，也就是说707复合酶当中都含有这些活性酶，解决你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们讲叫什么呢？亦复如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只要做到的话，这些病都可以战胜的。这位朋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给你回答我们是怎么治的。第二呢，您非常幸运，申请上了707复合酶，1克1块钱。另外最关键，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啊，国药和血制剂你也拿到了啊，你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用。那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和血制剂它的效果是什么啊？那么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就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使用的目的您记住了，第一个不光是让您见效快，而且让你少遭罪，同时最主要的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使用707复合酶的话，你得需要至少2个周期，知道吗？但是你领到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现在呀1个周期就够了，啊，这就等于说、省了医药费，是不是？
1: 那好，
0: 多好啊！你非常幸运的、你能拿到这个和血制剂，真的数量太少了、而且今天咱们是发放的最后一天，场外呀那热线电话都开锅了，都是您那就安心治病吧，好不好？这位朋友，
1: 行，那吴院长，那谢谢您了，那我就等着好那一天了，就
0: 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没错，治病我们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又快又好，同时还能省钱。如今有了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核酸给你打通电话，吴院长，我是707复合酶的老用户了。这不说1分钱不花就领到这个和血制剂吗？说最后一天了，还有没有啊？到底是啊，吴院长。
0: 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啊，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而且已经剩的不多了、现在所剩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啊、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啊，咱们说这个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机会了啊，现在 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争取上。
4: 我也着急，要不就打电话打到您这，我打场外电话我也打了，怎么也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到您这儿，你看能给我报个名，我要2份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说你要2份了，1份也没有啊。咱们要想啊，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自己去申请。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你，我们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听懂了吗？
4: 哎呀，吴院长，你这一说，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宝贵的东西，谁都想要啊。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你说打不进电话去怎么办呢？吴院长，你说你
0: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啊要自己去申请，啊，要尽早的去拨打电话。这次我实事求是讲啊，同共就是60盎司提取出这个和血因子，啊，制成这个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我也知道少。说到这儿我也很惭愧，但是我也尽了全力了，我整个把我这个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手里一点都没有了。 就包括我的学生都跟我说，说老师啊，咱能不能留点家底儿？

0: 留点今后应个急啥的，我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说句实话，都拿出去，啊，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啊。
1: 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自己想办法去吧，我必须得申请到才行。这都等着治病救命呢，不是？
0: 您说太对了，什么情况？您说，您做个介绍。
1: 我这现在要不说是麒麟机的受益者呢，我这用了35天了，吴院长。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这要一说起这个疗效来，我是真竖大拇指啊。你说我有冠心病，平时了啊，就是心慌啊，胸口憋得慌，前胸后背，包括这左边胳膊啊，一弄不上来劲儿就闷闷的疼。有一回，你不是要老命啊，在外面忽然就昏过去了，醒了啥不知道了，完了就知道。满嘴都是血，牙都掉两颗呀！
0: 哦，这突发疾病啊，这是
1: 啊，这人别人打120拉医院去了，到那说让做支架，那做支架那是3块2块嘛，那都动腕的，我也没舍得做，那没舍得做，就那么维持一段时间呢。你这就得治呗，那怎么着啊？反正就每天就是个遭罪，就俩字遭罪。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能不能的半夜了就憋醒了。我个人有时寻思着，这憋醒了好，也憋不醒，那不就过去了吗？院长，你说呢？
0: 那肯定的。
1: 啊，
0: 哎呀，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1: 啊，打还不好，医院查着还有胆囊息肉。
0: 胆囊。
1: 哎呀，我说这啊，都赶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个人苦恼啊，吴院长。可只打用在这个麒麟剂复合酶之后，我不苦恼了。要不说，一天一个样，吴院长，一天一个样。
0: 都有哪些收获？您说说。
1: 当天晚上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院长。我说，这比他哪儿都能效果来那么快呢？你说，不但是睡得踏实了，都一晚上都没再憋醒的。就到第二天呢，脑瓜也清楚，觉得俩腿踩到地上，脚踏实地的，都有劲儿了。
0: 好，太好了，你看。
1: 一直到现在用这35天呢，你听我跟你说话这劲儿，这底气多足啊，这腔子里了。
0: 底气十足啊，应该说是啊。
1: 是的，现在晚上睡觉也好，吃饭吃也多，最主要的胸脯子到后背一点没有说闷疼闷疼的那个情况了。
0: 嗯嗯，
1: 院长，我自己就寻思着，这照这样用下去肯定好。在您说这个和血制剂，我寻思我要再得罪他，那两人一块用，强强一联合，那你不说那好上加好是事半功倍。儿媳妇过俩月要坐月子了。那我不得好好照顾儿媳妇，照顾大孙子呀！
0: 哎呦，你说的没错的。咱们说到这个麒麟剂复合酶，如果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您说的没错，强强联合。我跟你讲，他俩是黄金搭档
1: 啊！
0: 哎，在这方面呢，我也讲这个科学实验，讲数据啊。如果说患者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呢张嘴吃药。啊，直接呢就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俩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啊。本身呢，咱们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它使麒麟剂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这个自身的作用发挥最大化。那么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讲就是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可以增加疗效啊，让患者好得更快。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真的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啊。
1: 是，
0: 治疗疾病呢，达到啊非常理想的效果。您说的
1: 没错。要不我说，啊，我着急要就和血制剂。再一个，我为什么说要订两份啊？我现在呀，还想着给老邱家母订了一份。
0: 哦，他身体怎么了？
1: 嗨，我就说这人让人着急。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用麒麟剂复合酶的时候啊，我就说你赶紧用吧。他说啥呀？啊，我手里还有别的药呢，我吃完再用吧。你吃吧。我说你别要，你吃一火车不管事儿也不行啊！他怎么回事呢？老舅母他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哦，糖尿病患者。
1: 我听他说那叫什么吃什么格华脂啊，那玩意儿咱不懂啊。凡是今儿吃这，明儿吃那，听别人说这就买，听别人说那就买，就是血糖控制的不行。没就是并发症也不行啊。他现在就是什么人特别瘦，老是闹得可，你就上我这儿来看他闺女都提着大瓶子。
0: 这样的啊，
1: 你说我看他呀，他比我高一截的，1.65米，也就有个百十来斤的样，瘦的像个棍儿似的。那家伙 往那一坐，我还膈应呢嘛，他咔嚓咔嚓就是老抓他那身上，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身上刺的，
0: 皮肤瘙痒。
1: 他一看我这35天用那么好，都做好了，那个什么做好准备伺候坐月子了，他着急了。我说你着急不行啊，你知道治病你晚了，现在我问他了，他是空腹血糖是8.4，说餐后15个降不下来了。我说那你看他这个咋办好啊，你说。
0: 我跟你说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马上使用上707复合酶，听我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用上707复合酶，应该说呢2到3天之后这血糖就会下降，而且开始逐渐的稳定。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在使用707复合酶啊这个方面，糖尿病患者一般15天左右，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可以减半。这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最主要，它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它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对于707复合酶的理解一定要记住，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西药。它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细胞啊，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于他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有非常好的治疗功效。另外呢，你跟这个老亲家一定讲到这个国药啊，这个和血制剂的事儿，明白吗？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把这个事儿再跟你们讲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和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那配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见效快
1: 啊，
0: 让患者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能够缩短治疗周期。我刚才说啊，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和血制剂呢？因为其中提取出含有这个和血因子，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正是因为提高了细胞的灵敏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得更好啊。非常难得的机会。另外跟老亲家也讲，现在咱们是707复合酶推出，这个推广工程也快结束了，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呢、一旦推广结束之后，就是1克56美金了，那普通家庭根本都用不起的。
1: 那肯定是。
0: 所以说现在真的，我要是说句心里话，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1: 真是
0: 啊！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早早的让他用上啊！特别是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发放是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了，而且是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要。免费可以领取，就看谁拨打电话，拨打的快，拨打的早。
1: 好，我呢要那么着，你别怨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老听友打电话，让他自己赶紧申请个名额，我再顺带着就是我俩一块把这和血制剂抢到手，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0: 没错的，您说太对了啊。好
1: 啊，
0: 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
1: 好，谢谢您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与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得睡觉？

0: 有人说睡觉是浪费时间，可真相是你不睡真的会死。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人为什么必须睡觉。科学家曾用果蝇和小鼠做实验，强行让他们保持清醒，结果很惊人，鼠鼠最多只能撑十天就会出现器官衰竭、体力崩溃甚至死亡。这说明睡眠是生理刚需，不是可选项。那睡觉时我们到底在干嘛？有人说是休息，但其实它比休息复杂的多，它是大脑和身体的重启工程。白天我们不断接收信息、学习、做决定，大脑神经就像电线团一样越绕越乱，到了夜晚大脑启动清理模式，像打扫屋子一样把无用的连接剪掉，留下有用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睡觉之后记东西特别牢。睡眠不仅帮大脑归档，还帮身体修补。有研究发现，长期缺觉会让肠道损伤、激素紊乱、免疫力下降，甚至心脏也跟着熬夜受累，增加高血压和心梗风险。睡觉时大脑还会通过类似淋巴系统的机制清除像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毒素，这些清洁工作只有在深度睡眠时才能完成。所以说睡眠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最重要的后台运行。每晚那几个小时可能决定了你记不记得昨天的事儿，有没有精力迎接明天，甚至能不能健康的活到后年。我是好奇成哥，下次再有人说我不需要睡觉，哈哈，你就把这期节目放给他听。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啥事儿呢？前者高明夫人严学教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儿唱了一出汤知县身高明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燕神押去金京府审，此刻又有生辰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胡松告警，请问贵县这胡松儿子该怎么讲啊？
0: 这胡嘛是虎端的虎，虎肚子的虎，宋嘛是宋命宋忠宋葬的宋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高明夫人胡宋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串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坐了。
0: 好，看坐看坐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中中，我摘我摘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啊。
2: 参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

这叫。

0: 强
1: 哟，伺候夫人恢复换装。
2: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1: 哼！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2: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1: 怕他？
2: 我怕他，
3: 怕他哥哥严嵩
2: 啊！
4: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1: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2: 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板凳。
4: 在，
2: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4: 是，
1: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2: 舌疼老板凳。
1: 在，
2: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1: 你的家当？
3: 我的家当。
2: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1: 太爷，
2: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在。

0: 太刀住口，听我说两句中不中啊？啊，昨日申告命，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理根儿冷我也闹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什么看剧中？只要进京城，你的小官儿就送终。
0: 林姑娘，林姑娘，林姑娘呢？
1: 林姑娘她走了。
0: 我七成。

生被人打死，你妹子遭人陷害，程燕两家连绵扫地，你要做主，咱要报仇啊！

0: 好了，一路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1: 兄长，
0: 歇息去吧。
1: 兄长，
2: 夫人，请。
3: 我问告辞。
0: 眼下大作
2: 是。刘大人，坐好啊，坐好。
3: 请回，请回。
4: 门官老爷，
2: 门官，你老爷严府总管严霞。哟，
4: 参见总管老爷。
2: 什么事儿啊？
4: 我家太爷唐城。
2: 啊，唐城？哦，就是那个要卖红薯的唐城。
4: 对，清源县知县唐城。
2: 知县在京城，像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往下说。
4: 是，我家太爷奉旨护送高明夫人进京，夫人已然安全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2: 什么？回去？让那唐城老老实实在门外候着。哼！
4: 呸！狗仗人势，什么东西？
5: 老板头，不可骂爷。
4: 太爷，你听他说了啥话呀？知县在京城，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你能算个官？老老实实在门外边候着。
1: 哼，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太爷，咱们走。
5: 哎，要等，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严雪娇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4: 中，咱们一块等。
5: 好。天黑了。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你们一小一老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4: 你
5: 睡吧。啊，要是饿喽，咱们那儿还有点红薯呢。啊，睡吧，睡吧，让我在门外候着，让我在门外候着。啊，这是要折腾我呀。啊，哼，我还不怕呢。

汤疼啊，汤疼！嗯，你这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啦，嗯，你就软啦，嗯，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呀？这。

0: 有啊有点凉啊，感受别太无能，
1: 不中。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哎呀，
0: 哼，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后庄。
1: 哎，是是是。哎，嗯，哎。

0: 新官县令汤臣叩见老太师。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1: 念。
0: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身呈送其官职。
1: 省。
0: 绍兴知府皮虎刁民衙役官身。
1: 贬。
0: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1: 六。
0: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1: 走。
2: 啊，哎呦。
0: 哎呀，唐臣，
2: 老太师，
0: 老太师，回转哪趟了？
2: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0: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2: 见了，问了。
0: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2: 贬官。升官
0: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

0: 就应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无纱帽，不然的话，
1: 来呀，送客。
2: 太爷，
3: 升官贬官，贬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2: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3: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0: 买红薯，买红薯，各位听我说缘故。有只饿狼在清远县，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卖红薯，
1: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来诉苦。
2: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冤气除。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国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了。

0: 猴子啊，猴子，
1: 列位客气了。

0: 红薯，卖红薯嘞！
1: 百变何时喧哗？
2: 有个官员在府门外卖红薯，嘴里还喊道：“但愿能为民做主，红薯卖到国公府。”
1: 哦，带他来见。
2: 是，
3: 国公爷处理不误，我等告辞了。
1: 不送了，
3: 请。

0: 清源县县令汤臣叩见千岁爷。
1: 啊，你是汤知县？
0: 我是汤知县呐。
1: 你真是汤知县？
0: 我真是汤知县呐，一点不假的汤知县。
1: 你为何这等模样？

千岁不愿破我。你怎么样了？

0: 才去他反过来。
1: 是。
2: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

老千岁，老千岁，堂城小命不值钱，百姓惨死，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0: 凉啦，手柄啦，彻底没戏啦！哎呦，不中！我的山山这个火苗万丈高，烧死了贼婆老母娘。嗯，国公爷，国公爷，国公爷，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地、快快地从你的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诰命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倘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吃笑啊！
1: 他吃笑哪个？
0: 他吃笑恁老人家惧怕的三分儿，就三分儿。老千岁，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静下心来听我说两句儿。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必然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于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直到低级的体谅国公爷，暗喻君臣大力突出机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国公爷变了个人，名字包神养精神，放纵奸佞不吭声，一无是计，是个糊涂盆儿。啊啊！啊哎呀！倘若后世变戏本的先生把人搬到戏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老千岁，消消气儿，冷冷静静听我说两句。嗯嗯嗯。哎呦，你看看这个白事儿弄掉了。
2: 唐知县，这可是先王御赐的铜锤呀。
0: 啊，这个就是先王说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包国铜锤吗？
2: 正是。
0: 哎呦，放到这不用当个白事儿也不错啊。
1: 啊
0: 啊。

0: 成，你可敢随我上殿面君？
1: 下官正想面见君王啊。
0: 你怎样进宫？
1: 我就
0: 怎样上本？
1: 我就
0: 唐朝圣上震怒，只恐你难免性命之忧。
2: 老国公啊，官至十个宝，性命加更啊更，为了老百姓，一切都可抛。
0: 好，进

0: 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免礼。
2: 徐皇叔，
1: 即在未见耶法的见证了。
3: 耶法的生气了，
2: 只怕不是生气，倒是仙气。
3: 此话怎讲？
2: 近年来老臣喜宴，天心正发，潜心悟道，颇得一些仙气。
1: 老相国，徐皇叔辱骂一声，如今潜心向道，真正是件好事啊。
3: 是啊，是件大好事。
2: 还有一件更大的好事啊。
1: 哦，
2: 一位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1: 快快宣他上啊！定
2: 遵旨，万岁有旨，献宝人上殿，
4: 献宝人上啊！定、哎

县包的官儿，干净净吹在了皇宫院，扑腾腾心在了跳的欢。金銮殿永驻阎罗殿，火玉府传平马，金口的玉燕，更有那严嵩跪判官，一把刀悬在了头上边。像刀子呼呼啦啦出冷汗，哎呀呀两眼发黑，推肚子朝前，唐臣啊唐臣，事到如今你这成了软蛋了你。一咬牙了我一闭眼，唐老爷闯入了生死关，没有那过不去的火焰山，进得了殿就我随意迎了面，我千变万变鬼魅深渊，我要。

0: 怎么是你？
1: 老太师，唐僧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
1: 那可不中。
0: 你敢不从？
1: 是啊。太师吩咐唐僧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上殿。太师的吩咐比起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老太师，对不起了，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啊。
0: 哼，上殿便上殿，当讲就讲，不当讲就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要不说。不是，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哎呦，窜乱套啦。先保证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宝书献上，万岁御来。
0: 哼，
1: 万岁请看。

0: 请元宵里唐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唐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唐城。他
0: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罗道，我嘉靖圣朝可称的是神仙王朝。
2: 老相国，我嘉靖可是神仙王朝。
1: 神仙王朝，
3: 神仙王朝。
4: 万岁，那神老玄妙的还在后边呢。
2: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人是老高明，状告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实难容。人是老高明。哦，老相国，这可是灵媒？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啊，生儿啊！
1: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侯御言告明至此，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状纸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1: 呈上待孤一官。
0: 遵旨。
1: 美女林秀英状告严告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阎王兵攻断，为民雪冤情。你所告恐其不是。
0: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严告命说告实谎，命你说告事实啊。
3: 两岸纠缠，何本难辨呢？
4: 其实两岸纠缠，可将两岸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1: 老相国，你以何？
3: 老臣听从万岁发落，时刻探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受审。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陷害啊！
1: 重情，林秀英父兄被高明打死也罢，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一股说断，两家花结怨恨，落在其中。
5: 万岁降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0: 万岁呀！高明之子被其官家误伤致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高明母子个人行凶而亡，将高明绳之以法，一行惊天改命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3: 唐知县，你与林秀英沾亲？
0: 无亲。
3: 有故
0: 非故？
3: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唐知县，你可不要抬着黎民压我皇，沽名钓誉，死堂上啊！
1: 都胆的唐城，竟敢抗旨不遵，欺君犯上，殿前无事，拖

0: 哎呀，我唐僧给他杀不得呀！
1: 万岁，
0: 杀了我唐僧，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1: 哦，杀了你，与故有何不利？
0: 万岁，我朝执行什么律法？
1: 大明律句，大告三篇。
0: 大明律哪朝说秀，大告三篇，何人说定啊？
1: 这两部法典俱是洪武朝所修，太子皇帝御笔钦定，
0: 这就对啦。大明律条文的规定，枉杀一人，敌人一命，大告之上御笔亲书，王公犯法，御民同罪，微臣审判告命，本是依国法办案，奉先王一诏量刑。你若斩杀我唐僧，既有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忤逆祖训的罪名。
1: 这个。
2: 万岁爷，是依法治国还是忤逆祖训呐？
1: 快去法殿带过看来。
2: 哎，不用去了，就在这道书下面呢。
3: 万岁，要看呐，
1: 要看，
3: 要仔细的看。

0: 请旨。万岁，我还绑着呢。
1: 松绑。哎呦，来来来，
0: 手里了，手里了啊！
1: 堂称
0: 旨，
1: 不命你将林秀英一案全部案卷一干人等去送大理寺复审，三日为限，逾期不到，那你是问？
0: 领旨。
1: 慢，复审之中若是查出你半点破绽，定之重罪。
0: 啊！
2: 吾皇圣明，吾皇圣明。
1: 回
3: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4: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3: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5: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3: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6: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新老听众，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和大伙儿呢准时相约在我们鼎恒生药业 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栏目当中。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时间呢，真的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啊，我们973治因子一元治大病一元治顽疾的推广活动呢就要全面结束了。说实话，这次活动呢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我们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真的活得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啊给我总结过，说他们现在呢身上啊是压着三座大山。哪三座大山呢？第一个是病痛的折磨，疾病的痛苦。没错，这自身痛苦啊难受起来真的是生不如死。有的时候呢自己觉得就特别的绝望，怀疑自己啊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压力。这座大山呢真的是我们老年同志，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一个最为为难的，而且这座大山确实压的是最死的，而且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生活呀是影响最大的。因为我们本身是没有什么来钱道了，生活当中全是花钱的事儿了，对吧？您发现了吗？然后呢这个疾病呢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那么一得病呢，我们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甚至呢咱们一辈子啊这点积蓄都花光了。本来就没什么钱，治病呢你看啊我们全花光了，我们还挣不来钱，年纪到了呀，打工也没人要了。那么另外呢，我们说了再想治就得花儿女的钱，东挪西借呀，有的卖房子，有的卖地呀，什么情况都有啊。那么这个经济上一有压力之后呢，我们讲了啊，这个精神上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点呢真的是一分钱难倒了很多英雄汉的。第三座大山是什么呢？哎，面对疾病的失望、无助、无望、无奈和恐惧。有的朋友说了，我就怀疑自己的病治不好了，那尝试了很多很多的方法，说白了能用的都用了，能治的都治了，但是就是没治好啊，一眼看不到头啊，看不到康复的希望。所以说呢，我们好多的老年同志一打电话来，第一句话就说了非常的迷茫，不知道怎么治了。确实啊，没有治病的方向，我们讲了就好像在黑暗当中你连一盏灯塔都没有，我们在茫茫大海当中没有方向，

和苍蝇一样乱撞，真的是特别的迷茫的啊。哎呀，咱们说到这儿啊，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真的啊，把我们很多很多老慢病的患者都快给压垮了。而且呢，压垮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是一家人。所以有很多电话呢打过来之后啊，没说上几句话，那老朋友就开始先是啜泣啊，开始掉眼泪了，哭得难受的时候真的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就听着呜咽的声音痛哭流涕。有的朋友跟我讲说，石老师，你说人呐，活着不就得有个盼头吗？但是呢，你看我们这一身病咋治都治不好，活遭罪，没盼头了，得了吧。说心里话，有的是没有勇气，有的是都没有办法，自己都爬不上窗台，拿不着那药啊。真的啊，这样的朋友不是三位五位，很多很多，太多了。跟我讲这样话的患者，确实啊，我们不能说用十位二十位计算，几乎呢，我们说打进电话来的都是各有苦楚的呀。确实，我们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我们最发自内心的声音，就是我们真的是想好病，我们真的是想治病。我听了之后呢，心里也是真难受，我是真心疼他们的。但是呢，我们讲过来啊，话说回来，我们再对比一下，因为我们这场活动当中呢，由于说是一片药材一块钱，来了好多好多已经用上咱们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的老朋友，您再看看他们现在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讲话时过境迁呐，我们这种生物新药呢，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儿。我们讲过了，好多的老朋友解决的首先是您经济上的压力，经济上的难题呀。一谈到这儿，好多已经受益的见效的患者回过头来第一时间说，我这次啊一定要多订，一个人甚至订了两个一百天，三个一百天，怎么呢？自己知道好了，我给老伴儿订点儿啊，我给中年的孩子订点儿，我给我自己的亲属订点儿，我代替我的朋友，代替我的邻居再订一点儿。因为他们发现了，通过使用973治愈因子之后，整个人从头到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随着这些病症逐渐的消除，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好的。有的人形容自己叫什么，再世为人呐，给过去画了一个句号，跟疾病翻篇了，重新呢开始成为了一个健康的人。我觉得这个啊，真的啊，这话一点不为过，对吧？尤其是大伙儿听到了一块钱一片药都纷纷来抢定，说明什么呀？没错，这药好使，这药好用，对吧？其实各位啊，咱们老百姓有一个最大的实惠点，就是你这药再便宜，如果不管用，可能我们也不会再来了，甚至听完之后还要什么呢？对，弃之如垃圾呀，对不对？我们讲话的，你的不行，那我再便宜我不能来。但是你看我们的老朋友一听到咱们的推广活动，你会发现啊，来的都是这些我们老听众和老听众推荐过来的朋友，真的是效果是最大最大的口碑，真棒真棒啊。其实呢，我觉得在追溯咱们的源头来说的话，我为什么一定要把973治愈因子的专利配方给到咱们制药企业，也是百年老字号的鼎恒生药业呢？那么我们讲这原因所在啊，其实就是看效果。因为只有我们现在百年老字号，也是它唯一的一个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的，而且呢，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把分子量小于道尔顿方式，那么也就意味着患者吃用过程当中吸收率是最高的。由于我们治的是细胞，所以说它的穿透力，它的吸收利用率一定是要高于同类型的用药的和同类型的相关的一些用品的。所以说我们发现啊，给到鼎恒生药业是我们最明智之举。换句话讲，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其实呢，如果我为了钱，那可能就把它卖给老外了，那让它成为欧洲国家、美洲国家有钱人才能用上的好药、救命药。如果真的那样，我跟大家讲，我心里边真的是过意不去的。这个科研成果如果成为了别人的一个赚钱的工具，让老外反过来赚我们中国人的钱，那对咱们的中国老百姓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你知道吗？咱们的国际统一零售价格是一片药1380块钱，真的是比黄金都要贵呀，对不对？那我们

绝望当中苦苦的煎熬。所以说你看，我认为任何一个科研成果最终一定是要造福于人的，那么让大家，让患者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真正的让我们的患者康复，那么这才是药品存在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我义无反顾把973致因子带回国，也带到咱们的千家万户。那么同时呢，大家呢也确实有很多人率先走出了那么咱们治疗过程当中的窘境，改变了思路。也最让我欣慰的是什么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患者是从中受益，甚至改变了后半生的命运呐。你看，我曾经有一位患者啊，洛阳的老同志，76岁了，姓赵，赵大姐，一身的病啊，一说到他的病，那病名都得说上几分钟，腰间盘突出啊，风湿关节炎呐、啊，心脏不好啊，胸闷气短，脚痛，时不时的就出现这个，这心前胸后背压得疼的不得了的情况。您甭说让他干活了，站一会儿，讲话那身上疼的都要命，就这么个身体，照顾自己都费劲儿啊！哎，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糖尿病，病情很重，已经卧床3年了。那大家想吧，那种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很多的，是不是啊？那么一头从头到脚的病，真的是真很让人痛苦的，眼睛看不着，看不清楚东西，心脑血管都不好。双脚下肢糖尿病都坏疽，我们老百姓讲话烂脚丫了啊！你想想，已经卧床了，这不得照顾吗？讲话去年光住院就住了2回，本来老两口没什么钱，还有个儿子也不太争气啊，怎么说呢，就有点不学无术啊，酗酒天天喝，喝酒完事之后干嘛呢？回家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搅得真是啊，四邻不宁啊，周围叫个鸡犬不安。儿子不争气，哎，这闺女还不错啊，儿女双全其实是最有福气的啦。但是呢，闺女嫁得太远了，一年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没那么宽裕。你说他们也为了孩子，是不是啊？小两口还有孩子呀，也顾不上老两口啊。所以大家伙能想到吗？你说这个老两口的日子过得是怎么样的？苦不苦啊？难不难呐？所以大姐呀，还没等说话呢，打进电话先哭。哎呀，她哭的真的。我都觉得难受，我都要跟掉泪呀。跟我讲啊，他为了做顿饭强忍着疼啊，挪呀，一步一步往厨房挪，说有一回不小心一跤摔那儿了，哎呀，给他疼的呀，当时就昏过去了。再等醒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昏过去多长时间。醒了之后啊，就在那地上一点点的爬呀，一点点的挪呀，讲话挣扎了快1个小时才慢慢的爬起来。哎，那天晚上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就点大酱，那大葱蘸点酱，就这么对付吃了一顿饭。哎呀，人老了真是不易呀，人老了儿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呀？我们要想活得好，唯一的就是自己要个好身体呀，这话很实在的。你看头些年老两口病情比较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检查吃药输液住院啊，忙活了很久很久，多少年的坚持治疗，最后是什么呀？没错，他们采用的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都没有真正去解决病根的问题。一年年过去之后，病只能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的存款呢越治越少，最后连讲话了养老钱过河钱都花了，外面呢还欠了债。哎，这种日子过得真的是山穷水尽的感觉呀。大姐那时候跟我一边哭一边讲，哭一会儿讲一会儿，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越说越心酸呢。她跟我讲啊，要不是怕老头子没人照顾，真的不想活了，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指望一点盼头都没有。大伙儿听听吧，难不难受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家庭，也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甚至呢有的过得比他们还要难的。要我说呀，这事儿啊不怪大家，这个锅得叫传统治疗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来背，因为我们是没有解决到老慢病的病根之上的，我们只是表面在控制症状、控制指标，治的都是皮毛，深层次的问题是一点都没有解决的呀。你说这个病是能治好吗？对吧？讲实话啊，治疗

条的老路，我们肯定是不能再走了。你走不通，你会觉得这道越走越黑，对吧？走进死胡同，你走的越走越没有希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转身向后，我们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我觉得赵大姐跟她的老伴儿非常幸运。人呐，在绝望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会出现绝处逢生的情况，对吧？否极泰来，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当时呢，也正是我们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呢在做调研，我们在做推广，老两口成为了第一批的试点帮扶对象。刚开始呢，他们也不信，真的，他们不信。跟他们讲了，说你可以用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细胞的治愈疗法。瞪大眼睛啊，瞅着我们啊，说这个是真的吗？可以吗？因为什么？因为治病这么多年，大伙都习惯了。有个什么习惯呢？就说我们治大病的时候一定要动刀，对吧？一定要动那个非常昂贵的巨额的药费，才能够治大病，花大钱治大病。啊，说现在给你们是什么呢？比如说呢，我们这个价格那时候推广我们是免费过来的，你不用花钱，我们直接做试点推广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不花钱真的能治好吗？那其实是这样的啊，各位，你说上医院你挂个号，普通号现在也是10多块吧，对吧？你要挂个什么专家的，或者现在有特需号啊，各位会发现了啊，特需号是从200块到500块不等，甚至北京、上海有800多块钱的，还有1000多块钱的专家号。老两口就说了，你们真的是不用我们钱就能让我们用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吗？谁信呢？哎，刚开始是真的不信，是吧？但是跟大伙儿讲，事实摆在这儿，你没有什么不信的，也不觉得什么不习惯。像我们这次1块钱一片药进行全国推广，那我们讲这个工程是有支持的，是有扶持的，你不要不信，这是真的。而且呢，已经好多患者已经定上药拿上药了，你还有什么不信的呀？这是造福百姓的好事啊，对吧？后来赵大姐呢跟她老伴儿直接都用上了我们973治因子，你看看症状得到很快改善。你像大姐的腰疼骨头疼，站都站不住，蹲也蹲不下，10来天的时间迅速缓解，开始行动自如。原来心脏不好，胸闷压气，那蹦都蹦不动啊，这个讲话心悸呀，哎，那么动不动心就跳到嗓子眼儿了，人都跟着直哆嗦呀。这个症状很快啊，2个月之后开始逐步停药，血糖没有任何异常波动。还有什么呢？坏疽烂的脚丫儿，那伤口逐渐开始愈合，那皮儿开始发干，不再流能淌水的了。同时呢，视力提高，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脑袋清亮了，大小便也自己知道了。跟大姐平时说说话啊，聊聊天啊，你看基本上智商都在线了，大小便自己也能控制了。等到用药大概是在1.5个月的时候，大姐扶着她慢慢自个儿都能下点地儿，蹭到卫生间去上厕所。等到不到2个月时间，生活基本上开始自理了。你看等到在100天的时候，大姐跟老伴儿俩人溜溜达达能出去买点菜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呢可以出去遛弯，可以出去散步了。所以当时我们第二次通电话的时候，大姐呀是又哭又笑，给我弄的确实也是摸不着头脑。我问她，我说怎么了？她说，哎呀，石老师啊，我们老两口这个生活啊翻天覆地了，我们再也不困在那8丈大的屋子里面了，我们终于能走出去喘两口新鲜空气了，想干啥干啥呀，恢复的特别好呀。说着说特别激动，哎，笑完又哭了，说自己这些年呐，心里边没这么敞亮过，心呢像开了2扇窗似的，真的有重获新生的感觉呀。哭完了又笑了，说老伴儿啊跟自己啊，哎，也天天有笑模样了，老两口呢又找回过去生活的影子了，太好了，美极了。哎，听着他说话，真的啊，我这心里边啊也确实是五味杂陈的。没说吧，老年人生活是不是咱们得过成这样啊？咱们得过得有滋有味儿啊，对不对呀？可以这么讲啊，我们的医学发展确实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包括呢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如果说在之前，可能我们想都不敢想，我们之前没有想过癌症能治疗，
虽然

价格很高，120万一针，120万一针，对吧？而且呢，我们以前也没有想过说器官能移植，说白血病也能治好，而且呢，现在有了换头术、换心术，但是今天的成绩呢，我觉得还是全世界科学家一步一步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时代发展，科学进步，医疗进步。那么你拿我来讲，我们在国外研究致因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提取的致因子是很单一的，很单一，一个因子治疗一种类型细胞病，很局限的，对吧？那么我们说了，这个东西成本很高很高，那么钱来讲的话，患者一个疗程下来都要几万美金，多的呢还要几十万甚至于上百万的美金，我们放到中国老百姓普通人身上能接受得起吗？可能明知道它的好，我们没法去承受，钱在那摆着呢，对吧？所以我们说过了，一定要研究适合于国人的，而且适合于咱们老百姓的。我们经过大量的科学考证，最后目光收回来，放到了我们祖国传统医学上。我们有纯中药的配伍，纯中药的配伍好处就在于什么呢？跟化学实验室的不同，提取的东西呢，那么我们通过中药可以复方提取，但是西医呢，只能是单一提取，这就是不同。你看我们从像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三大名方当中，经过十几年的埋头研究，从几十味纯中药当中复方提取出人体所必需的9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材，这就不同于西药的方式了。西药的你看我们讲了，比如说降压的只能降压，对吧？你用洛河洗能不能降糖？不能，对不对？降糖的只能降糖，你用二甲双胍能不能降压？不能，对吧？他们很单一，只能单一进行。而我们复方药材，你看中药，我们有很多人喝过老中药，喝过汤药，你都知道熬制汤药的时候，你会跟大夫说，哎呀，我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的病，他会给你一味一味添加，只要不十八反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复方提取。所以说这一碗汤药下去，你可以解决多种问题。同样的道理，我们复合提取出900多种可以治愈人体细胞的相关成分，而且我们通过鼎恒生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那么达到现在的小分子吸收快、见效快、入血，那可以在我们的直接开始改变，精准的直达病灶，快速修复细胞，强效的有治愈细胞的功效，真正实现疾病的康复。那我们讲过了啊，能够推于五脏细胞全面恢复，所以我们也申请了专利商标五活康寿。真的跟大伙儿讲啊，治愈疾病啊跟打仗一样，跟我们干活一样，什么叫个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呀、必须有先进的武器。其实笨理合计我们也能知道啊，怎么呢？如果说你想拧一颗螺丝钉，你一定要用螺丝刀，你用什么钳子呀、锤子呀，锤子可能锤不出来，对吧？钳子呢你不能硬拔，你跟那螺丝帽拧的就不一样，对不对？这就叫什么呀？没错，得欲善其事先利其器，这是关键。你看我们拿这个赵大姐来说啊，腰不好疼啊，腰托现象，那你想想我们本身973致因子当中有 OPG 骨保护因子，专门针对骨细胞修复，同时呢心脑血管我们有 ZR 生长因子，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帮助他心脑血管开始康复，那骨周围的血运不也恢复吗？对吧？他老爸病那么多那么重，但是呢973致因子进入他身体，我们再生他的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眼底细胞等等，你看他所存在的糖尿病以及周边并发症啊、坏疽啊、眼病啊等等，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一治一个好。所以说啊，现在咱们老慢病患者，我觉得呀，973致因子是您康复疾病的新希望。我们在全面治疗当中实现细胞激活，实现细胞再生强化，实现脏腑功能恢复，真的叫一治一个好。现在咱们要呢是1块钱一片，真的连一根雪糕钱都不够，是吧？你说现在1块钱能干嘛呀？连买个馒头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是不是啊？那么1块钱一片药，您就能用上。

0: 世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你一身的疾病，这不就是全新的希望吗？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这不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茫茫大海当中那座灯塔吗？有什么好犹豫的呀，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一句啊，有的听众可能误认为说这一块钱一片以后就是常态了，以后就是咱们973制因子的一直全国统一的零售价格了，可不是啊，各位啊，你要知道这个钱一块钱连成本的一个角都够不上的，只有推广过程当中才会有这个价格，结束了那就永远不会再有了。机会是什么？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呀，对不对？给那些思想转变快的，想要健康、渴望健康的人的，别错过。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一块钱一片，一块钱激活细胞，一块钱唤醒生机，一块钱重启健康，一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一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哎呀，您好，石主任吧？
0: 哎，是我啊，欢迎您这位朋友，久等了啊。
3: 哎呀，是啊，
0: 哎，
3: 我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3: 哎呀，别提我这心里多高兴啊，又激动又高兴啊。
0: 哎，好好好、啊，
3: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是吧？好好好，
3: 嗯，你是一个大好人呐。
0: 哎，
3: 不但课讲的好，这人心也好啊。
0: 哎，
3: 实在，
0: 哎、
3: 你这真心实意的，我们患者为我们这个患者着想啊，
0: 对 对, 对，
3: 为咱那个老百姓着想。
0: 是，
3: 这遇到你啊，真的，这是太幸运了。
0: 哎，
3: 你说这也一片药吧，才一块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
0: 嗯，
3: 我这说啥也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呀。
0: 没错，
3: 所以啊，我就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
0: 好，
3: 可是我这不都等了两天的时间了，
0: 嗯，
3: 他没有给我送来，你说我就着急了，坐立不安呐。
0: 哎呀，
3: 这不今天听你说。人家要结束了，我更着急了。
0: 嗯，
3: 我就怕到时候啊，再按照那个1380那样给我，那我就、不就多花不少钱吗？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对对对，老姐姐啊，我理解您心情，是不是啊？我们都报上名了，怎么还不给我送到呢？是不是啊？
3: 是。
0: 哎，别着急呀、别着急，这个账啊，咱们确实算的是对的，也挺好。也挺好，因为推广一旦结束之后呢，我们一定是要恢复原价格的。原来的统一的国际零售价格是1380块钱一片，对不对？我们一月治疗费下来之后，那是好几万的，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会在这个价钱上面、钱上面，这讲话门槛都迈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这时候就在想了，你看我们也掏不起这个钱呐。是不是啊？差的太多了。对，哎，
3: 这个不是差的，一星半点的呀，那差的个挺多挺多的，你说是吧？
0: 对，太多太多了。就是您这担心呢，就是有必要啊。但是呢，我跟您说，您呐还真的在我这儿没必要担心。怎么呢？因为一，您报名成功了啊，因为我们最近呢，您也知道，报名来的听众特别特别多。我跟您解释一下啊，石老师有个特点，你发现了吗？一，我没有限制名额，说一天我们就报20位，一天就报30位，我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推广就是要让思想转变快的、想健康的听众、一体多病的老朋友都健康，所以说名额我没有限制，大伙儿可以敞开定，对吧？第二，我们的包袱资金呢是一个一个名额递减的，递减的，我没有限制说你一人只能订一份儿，订100天，一个周期。我们不允许替别人订，我没有，为什么？因为有好多人打不进来，就会什么呢？一起打，谁打进来，哎，替我们周围都订，是不是啊？所以一个人可能订2份、3份、4份，我们最多的。

0: 一位老同志订了16份，您算算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我这人有个特点，就是你愿意享受这种治疗，你想恢复健康，我就尽可能的帮助你，对吧？我保证你们1块钱一片药，对不对？我们保证你这样。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两天来的人太多了，我们的名额是急剧下降。你知道我们这边工作量特大，我们工作人员都不敢喝水，为什么呢？一上厕所耽误时间，您知道吗？都是这样的。而且我们送药的这个我们叫什么快递也是在加班加点儿啊，我们也是特定指定人。那么您这边订上的，您这样，您听我的，耐心等待啊。只要订上了肯定没问题，您指定能拿到手，按照咱们的这个1块钱一片的价格，好不好？所以说你把心先放在肚子里，石老师说你有，你肯定有。结束之后就说讲话了，别还没送到呢，你也有这1块钱一片药的这个价格，好不好啊？好，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哎，
1: 好的好的，我耐心地等着。
0: 哎，好嘞，那这样我先听听您身体的情况，您简单跟我说一说，好不好？这是老朋友了。
1: 好
0: 啊，哎，您说说看。
1: 嗯，好的好的。嗯，哎呀，哎呀，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是不是？
0: 嗯，
1: 真的。
0: 哎，
1: 我信得着你。
0: 嗯，
1: 嗯，那个我跟你说说啊，我这个一身的老毛病啊，人岁数大了，这病也欺负老实人呢。这老人呢，真是没招，什么毛病啊都找上来了。
0: 嗯，
1: 我这个糖尿病都20多年了。
0: 嗯，
1: 一直吃那个降糖的药啊，什么二加双胍什么的。
0: 啊，
1: 吃了也不行。
0: 嗯，
1: 后来没办法就打那个胰岛素了。
0: 嗯，
1: 那个血糖吧，一直是空腹血糖都7-8个这样。
0: 嗯，
1: 后来吧，我跟你说，是不是？
0: 嗯，
1: 你说这并发症吧，接二连三的都出来了。
0: 嗯，
1: 这个也闹心呢，特别遭罪。
0: 嗯，没错，
1: 浑身那个痒啊，就像好多虫子啊，在我身上拱啊，爬的。
0: 哦，
1: 你说闹轻了吧，还不解释呢。
0: 嗯，
1: 抓狠了吧，挠破了呀，都出水，它还不让积疙瘩，不爱好，出水都能爱发炎。
0: 嗯，
1: 哎，一宿一宿的折腾我，觉都睡不好。
0: 对，
1: 特别特别遭罪呀。
0: 没错，其实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我看到很多，因为糖尿病合并皮肤问题的患者是非常多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啊？因为第一，你血液当中的糖浓度太高，我们所谓高血糖症，那身体为了维持细胞内外糖的平衡度，它就会稀释血糖浓度，怎么办呢？就要从细胞里边往外吸水。那你想想，细胞里边缺水了，是不是就干瘪了？对不对？皮肤组织呢就会干裂。哎，血糖高的时候呢，末梢神经细胞能量就少了，它也是吃不上饭的，供给不上糖分的。所以说呢，什么呢？末梢神经也会产生病变，所以相对来说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典型的糖尿病特有的皮肤症，什么呢？皮肤瘙痒，这糖尿病患者特有的，就这么来的。所以说你想想，什么问题？是不是细胞问题？对吧？本身糖尿病就是细胞问题，你这个是不是细胞问题？对不对？非常典型啊。
1: 对对，
0: 还有没有别的并发症了？
1: 哎呀，跟你说啊，还有啊。
0: 嗯，
1: 我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嗯，
1: 哎呀，这个房颤呢，
0: 嗯，
1: 可严重了。
0: 嗯，
1: 原来吧，一个月也就1次2次这样。
0: 嗯，
1: 后来就不行了。哎呀，越来越频繁了。
0: 嗯，
1: 有时候这一天呢都发生好几次呀。
0: 嗯，
1: 这个啊，马上就得吃上药。
0: 嗯，
1: 吃那个救心丸，那得吃2片。
0: 嗯，
1: 有时候吧，我那个心跳，你说跳的还慢，才40来下，摸都摸不着。
0: 嗯，
1: 到医院去看嘛，人家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那个叫什么消融手术。
0: 嗯嗯，
1: 但是大夫又说我这岁数大了，我都82岁了。
0: 嗯，
1: 说手术吧，岁数大了，风险太大。
0: 嗯，
1: 也没有办法。
0: 嗯，
1: 人家也不给我做呀。
0: 嗯，没错，这年龄在这儿了，是不是啊？其实超过70岁的人，如果说相应有手术的话，这个风险都是非常大的，风险都是翻倍的，尽量保守，尽量保守啊！您是听广播了解到咱们的973细胞治愈因子的吗？是不是？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是是，嗯，是不是？
0: 嗯，
1: 我真的这一把可真的赌对了，这一次。
0: 嗯
1: 嗯，
0: 哎。嗯，
1: 我没用到100天，我现在刚用了13天的时间。
0: 哦，
1: 可这13天我已经见到效果了。哦，我看到了希望。
0: 哦，太好了。嗯，
1: 我这第一天用上以后吧，哎呀，我就感觉我这个皮肤这个痒的症状啊，
0: 嗯，
1: 就是说缓解了。 就不像以前。

0: 人呐、啊，不停的抓呀挠啊，不抓不挠就抓心挠肝的那种状态，那种难受啊。
1: 嗯 嗯。
0: 哎呀，就是，哎，就是说就能够。就能够忍住了，不用去抓挠就能挺住了。
1: 哎，不错。
0: 过去养的我坐立不安的、那种状态吧就缓解了。
1: 嗯，好。
0: 第二天吧，我就觉得不但那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也不抓也行了。
1: 嗯。
0: 你不像原来那个抓破了呀出水了，这回那个我看着抓破的那个也不往流水了。
1: 嗯。
0: 干嘛了呀？
1: 好的，
0: 现在我就觉得他这个一结疙瘩一干嘛，这不就好了吗、不流水了。
1: 哎，
0: 现在我刚用了13天、跟你说呀，我这个血糖原来呀大胰岛素、是那个降压的药、最好吧还空腹血糖都是6以上的。哎，现在你说我这空腹血糖是5.4，餐后吧是7.6了。我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平稳的一点一点的往下走了、
1: 哎、
0: 呀，高兴坏了、关键我这个心口吧这一块，原来这个心脏这一块吧，哎呀总是跳的、快的时候都要从嗓眼里蹦出来了。现在啊我觉得这2-3天就没有那个蹦的那个特别快的那个症状了。没有发慌的那种症状了。也没有了。
1: 哎，
0: 消失了。不像以前呀那么憋呀上不来气儿啊。这脖抻那个脖子倒气儿。以前憋的那个气儿啊上不来。你看我跟你这聊时说话聊天聊了这么大半天了嘛。我没觉得我这个胸口憋的那上不来气儿。
1: 是吧，
0: 没有这个症状了。
1: 哎
0: 确实没有那种感觉了。气儿能上来了。哎呀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
1: 好。
0: 也不用半躺半坐的姿势睡觉了。现在能躺着睡觉了。哎呀睡得可舒服了。还不做梦了。我这刚用了13天呢。
1: 哎。
0: 你说照我这个速度要下去的话、我就觉得我活到100岁都不成问题呀、
1: 好，您说的太对了，我也期待您啊全面康复啊，挺好。老姐姐，您听我说两句啊，因为您为什么刚用13天，无论是像这个糖尿病本身指标，还是说您的并发症都有改善呢？为什么啊？首先您用的是我们叫973细胞治愈因子，都是什么呢？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功劳。那你看，同时咱们有修复你受损胰腺细胞的相关的治愈因子，有修复你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皮肤细胞，还有肝细胞、肾细胞的等等的相应的治愈因子啊，这是什么呢？叫复合型。所以说我们讲过了啊，咱们世界上归根结底人就是一种病，叫细胞病。你能治疗咱们的细胞，从细胞核内进行改变，这才是什么呢？治疗这种类型疾病的最关键因素。我们什么是细胞的最好的药呢？什么是细胞的医生呢？就是咱们讲到的治愈因子啊。所以我们是什么呢？900多种的复合体，这个效果是一用就出来了。你看，我们针对于糖尿病本源2种，一个是什么呢？叫胰岛贝塔细胞，另外叫胰岛受体细胞，我们都在恢复。你看血糖是不是很稳，一点不波动，很稳当，几乎正常。所以老姐姐往下来，你得观测血糖。我们最近工作人员呢要给你调降糖药了，就以后降糖药咱们就逐渐减停，慢慢就不用了。这是一个啊，咱们细致观察最近的血糖。另外呢，并发症由于细胞活跃了，开始逐渐好转了，我们呢注意好什么呢？注意好咱们平时的呵护啊，保养。一个是内在用药治疗，这个二一个呢是外在的，咱们进行呵护保养，双方面结合就没有任何问题。激活再生细胞，咱们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你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往下来，效不更方就行。您在家耐心等待，这两天的药就给您送到啊。到时候呢，您就坚持用，100天是咱们一个康复周期。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啊，好吧？话不多说了，挺好啊，耐心等一等，这两天到药了，接着用，老姐姐，好吧？
0: 好，
1: 哎，
0: 谢谢你的施主任，你真是功德无量啊，太感谢你了。我听你的，我在家等着。
1: 好嘞，好嘞啊，行，那咱们就到这儿啊，祝福您更健康啊，我们再见了。
0: 好的，好的，哎，我等着你给我调那个药量啊。
1: 好，可以的啊，放心吧，到时候咱们随时沟通啊。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0: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哎，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1: 哎，你好，施主任。
2: 哎，你好啊。
1: 我听您讲课的时间吧也不长，就是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这个科研工作啥的。
2: 哎，
1: 我就想吧，您这个医术吧肯定挺高的。所以我就想问问您，施主任，您说现在有什么新的方法能治治我就是我爱人这个病啊？
2: 其实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生物医学，生物新药啊，也就是说呢，是咱们当今治疗叫老慢病一体多病最有效最科学的一系列的方法。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讲的就是咱们也是你所需要的这些啊，但是呢我一定是要了解患者情况的。你先跟我讲一下吧，这个患者是你老伴儿是不是啊？他是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病情详细的跟我说一说啊。好吧。
1: 行，他挺年轻的，今年才47。然后平时吧他就爱吃酒，爱那个吃肉什么的，喝酒啥的。然后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晚上吧睡眠不好，就是睡不着觉吧他就老玩手机。完事之后就记性不好。所以有时候家里钥匙忘带呀，这不是吗，就是半年前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说那个脑袋迷迷糊糊的，然后头晕，然后还头疼。我一看就是这情况也不对呀，就赶紧给送医院去了。然后就是一检查他那个脑的就是脑梗，大面积脑梗。还好就去的挺及时的，在医院里面做了那个溶栓。
2: 溶栓了啊，溶栓之后怎么样，后遗症来了吗？
1: 有啊，就出院以后他就右边那个手还有脚腿啥的就不能动。
2: 这不还是后遗症。说话怎么样，语言行不行？
1: 你说话也不行，说不出来。
2: 你那个基础指标就是血压呀、血脂啊都怎么样？
1: 血压吧不稳定，有时候就160、140的。忽高忽低的。
2: 忽高忽低啊。血脂高不高呢？
1: 高，血脂也高。
2: 血脂也高，基础指标也是不行的，是不是啊？还要调一调基础指标啊。它是属于啊什么呀，叫中风后遗症。就是我们所经常常见的啊，而且呢他现在所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受损，能理解吧，包括他的什么呢，语言中枢、运动中枢都出现问题了。另外他的血管是硬化的，叫血管内皮细胞受损，而且他血液是粘稠的，你看里面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就是所谓血脂是高的，所以血液细胞也是不好的，您理解吧，就这几大细胞都不行啊。年纪还轻，40多岁，对不对？
1: 对呀，对对对，你说他才47，我就遇了一这事儿，我就感觉天塌了似的，心里特别难受。你说这康复训练吧，就是好不容易努力站起来了，后来就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就看着他这样，我就特别心疼。你说，他不放弃，我就想也不能放弃，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办法，赶紧给他治，让他好起来。
2: 对，说句心里话，你这个决心和信心非常好。而且呢我确实也是有很多患者朋友存在这个相应的就是反向的问题，什么呢，一旦得脑血栓破罐子破摔，反正这个病都治不好了，维持吧，是不是啊，什么时候二犯，什么时候人没呢也就拉倒了，是不是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们这种积极态度啊给你点赞，非常好啊。好，那回过头来说到咱们这个行之有效的好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给你们讲到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我跟你讲一下啊，你看你也需要新方法。那么首先咱们是2020年获得国家审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拥有五脏同活的国家专利级商标，叫五活康寿的准字号药。我们的方子呢是通过三大经典古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当中几十味来纯中药融合到一起的。我们通过现代科技提取，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9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这种治疗型的治愈细胞。

0: 呢年纪轻，这是优势，而且病情呢也是我们主治范畴老慢病当中的。那么其中我们有什么呢？你看我刚才讲了，脑神经出现问题了，那我们这里有 IT 神经因子，有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有 Z2 神经激活因子，那么这些干嘛呢？就是针对他的脑神经细胞进行修复的，能理解吧？那么像偏瘫、失语、功能障碍，通过咱们这些神经激活因子进行有效的修复，就像电工一样，针对它的电线看哪块断了，哎，我们进行什么呢？哎，链接啊，修好之后呢，你看咱们说电灯该亮的亮，电器该用的用，哎，就是这样的。大脑传递的所有命令能顺利的传递出去，到咱们的胳膊腿听使唤，支配语言功能，支配运动功能，支配感觉功能，认知功能等等都能恢复。哎，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什么呢？叫瘟疫血管修复因子，这个是帮助他的血管进行改变的。那么血管内皮细胞不受损了吗？我们改变过来，哎，让它软化。我们整体是100天啊，但是不会说100天才发生改变，基本上这样的患者在1到2周，咱们血压、血脂都会有改变了，尤其血压你要监控着。我们1到2周血压的降压药就要逐渐减停的，知道吧？哎，100天一个正常的修复周期，细胞激活、再生、强化，一治一个好。你给他先拿100天的量，正好咱们最近呢有什么？有一片药1块钱的活动。那么现在来讲的话，这是机会呀、啊，错过了要恢复原价1000多块钱啊，好不好？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所以我建议你呢，把这个名额先拿到，先给他拿上100天的治疗周期。这个情况下呢，基本上到自理问题不大，好不好？啊，您年纪在这儿呢，是不是啊？这是优势啊，赶紧治啊！好，好，我把电话转到我们的这个场外热线那儿，你跟他直接联系定就可以了。姓名电话留好啊，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老师，那谢谢您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快去吧。他的情况应该是希望非常大啊。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哎，好，
1: 再见，老师。
2: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稳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3: 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石尊您好。
0: 是我，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4: 是这样的，我听到就是现在这个973治愈因子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4: 你看我听到以后马上就赶紧打电话呀，把名报上了。
0: 哎，
4: 你看一片1块钱多划算啊！
0: 没错，
4: 你看现在上哪找这么好的事儿？你看可以省不少钱呢。
0: 对，这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呢，就是给咱们的患者省钱，1块钱一片药，对不对？这就是任何一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了，都能够这个负担得起，是不是啊？这一点很关键，这门槛得先迈过去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它是最棒的生物新药，咱们是专门针对于人体细胞进行治疗的。哎，都讲了，人是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人健康。哎，所以给患者朋友咱们提供了一次科学的啊，而且是全面的康复老慢病的良机，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也没有什么可犹豫的，立即报名，因为这个钱在这摆着，药效在这摆着啊，做得很好，给你点赞啊，就是转变观念，接受新事物，是不是啊？这很好啊。好，那聊聊您的病情吧。那多大岁数了，这位朋友？
4: 我今年67了。
0: 67，哎呦，您这个年龄段啊，转换的这么快，这个思想转变啊特别好，做得很好啊，给您点赞。您跟我说说啊，你身体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
4: 哎呀，我原来是有冠心病。
0: 嗯。
4: 都有18年时间了。
0: 嗯。
4: 以前吧，吃点20P0肠。

0: 生片儿，
1: 嗯，
0: 一天到晚就提心吊胆过日子，
1: 嗯，
0: 前胸吧有时候它就疼，反正，
1: 嗯，你犯病一次能持续多长时间？
0: 疼个几分钟吧。
1: 哦。
0: 然后我也知道我的心脏不好，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什么熟教秀筋丸啊，
1: 嗯，
0: 就总在口袋里放着了。
1: 哦，明白了。你每疼一次就犯一次病，间隔多长时间？多长时间能来一回？
0: 一般一个礼拜犯两三回。
1: 哦。
0: 有时候你着急上火的，
1: 嗯，
0: 他就得犯得勤一点，一个礼拜有三四次。
1: 来看看，典型心绞痛，就冠心病的典型症状啊，发作也很频繁。那你犯病的时候有没有冒冷汗的情况？
0: 哎呦，就是冒冷汗。
1: 是吧？
0: 手脚还是冰凉的。
1: 嗯。嗯。
0: 你看今年天气挺热，我记得当时吧家里装修，我就想帮帮忙嘛。
1: 嗯。
0: 可一着急这心梗就犯了。
1: 哦。
0: 然后上医院拍片，说一次血管，
1: 嗯，
0: 有一处堵了85%。
1: 你这很严重，就85%随时随地可能就会突发心梗，能理解吧？啊。
0: 对对对，然后就赶紧转到这个安光总院。
1: 哦。
0: 做了个支架。
1: 嗯。
0: 做了以后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很理想。
1: 哦。
0: 人一天到晚就没精神。
1: 嗯嗯嗯。
0: 并且一天天的好像就是干了很多活似的，浑身就是疲乏无力，
1: 嗯，
0: 吃饭也没胃口，手腕还发麻，
1: 哦，是吧？
0: 手脚总是感觉冰冰凉凉的，
1: 嗯，
0: 胸口也是感觉憋闷，
1: 嗯，
0: 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
1: 嗯。
0: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足跟有骨刺，
1: 嗯，
0: 爹每天早上起来一下地啊，脚跟他就不敢着地，
1: 嗯嗯，
0: 像挣扎一样的疼，
1: 哎。
0: 然后活动活动才会减轻。
1: 哎呀呀，嗯。
0: 我为什么认可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啊？
1: 嗯，
0: 因为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
1: 啊，用上40天了。
0: 啊。对，我感觉效果挺好。
1: 好好。
0: 所以我听到现在这个消息，我就马上打电话报名了。
1: 嗯，是，就是说我们讲话的效不更方，是不是啊？只有知道它的好，哎，来了活动，咱们一定是要积极参加的。那避免错过咱们的好活动，就错过了咱们这个好药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药，真的属实不一样啊。那您这样啊，因为您看啊，真正的治好病永远是细胞康复，因为细胞健康人才健康，人是细胞组成的。我想问问您啊，用上咱们973治愈因子了，这讲话真正的康复道路了，是不是啊？那么您这40天有什么样的改变，您跟我说一说。
0: 哎呦，我觉得见效还是挺快的。
1: 哎，
0: 刚用上第一天我就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1: 太棒了。
0: 哎，另外我不是还有那个骨刺吗？
1: 嗯。
0: 通过40天用的那个973治愈因子啊。
1: 嗯。
0: 现在骨刺好了。
1: 好。
0: 哎，
1: 嗯，
0: 那个脚后跟不疼了。
1: 嗯。
0: 心脏啊也不像以前那样砰砰乱跳了。
1: 嗯嗯嗯。嗯。
0: 哎，现在吧就过得不像以前那样，
1: 嗯，
0: 整天提心吊胆的。
1: 嗯，
0: 现在那个心理石头也放下了，
1: 哎，
0: 现在睡觉也睡得踏实了。
1: 好，好，
0: 你看我这心绞痛吧，
1: 嗯，
0: 这段时间一次都没发生过。
1: 嗯，
0: 哎呦，真是多亏了这个生物新药啊，
1: 特别好啊！这是什么呀？跟上科技的脚步，转变观念了，是不是啊？用上生物新药，肯定啊，必然咱们会带来非常棒，对不对？
0: 对对对，石主任，我还有一点小事想跟你说一下。
1: 啊，您说，嗯。
0: 你看我这不是下心脏下过支架嘛，
1: 嗯嗯，
0: 那个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啊，
1: 嗯，
0: 我还用不用再吃了？
1: 哦，明白了啊。这个我跟你讲啊，阿司匹林玻璃维就是抗凝的药物，这个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帮着你这个怎么去治这种类型的病的，它是防止你血栓的，能理解吧？因为你下支架是一种金属网下进去，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血小板看到这种外来的异物，它会疯狂的往上附着，所以说你心下这个支架上面很容易出现支架上堵塞。那么为了防止支架堵塞呢，我们就用一种什么的药物方式，干嘛呢？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所以你就必须要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玻璃维吃用的时间大概是1年左右时间，往后呢我们看个体情况。阿司匹林呢，我们小量的可以再溜着吃，你可以再接着吃一段时间。啊，不用太多，这个我们大概其就是从一片减到半片，慢慢看啊，逐渐的情况。因为什么呢？因为支架我们是无法取出的，能理解吧？就是你下支架了，它就下了，它没法取出的。所以说我们只能是维持它的不堵 哎，但是呢，我们。

0: 应该有这个体会了，什么呢？因为100天的时候啊，我们的整个血液质量也会提高，血管的这个硬度啊也会改变，因为我们有血管再生因子啊，有瘟疫血管再生因子的，对吧？让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都恢复，到时候什么呢？血管内皮恢复，再生激活，心肌细胞也活跃，整个组织功能呢都可以恢复得很好。如果支架上没有任何的异常表现，我们都可以考虑阿司匹林也可以停掉。那但是要观察临床表现，因为这两个药不是为了治你的心脏病，而是为了维持支架的，能理解吧？咱们这么办啊，这样时间关系可能不跟您再多说了，那您呢就坚持用药，你用到100天左右，然后呢我们看看具体的情况，看看怎么调整停止，再把这个其他药也停掉啊，好不好？哎，
1: 好好好，谢谢石主任，再见。
0: 好嘞，行，您跟我们的肠胃热线实时联系啊，咱们不要断了联系，因为这块我们患者也多，你实时把你的情况汇报给他们，他们给予指导啊，咱们自己主动点，明白了吧？
1: 好好好，
0: 哎，好嘞好嘞，那到这儿吧，我们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啊。好
1: 好好，主任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办公室或者你所处的其他房子里面的墙上，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裂缝的问题？那作为一个资深强裂房居住者，曾经的老马天真的认为肯定是刷墙师傅的手艺以及墙漆的品质有问题，但经过调查我发现当时自己还是太年轻了，因为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他们。这份报告就和你聊一聊墙裂。先说答案，导致墙裂的罪魁祸首就是混凝土。没错，就是无论是高楼大厦、城市地铁，还是跨江大桥、高速公路，以及你的家，无一不依赖的这种材料混凝土。它具有极高的抗压强度，能够承受巨大的重量和压力，但是抗拉强度却比较低。在面对温度变化、干湿交替、重载荷或者地基不均等因素时，可能就会出现墙裂。这些小裂缝会让众多强迫症朋友抓耳挠腮，因为它确实影响美观。起初老马在面对墙裂时也采用了大家常用的办法，重新刷漆。可是你猜怎么着，过不了多久那块之前裂过的地方就会再次开裂。于是老马又开始调查有没有办法能让裂缝自愈呢，结果发现科学家们竟然也在考虑和老马一样的问题，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就开始探索自愈混凝土的可行方案。最初的思路并不复杂，将具有生物活性的微生物封入混凝土内。

0: 内部一旦裂缝出现，这些微生物便会复苏，并且开始分泌能够封闭裂缝的碳酸钙。但是这种早期细菌混凝土并不完美，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想要产生碳酸钙，就像养花一样，你得一直照顾它，而且还需要一个养育的过程，完全是不适合老马这样的懒人。而科学家们这次又一次和老马不谋而合，他们意识到让混凝土真正活起来，必须引入一种不依赖外部营养供应，能在自然环境当中自主生存并修复裂缝的微生物系统。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在自然界当中极其耐受、功能互补的共生体。第一其实并不是单一的生物，而是一种由蓝藻或绿藻与真菌共生形成的复合体。在极端环境，比如岩石表面、沙漠、南极冰层上，第一都能够依靠光合作用、空气和微量的水分生存，而且还能缓慢积累矿物质。受此启发，2025年美国德州农工大学联合内布拉斯加大学的科学家们就设计出了一种合成第一系统。该系统由蓝藻与丝状真菌组成，蓝藻能够利用阳光和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生成有机物和氧气，为共生系统提供基本的生存原料。而真菌则负责吸附环境当中的钙离子，并促进碳酸钙的沉积。而两者共生的微生态系统形成之后，就能在裂缝当中稳定地活下来，并且源源不断地产生修复材料。那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它几乎不需要人类干预，只需要在浇筑混凝土的时候加入这种材料，就一了百了了。结论，墙上这些裂缝初看似乎无关紧要，但它们却可能是破坏的起点。比如空气与水分就会沿着缝隙渗入大型建筑的混凝土内部，侵蚀其中的钢筋。而这种新型合成第一系统能够让混凝土具备感知裂缝修复损伤的自愈能力，不仅显著延长了材料寿命，更有望大幅降低维护成本。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该剧目讲述了

0: 样？花狐是你什么人呐？
1: 是我的爹爹。
0: 哦，这有金鸡尊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啊，爹爸，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这人土里是侵犯我国边患奸计，要一副速速迎征入伍。
1: 哎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一口侵犯边关吃惊，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听到这句著名的豫剧唱词，人们大多会想起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他集豫剧之大成，开创了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常派艺术。他德艺双馨，靠一眼给抗美援朝志愿军捐飞机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什么呀？啊、哦，我在想，我有什么？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啊！这个丫头，总有什么心事，也应该告诉姐姐呀。
1: 姐姐，哪曾晓之，是在地堡送来军帖，沿江土里子侵犯边疆，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

0: 且又这事，这便如何是好呢？
1: 姐姐，妹妹，我倒有个好主意。
0: 不宜，快告诉姐姐呀。
1: 我又见了爹娘在家。
0: 哎，你这个丫头，无奈。
2: 什么军帖？
1: 爹爹，请看。
3: 上边说些什么？
2: 边患紧急，国家征兵抵御，老汉还在军籍，叫我去速应征职务。
0: 啊，母亲，我爹爹是去不得呀。
3: 是啊，像你偌大年纪，怎能阵前交锋？是万万去不得的。
2: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战，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
1: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
1: 爹爹，我不叫你去。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起我兄弟的名字，就说花无力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2: 哎，
3: 说什么？
1: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2: 哎，那如何是的？
3: 儿啊，你莫讲疯话。
0: 妹妹，你原来是这个主意呀。
1: 姐姐，好主意呀，好主意。
4: 我虎在家么？我虎在家么？
5: 花虎哪里？
2: 花虎在此，提报有话请讲。
5: 花虎听着，二次传令，朱文清紧急先定入伍之人速速准备战袍战马，铠甲军旗，昼夜赶赴边关，不得迟误。
2: 知道了。
3: 啊，地保，他已年老退休，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还请地保好言善告，免征了吧。
5: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2: 俺花虎随口就到，
5: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进军去进去，事不宜迟，快让女儿应征了吧。
1: 哎，
2: 知道女儿的孝心也就是了。
0: 母亲呐、啊，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2: 我却不信，
3: 女子领兵打仗，有哪几个呢？

0: 学的那点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武艺的。
2: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而不拒。
2: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量可不在爹爹之下。
1: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2: 女儿愿同爹爹当量比试比试。
1: 初生犊而不怕虎，
2: 我该与爹爹见高低。
1: 我回去报见来。
2: 是，且慢，爹爹，你儿我要是比得过，
1: 让儿前去。比不过呢？
2: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在此口。
2: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2: 说语。
1: 不是。
2: 这

0: 慢来慢来，待为父准备准备。
1: 哦，那么结婚的准备准备。好。
0: 慢来慢来，待为父准备准备。

0: 回来你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爹爹你要来呀。
2: 儿子，今天你我父女捉死你，你来呀。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是老李。
1: 爹爹，俺爹爷硬啊。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该答应硬了吧？
0: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与男子共事，哪还了得呀？
0: 木兰，叫娘如何舍儿的小儿啊？咱不去，不去。
1: 啊，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0: 哎，难怀娘了。
2: 还是整顿行装，带老婆前往。
0: 哎，你也是去不得的。是会被人看破的呀。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1956年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关于1956年版的《花木兰》，戏迷们确实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不管过了多少年，仍然是很多戏迷心中最难超越的经典。其中刘大哥讲话，花木兰羞答答，更是成为广大戏迷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段。特别是常香玉大师的唱腔，英勇气概与女儿情怀结合得非常完美。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锯曾说过，听他的唱腔是一种享受，一字一句都能送到观众耳朵里去。这种唱腔艺术值得年轻人很好的继承学习。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今天你我父女多岁的你来呀、啊、
1: 爹爹你也来呀、
0: 啊、你来呀、啊、
1: 喂爹爹
2: 姥姥
1: 爹爹
2: 姥姥
1: 爹爹爹爹
0: 为父是老的
1: 爹爹俺爹爹硬啊
0: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2: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与男子共事哪还了得呀
2: 木兰叫娘如何舍得小儿啊咱不娶不娶
1: 啊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2: 哎难怀娘了
0: 换是正顿行装带老婆天光
2: 哎你也是娶不得的是会被人看破的呀
0: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人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再做道理
1: 女儿遵命
0: 我日打扮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见了元帅可会失礼吗
1: 女儿我会失礼
0: 是来我看
1: 爹娘请看元帅在上皇郎参见元帅
0: 哎错了错了
1: 怎么错了啊
0: 大夫教导于你
1: 是
0: 我是近代长举
1: 嗯
0: 先成官后丹臣
1: 哦
0: 元帅在上孝敬花木里参见元帅、
1: 哦、你儿我会了
0: 是来在
1: 爹爹听看吧见了元帅先正官后丹臣元帅在上花木里参得见元帅
0: 帐下听见
1: 啊
0: 你去得了
2: 怎么他去得了
0: 去得了
1: 多谢爹娘
0: 快与女儿准备行装带我去买来卷马干铲送儿登城

爹娘接地不要冤送了，母亲送信千里。

0: 木兰，你大夫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号令，英勇杀敌，等待河山收回，你要早日返离。
1: 是，儿啊，今日一去，不知何日。

从军，千万要处处小心，不可有一时大意。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常香玉大师原唱豫西调，属下五音唱法，后来逐渐融合了降伏调的古朴醇厚、委婉含蓄、俏丽典雅风格，同时还吸收了曲剧、河北梆子、京剧等诸剧种的元素，形成独特的常派唱腔。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两岸黄母，两岸黄母来改名牡蛎，替父从政，一路之上过了黄河，又渡

何睡缠缠，这爹娘唤儿的声音已听不见了。啊，何处传来呼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伤心？正是玉树如火急，驰马。

0: 中尉，中尉，慢走慢走，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0: 哎，你慌什么？你看这里有水有草，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哎，我们休息片刻也好。
3: 好，咱们一同下马。
0: 好。

0: 请问壮士也是付钱的应征去的吗？
1: 哦，正是。
2: 哎，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0: 好，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遵请大名。
1: 在下花木里两岸不上一村的人士。
0: 此人花壮士了。
1: 好说了，请问众位遵行大名。
0: 我名王夫。
3: 周名
4: 孙继安。
5: 我叫刘忠。
1: 哦，甚了。
4: 哦，咱们举世同乡啊。
0: 这就太巧了，
2: 反正都是苦命人们。
3: 你又再次乱讲，花壮士请来前行，
1: 还是众位前行？
0: 好，
3: 一同上马。

0: 我一山又一山，惹人心烦。思爹娘，想妻子路远难见，不由我一阵阵，我愁上眉间。
1: 干什么？怎么又不送了你？

0: 哎，总委，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1: 看什么？
0: 那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里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0: 谁不怕死？
1: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我们出来打仗？
2: 刘大哥，此言差矣。
0: 哎，我怎么又差了？

吃。

去打仗，他的是命难保全。为什么倒霉的是，多叫咱男人来干。请下。

0: 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见得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0: 包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好，咱们赶快走吧。
1: 好，咱们走。
0: 前面啥事儿？
1: 你我赶赴天地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下面有请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杨洋好。
0: 嗯，
1: 收音机前许许多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
0: 杨老师，
1: 嗯，
0: 开场的时候我们得用正宗的广播的声音跟大家分享和交流。
1: 好、啊、
0: 接下来咱们就得接地气一点了、
1: 嗯、
0: 因为咱得聊一些实实在在必须要帮大家解决的问题了。
1: 是
0: 啊，开场白、嗯、我们肯定要温温柔柔的。
1: 嗯，
0: 那接下来希望您能干干脆脆的告诉我们，
1: 嗯，
0: 您跟厂家沟通的怎么样了。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那个方子呀，严老授权您用九蒸九晾炮制工艺做出来的服食膏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在我们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好消息有没有？
1: 好消息确实有。
0: 哎呦太好了。
1: 嗯，好消息确实有啊。
0: 嗯，
1: 我们对厂子的了解，
0: 嗯，
1: 对产品的了解，
0: 嗯，
1: 知道这个服食膏好，
0: 嗯，
1: 厂子呢也对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0: 太好了。嗯，
1: 并且陈总啊，
0: 哦，就这个生产服食膏的厂家的老总，
1: 对对对，
0: 哦，
1: 陈总了解完我们节目以后啊，
0: 嗯，
1: 决定把这个服食膏在我们节目做一个首发推广。
0: 哎呦，
1: 首发，大家听好了，是首发啊。
0: 嗯，
1: 所以说好消息就是让大家肯定能用上服食膏。
0: 太棒了啊。因为什么，这个咱不是说自卖自夸，
1: 嗯，
0: 因为前两天我跟杨老师一块儿去分享我们这个节目的收听状态的时候，
1: 嗯，
0: 咱是那个，
1: 对，
0: 我具体我就不跟听众朋友们具体讲，咱是就那个天花板，现在不都这样讲，天花板了。
1: 嗯，
0: 在我们节目当中做首发，对服食膏的宣传力度肯定不小啊。
1: 嗯
0: 嗯，
1: 但是目前啊、哦、目前对于嗯厂子能够给我们

0: 多少浮石膏，这是一。第二就是具体的价钱，
1: 嗯，
0: 我还没跟陈总谈好，
1: 哦，
0: 没跟陈总谈好，大家呀再耐心等一等。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说过，说好饭呢，
1: 不怕晚，
0: 不怕晚，
1: 好人不怕等。
0: 对，所以
1: 又有好饭又有好人的时候，这饭局咱就晚点开。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这两天，会跟厂家敲定这个事儿。
1: 因为什么呢？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合作呀，包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的呈现，
0: 嗯，
1: 我们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把这话说清楚。因为刚才聊到的这个浮石膏厂家的陈总，他也不是一言堂，
0: 是
1: 他也有合作伙伴，
0: 对，
1: 是吧？厂家他也有自己的这个董事会，
0: 嗯
1: 啊，他这个售卖也好啊，销售也好啊，生产每个环节都有负责人，
0: 对，
1: 这个价格杨老师又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人，
0: 嗯，
1: 你说请我们杨老师现在帮您分析身体的状态，然后帮您出这个偏方，
0: 嗯，
1: 我们杨老师这驾轻就熟，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可是一旦说提到具体价钱，杨老师一要保证跟陈总之间的这样一个诚信的关系，
0: 对，
1: 又要为大家负责，我特别理解您，
0: 对，
1: 所以
0: 话又说了，我，
1: 嗯，
0: 我不是个买卖人，其实我不会做买卖，尤其是你看场外这电话这两天打爆了，很多都是老杨的父老乡亲，
1: 对，
0: 都是老杨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时候老杨也没办法。
1: 对对对对，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稍安勿躁，咱们静候佳音，
0: 嗯，
1: 回头我们杨老师会给各位父老乡亲一个完美的答复，
0: 对，
1: 好不好？
0: 嗯，
1: 您提到了父老乡亲这个词儿，
0: 啊，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分享一下这首歌曲，
0: 好好
1: 一块来听一听。

0: 哎，杨洋啊，
1: 哎，杨老师，
0: 我听着这首歌啊，我这个思绪啊，仿佛又回到了我的童年，那小时候啊，跟小伙伴们在村子里面跑，我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呢，就是老家村里，那些朴实的乡亲，也忘不了他们在我穷的时候，帮过我。在我难的时候拉过我，尤其是我听一下刚才那歌词里面，一声声喊我乳名，好像就是我们屯子，我们屯子里大爷大娘在喊我，哎，尤其想到一位村头的刘婶儿，她总是笑着喊我，我只要跑过去，他就会给我点好吃的。
1: 你看，第一是您可爱，第二是刘婶啊，她特别的善良，不然怎么会对您这么好呢？
0: 杨洋也知道我，但是收音机前呢，可能有很多人呢不太了解老杨。那有句话说得好，说人过留名，
1: 雁过留声，
0: 雁过留声，对吧？其实我老家是在吉林，一个很偏的小山沟里，是个农村。并且我跟大家讲，就是当年我考入长春中学，我是首先我的哥哥，我的大表哥，用驴车，套着驴猫驴子车啊，给我送到公社。然后公社呢有一班就是那种大客，你知道吧？一那种大客给我拉到县里，然后县里到我们县里以后，我还得等多少个小时，然后坐车到四平，四平当时呢去长春呢，我还得倒车，倒车还得加快。我说这些，年纪大的可能感触最深，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家里特别穷，不仅我家里穷，杨洋，你可能通过你的父母你也了解到，
1: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难说特别富裕啊，或怎么样？
0: 对对，那家家户户都是那种土坯房，土坯房，窗户呢糊着报纸，冬天漏。

0: 漏风，夏天漏雨。
1: 嗯，
0: 我家我是兄弟姐妹六个。
1: 嗯嗯，
0: 我是哥仨姐仨。
1: 嗯，
0: 我是最小的一个，
1: 老嘎的。
0: 对。
1: 嗯，
0: 从小呢，我父亲身体不太好啊，常年咳嗽，也干不了什么重活。
1: 嗯，
0: 全家就靠我妈一个人去挣工分。
1: 嗯，
0: 就是收音机前，尤其是岁数大的老人。你可能感触最深，你这想一想、
1: 嗯、
0: 一年到头啊，因为我们挣工分嘛、
1: 嗯、
0: 挣工分是一年的时候给你分，
1: 嗯，
0: 那我们家还欠着队里的钱，
1: 嗯，
0: 我家那时候靠吃什么呢，靠吃那个返销粮
1: 啊。
0: 啥叫返销粮呢？
1: 您解释解释。
0: 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用的信用卡，
1: 嗯，
0: 提前用或者还，
1: 嗯，就是预付 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没有，家里特别困难。
1: 嗯
0: 所以说哎呀，我吃，
1: 嗯，
0: 那时候是我最大的事儿。
1: 哎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家咱说那个饭，
1: 嗯，
0: 有时候你看那个饭呢，
1: 嗯、
0: 包就是包米碴子也好啊，或者是那个啥，你都能数过来了。
1: 嗯，
0: 后来我母亲呢就把那个榆树钱儿，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榆树钱儿，
1: 嗯嗯，
0: 榆树钱儿、榆树皮剥下来磨成粉，
1: 嗯，
0: 掺上点苞米面子，然后蒸那种黑乎乎的大饼子，
1: 嗯。
0: 哎，那个大饼子吃下去以后啊，哎，就是刮嗓子，这是一个。
1: 嗯、
0: 再一个，你知道怎么的吗？
1: 怎么着？
0: 拉的时候都拉不出来。
1: 哎呀，过去那个日子真是苦啊。
0: 对
1: 啊，确实。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呀。
0: 嗯
1: 啊，经常听老一辈讲，那时候日子不容易，现在真的是，哎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哎呀，
1: 现在真的是神仙般的生活呀。啊，
0: 倒不是老杨在这忆苦思甜啊，
1: 但是不能忘那个时候的生活
0: 状态。对，人不能忘本呐、啊。
1: 对、
0: 嗯，所以说我家那时候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刘婶儿
1: 嗯
0: 出现了。嗯，
1: 刘婶的家是什么情况？
0: 刘婶因为农村呢，他是分几趟房几趟房，
1: 嗯，
0: 三趟房几趟房，他家是在东头，
1: 嗯嗯，
0: 把头第一家，
1: 嗯嗯，
0: 他家爱人呢，
1: 嗯，
0: 是个木匠，
1: 哦，
0: 就是手艺人，
1: 哦，
0: 日子那肯定比我家强多了，人打个板凳也能换点鸡蛋啥的，
1: 对对对，
0: 刘婶这个人呢，
1: 嗯，
0: 长得特别的壮实，
1: 嗯嗯。
0: 哎，嗓门还大，
1: 嗯嗯，
0: 但是心眼特别好使，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他发现我家那不揭不开锅了吗？
1: 嗯，
0: 就偷偷摸摸的过来。
1: 嗯，
0: 那有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许多老人可能，那他为啥偷偷摸摸呢？
1: 为什么呢？
0: 怕伤了我妈的自尊心。
1: 你看，这情商还高啊。
0: 对，
1: 嗯，
0: 所以他每次来呀、啊，
1: 嗯，
0: 都端着一碗，就是热乎乎的。苞米碴子饭，
1: 嗯嗯，
0: 苞米碴子饭我不知道杨洋你知不知道，
1: 是苞米碴子，就是那玉米碴子吗？
0: 对对对，玉米碴子，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呢是那玉米面儿弄的那个糊糊，
1: 嗯嗯，
0: 有时候是熟米饭，就是我们说的高粱米饭，
1: 嗯嗯，
0: 偶尔呢还有点地瓜或者是几块土豆子，
1: 嗯，
0: 然后刘婶呢她不敢从正门走，都是从那个矮墙递过来、
1: 嗯，
0: 然后小声跟我说。哎，小样拿着，别让你妈看见。
1: 嗯，
0: 赶紧吃，别出声。
1: 嗯嗯，
0: 你想一想，我那个时候才五六岁呀、啊。
1: 嗯，
0: 五六岁那也不懂事啊，但是就知道饿。然后接过来我就往嘴里吃。
1: 嗯，
0: 就那热乎乎的粥啊，就顺着我这个嗓子眼儿。哎呀，我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说过去很多年了，过去好几十年了啊，它都能暖到我心里，从胃到心里的暖。
1: 确实啊，那个时候日子有点苦，
0: 嗯，
1: 但是人心特淳朴，
0: 对，
1: 那实打实的互相帮衬，互相帮助，
0: 对，
1: 嗯，
0: 你看，我记得有一回，
1: 嗯，
0: 我发高烧，
1: 嗯，
0: 发高烧就烧的我都说胡话
1: 啊，
0: 然后我妈就抱着我哭啊，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命都。不这么像现在这么金贵，
1: 嗯，
0: 是不是那时候给孩子往起名起一个叫狗剩啊、
1: 嗯、
0: 叫石头啊，
1: 狗蛋子，
0: 对，他就是为了、
1: 嗯、好养活
0: 好养活、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我家那时候也没钱看大夫，
1: 嗯，
0: 然后刘婶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是二话不说就把我往背上一扛一背，
1: 嗯，
0: 就走了得有20多里地，
1: 嗯，
0: 20多里不是公里啊，得有20多里地，
1: 嗯，
0: 去我们公社，公社上面有个卫生院，
1: 嗯，
0: 哎，然后找那个藏民大夫，
1: 嗯嗯，
0: 那天正下着雨啊，
1: 是。

0: 就说幸亏你来得及时，要不然就把我烧坏了。
1: 哎呦，所以说刘婶真是个大好人，也是您的恩人呐。
0: 真是、嗯、真是。后来我就考上了长春中学，我是我们公社第一个考走的。
1: 骄傲
0: 。后来我考上长春中学院以后啊，临走那天，就是刘婶来送我，然后他就从那个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布包里面呢有那个小手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小手帕那个。
1: 那时候很多这个生活在村镇的女性啊，
0: 对，
1: 都是拿手绢包钱，
0: 对。
1: 对吧？有的那个稍微上点谱的，有个什么小荷包啊什么的，一般都是手绢。
0: 对，然后他就一层一层的打开，因为他是用头巾的，就过去女同志戴的头巾的，你知道吧？
1: 对，他干活也方便。
0: 对，里头是五个煮鸡蛋，还有2块钱。
1: 哎呦，
0: 哎呀，那钱呢？那皱皱巴巴的，还带着刘婶的体温，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然后他就是说，小杨你出去了，刘婶呢没啥本事，这点东西啊你拿着，然后到长春好好学，将来呀做个好大夫。
1: 哎呦，太感人了。
0: 其实我接过来的时候啊，其实你看我现在在这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其实我内心呢也是感慨万千。
1: 我也感慨，
0: 我感慨万千。
1: 要是我在现场，我肯定当时我就，刘婶啊，钱我收着，鸡蛋你拿回去吧。好了，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我是怕我们杨老师太激动了啊，大家也别误会啊，我缓和一下激动的气氛啊。
0: 所以说当时我就看着刘婶那个手，因为农村女同志啊，他常年干活啊，
1: 一个汗珠摔八瓣儿。
0: 对，他那个双手就粗糙的，就像那个老树皮，
1: 比男人手都糙。
0: 对，然后那个手指头肚上裂的那个口子，一个一个的。
1: 哎呀，
0: 然后他那个指甲缝里，全都是那种泥，然后那个关节又粗又大。为啥呢？因为他生他家孩子时候，他产后风。
1: 哦，
0: 哎，得过产后风，
1: 这么回事。
0: 就是这双手，曾经端着热饭递给我，又背着我走过20多里山路，省下自己的口粮啊，来帮助别人家的孩子，
1: 哎，真的是不容易啊。而且来说，这个刘婶的这种状态，我感觉就是您的亲人一样亲的，
0: 是，所以，后来我就参加工作了嘛。
1: 出去了。
0: 对。每次回我们屯子。我第一件事啊，我就是去看刘婶。
1: 这应该的，必须。
0: 给他带点我们城里的点心。
1: 好。
0: 或者是买点红茶，要不他那时候净喝那个茶叶沫子。你知道吧。然后帮他看看身体。他每次都说自己啥都不缺。让我别乱花钱。
1: 刘婶啊，其实也是从您的角度去着想啊，怕孩子在自己身上花钱，也把您视如己出啊。
0: 就现在很多父母，包括你的父母，你比如说你回家，你给买点啥的，别瞎花钱。
1: 对，都这么说。
0: 对，但是就是这个对我这么好的刘婶，我就差点都见不着他。
1: 刘婶发生什么事了？
0: 前几年的，就是前年的秋天。我回村，回我们屯子，就刚到村口，刘婶的就儿子，就是他家儿子叫大壮，就在那里等我呢。然后大壮红着眼眶说，他说我妈不行了。
1: 哎呦，
0: 当时我脑子嗡一下。然后我赶紧，我就没到我哥家。我就赶紧去了刘婶家。我一进门啊，我就闻到一股潮湿的霉味儿。因为刘婶家住的那个还是当年那个老房子。地面是土。墙角长着那个像我们说那个青苔。屋顶还有几处漏雨。用了塑料布糊着。整个屋子是阴冷阴冷的。刘婶就躺在那个炕上。
1: 哎呀。
0: 盖着2床被子。 两床被子，
1: 嗯，
0: 脸那个脸色啊，就是。

0: 我们这脸色就是灰白灰滔滔的，
1: 嗯，
0: 发青，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嘴唇呢发紫，就是一看就跟正常人那个血色不一样，
1: 嗯嗯，
0: 然后他就闭着眼睛喘气的声音又粗又急，
1: 嗯，
0: 就像我们过去拉那个风箱呼呼呼，
1: 嗯嗯，
0: 他就没喘一口气，胸口就是有那种剧烈的起伏。
1: 哎，这刘婶病得不轻啊，这个
0: 不轻。
1: 嗯，
0: 所以我走过去我就喊了一声刘婶。
1: 嗯嗯，
0: 刘婶就睁开眼睛就看见是我呀。
1: 嗯，
0: 然后他眼里面就突然就有一丝光，
1: 看着亲人了。
0: 对对，
1: 嗯，
0: 然后他想说什么就张了张嘴，
1: 嗯，
0: 没说出来。
1: 哟，那您学过医，赶紧帮帮刘婶吧。
0: 对呀，啊，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拍拍刘婶，我说别动，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手呢就搭上刘婶那个寸关尺，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当时我一搭上刘婶那个脉的时候，
1: 嗯。
0: 他脉摸不到，
1: 那更可怕了。
0: 是啊，
1: 嗯，
0: 所以我必须得重摁，
1: 嗯，
0: 重摁，因为你脉呀，平湖脉学，李时珍的平湖脉学有多少种脉象嘛？
1: 嗯，
0: 你比如说浮脉呀、滑脉呀、
1: 嗯、
0: 此脉呀、宏大脉呀，这等等等色脉呀，很多个脉。
1: 嗯，
0: 然后刘婶那个当时的脉摸不着，然后我使劲按，并且他那个脉非常的涩，就是血液供应不上。就是用咱现在话说，就是中医话说，就是非常典型的淤血。
1: 嗯，
0: 说明刘婶血管里有痰湿，
1: 嗯，
0: 淤血给堵住，血液就流不过去。
1: 哎呦天哪，这专业脉象可能我们不太懂啊，但是能感受到千钧一发了。
0: 嗯，
1: 但是痰湿您之前也讲过，我明白啊。这两天杨老师您一直讲那个湿邪，
0: 湿邪，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刘婶的湿邪怎么很重吧？
0: 很重。
1: 嗯，
0: 然后。我就看那个刘婶那个舌体特别的胖大，
1: 嗯嗯，
0: 就用咱们农村话说，就跟那个嘴里面有那个鞋垫子似的，
1: 哦，
0: 鞋垫儿，鞋垫子似的，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边缘有齿痕，
1: 哦，
0: 有齿痕，
1: 嗯，
0: 然后这个舌头，因为舌嘛，舌头它是一个人体的反射区嘛，
1: 对，
0: 我就看舌头的中间儿，
1: 嗯，
0: 就是因为舌头舌尖儿啊，
1: 嗯，
0: 是心。
1: 嗯嗯，
0: 舌头两侧是肝胆，
1: 嗯，
0: 舌头的中间是脾胃，
1: 哦，
0: 舌根是肾，
1: 这么多说法呢？
0: 对，
1: 嗯，
0: 然后刘婶那个舌头的中间就是脾胃，
1: 嗯嗯，
0: 一看就是那种光板舌，
1: 光板舌，
0: 对，
1: 嗯，
0: 对，就是一瞅一看就是脾特别的虚，
1: 嗯，
0: 湿特别的盛，
1: 嗯嗯，
0: 那杨洋你也知道，这两天咱一直在讲脾是干嘛的。
1: 脾是
0: 运化水湿，
1: 运化水湿，
0: 运化水湿。
1: 嗯，
0: 你想一想，脾虚了，水湿它是不是排不出去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舌头呢，就像泡在水里一样，
1: 嗯，
0: 肿起来了，
1: 嗯，
0: 被牙齿一挤，有齿痕，
1: 嗯。
0: 另外呢，刘婶那舌下那两条舌脉，就是我说那个舌下，现在我们要伸舌头能看那两个静脉，
1: 嗯，
0: 又粗又黑，
1: 哎呦，
0: 并且是蚯蚓状。那是典型的心脉淤阻，
1: 嗯，
0: 说明心脏的血管已经被痰湿淤血给堵得非常严重，
1: 耽误事儿。刘婶病得这么重，之前您回村怎么没找您给看看呢？
0: 说啥呢？
1: 嗯，
0: 说我说你说我每次回村我都很忙，
1: 嗯，
0: 刘婶呢又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儿耽误我时间，
1: 嗯嗯嗯，
0: 他总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1: 嗯，
0: 还能挺。后来我就问大壮，
1: 嗯，
0: 他说我妈这个情况有七八年了，
1: 嗯，
0: 一直瞒着我。
1: 哎呦，
0: 最早的时候就是胸闷，
1: 嗯嗯，
0: 干活累一点吧，他就喘，
1: 嗯，
0: 后来就慢慢的严重了，心口疼，
1: 嗯，
0: 一疼起来他是疼到后背左胳膊，再后来就走几步。路就喘，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知道他有产后风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就给他调理过，
1: 嗯，
0: 后来他居然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
1: 嗯，
0: 哎呀，所以说他走几步路就喘呐，啊。你比如说农村不都旱厕吗？
1: 嗯，
0: 他从屋门口走到厕所也就20步，
1: 嗯，
0: 他中间得歇两回，
1: 哎呦，
0: 中间得歇两回，尤其是最近这大半年，
1: 嗯，

0: 晚上他躺不下，一躺下就憋得慌。
1: 嗯，
0: 然后那个因为农村那个，我不知道杨洋去没去过农村。
1: 嗯，
0: 农村呢它是炕。
1: 嗯，
0: 炕吧，然后炕烧呢是有那种有一种板子。
1: 嗯，
0: 板子上面叠着被和枕头。
1: 对，
0: 叫被骡子。我
1: 对，我看见过。
0: 有的、有的农村那时候用过炕琴。
1: 嗯嗯，
0: 哎，放顶上，放枕头，放在被窝，放在里。
1: 嗯，
0: 然后他怎么的呢？刘婶儿就得垫三四个枕头。
1: 嗯，
0: 从那被骡子里拿下来，然后半坐着眯一会儿。
1: 嗯，就这么严重了也不跟您说。不是，那刘婶去医院看了吗？
0: 看了。
1: 嗯嗯，
0: 老家的县医院包括我们白城市医院都去了。
1: 嗯，
0: 人家就说冠心病心绞痛、然后让坐大桥。
1: 哎呦，
0: 那刘婶舍不得钱呢，
1: 那能舍得吗？
0: 然后就开了一堆药。
1: 对，
0: 什么阿司匹林，
1: 嗯，
0: 硝酸甘油，他汀，
1: 嗯嗯，
0: 还有氨碘酮，
1: 嗯嗯，
0: 还有点中药，
1: 嗯嗯，
0: 比如说这个冠心苏合丸等等等，他就对付着吃。
1: 对，
0: 其实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1: 嗯，
0: 我相信听咱们广播的有很多老年朋友，
1: 嗯，
0: 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有的时候他真挺着，
1: 是，对，
0: 真的，
1: 嗯，
0: 他真的在挺啊。为啥我反复的强调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敬父母，
1: 嗯，
0: 另外就是治疗疾病。
1: 对，
0: 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举那例子，我说，嗯，小病拖，大病扛，
1: 嗯，
0: 拖来拖去，那
1: 对对对，嗯，借老王，
0: 对，那所以我就很头疼这个事儿。另外一点呢，刘婶啊，他的儿子大壮还没结婚，
1: 嗯嗯，
0: 他那你想一想，老人不懂那个心理吗？把钱省下来，
1: 嗯，
0: 给我儿子给那女方过点彩礼，
1: 嗯，
0: 好娶个媳妇儿，
1: 嗯，
0: 可怜天下
1: 父母心呐，
0: 真是，您说啥他就不治，
1: 唉，
0: 说自己就在家等，等死，
1: 那哪行啊？
0: 哎呀，我听完我心里头又酸又难受，然后我当时我就握着刘婶的手啊，
1: 嗯，
0: 那只手。冰凉冰凉，
1: 嗯，
0: 没有热乎气儿，手心全是冷汗，黏糊糊的。嗯，然后我就跟刘婶说，我说你放心，
1: 嗯，
0: 我说我回来了，
1: 嗯，
0: 有我在，
1: 嗯，
0: 您肯定没事儿，
1: 您在就是定海神针呢。
0: 但是杨洋，我嘴上是那么说呀，
1: 嗯嗯，
0: 其实心里也是急呀，
1: 我听着都着急。
0: 对呀，
1: 嗯，
0: 他刘婶的情况都非常严重。嗯，这个湿邪已经把他那个心脏给包住了。
1: 嗯，
0: 因为你冠心病这个病啊，那在咱们老年朋友当中比较常见。
1: 嗯，
0: 很多人以为就是血管堵了。
1: 嗯，
0: 有的说你看我接触太多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到医院检查了说我是下壁心梗。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堵住80%，放个支架。
1: 嗯，
0: 放完支架，有的时候不行，回家吃点扩血管药，比如说吃点氯吡格雷，
1: 嗯嗯，
0: 吃点辛巴他汀，
1: 嗯，
0: 吃点利普妥，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以为就行了，
1: 嗯，
0: 大错特错。我想问问啊，就着我邻居刘婶这个事儿，我想问问收音机前，如果说您是个心脏病的一个患者，
1: 嗯，
0: 老杨想问问你，尤其是想问那些下过支架的，
1: 嗯，
0: 有的下过一个、两个、三个。我接触过一个老人，下过八个，
1: 嗯，
0: 下过八个，自己跟我说，杨老师，我把我家一个楼下来了，但现在当然是支架便宜了，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这些老人，你下完支架以后，你的病好了吗？
1: 这个还真不好说，
0: 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为什么还得吃氯吡格雷、辛巴他汀呢？为啥吃爹抗凝的呢？
1: 嗯，
0: 为什么？
1: 还真是，
0: 大家没考虑过，为什么还会堵吗？
1: 嗯，
0: 为什么你下完一个，下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1: 嗯，
0: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需要搭桥？为什么有做射频消融啊？那西医说了是斑块血栓，那斑块是什么？血栓又是什么？
1: 嗯，
0: 那中医讲，不就是痰瘀吗？
1: 嗯，
0: 痰从哪来？
1: 湿来
0: 啊，湿来啊，
1: 嗯，
0: 你湿气你排不出去，

0: 淤而化热，热浊津液，又炼液成痰，痰湿粘滞，最后堵血管里，斑块的原材料。
1: 哎呀，那刘婶这个身体当中这个湿气一定很重吧？
0: 重
1: 啊，不然怎么话才能到这种程度呢？
0: 对呀、
1: 啊，对。
0: 刘婶年轻的时候在我们生产队，她是插秧，
1: 嗯，
0: 用过去的话说那是打头的，
1: 那是天天泡水里边，
0: 对对、嗯，插秧浇水的好手，
1: 嗯，
0: 一年里有大半年踩在水田里，
1: 嗯，
0: 那湿血从脚顺着经络往上走，到脾到心，
1: 哎呦喂！
0: 再一个，刘婶家老房子背阴儿，常年见不到太阳，地面就反潮，
1: 嗯。
0: 你想一想，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那白天晚上都被湿邪包围着。
1: 嗯，
0: 刘婶又起早贪黑。
1: 哎呀，这是真是，
0: 哎，汗水洗脸，
1: 嗯、
0: 冷水浇心呐、啊。
1: 嗯，
0: 湿邪入经络。
1: 嗯，
0: 再加上刘叔走的早。
1: 哦。
0: 嗯，然后一个人拉扯大壮。
1: 嗯。
0: 那心里头憋的太多苦了。
1: 是。
0: 思虑又伤脾。
1: 嗯。
0: 那脾一伤，运化就更差，湿气越聚越多，这么多湿气、嗯、你想一想，
1: 嗯，
0: 那身体早就是蘑菇体质了。
1: 对对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这个蘑菇体质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听杨老师跟我们分享，
0: 嗯，
1: 确实不是什么好事，而且是大坏事。
0: 是，
1: 嗯，
0: 那刘婶病根在湿，堵在心脉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光去通血管、扩血管，你不把湿邪拔出来，你不把脾建起来，
1: 嗯，
0: 你打不到根儿上啊，
1: 嗯，
0: 早晚还得堵啊，
1: 嗯，
0: 所以刘婶当时的情况，我心里有底，
1: 心里有底，
0: 有底，
1: 嗯，
0: 严振华严老的方子，
1: 对对对。我们
0: 后来
1: 扶持膏啊，
0: 对呀、
1: 啊
0: 嗯，后来我用九蒸九晾的方法做成的扶持膏。
1: 嗯，
0: 我跟刘婶说，我说你量加大点，
1: 哦，
0: 早晚两勺，
1: 嗯，
0: 用温水给它化开，
1: 嗯、
0: 我让它空腹喝。我说你一天都不能断，
1: 嗯嗯。
0: 然后因为我那段也是，虽然我很忙，但是我还是留下来，
1: 嗯，
0: 陪伴刘婶。咱吃水，咱别忘挖井人呢，
1: 那是必须的。
0: 就咱说，就是乌鸦，
1: 嗯，
0: 还知道反哺，对吧？
1: 乌鸦反哺，羊羔跪
0: 乳，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咱得知道报恩呐、啊，
1: 对对。
0: 然后我就留下来，
1: 嗯、
0: 我就给刘婶按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内关、嗯、这双手一举拳，这个、
1: 嗯、
0: 一看这个位置就是内关穴，
1: 嗯 嗯。
0: 然后因为它是心脏的急救穴嘛，能通心脉，止这个心痛。然后这个足三里。
1: 嗯，足三里，
0: 对，
1: 嗯，
0: 它是健脾的第一要穴。过去不有句话说吗？
1: 叫、嗯、
0: 说要想身体安，三里常不干。
1: 哦，
0: 每天拍打足三里，胜、
1: 嗯、
0: 吃老母鸡呀、啊。
1: 嗯，
0: 所以我就因为它是脾胃的要穴，
1: 嗯、
0: 断湿邪嘛。
1: 嗯，
0: 刘婶就用咱们这扶持膏，
1: 嗯，
0: 用了三天，
1: 怎么样？
0: 刘婶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1: 好，嗯。
0: 以前一晚上醒五六回呀、啊
1: 嗯，
0: 他一醒吧，他就长吁短叹。
1: 嗯，
0: 哎呀，以前就这样，
1: 长出气儿。
0: 对，长出气儿。
1: 嗯，
0: 但是吃完这扶持膏以后，
1: 嗯，
0: 他躺下就能睡着了。
1: 嗯哼，
0: 不用半坐着了。哎，早上起来，然后跟我说，他我这胸口，他好像石头没了。
1: 哎呦，是刘婶用上扶持膏，这变化太快了，真灵啊！哎、这个
0: 好，好、嗯，非常好。而且
1: 这个现象是，
0: 而且用到第七天的时候，
1: 嗯嗯，
0: 刘婶自己能坐那儿了，
1: 哦，
0: 自己能坐那儿，
1: 哎呦，
0: 就靠在那个背骡子上，
1: 嗯，
0: 靠那背骡上，
1: 嗯，
0: 精神都可多了。然后呢，告诉大壮，把那个水给妈端炕上来，
1: 嗯，
0: 搁炕上洗的头，
1: 嘿，好，
0: 哎，然后那个嘴唇的颜色，
1: 嗯，
0: 从乌紫变暗红，
1: 嗯嗯，
0: 脸上有血色了。
1: 真好、嗯，
0: 饭量上来了。
1: 嗯嗯，
0: 哎呀，我记得那天呢，给他吃的是小米粥，
1: 嗯，
0: 红皮鸡蛋，
1: 嗯，
0: 哎呀，蘸点农村的大酱缸里那个大酱，
1: 嘿好，嗯，
0: 哎呀，那天居然吃了小米粥得吃了一碗半，
1: 嘿好，
0: 两个鸡蛋，
1: 嗯，太棒，
0: 半个馒头，
1: 嗯，
0: 然后我当时给他把脉的时候，哎呀，脉象那个。

0: 还有宏大那个脉，
1: 嗯，
0: 都减轻了，
1: 真好。
0: 嗯，说明淤血在化开。
1: 嗯，
0: 过了十多天吧。
1: 嗯嗯，
0: 刘婶自己能塌了鞋下炕。
1: 嗯，
0: 就扶着那个炕沿子。
1: 嗯嗯，
0: 然后这扶着外地的门框，
1: 嗯，
0: 都走院里来了。
1: 真好啊。
0: 对，我扶着他那种感觉就是从屋里走到院子又走回来。
1: 嗯，
0: 中间都没歇。
1: 嗯，
0: 刘婶站到院子里呢就晒那个太阳，拿个马扎凳。
1: 嗯，
0: 哎呀可开心了。他说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见不着太阳了。
1: 哎呦，不至于的。嗯，
0: 哎呀真是，哎呀说句心里话，然后当时我差点失去刘婶。
1: 现在不是没失去吗？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而且您拥有了更多，拥有了更多相信您、爱戴您、支持您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啊，刚刚您讲述这段故事绘声绘色。
0: 嗯，
1: 那关于浮石膏是怎么调理冠心病的？您再给大伙说说。
0: 好，嗯，我今天就把这个浮石膏这个理儿啊掰开了揉碎了，我给大家讲。
1: 嗯，
0: 首先第一步，
1: 嗯，
0: 浮石膏它是干嘛的？这两天我一直在讲。
1: 八湿，
0: 嗯，对吧？
1: 对，
0: 他把包着心脏的那层湿邪给你连根拔起。
1: 嗯，
0: 我们说冠心病患者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是什么？
1: 胸闷。
0: 对，
1: 嗯，
0: 胸口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
1: 对，
0: 这个大石头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湿邪淤血堵在了心脉里。
1: 哦，
0: 我们说浮石膏里的第一味的核心药材，
1: 嗯，
0: 就是五爪金龙，
1: 五指毛桃。
0: 对，五指毛桃。
1: 嗯，
0: 它在南方或者在贵州当地叫拔湿之王。
1: 对，
0: 你一般的祛湿药，你包括听咱们广播的有很多老人，你说我也知道湿很重很重，有的就不行，我熬点薏米或者用点赤小豆，哎，这只能去表湿。
1: 嗯，
0: 表面的湿气你能去掉，冠心病那个湿，那湿邪是浮凿在心脏血管里的几十年的老湿顽湿。
1: 对，
0: 那你靠那肯定不行，
1: 来不
0: 及，必须用五指毛桃。
1: 嗯，
0: 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
1: 嗯、
0: 血脉，
1: 嗯，
0: 把最深的那个沉下来那个湿邪给你拔出来，就像我们拔大萝卜似的。
1: 嗯，
0: 你不能拔叶子，你得连根拔起。
1: 对，所以刘婶啊用了咱这个浮石膏，
0: 嗯，
1: 第一个感觉就是胸口不闷了，
0: 嗯，
1: 邪湿拔出来了，
0: 对
1: 对吧，包括血管也通了，
0: 对，
1: 气能过去了，
0: 嗯，
1: 大石头没了，人就轻松了呀。
0: 对， 对啊，
1: 嗯，
0: 这是拔湿的第一步。
1: 嗯，
0: 你拔湿不是目的啊，
1: 嗯，
0: 你得健脾啊。
1: 对，
0: 对吧，
1: 解决发动机的问题。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大家吃进去的水米饭你都得靠脾来运化。
1: 嗯，
0: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化成气血，水谷精微，输到我们全身。
1: 嗯，
0: 那如果脾虚了呢？
1: 脾虚怎么办？
0: 运化不动了。
1: 对，
0: 你吃进来这些水谷精微，它就会变成湿邪。
1: 嗯，
0: 就像粮食堆在潮湿的仓库里，
1: 嗯，
0: 发霉了，长毛了，所以我们不健脾，湿气永远除不掉。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就像我们割韭菜似的，
1: 哎，
0: 你割掉一茬，明天还又来一茬。
1: 是，
0: 那浮石膏里第二位核心的药材就是茯苓。
1: 嗯嗯，
0: 茯苓我跟大家也讲过呀。
1: 嗯，
0: 它是抱木而生的健脾皇后啊。
1: 可不是嘛。嗯，
0: 那茯苓增强脾的运化，
1: 嗯，
0: 健脾宁心，
1: 嗯，
0: 然后脾的运化能力增强了，你吃这些东西是不是能正常的消化吸收了？
1: 那是必须的，
0: 就不会再产生新的湿气了。
1: 嗯，
0: 所以浮石膏里还有几味配伍的药材。
1: 嗯，
0: 把黏腻的痰湿化开，
1: 嗯，
0: 变成稀薄的水液。
1: 嗯，
0: 再通过茯苓利小便，
1: 嗯，
0: 把淤血给它活起来。
1: 嗯，
0: 所以浮石膏不是简简单单的去祛湿，而是从根上把冠心病那个病根那个脾湿那个湿邪给你连根拔起。
1: 对对对对对，杨老师
0: 啊，
1: 我听您的分享啊，我大概小小总结了一下，
0: 嗯，
1: 你看对不对啊？浮石膏调病分两步走，
0: 嗯，
1: 五指毛桃拔湿来得快，
0: 嗯，
1: 茯苓健脾保去根啊。
0: 嗯，杨洋，我给你点个赞啊。
1: 哎呀，哎呀，感谢老师肯定。啊，说明我没白听，
0: 总结得很到位。
1: 嗯，
0: 这样用浮石膏两步走下来以后，身体的

0: 湿鞋呢才能去除掉，
1: 嗯，
0: 甩掉蘑菇体脂的这个帽子，
1: 嗯，
0: 那么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人呢，90%以上吧，都是蘑菇体脂，
1: 对，
0: 只是，可能大家自己不知道，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身体沉呐、啊，
1: 嗯，
0: 懒得动啊，浑身累呀、啊，
1: 嗯，
0: 乏呀、啊。早晨起来以后犯困，
1: 对，
0: 睡不醒，
1: 嗯，
0: 浑身呢就是黏黏腻腻，
1: 嗯，
0: 有的不愿吃东西，吃完东西就饱、
1: 嗯、
0: 没有胃口，
1: 嗯，
0: 有的呢大便粘马桶，
1: 对，
0: 粘便池的、
1: 嗯、
0: 然后每天起来，哎呀，就像咱老百姓说抽筋拔骨的，
1: 是
0: 浑身疼，
1: 嗯，
0: 腰背沉，
1: 嗯，
0: 发僵，都是湿鞋在作怪，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大家都把浮石膏用上。
1: 嗯、
0: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
1: 嗯、
0: 老杨再次强调一下、
1: 哎、
0: 尤其有心血管疾病的，有三高的，
1: 嗯，
0: 有风湿骨病，老慢支，甚至哮喘的，都是湿邪的，堵在大脑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冠心病啊，堵在关节那就是风湿关节炎、
1: 嗯、
0: 你湿气拔除，
1: 嗯，
0: 百病全无，
1: 是
0: 把体内的湿气都拔出去了，
1: 嗯，
0: 你再强健一下你的脾，你再去一下根儿，
1: 嗯，
0: 那人生是不是晚年得多开心，晚年一定会享受到天伦之乐，
1: 可不是吗？
0: 为什么我看我们总讲，老杨跟大家讲，
1: 嗯，
0: 说脾是什么，后天之本，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后半生，尤其是天长广播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你后半生你是不是健康，
1: 嗯，
0: 你是不是远离疾病，甚至你能活多少年，
1: 嗯，
0: 都和脾有关，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脾要是健康人健康，养脾就是相当于在养命啊，
1: 嗯，对对对对，其实刚才杨老师说的刘婶的这个情况已经向大家证实这一点了，
0: 嗯，
1: 湿气拔除是百病全无啊，
0: 嗯嗯，就现在杨洋，
1: 哎，
0: 我刘婶现在身体啥毛病没有，
1: 嗯，
0: 70多岁了，你看上去像50多岁，
1: 好，
0: 特别年轻，
1: 嗯，
0: 去地里干活干一天下来都不累，
1: 嗯，
0: 就他家有个园子嘛，
1: 嗯，
0: 园子里每年的菜，
1: 嗯，
0: 地里的粮食都给我留着呢，
1: 嘿，多好，
0: 有时候给我邮来，
1: 嗯，
0: 每次收到这些东西都跟我说，
1: 嗯，
0: 我这是上猪粪的，
1: 哦，
0: 我这没有化肥，
1: 嗯嗯，
0: 哎，鸡蛋也给我留着，
1: 嗯，
0: 鸡蛋自己说这是我一把马米喂出来的小鸡，
1: 嗯，
0: 这是农村笨鸡蛋，就是说我听着以后啊心里特别的暖和，
1: 嗯，
0: 尤其想起刘婶小时候给我塞饭呢，
1: 嗯，
0: 想起她背我看病，
1: 嗯，
0: 其实我也很庆幸
1: 是
0: 有遇到了刘婶，
1: 嗯，
0: 那么刘婶也很庆幸遇上了国医大师这款浮石膏，
1: 嗯嗯，其实啊刘婶啊除了要庆幸啊这个用上浮石膏了之外，
0: 嗯，
1: 也要庆幸啊当初对您的这份好这份爱，是吧，您成长了，
0: 嗯，
1: 您出息了，
0: 是
1: 用九蒸九晾的炮制工艺与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这个浮石膏的方子相辅相成，
0: 嗯
1: 啊，这浮石膏的工艺也有您的功劳啊，对不对啊，
0: 是，
1: 所以杨老师，
0: 哎，
1: 还是紧扣主题啊，这刘婶用过的包括您帮了这么多人的浮石膏，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嗯，杨洋你放心，
1: 嗯嗯，
0: 哦，那么收音机前许多听咱广播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或者老哥哥老姐姐，大家伙把心放到肚子里，
1: 好，
0: 我肯定让大家能够用上浮石膏，
1: 嗯嗯，
0: 但是大家听好了，
1: 嗯嗯，
0: 还有一句话，
1: 哪句，
0: 我肯定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用上浮石膏，
1: 太好了啊，那我们就等杨老师的好消息了啊，
0: 嗯，
1: 各位节目之后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把您的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都会为您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0: 嗯，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啊。手机尾号5896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啊，我是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不光是我，我们小区里边啊，很多朋友街里街坊都是您的粉丝，您的那个实在劲儿啊，让人特别踏实，您总说真心换真心，我们真的很感动。您每天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啊，健康的知识，帮我们调理解决实际问题，您真是辛苦了啊。杨老师，这段时间您讲那个浮石膏，我其实挺心动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就看过中医啊，说我湿气重，但是呢用那个薏米绿豆什么的煮水啊，用了很长时间不见效，可呢这个浮石膏啊让我又看到希望了，又是国医大师的方子，又有您升级改良的啊，说是能拔湿健脾胃啊，能针对我的病根啊，有您的升级改良啊，相信来说这款浮石膏一定非常有用。
0: 嗯，
1: 我呢今年61，主要是肠胃不好，
0: 嗯，
1: 也说不上是胃还是肚子，总胀得不舒服，吃东西跟消化不良似的，说难听点啊，就是吃啥拉啥。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后来呢做胃镜肠镜都做过，都有多发息肉啊，好在啊做病理都是良性的，但是呢还是像闹肚子的，就这种感觉不成形啊，上一回厕所刷一回马桶，要不就冲不掉，然后呢口气特别重，抱孙子小孙子不喜欢啊，总觉得我这嘴里有味儿，还有我这腿沉，一开始没当回事，以为是老了呗，可后来腿还肿了，我就害怕了，听人说呀肾不好腿肿吗，检查然后呢肾心脏都没问题，后来听节目啊才知道这些跟湿气有关，所以呢我早用上这个浮石膏我就早解决我的痛苦。
0: 嗯，
1: 不是说浮石膏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要首发吗？
0: 嗯，
1: 要说您真是我们的大福星啊，想啥来啥，要不是您我哪有这个门道啊，我想提前占个名额，不然我怕抢不着，实在麻烦您了。
0: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对我老杨的信任。
1: 嗯，
0: 浮石膏呢确实要在我们这档节目里举行首发，但是这个数量和价格啊有很多细节杨洋还没敲定，
1: 对，这个之前咱就说过、
0: 没敲定啊。
1: 嗯，
0: 如果说报名的朋友太多的话，到时候浮石膏不够分，那对大家都不好交代、
1: 没错，
0: 所以公平起见呢，老杨不能提前报名
1: 啊。这那什么事啊？
0: 但是这一两天肯定给大家来个准信儿，一旦确定下来了，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在节目里公布啊、
1: 行吧，杨老师，
0: 我
1: 一手托两家是吧？大伙儿急不可耐，您也受累抓紧啊、但是你要理解，遇到好的东西，大伙儿都想先占个位置。
0: 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那有句话叫“好事多磨”，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位朋友啊，我再来说说你的情况，肠胃都有，它是多发息肉对吧？
1: 嗯，
0: 多发息肉，这说明你的体质那就是中医说的蘑菇体质。湿气太重了。
1: 对，
0: 体内的内环境阴暗潮湿。所以就容易长各种东西，像结节啊、息肉，必须得及时的来调理。要不然就像我们说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再一个您腿浮肿，还有口气的问题，都是湿气这一根藤上结的瓜呀。
1: 对，
0: 很多朋友都是这样，检查时候指标还可以，但就是各种不舒服。
1: 可不是吗？
0: 究其根源就是脾湿脾虚了导致湿气重，你之前用薏米绿豆煮水，顶多能帮你去就表面的，你想把湿气连根拔起，你还得用咱这个浮石膏。你浮石膏你健脾了，脾气上来了，水湿代谢就正常，就掐断了湿气的源头， 再加上里面其他的药材的辅助，疏通全身的气。

0: 鸡补进去的脾气就能运转，湿气也有出路，完美的闭环了。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拔湿健脾一步到位，浮石膏以后如果是有的话，你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它不会让你失望。
1: 好的啊，感谢杨老师的耐心解答。这位朋友好事多磨，关注节目啊，等浮石膏首发的时候千万别错过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各位咨询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听众的留言啊。
0: 嗯，
1: 手机尾号是2290的朋友留言说，杨老师您好，我看您呢给大伙解答特别有耐心啊，您的办法也特别多，就像万能的宝箱啊。听说您讲湿气的事儿啊，我就对号入座了，感觉就是在说我啊。您看我适不适合用浮石膏，我这一天可难受了，还不到60呢，感觉身体像个烂摊子，身子沉没劲儿，腰酸腿疼的，走路呢就像穿着胶鞋在泥潭里边拔不出来，尤其啊这个膝盖变天的时候疼得可厉害喽啊，腰酸腿疼的。
0: 嗯，
1: 哎呀，而且来说呀，我这脑袋昏昏沉沉的，血压高，那、啊、吃药控制挺好啊，这个很不舒服，整个这个脑子啊就像裹着块湿布一样不透气儿，头发也油乎乎的，一天不洗啊这个头发就贴头皮，出门啊戴帽子为了遮丑，您能不能给我个小方啊，让我把这大油头给解决了、我这舌苔也厚还发黄，嘴里还发黏，早上起来刷牙还干呕，老伴说是吃肉吃的，还有我这发福的体态，肚子大跟扣了锅盖似的啊，咋减也减不下去，我之前还买过祛湿东西吃，可是越吃越没劲儿，吃都快没信心了。您之前呢把这个浮石膏的药材告诉我们了，可光煮水也没有国医大师那方子有效果呀。
0: 嗯，
1: 所以我就等您这个现成的浮石膏了。
0: 嗯，
1: 什么时候在节目当中首发呀，越早越好啊，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们、您费心了。
0: 嗯，
1: 杨老师又是一位饱受湿气困扰的朋友啊、迫切享用健脾祛湿的浮石膏啊。
0: 浮石膏在咱节目里首发呀，这个事儿杨洋咱可以大张旗鼓告诉大家，
1: 就拍板了，
0: 板上钉钉。但是有一些细节我们还没确定啊。
1: 嗯，
0: 你说我老杨说话算数啊。
1: 嗯，
0: 最后肯定我让大家用上，这一两天我就给大家信儿。
1: 嗯，
0: 刚才这位您呢已经对号入座了。
1: 嗯，
0: 你比如像身子沉、关节疼、头重如裹，
1: 嗯，
0: 这都是水湿内停。
1: 嗯，
0: 阻碍了气血运行，还有舌苔厚腻、嘴发黏，
1: 嗯，
0: 头面油腻、
1: 嗯、
0: 虚胖不减，这都是湿气在作怪呀、
1: 嗯，
0: 湿气不除，百病生啊，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脾虚了，湿气就会盛，脾是干嘛呢？主运化，脾气一旦虚，喝进去的水、吃进去的肉代谢不出去，
1: 嗯，
0: 变成我们体内的毒，
1: 嗯，
0: 这湿气就像油污一样粘在血管、关节、脏腑。那咱说往下，那腰酸腿沉、关节疼；往上，蒙蔽清窍、头脑不清醒。
1: 嗯，
0: 到肌肤那头面油腻。
1: 嗯，
0: 形体虚胖。你看，就像很多糖尿病。
1: 嗯，
0: 糖尿病，你看那都是大肚子、小细腿儿。
1: 对，
0: 梨形身材。
1: 没错。
0: 为什么？虚胖嘛，脾虚了嘛。可你用一些祛湿的东西，不但没见效，反而没劲儿。是因为很多祛湿的食材偏寒凉，
1: 对，
0: 长期吃会伤气耗气。
1: 嗯，
0: 你单纯的祛湿不健脾，今天去一点，明天又来了。
1: 嗯，
0: 所以啊，一定要用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的这个拔湿健脾的方法。
1: 对，
0: 凝聚了人家那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我举个例子，
1: 嗯，
0: 能用国医大师命名的凤毛麟角，
1: 可不是吗？而且
0: 凤毛麟角
1: 第一批啊，
0: 对，
1: 国医大师啊。
0: 浮石膏它是不仅仅是治标，同时是从根儿上的，一勺膏方十碗药汤，
1: 嗯，
0: 良药一车，你不如膏方一补啊。
1: 嗯嗯，
0: 哎，所以我们这个方呢是采用传统古法，九蒸九晾、高倍浓缩，最大限度保留茯苓、五指毛桃的有效成分。同样分量的药材，膏方里有效成分的含量是普通汤药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拔湿健脾力道更强、更狠、更稳。
1: 对，
0: 而且还

0: 不冲不躁，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确实啊，您这句话呀，给中老年朋友吃了个定心丸啊。那关于这位朋友这个头发包括脸油腻的问题，您看有什么方法？
0: 这样，试试一个外用的方法，用侧柏叶、黄柏还有苦参，各20克。然后加水给它煮开了，转小火15分钟。用它来洗头皮，清热祛湿，去污还滋长。先暂时缓解一下头面的出油情况，但是你跟着在湿气这，你还得靠扶持膏，把它调理过来。
1: 对对对对，所以啊，提醒各位啊，杨老师的耐心解答您可得记住了啊，这个用小方法快速缓解症状，那扶持膏呢是从根本上为您解决问题。扶持膏即将在本节目当中首发了，提醒大家场外的健康热线正在同步开通，400-909-1779 400-909-1779，各位赶紧拨打咨询留位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各位珍惜机会啊。我们再来看一条留言，尾号是8088，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我和老伴都爱听您的节目啊，您讲的很多的中医药的知识啊，我们都特别的认可，特别的详细。哎呀，我们这个岁数喽，大小医院的都跑过啊，哪有像您这么细致耐心的呀。还有这个扶持膏我们都特别关注，想您跟您说说我们老伴的情况，看看对症不啊。我老伴呢今年67岁，心脏做过2个支架了，头一两年还算行，反正各种药啊，医院的开的阿司匹林、他定啊、玻璃维的什么的，反正都让他用啊。最近2-3个月也觉得不对劲了，那、心慌、气不够用，胸口还闷，好像那个蘸了水的棉花堵着似的，有时候还有大石头压着的感觉，喘不上来气。特别是晚上睡觉不能平躺啊，枕头下边加一厚垫子，要不然呢就憋得慌。我都害怕是不是又要心梗啊。这心脏可折腾不起啊，去医院检查呀，还好不是，让他吃原来那些药，再观察观察吧。就算不是梗，我老伴儿难受也是真的呀。我记得好像说过，湿气是万病之源，
0: 对，
1: 可是他的肠胃吸收功能不怎么好啊，一般东西不给他吃啊，所以麻烦您把把关，如果对症我想定一些，杨老师多费心啊。
0: 这位朋友啊，我先说一句啊，心脏支架它是给你抢时间保命，就像我们中医说那句话，急者治其标，缓着治其本，
1: 对，
0: 但不是一劳永逸的，
1: 是，
0: 也更不是治病的手段。你比如说你老伴的情况，西医查不出什么问题，但就是心慌胸闷，所以中医里管这叫水气临心。你看我们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水泵，蹦蹦蹦，把血液呢打到全身。那您想一想，这个水泵周围被湿气给裹着了，就像把一个人的手脚给捆住了，你让他去开车，他能开了吗？他开不了。
1: 对，
0: 所以说给裹着，被脊髓围的水泄不通，那他的负担就加重。心脏每跳动一下，他都得克服湿气这个阻力。你说他能不累吗？
1: 是，
0: 你说能不胸闷吗？像你老伴这种支架术后啊，其实我们身边呢，杨洋也听我讲了。
1: 对，
0: 你看从2012年，这个扶持膏我们就接触到，国医大师老爷子就给我们授权。在这个期间呢，也是跟很多我身边的人，大家也听到我身边的邻居，包括我自己的婶子，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很多人都吃过，反应都很好。
1: 对，
0: 一直在用，所以说像许多有心脏下支架的，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放心大胆的用这个扶持膏。这里面最好的是茯苓、健脾皇后。用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就是说你老伴儿现在这个情况太合适不过了。把我们心脏周围呀、胸腔里的湿气、积水通过小便给它排出去。五指毛桃拔湿补气行气，让心脏这个泵啊更有劲儿。气补上来了，湿就排出去了。然后你通过健脾，那咱说人是铁饭是钢，那心脏是什么？心脏为什么出现心供血不足啊？你心是缺血了，对吧？缺血，而谁生血呀？脾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对，
0: 所以你这个放心大胆的用这个扶持膏。 非常好。

0: 哦，
1: 是，
0: 嗯，但现在不能预定啊，我前面也说过了。数量啊还有价格啊都没敲定，我说句心里话，这富士高好不好，杨洋你也知道，
1: 对，
0: 非常好，
1: 是，
0: 那说句不好听东北话，说贼贵贼贵的，
1: 嗯，
0: 那我推荐给大家干嘛呀？那大家背后不得骂我老杨吗？
1: 对，所以说呀，这样一个情况呢，确实也让杨老师为难，也让小杨老师为难，是吧？各位听节目吧，好不好？我们期待好消息早日来到啊。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啊，这位朋友，您老伴儿的情况跟福石膏是很对症的，也希望他早日用上福石膏啊，给心脏解解绑。那么对福石膏感兴趣的朋友，想用福石膏健脾祛湿的朋友，一步到位的朋友，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明天的节目。节目结束之后啊，各位有什么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健康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咨询杨老师。感谢各位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你总是感觉到很累？吃的不差，睡的也还行，为什么我们还是一天到晚累成狗呢？你不是一个人，全球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成年人都在经历这种莫名其妙的疲惫。科学家甚至给他起了个专有名词，叫 TATT, Tired All The Time, 就是总是很累。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身体能量的秘密。我们一直以为累就是没吃饱没睡好，但最新研究发现，疲劳其实是身体内部在进行能量预算，它就像你手机的系统后台会预估你今天要干多少事儿，再决定给你多少电力支持。哪怕你刚充满电，只要大脑判断啊，前面有个高强度会议，或者说啊，我情绪低落没有安全感，然后它就会悄悄省电，让你感觉到累。这套机制的核心叫内感，就是身体对自己状态的感知系统，它不仅影响我们的体力，也影响情绪和专注力。还有一个大反派叫线粒体，也就是身体细胞里的小发电站。研究发现，高糖饮食、长期压力都会让线粒体效率变差，能量没制造出来，反而觉得更累。吃太多也不行，因为身体要额外消耗能量来处理库存。有趣的是，科学家还发现，当你身边有朋友陪着，心情变好时，身体的能量预算会放宽，也就是说有安全感，你就能多坚持一会儿。甚至白发也和这个预算系统有关。有实验显示，人在巨大压力下会暂停头发上色的工作，而一旦放松下来，头发竟然会重新变黑。当然不是说所有白发都能逆转，但能量和衰老之间的关联的确令人惊讶。所以下次你感觉特别累，别急着说自己懒，也许是身体和大脑在告诉你，咱得悠着点儿。适当运动，少吃甜食，深度休息，陪伴信任的人，这些都能帮你恢复能量系统的信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豫剧的音乐遗产非常丰富，豫剧有四大地域流派声腔，降伏调、豫西调、豫东调和沙河调。这四个地域流派的声腔浸染着不同的地域风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一般认为，降伏调纯正典雅，豫西调深沉悲壮，豫东调高亢嘹亮，沙河调粗犷激昂，各具其美。

应该说，在六大名旦当中，常香玉的嗓子是最好的，因为她掌握了非常科学的发声的方法，真假混合的唱法，音域非常的宽阔，高低不挡，是全能型的嗓子。早期的常香玉的嗓子非常好，甜美细腻，总体而言婉约大于豪放。中期她的嗓子依然好。常大师当上了河南省豫剧院院长，加上抗美援朝时期捐献的湘豫剧社号战斗机，他被称为爱国艺人，全国闻名。因为常大师非常的爱戏，把观众当上帝，特别是他成为了闻名全国的戏剧大师之后，荣誉有了，可能是盛名之下唯恐唱

怎不叫我你刘备？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二愁咱的夫妻情啊恩爱难丢，三愁你茶和饭可未必可口，四愁你的衣服烂啊，无人不

疼难忍受，杀出了那金山寺。

豫剧的演唱如何把握好分寸，应该从剧情和人物出发。戏曲的唱段和歌曲不同，它不是独立的，虽然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然而它是从全剧中挑选出来的，它受到全剧对它的制约。演唱首先要考虑到剧中人物的身份、年龄、性格特征等，其次要考虑人物在剧情当中喜怒哀乐的情感。说到底，演唱是唱人物、唱角色，而不是唱自己、卖弄嗓子，这是唱腔根本的出发点。以常大师的《红娘》为例，红娘是一个调皮的小丫鬟，年龄比较小，因而唱腔要细腻明亮一些。红娘是一个喜剧人物，即便是哭，那也是假戏真做，因此唱腔要欢快活泼多一些。

0: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
1: 病入膏肓。

0: 一心呐、啊，你请他到咱书房，你小姐他若是把这良心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了，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问您个问题，您要是回答清楚了，那咱们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又卖上关子了啊，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
0: 您看啊，我经常听到很多咱们老师就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在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5个月，就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你可难不倒我。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啊，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观念在《黄帝内经》的四时养生就有体现。比如说啊，春三月万物推陈出新，重在是滋养这个肝脏，多做这个户外活动。到了现在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性为主。秋天一到啊，这个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就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了。你发现没有，每个季节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啊，有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儿了。那从营养的角度，肯定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想要得到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一个周期来吗？
1: 当然了，让肌肉纤维细胞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一开始啊，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啊，坚持补足了，很好。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这3个月之后啊，还真不一样。
0: 难怪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了。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照3个月90天的周期来定啊，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么一大袋儿，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听友朋友们问问，这理由是什么？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福利价呢，不是为了清库存呢，或者是产品有质量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啊，搞的一次健康体验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听友只觉得，哎呀，我买一袋尝尝，喝完之后呢，感觉，哎呀，咋没啥变化呢？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

0: 口味，每大袋到手只要9.9元。但是您也得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周期来定，这不是让您花更多钱，而是让您的钱呢不白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呀，可真是不一般。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呀，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觉得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是不会后悔的。
0: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他们的配伍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伍啊做成这个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感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啊，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您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能得到您想要的结果。这次呢，不但是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1: 草本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您一点都不要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经过了破壁技术的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呀，还带有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呢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里啊都会用到这两味草本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同调，为您呢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过过渣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的表现啊，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呀、头晕呢、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如果您按照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热线参与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就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深层修复的小周期。您呢，换个角度想，咱们缺乏优质蛋白的补充，腿呢、脚的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咱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来改善，也得有耐心坚持。更何况呢，咱们每天都要吃早饭，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呢，非常的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搅拌两下，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绵密。咱们普通喝豆浆的至少要3-4元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吧？今天呢，我们不通热线， 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

0: 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9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400-710-2818，400-710-2818。
1: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这身体呀、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1个季度，才能让这片气血之地呀、从这个枯瘦变成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气、外在的气色持久改变。再说说这用料，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这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您来店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9，订购3个月的周期啊，我们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400-710-2818，400-710-2818。
0: 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9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自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六大流派：常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豫剧名旦六大家之一的陈素贞大师，1936年为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十张唱片，种种原因使得他好端端的金嗓子给毁了，从此嗓子湿润，为此他不得不改变戏路，放弃了唱功戏，朝做功戏发展，唱作并重。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的磨难使晚年的陈素贞的嗓子进一步湿润，他把拿手唱的一些唱段减少至不能再减少的程度，他即便有心去演唱也没有了嗓子的资本，但是他却以湿润的嗓子唱出了豫剧的典雅风韵，以韵味取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下面有请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杨洋好。
0: 嗯，
1: 收音机前许许多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
0: 杨老师啊，
1: 嗯，
0: 开场的时候我们得用正宗的广播的声音跟大家分享和交流。
1: 好、啊、
0: 接下来咱们就得接地气儿一点了
1: 啊，
0: 因为咱得聊一些实实在在必须要帮大家解决的问题了。
1: 是
0: 啊，开场白、嗯、我们肯定要温温柔柔的，
1: 嗯，
0: 那接下来希望您能干干脆脆的告诉我们，
1: 嗯，
0: 您跟厂家沟通的怎么样了。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那个方子呀，严老授权您用九蒸九晾炮制工艺做出来的浮石膏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在我们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好消息有没有？
1: 好消息确实有。
0: 哎呦太好了。
1: 嗯， 嗯，好消息确实有啊。
0: 嗯，
1: 我们对厂子的了解，
0: 嗯，
1: 对产品的了解，
0: 嗯，
1: 知道这个浮石膏好，
0: 嗯，
1: 厂子呢也对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0: 太好了，嗯，
1: 并且陈总啊，
0: 哦，就这个生产浮石膏的厂家的老总，
1: 对对对，
0: 哦，
1: 陈总了解完我们节目以后啊，
0: 嗯，
1: 决定把这个浮石膏在我们节目做一个首发推广，
0: 哎呦，太棒，
1: 首发，大家听好了，是首发啊，
0: 嗯，
1: 所以说好消息就是让大家肯定能用上浮石膏。
0: 太棒了啊！因为什么？这个咱不是说自卖自夸，
1: 嗯，
0: 因为前两天我跟杨老师一块儿去分享我们这个节目的收听状态的时候，
1: 嗯，
0: 咱是那个，
1: 对，
0: 我具体我就不跟听众朋友们具体讲，咱是就那个天花板，现在不都这样讲天花板了？
1: 嗯，
0: 在我们节目当中做首发，对浮石膏的宣传力度肯定不小啊，
1: 嗯
0: 嗯，
1: 但是目前啊、哦，目前对于、嗯。嗯，厂子能够给我们多少浮石膏，这是一。第二就是具体的价钱，
0: 嗯，
1: 我还没跟。

0: 陈总谈好
1: 哦，
0: 没跟陈总谈好，大家呀再耐心等一等。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说过，说好饭呢、
1: 不怕晚，
0: 不怕晚，
1: 好人不怕等。
0: 对，所以
1: 又有好饭又有好人的时候，这饭局咱就晚点开。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这两天，会跟厂家敲定这个事儿。
1: 因为什么呢？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合作呀，包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的呈现、我们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把这话说清楚。因为刚才聊到的这个福石膏厂家的陈总，他也不是一言堂，
0: 是
1: 他也有合作伙伴，
0: 对，
1: 是吧？厂家他也有自己的这个董事会，他这个售卖也好啊，销售也好啊，生产每个环节都有负责人，
0: 对，
1: 这个价格杨老师又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人，你说请我们杨老师现在帮您分析身体的状态，然后帮您出这个偏方，我们杨老师这驾轻就熟，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可是一旦说提到具体价钱，杨老师一要保证跟陈总之间的这样一个诚信的关系，
0: 对，
1: 又要为大家负责，我特别理解您。
0: 对，
1: 所以
0: 话又说了，我不是个买卖人，其实我不会做买卖，尤其是你看场外这电话这两天打爆了，很多都是老杨的父老乡亲，
1: 对，
0: 都是老杨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时候老杨也没办法。
1: 对对对对，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稍安勿躁，咱们静候佳音。回头我们杨老师会给各位父老乡亲一个完美的答复，
0: 对，
1: 好不好？您提到了父老乡亲这个词儿、
0: 啊，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分享一下这首歌曲。
0: 好，好，
1: 一块来听一听。

0: 哎，杨洋啊，
1: 哎，杨老师，
0: 我听着这首歌啊，我这个思绪啊，仿佛又回到了我的童年，那小时候啊，跟小伙伴们在村子里面跑，我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呢，就是老家村里，那些朴实的乡亲，也忘不了他们在我穷的时候，帮过我。在我难的时候拉过我，尤其是我听一下刚才那歌词里面，一声声喊我乳名，好像就是我们屯的，我们屯子里大爷大娘在喊我，哎，尤其想到一位村头的刘婶，她总是笑着喊我，我只要跑过去，他就会给我点好吃的。
1: 你看，第一是您可爱，
0: 嗯，
1: 第二是刘婶啊，她特别的善良，不然怎么会对您这么好呢？
0: 杨洋也知道我，但是收音机前呢，可能有很多人呢不太了解老杨，那有句话说得好，说人过留名，
1: 雁过留声，
0: 雁过留声，对吧？其实我老家是在吉林，一个很偏的小山沟里，是个农村。并且我跟大家讲，就是当年我考入长春中医学院，我是首先我的哥哥，我的大表哥，用驴车套着驴猫驴子车啊，给我送到公社，然后公社呢有一班就是那种大客，你知道吧，那种大客给我拉到县里，然后县里到我们县里以后，我还得等多少个小时，然后坐车到四平，四平当时呢去长春呢，我还得倒车，倒车得加快，我说这些年纪大的可能感触最深，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家里特别穷，不仅我家里穷，杨洋，你可能通过你的父母你也了解到，
1: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难说特别富裕啊，或怎么样，
0: 对对，那家家户户都是那种土坯房，土坯房窗户呢糊着报纸，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我家我是兄弟姐妹六个，我是

0: 哥仨姐仨，
1: 嗯，
0: 我是最小的一个，
1: 老嘎的，
0: 哎，对，
1: 嗯，
0: 从小呢，我父亲身体不太好啊，嗯，常年咳嗽，也干不了什么重活，
1: 嗯，
0: 全家就靠我妈一个人去挣工分，
1: 嗯，
0: 就是收音机前，尤其是岁数大的老人，你可能感触最深，你这想一想，
1: 嗯，
0: 一年到头啊，因为我们挣工分嘛，
1: 嗯，
0: 挣工分是一年的时候给你分。那我们家还欠着队里的钱，
1: 嗯，
0: 我家那时候靠吃什么呢？靠吃那个返销粮
1: 啊。
0: 啥叫返销粮呢？
1: 您解释解释。
0: 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用的信用卡，
1: 嗯，
0: 提前用或者还，
1: 嗯，就是预付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没有，家里特别困难，
1: 嗯 嗯。
0: 所以说，哎呀，我吃，
1: 嗯，
0: 那时候是我最大的事儿。
1: 哎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家咱说那个饭。
1: 嗯，
0: 有时候你看那个饭呢，
1: 嗯，
0: 就是保姆查的也好啊，或者是那个啥，你都能数过来了。
1: 嗯，
0: 后来我母亲呢就把那个榆树钱儿，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榆树钱儿，
1: 嗯嗯，
0: 榆树钱儿、榆树皮剥下来磨成粉，
1: 嗯，
0: 掺上点苞米面子，然后蒸那种黑乎乎的大饼子。
1: 嗯，
0: 哎，那个大饼子吃下去以后啊，哎，就是刮嗓子，这是一个。
1: 嗯，
0: 再一个，你知道怎么的吗？
1: 怎么着？
0: 拉的时候他拉不出来。
1: 哎呀，过去那个日子真是苦啊。
0: 对
1: 啊，确实，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呀。
0: 嗯
1: 啊，经常听老一辈讲，那时候日子不容易，现在真的是，哎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哎呀，
1: 现在真的是神仙般的生活呀。啊，
0: 倒不是老杨在这忆苦思甜啊，
1: 但是不能忘那个时候的生活
0: 状态。对，人不能忘本呐。
1: 对，
0: 嗯，所以说我家那时候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刘婶儿，
1: 嗯，
0: 出现了。
1: 刘婶的家是什么情况？
0: 刘婶因为农村呢，他是分几趟房几趟房，
1: 嗯，
0: 三趟房几趟房，他家是在东头，
1: 嗯嗯，
0: 把头第一家，
1: 嗯嗯，
0: 他家爱人呢，
1: 嗯，
0: 是个木匠，
1: 哦，
0: 就是手艺人，
1: 哦，
0: 日子那肯定比我家强多了，人打个板凳也能换点鸡蛋啥的，
1: 对对对，
0: 刘婶这个人呢，
1: 嗯，
0: 长得特别的壮实，
1: 嗯嗯。
0: 哎，嗓门还大，
1: 嗯嗯，
0: 但是心眼儿特别好使，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他发现我家那不揭不开锅了吗？
1: 嗯，
0: 就偷偷摸摸的过来。
1: 嗯，
0: 那有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许多老人可能，那他为啥偷偷摸摸呢？
1: 为什么呢？
0: 怕伤了我妈的自尊心。
1: 你看，这情商还高啊。
0: 对，
1: 嗯，
0: 所以他每次来呀，
1: 嗯，
0: 都端着一碗，就是热乎乎的。苞米碴子饭，
1: 嗯嗯，
0: 苞米碴子饭，我不知道杨洋你知不知道？
1: 是苞米碴子，就是那玉米碴子吗？
0: 对对对，玉米碴子，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呢是那玉米面儿，弄的那个糊糊，
1: 嗯嗯，
0: 有时候是熟米饭，就是我们说的高粱米饭，
1: 嗯嗯，
0: 偶尔呢还有点地瓜或者是几块土豆子，
1: 嗯，
0: 然后刘婶呢她不敢从正门走，都是从那个矮墙上递过来，
1: 嗯，
0: 然后小声跟我说。哎，小样拿着，别让你妈看见。
1: 嗯，
0: 赶紧吃，别出声。
1: 嗯嗯，
0: 你想一想，我那个时候才五六岁呀，
1: 嗯，
0: 五六岁那也不懂事啊，但是就知道饿，然后接过来我就往嘴里吃。
1: 嗯，
0: 就那热乎乎的粥啊，就顺着我这个嗓子眼儿，哎呀，我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说过去很多年了，过去好几十年了啊，它都能暖到我心里，从胃到心里的暖。
1: 确实啊，那个时候日子有点苦，
0: 嗯，
1: 但是人心特淳朴，
0: 对，
1: 那实打实的互相帮衬，互相帮助，
0: 对，
1: 嗯，
0: 你看，我记得有一回，
1: 嗯，
0: 我发高烧，
1: 嗯，
0: 发高烧就烧的我都说胡话
1: 啊，
0: 然后我妈就抱着我哭啊，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命都。不这么像现在这么金贵，
1: 嗯，
0: 是不是那时候给孩子往我起名起一个叫狗剩啊，
1: 嗯，
0: 叫石头啊，
1: 狗蛋子，
0: 对，他就是为了，
1: 嗯，好养活，
0: 好养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家那时候也没钱看大夫，
1: 嗯，
0: 然后刘婶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是二话不说就把我往背上一扛一背，
1: 嗯，
0: 就走了得有20多里地，
1: 嗯，
0: 20多里不是公里啊，得有20多里地，
1: 嗯，
0: 去我们公社。公社上面有个卫生院，
1: 嗯，
0: 哎，然后找那个张明大夫，
1: 嗯嗯，
0: 那天正下着雨啊，
1: 是，
0: 那路又滑又是泥呀，
1: 嗯，
0: 刘婶那又怕我淋着， 就把那个自己的那个外套，
1: 嗯，

0: 等长春中医学院以后啊，
1: 嗯，
0: 临走那天，就是刘婶来送我，
1: 嗯，
0: 然后他就从那个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
1: 嗯，
0: 布包里面呢有那个小手绢，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小手帕那个。
1: 那时候很多这个生活在村镇的女性啊，
0: 对，
1: 都是拿手绢包钱，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有的那个稍微上点谱的有个什么小荷包啊什么的，一般都是手绢，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就一层一层的打开，
1: 嗯，
0: 因为他是用头巾的，就过去女同志戴的头巾的，你知道吧，
1: 对，他干活也方便，
0: 对，嗯，哎，里头是五个煮鸡蛋还有2块钱，
1: 哎呦，
0: 哎呀，那钱呢那皱皱巴巴的，
1: 嗯，
0: 还带着刘婶的体温，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然后他就是说，小杨你出去了，刘婶呢没啥本事，这点东西啊你拿着，
1: 嗯，
0: 然后到长春好好学，将来呀做个好大夫。
1: 哎呦，太感人了。
0: 其实我接过来的时候啊，
1: 嗯，
0: 其实你看我现在在这给大家讲这个事儿，
1: 嗯，
0: 其实我内心呢也是感慨万千，
1: 我也感慨，
0: 我感慨万千。
1: 要是我在现场，我肯定当时我就，刘婶啊，钱我收着，鸡蛋你拿回去吧。好了，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我是怕我们杨老师太激动了啊，嗯，大家也别误会啊，我缓和一下激动的气氛啊。
0: 哎，所以说当时我就看着刘婶那个手，
1: 嗯，
0: 因为农村女同志啊。他常年干活啊，
1: 一个汗珠摔八瓣，
0: 对，
1: 嗯，
0: 他那个双手就粗糙的就像那个老树皮，
1: 比男人手都糙，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个手指头肚上裂的那个口子一个一个的，
1: 哎呀，
0: 然后他那个指甲缝里，
1: 嗯，
0: 全都是那种泥，然后那个关节又粗又大，
1: 嗯，
0: 为啥呢？因为他生他家孩子时候他产后风，
1: 哦，
0: 哎，得过产后风，
1: 这么回事。
0: 就是这双手曾经端着热饭递给我，
1: 嗯，
0: 又背着我走过20多里山路，
1: 嗯嗯嗯，
0: 省下自己的口粮啊，
1: 嗯，
0: 来帮助别人家的孩子，
1: 哎，
0: 嗯，
1: 真的是不容易啊。而且来说这个刘婶的这种状态，我感觉就是您的亲人一样亲的，
0: 是，
1: 啊，
0: 是是是，所以后来我就参加工作了嘛，
1: 嗯嗯嗯，出去了，
0: 对，每次回我们屯子，
1: 嗯，
0: 啊，我第一件事啊，
1: 嗯，
0: 我就是去看刘婶，
1: 这应该的，必须，
0: 对对，
1: 嗯，
0: 给他带点我们城里的点心，
1: 好，
0: 或者是买点红茶，要不他那时候净抽喝那个茶叶沫子，
1: 嗯，
0: 你知道吧？然后帮他看看身体，
1: 嗯，
0: 他每次都说自己啥都不缺，
1: 嗯，
0: 让我别乱花钱，
1: 嗯。刘婶啊，其实也是从您的角度去着想啊，
0: 嗯，
1: 怕孩子在自己身上花钱，也把您视如己出啊。
0: 嗯，就现在很多父母，包括你的父母，你比如说你回家，你给买点啥的，
1: 对，
0: 别瞎花钱。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都这么说。
0: 对，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个对我这么好的刘婶，
1: 嗯
0: 嗯，我就差点都见不着他。
1: 刘婶发生什么事了？
0: 嗯，前几年，
1: 嗯，
0: 前几年的，就是前年的秋天，
1: 嗯嗯。
0: 我回村，回我们屯子，
1: 嗯，
0: 就刚到村口，刘婶的就儿子，就是他家儿子叫大壮，
1: 嗯嗯，
0: 就在那里等我呢，
1: 嗯，
0: 然后大壮红着眼眶说，他说我妈还不行了，
1: 哎呦，
0: 当时我脑子嗡一下，
1: 嗯
0: 啊，然后我赶紧我就没到我哥家，
1: 嗯，
0: 我就赶紧去了刘婶家，
1: 嗯，
0: 我一进门啊，我就闻到一股潮湿的霉味儿，
1: 嗯嗯。
0: 因为刘婶家住的那个还是当年那个老房子，
1: 嗯，
0: 地面是土，
1: 嗯，
0: 墙角长着那个像我们说那个青苔，
1: 嗯
0: 啊，屋顶还有几处漏雨，
1: 嗯，
0: 用了塑料布糊着，
1: 嗯，
0: 整个屋子是阴冷阴冷的，刘婶就躺在那个炕上，
1: 哎呀，
0: 盖着两床被子，
1: 嗯，
0: 脸那个脸色啊，就是我们说脸色就是灰白灰滔滔的，
1: 嗯，
0: 发青，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嘴唇呢发紫，就是一看就跟正常人那个血色不一样，
1: 嗯嗯，
0: 然后他就 闭着眼睛喘气的声音又粗又急。

0: 就像我们过去拉那个风箱，呼呼呼，他就没喘一口气，胸口就是有那种剧烈的起伏。
1: 哎，这刘婶病得不轻啊，这个
0: 不轻。
1: 嗯，
0: 所以我走过去，我就喊了一声刘婶。
1: 嗯嗯，
0: 刘婶就睁开眼睛，就看见是我呀。
1: 嗯，
0: 然后他眼里面就突然就有一丝光，
1: 看着亲人了。
0: 对对，
1: 嗯。
0: 然后他想说什么就张了张嘴，
1: 嗯，
0: 没说出来。
1: 哟，那您学过医，赶紧帮帮刘婶吧。
0: 对呀、啊，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拍拍刘婶，我说别动，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手呢就搭上刘婶那个寸关尺，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当时我一搭上刘婶那个脉的时候，
1: 嗯，
0: 他脉摸不到。
1: 那更可怕了。
0: 是啊，
1: 嗯，
0: 所以我必须得重摁，
1: 嗯，
0: 重摁，因为你脉呀，平湖脉学，李时珍的平湖脉学有多少种脉象嘛，
1: 嗯，
0: 你比如说浮脉呀、滑脉呀、此脉呀、宏大脉呀，这等等等色脉呀，很多个脉，
1: 嗯，
0: 然后刘婶那个当时的脉摸不着，让我使劲按，并且他那个脉非常的涩，就是血液供应不上。就是用咱现在话说，就是中医话说，就是非常典型的淤血。
1: 嗯，
0: 说明刘婶血管里有痰湿，
1: 嗯，
0: 淤血给堵住，血液就流不过去。
1: 哎呦天哪，这专业脉象可能我们不太懂啊，但是能感受到千钧一发了。
0: 嗯，
1: 但是痰湿您之前也讲过，我们明白啊。这两天杨老师您一直讲那个湿邪，
0: 湿邪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刘婶的湿邪怎么很重吧？
0: 很重。
1: 嗯，
0: 然后。我就看那个刘婶那个舌体特别的胖大，
1: 嗯嗯，
0: 就用咱们农村话说，就跟那个嘴里面有那个鞋垫子似的，
1: 哦，
0: 鞋垫鞋垫子似的，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边缘有齿痕，
1: 哦，
0: 有齿痕，
1: 嗯，
0: 然后这个舌头，因为舌嘛，舌头它是一个人体的反射区嘛，
1: 对，
0: 我就看舌头的中间儿，
1: 嗯，
0: 就是因为舌头舌尖儿啊，
1: 嗯，
0: 是心。
1: 嗯嗯，
0: 舌头两侧是肝胆，
1: 嗯，
0: 舌头的中间是脾胃，
1: 哦，
0: 舌根是肾，
1: 这么多说法呢？
0: 对，
1: 嗯，
0: 然后刘婶那个舌头的中间就是脾胃，
1: 嗯嗯，
0: 一看就是那种光板舌，
1: 光板舌，
0: 对，
1: 嗯，
0: 对，就是一瞅一看就是脾特别的虚，
1: 嗯，
0: 湿特别的盛，
1: 嗯嗯，
0: 那杨洋你也知道，这两天咱一直在讲脾是干嘛的。
1: 脾是
0: 运化水湿，
1: 运化水湿，
0: 运化水湿。
1: 嗯，
0: 你想一想，脾虚了，水湿它是不是排不出去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舌头呢，就像泡在水里一样，
1: 嗯，
0: 肿起来了，
1: 嗯，
0: 被牙齿一挤，有齿痕，
1: 嗯。
0: 另外呢，刘婶那舌下那两条舌脉，就是我说那个舌下伸展，我们要伸舌头能看那两个静脉，
1: 嗯，
0: 又粗又黑，
1: 哎呦，
0: 并且是蚯蚓状。那是典型的心脉淤阻，
1: 嗯，
0: 说明心脏的血管已经被痰湿淤血给堵得非常严重，
1: 耽误事儿。刘婶病得这么重，之前您回村怎么没找您给看看呢？
0: 说说啥呢？说我说你说我每次回村我都很忙，
1: 嗯，
0: 刘婶呢又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儿耽误我时间，
1: 嗯嗯嗯，
0: 她总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1: 嗯，
0: 还能挺。后来我就问大壮，
1: 嗯，
0: 他说我妈这个情况有七八年了，
1: 嗯，
0: 一直瞒着我。
1: 哎呦，
0: 最早的时候就是胸闷，
1: 嗯嗯，
0: 干活累一点吧，他就喘，
1: 嗯，
0: 后来就慢慢的严重了，心口疼，
1: 嗯，
0: 一疼起来他是疼到后背左胳膊，再后来就走几步。路就喘，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知道他有产后风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就给他调理过，
1: 嗯，
0: 后来他居然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
1: 嗯，
0: 哎呀，所以说他走几步路就喘呐，你比如说农村不都旱厕吗，
1: 嗯，
0: 他从屋门口走到厕所也就20步，
1: 嗯，
0: 他中间得歇两回，
1: 哎呦，
0: 中间得歇两回，尤其是最近这大半年晚上他躺不下，一躺下就憋得慌，
1: 嗯，
0: 然后那个因为农村那个我不知道杨洋你去没去过农村，
1: 嗯，
0: 农村呢它是炕， 炕吧，然后炕梢呢是有那种有一种板子，板子上面叠着被和枕头，
1: 对，
0: 叫被骡子，我不。

0: 对，我看见过，
1: 有的、有的农村那时候用过炕芹，
0: 嗯嗯，
1: 哎，放顶上，放枕头，放到被窝，放在里，
0: 嗯，
1: 然后他怎么的呢？刘婶儿就得垫三四个枕头，
0: 嗯，
1: 从那被骡子里拿下来，然后半坐着眯一会儿，
0: 嗯，就这么严重了也不跟您说。不是，那刘婶去医院看了吗？
1: 看了，
0: 嗯，
1: 老家的县医院，包括我们白城市医院都去了，
0: 嗯，
1: 人家就说冠心病、心绞痛，嗯、然后让做大桥。
0: 哎呦，
1: 那刘婶舍不得钱呢，
0: 那能舍得吗？
1: 然后就开了一堆药，
0: 对，
1: 什么阿司匹林，
0: 嗯，
1: 硝酸甘油，他汀，
0: 嗯嗯，
1: 还有氨碘酮，
0: 嗯嗯。
1: 还有点中药，
0: 嗯嗯，
1: 比如说这个冠心苏合丸等等等，他就对付着吃。
0: 对，
1: 其实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0: 嗯，
1: 我相信听咱们广播的有很多老年朋友，
0: 嗯、
1: 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0: 嗯，
1: 有的时候他真挺着，
0: 是，对，
1: 真的，
0: 嗯，
1: 他真的在挺啊。为啥我反复的强调，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敬父母，
0: 嗯，
1: 另外就是治疗疾病。
0: 对，
1: 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啊？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举那例子，我说，嗯，小病拖，大病扛，
0: 嗯，
1: 拖来拖去，那
0: 对对对，嗯，见老王，
1: 对，那所以我就很头疼这个事儿。另外一点呢，刘婶啊，他的儿子大壮还没结婚，
0: 嗯嗯，
1: 他那你想一想，老人不都那个心理吗？把钱省下来，
0: 嗯，
1: 给我儿子给那女方过点彩礼，
0: 嗯，
1: 好娶个媳妇儿，
0: 嗯，
1: 可怜天下
0: 父母心呐、啊
1: 嗯，真是，您说啥他就不治，
0: 唉，
1: 说自己就在家等，等死，
0: 那哪行啊？
1: 哎呀，我听完我心里头又酸又难受，然后我当时我就握着刘婶的手啊，
0: 嗯，
1: 那只手。冰凉冰凉，
0: 嗯，
1: 没有热乎气儿，手心儿全是冷汗，黏糊糊的、嗯。然后我就跟刘婶说：“我说，你放心，
0: 嗯，
1: 我说我回来了，
0: 嗯，
1: 有我在，
0: 嗯，
1: 您肯定没事儿。
0: 您在就是定海神针呢。
1: 但是杨洋，我嘴上是那么说呀，
0: 嗯嗯，
1: 其实心里也是急呀、啊，
0: 我听着都着急。
1: 对呀、啊
0: 嗯，
1: 他刘婶的情况都非常严重，嗯、这个湿邪。”已经把他那个心脏给包住了。
0: 嗯。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这是消防部门一个触目惊心的实验，相同一段路，如果一路畅通，消防救援赶到火灾现场只要3分02秒，到达时室内温度只有24.8度，而一旦堵塞，就要花上9分56秒，到达时室内温度752.6度。这是消防员千锤百炼一秒一秒抠出来的时间，却往往被浪费在一些平时不起眼的地方。随手堆放的杂物，随处停靠的车辆，随意搭设的电线等等，都在无情地拉长救援时间，也在拉远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请让出消防通道，是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保持畅通。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因为你冠心病这个病啊，那在咱们老年朋友当中比较常见。
1: 嗯，
0: 很多人以为就是血管堵了。
1: 嗯，
0: 有的说你看我接触太多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到医院检查了，说我是下壁心梗。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堵住80%，放个支架。
1: 嗯，
0: 放完支架，有的时候不行，回家吃点扩血管药，比如说吃点氯吡格雷。
1: 嗯，
0: 吃点辛巴他汀。
1: 嗯，
0: 吃点利普妥。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以为就行了。
1: 嗯。
0: 大错特错。我想问问啊，就着我邻居刘婶这个事儿，我想问问收音机前，如果说您是个心脏病的一个患者，
1: 嗯，
0: 老杨想问问你，尤其是想问那些下过支架的，
1: 嗯，
0: 有的下过一个两个三个，我接触过一个老人下过八个，
1: 嗯，
0: 下过八个，自己跟我说，杨老师，我把我家一个楼下来了。但现在当然是支架便宜了，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这些老人，你下完支架以后，你的病好了吗？
1: 这个还真不好说，
0: 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为什么还得吃氯吡格雷、辛巴他汀呢、
1: 啊？
0: 为啥吃这些抗凝的呢？
1: 嗯。
0: 为什么？
1: 还真是。
0: 大家没考虑过。嗯，为什么还会堵吗？
1: 嗯，
0: 为什么你下完一个下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1: 嗯，
0: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需要搭桥，为什么有做射频消融啊？那西医说了是斑块血栓，
1: 嗯，
0: 那斑块是什么？血栓又是什么？
1: 嗯，
0: 那中医讲不就是痰瘀吗？
1: 嗯，
0: 痰从哪来？
1: 湿来
0: 啊，湿来啊。
1: 嗯，
0: 你湿气你排不出去，淤而化热，热浊津液，又炼液成痰，痰湿粘滞，最后堵血管里，斑块的原材料。
1: 哎呀，那刘婶这个身体当中这个湿气一定很重吧？
0: 重
1: 啊，不然怎么话才能到这种程度呢？
0: 对呀，
1: 啊，对。
0: 刘婶年轻的时候在我们生产队她是插秧，
1: 嗯，
0: 用过去话说那是打头的。
1: 那是天天泡水里边，
0: 对对，
1: 嗯，
0: 插秧浇水的好手，
1: 嗯，
0: 一年里有大半年踩在水田里，
1: 嗯，
0: 那湿鞋从脚顺着经络往上走到脾到心，
1: 哎呦喂。
0: 在一个刘婶家老房子背阴儿，常年见不到太阳，地面就反潮，
1: 嗯，
0: 你想一想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那白天晚上都被湿鞋包围着，
1: 嗯，
0: 刘婶又起早贪黑，
1: 哎呀，这是真是，
0: 哎，汗水洗脸，
1: 嗯，
0: 冷水浇心呐，
1: 啊，嗯，
0: 湿邪入经络，
1: 嗯，
0: 再加上刘叔走的早，
1: 哦，
0: 嗯，然后一个人拉扯大壮，
1: 嗯，
0: 那心里头憋的太多苦了，
1: 是
0: 思虑又伤脾，
1: 嗯，
0: 那脾一伤，运化就更差，湿气越聚越多，这么多湿气，
1: 嗯，
0: 你想一想，
1: 嗯，
0: 那身体早就是蘑菇体质了。
1: 对对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这个蘑菇体质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听杨老师跟我们分享，
0: 嗯，
1: 确实不是什么好事，而且是大坏事。
0: 是，
1: 嗯，
0: 那刘婶病根在湿，堵在心脉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光去通血管扩血管，你不把湿邪拔出来，你不把脾建起来，
1: 嗯，
0: 你打不到根儿上啊，
1: 嗯，
0: 早晚还得堵啊，
1: 嗯，
0: 所以刘婶当时的情况我心里有底，
1: 心里
0: 有底，
1: 嗯，
0: 严正华严老的方子，
1: 对对对，我们
0: 后来
1: 扶持膏啊，
0: 对呀，
1: 啊，
0: 后来我用九蒸九晾的方法做成的扶持膏，
1: 嗯，
0: 我跟刘婶说，我说你量加大点
1: 哦，
0: 早晚两勺，
1: 嗯，
0: 用温水给它化开，
1: 嗯，
0: 我让它空腹喝。我说你一天都不能断，
1: 嗯 嗯。
0: 然后因为我那段也是，虽然我很忙，但是我还是留下来，
1: 嗯，
0: 陪伴刘婶儿，咱吃水咱别忘挖井人呢，
1: 那是必须的，
0: 咱得

0: 就咱说就是乌鸦，
1: 嗯，
0: 还知道反哺，对吧？
1: 乌鸦反哺，羊羔跪
0: 乳，对啊，
1: 嗯，
0: 所以咱得知道报恩呢、啊、
1: 对对。
0: 然后我就留下来、嗯、我就给刘婶按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内关、嗯、这双手一举拳，这个、
1: 嗯、
0: 一看这个位置就是内关穴，
1: 嗯 嗯
0: 然后因为它是心脏的肌肉穴嘛，能通心脉，止这个心痛。然后这个足三里，
1: 足三里，
0: 对，
1: 嗯，
0: 它是健脾的第一要穴。过去不有句话说吗？
1: 叫、
0: 嗯、说要想身体安，三里常不干。
1: 哦，
0: 每天拍打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呀、啊。
1: 嗯，
0: 所以我就因为它是脾胃的要穴，
1: 嗯，
0: 断湿邪嘛，
1: 嗯，
0: 刘婶就用咱们这浮石膏，
1: 嗯，
0: 用了三天。
1: 怎么样，
0: 刘婶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1: 好，嗯，
0: 以前一晚上醒五六回呀、啊
1: 嗯，
0: 他一醒吧，他就长吁短叹，
1: 嗯，
0: 哎呀，以前就这样，
1: 长出气儿，
0: 对，长出气儿，
1: 嗯，
0: 但是吃完这浮石膏以后，
1: 嗯，
0: 他躺下就能睡着了，
1: 嗯哼，
0: 不用半坐着了，哎，早上起来，然后跟我说，他我这胸口，他好像石头没了。
1: 哎呦，是刘婶用上浮石膏，这变化太快了，真灵啊！这个
0: 好，好、嗯，非常好，而且
1: 这个现象是，
0: 而且用到第七天的时候，
1: 嗯嗯，
0: 刘婶自己能坐那儿了，
1: 哦，
0: 自己能坐那儿，
1: 哎呦，
0: 就靠在那个被骡子上，
1: 嗯，
0: 靠那被窝上，
1: 嗯，
0: 精神都可多了。然后呢，告诉大壮，把那个水给妈端炕上来，
1: 嗯，
0: 搁炕上洗的头，
1: 嘿，好。
0: 哎，然后那个嘴唇的颜色，
1: 嗯，
0: 从乌紫变暗红，
1: 嗯嗯，
0: 脸上有血色了，
1: 真好，
0: 饭量，饭量上来了，
1: 嗯嗯，
0: 哎呀，我记得那天呢，给他吃的是小米粥，
1: 嗯，
0: 红皮鸡蛋，
1: 嗯，
0: 哎呀，蘸点农村的大酱缸里那个大酱，
1: 嘿好，嗯，
0: 哎呀，那天居然吃了小米粥得吃了一碗半。
1: 好，
0: 两个鸡蛋，
1: 嗯，太棒，
0: 半个馒头，
1: 嗯，
0: 然后我当时给他把脉的时候，哎呀，脉象那个色还有宏大那个脉，
1: 嗯，
0: 都减轻了，
1: 真好，嗯，
0: 说明淤血在化开，
1: 嗯，
0: 过了十多天吧，
1: 嗯嗯，
0: 刘婶自己能塌了鞋下炕，
1: 嗯，
0: 就扶着那个炕沿子，
1: 嗯嗯，
0: 然后这扶着外地的门框，
1: 嗯，
0: 都走院里来了。
1: 真好啊！
0: 对，我扶着他那种感觉，就是从屋里走到院子，又走回来，
1: 嗯，
0: 中间都没歇，
1: 嗯。
0: 刘婶站到院子里呢，就晒那个太阳，拿个马扎凳，
1: 嗯，
0: 哎呀，可开心了。他说，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见不着太阳了。
1: 哎呦，不至于的，嗯。
0: 哎呀，真是，哎呀，说句心里话，然后当时我差点失去刘婶。
1: 现在不是没失去吗？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而且您拥有了更多，拥有了更多相信您、爱戴您、支持您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啊，刚刚您讲述这段故事绘声绘色。
0: 嗯，
1: 那关于浮石膏是怎么调理冠心病的？您再给大伙说说。
0: 好，嗯，我今天就把这个浮石膏这个理儿啊掰开了揉碎了，我给大家讲。
1: 嗯，
0: 首先第一步，
1: 嗯，
0: 浮石膏它是干嘛的？这两天我一直在讲。
1: 八湿，
0: 八湿，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他把包着心脏的那层湿邪给你连根拔起。
1: 嗯，
0: 我们说冠心病患者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是什么？
1: 胸闷。
0: 对，
1: 嗯，
0: 胸口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
1: 对，
0: 这个大石头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湿邪淤血堵在了心脉里。
1: 哦，
0: 我们说浮石膏里的第一味的核心药材，
1: 嗯，
0: 就是五爪金龙，
1: 五指毛桃，
0: 对，五指毛桃，
1: 嗯，
0: 它在南方或者在贵州当地叫八湿之王。
1: 对，
0: 你一般的祛湿药，你包括听咱们广播的有很多老人，你说我也知道湿很重很重，有的就不行，我熬点薏米或者用点赤小豆，哎，这只能去表湿，
1: 嗯，
0: 表面的湿气你能去掉，冠心病那个湿。那湿邪是浮凿在心脏血管里的几十年的老湿顽湿。
1: 对，
0: 那你靠那个肯定不行，
1: 来不
0: 及，必须用五指毛桃。
1: 嗯，
0: 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
1: 嗯、
0: 血脉，
1: 嗯，
0: 把最深的那个沉下来那个湿邪给你拔出来，就像我们拔大萝卜似的。
1: 嗯，
0: 你不能。

0: 拔叶子，你得连根拔起。
1: 对，所以刘婶啊用了咱这个浮石膏，第一个感觉就是胸口不闷了，邪湿拔出来了，
0: 对，
1: 对吧？包括血管也通了，
0: 对，
1: 气能过去了，大石头没了，人就轻松了呀。
0: 对啊，
1: 嗯，
0: 这是拔石的第一步。
1: 嗯，
0: 你拔石不是目的啊，
1: 嗯，
0: 你得健脾啊。
1: 对，
0: 对吧？
1: 解决发动机的问题。
0: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吃进去的水、米饭，你都得靠脾来运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化成气血，水谷精微，输到我们全身。
1: 嗯，
0: 那如果脾虚了呢？
1: 脾虚怎么办？
0: 运化不动了。
1: 对，
0: 你吃进来这些水谷精微，它就会变成湿邪。
1: 嗯，
0: 就像粮食堆在潮湿的仓库里，
1: 嗯，
0: 发霉了，长毛了。所以我们不健脾，湿气永远除不掉。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就像我们割韭菜似的，
1: 哎，
0: 你割掉一茬，明天还又来一茬。
1: 是，
0: 那浮石膏里第二位核心的药材就是茯苓。
1: 嗯嗯，
0: 茯苓我跟大家讲过呀。
1: 嗯。
0: 它是抱木而生的健脾皇后啊，
1: 可不是吗？
0: 那茯苓增强脾的运化，
1: 嗯，
0: 健脾宁心，
1: 嗯，
0: 然后脾的运化能力增强了，你吃进去东西是不是能正常的消化吸收了？
1: 那是必须的，
0: 就不会再产生新的湿气了。
1: 嗯，
0: 所以浮石膏里还有几味配伍的药材，
1: 嗯，
0: 把黏腻的痰湿化开，
1: 嗯，
0: 变成稀薄的水液，
1: 嗯，
0: 再通过茯苓利小便。把淤血给它活起来，
1: 嗯，
0: 所以浮石膏不是简简单单的去祛湿，而是从根上把冠心病那个病根那个脾湿那个湿邪给你连根拔起。
1: 对对对对对，杨老师
0: 啊，
1: 我听您的分享啊，我大概小小总结了一下，嗯，你看对不对啊？浮石膏调病分两步走，
0: 嗯，
1: 五指毛桃拔湿来得快。
0: 嗯，
1: 茯苓健脾保去根儿啊。
0: 嗯，杨洋，我给你点个赞啊。
1: 哎呀，感谢老师肯定。
0: 你总
1: 没有没白听，
0: 总结得很到位。
1: 嗯，
0: 这样用浮石膏两步走下来以后，身体的湿邪呢才能去除掉。
1: 嗯，
0: 甩掉蘑菇体质的这个帽子。
1: 嗯，
0: 那么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人呢，90%以上吧，都是蘑菇体质。
1: 对，
0: 只是，可能大家自己不知道。
1: 嗯，
0: 你比如像身体沉呐，啊，
1: 嗯，
0: 懒得动啊，浑身累呀，啊，
1: 嗯，
0: 乏呀，早晨起来以后犯困，
1: 对，
0: 睡不醒，
1: 嗯，
0: 浑身呢就是黏黏腻腻，
1: 嗯，
0: 有的不愿吃东西，吃完东西就饱，
1: 嗯，
0: 没有胃口，
1: 嗯，
0: 有的呢大便粘马桶，
1: 对，
0: 粘便池的，
1: 嗯，
0: 然后每天起来，哎呀，就像咱老百姓说抽筋拔骨的，
1: 是，
0: 浑身疼，
1: 嗯。
0: 腰背沉，
1: 嗯，
0: 发僵，都是湿邪在作怪。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都把浮石膏用上，
1: 嗯，
0: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
1: 嗯，
0: 老杨再次强调一下，
1: 哎，
0: 尤其有心血管疾病的，有三高的，
1: 嗯，
0: 有风湿骨病、老慢支，甚至哮喘的，都是湿邪的，堵在大脑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冠心病啊，堵在关节那就是风湿关节炎。
1: 嗯，
0: 你湿气拔除，
1: 嗯，
0: 百病全无，
1: 是
0: 把体内的湿气都拔出去了，
1: 嗯，
0: 你再强健一下你的脾，你再去一下根儿，
1: 嗯，
0: 那人生是不是晚年得多开心？晚年一定会享受到天伦之乐，
1: 可不是吗？
0: 为什么？我看我们总讲，老杨跟大家讲，
1: 嗯，
0: 说脾是什么？后天之本，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后半生。尤其是听咱广播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你后半生你是不是健康，
1: 嗯，
0: 你是不是远离疾病，甚至你能活多少年，
1: 嗯，
0: 都和脾有关。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脾要是健康人健康，养脾就是相当于在养命啊。
1: 嗯，对对对对，其实刚才杨老师说的刘婶的这个情况已经向大家证实这一点了。
0: 嗯，
1: 湿气拔除是百病全无啊。
0: 嗯嗯，就现在杨洋，
1: 哎，
0: 我刘婶现在身体啥毛病没有？
1: 嗯，
0: 70多岁了，你看上去像50多岁，
1: 好，
0: 特别年轻。
1: 嗯，
0: 去地里干活，干一天下来都不累。
1: 嗯，
0: 就他家有个园子嘛，
1: 粮，
0: 园子里每年的菜，
1: 嗯，
0: 地里的粮食都给我留着呢。
1: 嘿，多好，
0: 有时候给我邮来。
1: 嗯，
0: 每次收到这些东西都跟我说，
1: 嗯，
0: 我这是上猪粪的，
1: 哦，
0: 我这没有化肥，
1: 嗯嗯，
0: 哎， 鸡蛋也给我留着，
1: 嗯，
0: 鸡蛋自己说这是我一把麻。

0: 米喂出的小鸡，这是农村笨鸡蛋，就是说，我听着以后啊，心里特别的暖和，尤其想起刘婶小时候给我，塞饭呢，想起她背我看病，其实我也很庆幸，
1: 是，
0: 有遇到了刘婶，那么刘婶也很庆幸，遇上了国医大师这款扶持膏，
1: 其实啊。刘婶啊，除了要庆幸啊，这个用上扶持膏了之外，也要庆幸啊，当初对您的这份好、这份爱，是吧？您成长了，您出息了，
0: 是
1: 用九蒸九晾的炮制工艺与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这个扶持膏的方子相辅相成。啊，这扶持膏的工艺也有您的功劳啊，对不对？啊，所以杨老师，
0: 哎，
1: 还是紧扣主题呀、啊。这刘婶用过的，包括您帮了这么多人的扶持膏，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杨洋，你放心，那么收音机前许多听咱广播的听众朋友，或者老哥哥老姐姐，大家伙把心放到肚子里。
1: 好，
0: 我肯定让大家能够用上扶持膏。但是大家听好了，还有一句话，
1: 哪句？
0: 我肯定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用上扶持膏。
1: 太好了啊，那我们就等杨老师的好消息了啊。各位，节目之后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把您的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都会为您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啊。手机尾号5896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我是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不光是我们小区里边啊，很多朋友街里街坊都是您的粉丝，您的那个实在劲儿啊，让人特别踏实。您总说真心换真心，我们真的很感动。您每天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啊健康的知识，帮我们调理解决实际问题，您真是辛苦了啊。杨老师，这段时间您讲那个扶持膏，我其实挺心动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就看过中医啊，说我湿气重，但是呢用那个薏米绿豆什么的煮水呀、用了很长时间不见效，可呢这个扶持膏啊让我又看到希望了，又是国医大师的方子，又有您升级改良的啊，说是能拔湿健脾胃啊，能针对我的病根啊，有您的升级改良啊，相信来说这款扶持膏一定非常有用。我呢今年61，主要是肠胃不好，也说不上是胃还是肚子，总胀得不舒服，吃东西跟消化不良似的，说难听点啊，就是吃啥拉啥。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后来呢做胃镜肠镜都做过，都有多发息肉啊，好在啊做病理都是良性的，但是呢还是像闹肚子的，就是这种感觉不成形啊，上一回厕所刷一回马桶，要不就冲不掉，然后呢口气特别重，抱孙子小孙子不喜欢啊，总觉得我这嘴里有味儿，还有我这腿沉，一开始没当回事，以为是老了呗，可后来腿还肿了，我就害怕了，听人说呀肾不好腿肿吗，检查然后呢肾心脏都没问题，后来听节目啊才知道这些跟湿气有关，所以呢我早用上这个扶持膏我就早解决我的痛苦。不是说扶持膏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要首发吗？要说您真是我们的大福星啊，想啥来啥，要不是您我哪有这个门道啊，我想提前占个名额，不然我怕抢不着，实在麻烦您了。
0: 首先感谢 感谢就

0: 朋友对我老杨的信任。
1: 嗯，
0: 福士高呢确实要在我们这档节目里举行首发，但是这个数量和价格啊有很多细节杨洋还没敲定。嗯，
1: 对，这个之前咱就说过，
0: 没敲定啊。
1: 嗯，
0: 如果说报名的朋友太多的话，到时候富士高不够分，
1: 嗯，
0: 那对大家都不好交代啊。
1: 没错，
0: 所以公平起见呢，老杨不能提前报名
1: 啊。
0: 嗯，
1: 这那什么事啊？
0: 但是这一两天肯定给大家来个准信儿，一旦确定下来了，
1: 嗯，
0: 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在节目里公布啊。
1: 行吧，杨老师，
0: 嗯，
1: 我反正我一手托两家是吧，大伙儿急不可耐，您也受累抓紧啊。嗯，但是你要理解，遇到好的东西大伙儿都想先占个位置。
0: 嗯，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
1: 嗯嗯，
0: 那有句话叫好事多磨。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位朋友啊，我再来说说你的情况。肠胃都有，它是多发息肉对吧。
1: 嗯，
0: 多发息肉，这说明你的体质那就是中医说的蘑菇体质。
1: 嗯嗯，
0: 湿气太重了。
1: 对，
0: 体内的内环境阴暗潮湿。
1: 嗯，
0: 所以就容易长各种东西，像结节啊、息肉，必须得及时的来调理。
1: 嗯，
0: 要不然就像我们说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
1: 嗯，
0: 再一个，您腿浮肿。
1: 嗯，
0: 还有口气的问题，都是湿气这一根藤上结的瓜呀。
1: 对，
0: 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检查时候指标还可以，但就是各种不舒服。
1: 可不是吗？
0: 嗯，究其根源就是脾湿脾虚了，导致湿气重。你之前用薏米绿豆煮水，嗯，顶多能帮你去就表面的。
1: 嗯，
0: 你想把湿气连根拔起，你还得用咱这个福士膏。
1: 嗯嗯，
0: 你福士膏你健脾了，脾气上来了，水湿代谢就正常，就掐断了湿气的源头，再加上里面其他的药材的辅助，疏通全身的气机，补进去的脾气就能运转，湿气也有出路，完美的闭环了。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拔湿健脾一步到位，扶湿膏以后如果是有的话，你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它不会让你失望。
1: 好的啊。嗯，感谢杨老师的耐心解答。这位朋友好事多磨，关注节目啊，等福士膏首发的时候千万别错过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各位咨询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听众的留言啊。
0: 嗯，
1: 尾号是8088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我和老伴儿都爱听您的节目啊，您讲的很多的中医药的知识啊，我们都特别的认可，特别的详细。
0: 嗯，
1: 哎呀，我们这个岁数喽，大小医院呢都跑过啊，哪有像您这么细致耐心的呀。嗯，还有这个福士膏我们都特别关注，想您跟您说说我们老伴儿的情况，看看对症不啊。我老伴儿呢今年67岁，心脏做过两个支架了，头一两年还算行，反正各种药啊，医院呢开的阿司匹林、他定啊、玻璃维的什么的，反正都让他用啊。最近两三个月也觉得不对劲儿了，那、啊、心慌、气不够用、胸口还闷，好像那个沾了水的棉花堵着似的，有时候还有大石头压着的感觉，喘不上来气，特别是晚上睡觉不能平躺啊，枕头下边加一厚垫子，要不然呢就憋得慌，我都害怕是不是又要心梗啊。
0: 嗯，
1: 这心脏可折腾不起啊，去医院检查呀，还好不是，让他吃原来那些药，再观察观察吧。就算不是梗，我老伴儿难受也是真的呀。我今天好像说过，湿气是万病之源。
0: 对，
1: 可是他这肠胃吸收功能不怎么好啊，一般东西不给他吃啊，所以麻烦您把把关，如果对症我想定一些，杨老师多费心啊。嗯，
0: 这位朋友啊，我先说一句啊，心脏支架它是给你抢时间保命。
1: 嗯，
0: 就像我们中医说那句话，急者治其标。
1: 嗯，
0: 缓着治其本。
1: 对，
0: 但不是一劳永逸的，
1: 是
0: 也，嗯，更不是治病的手段。
1: 嗯嗯，
0: 你比如说你老伴的情况，西医查不出什么问题，但就是心慌胸闷。
1: 嗯，
0: 所以中医里管这叫水气临心。
1: 嗯，
0: 你看我们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水泵，泵泵泵，把血液呢打到全身。
1: 嗯，
0: 那您想一想，这个水泵周围被湿气给裹着。

0: 了，
1: 嗯，
0: 就像把一个人的手脚给捆住了，你让他去开车，他能开了吗？
1: 嗯，
0: 他开不了。
1: 对，
0: 所以说给裹着，被脊髓围的水泄不通，那他的负担就加重。
1: 嗯，
0: 心脏每跳动一下，他都得克服湿气这个阻力。
1: 嗯，
0: 你说他能不累吗？
1: 是，
0: 你说能不胸闷吗？
1: 嗯，
0: 像你老伴这种支架术后啊，
1: 嗯
0: 嗯，其实我们身边呢。杨洋也听我讲了，
1: 对，
0: 你看从2012年这个扶持膏我们就接触到，国医大师老爷子就给我们授权，在这个期间呢，也是跟很多我身边的人，大家也听到我身边的邻居，包括我自己的婶子，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很多人都吃过，反应都很好，
1: 对，
0: 嗯，一直在用。所以说像许多有心脏下支架的，
1: 嗯，
0: 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放心大胆的用这个扶持膏，
1: 嗯，
0: 这里面最好的是茯苓、健脾皇后，
1: 嗯，
0: 用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
1: 嗯，
0: 就是说你老伴儿现在这个情况太合适不过了，
1: 嗯，
0: 把我们心脏周围呀、胸腔里的湿气、积水通过小便给它排出去，
1: 嗯，
0: 五指毛桃拔湿补气行气，让心脏这个泵啊更有劲儿，
1: 嗯，
0: 气补上来了。湿就排出去了，然后你通过健脾，那咱说人是铁饭是钢，那心脏是什么？心脏为什么出现心供血不足啊？
1: 嗯，
0: 你心是缺血了，
1: 嗯，
0: 对吧？缺血，而谁生血呀？脾，
1: 脾，
0: 脾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对，
0: 所以你这个放心大胆的用这个扶持膏，
1: 嗯，
0: 非常好啊、哦。
1: 是，
0: 嗯，但现在不能预定啊，我前面也说过了。数量啊还有价格啊都没敲定，我说句心里话，这扶持膏好不好，杨洋你也知道，
1: 对，
0: 非常好，
1: 是，
0: 那说句不好听东北话，说贼贵贼贵的，
1: 嗯，
0: 那我推荐给大家干嘛呀？那大家背后不得骂我老杨吗？
1: 对，所以说呀，这样一个情况呢，确实也让杨老师为难，也让小杨老师为难，是吧、
0: 嗯、
1: 各位听节目吧，好不好，我们期待好消息早日来到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节目结束之后啊，各位有什么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健康专线 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各位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4: 哎，我能成功吗？
3: 嗯，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
6: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7: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黄文炳，看看书信。看完之后，他就发现了疑点。大人，这封信有诈。蔡九知府就一愣：“
3: 哦，
2: 诈在何处？”大人请看，这印章多新鲜，看来这颗印章是新雕刻的。黄同判，我看这不见得就能说是真是假吧，也许印泥新鲜，所以印出来它发红。不，另外这颗印章肯定有毛病，您看这上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是翰林蔡京。我说怎么可能呢，老太师当年是翰林不假，那么现在他不是翰林，现在是掌朝的太师，又是当朝的首相，他怎么还能使这颗印章？再者一说，您是他儿子，太师是你的长辈，是你父亲，父亲给儿子写信还能用名字吗？哪有这种道理呀？如果是普通的人，一时疏忽在所难免，老太师则不然呢，那是最讲尺寸的人，绝不会把印章用错呀。看来有人伪造书信，伪刻印章，这是一封假信。有道理，有道理。不过这是我爹写的，我爹给我写了多少信，这一点不带差的。哎呀，我的府台大人呐、贼有非志，他既写伪书，那就不是一般的人就能够以假乱真呐。大人不信，把戴宗找上来详细盘问，必然能问出漏洞。说的是，说的是。来人，把戴宗给我叫来。黄文炳啊就在旁边坐着。哎呀，找这个戴宗啊费老了劲了，因为蔡九知府给了他3天假呀。戴宗挺高兴，看望了宋江，看了李逵，烫了个澡，多日不在家了，把家里头收拾收拾。最使他高兴的瞒过蔡九知府，还得了32银子的赏钱，心说过几天把我宋江哥哥打去。

0: 牛车装木龙一离开江州，我宋江哥哥就有救了，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肯定在半路接着。哎，正打如意算盘的时候，有人把他找着了。大院长，大人找你问话，你快去吧。哎哎，来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大人挺着急。嗨，找你费这劲费的，快走走走走。戴宗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事儿能后反梢。跟着进了知府衙门，拐弯抹角，到了后面的书房。戴宗低着头进来了，一看，黄文炳也在座，赶紧过来给府台大人施礼，免了。戴宗啊，你此次投书受了不少累呀、啊，本府非常感激。大人，这是小人应尽职责，大人已经赏过我了，您还客气什么？不过呢，那天我有事儿，也没来得及向你询问。我且问你，你那天什么时候到的京城啊？
1: 啊、哦，日头压山快黑的时候。
0: 哦，你进的是哪座城门呢？这城门的名字你记得住吗？戴宗就一愣，心说这什么意思？难道他对我起了疑心了？他根本就没上京城，所以戴宗呢就得瞎编。
1: 回大人，方才我没说吗？我到京城的时候天就快黑了，我着急赶路，恨不能把书信快点投递上去，我也没顾得及看是哪座城门。
0: 那你到了太师府，谁接待的你呀、啊？你把信交给谁了？
1: 这，回大人，我找到太师府，天就黑了。我叩开角门，出来一个人。
0: 这人多大岁数？
1: 我没说吗？天就黑了，我没注意。好像这个人能有个40多岁50来岁，就这个样吧。
0: 有胡没？
1: 哎，有胡，胡不长。
0: 你问他姓什么了吗？
1: 问了，他好像说他姓王。
0: 哦，你就把信交给他了。
1: 是，小人着急说明来意。他说太师正在后边休息，你把东西交给我就得了。就这样，我把信礼物都交给他了。
0: 后来呢？
1: 后来我自己找了个住处，在那等回信。
0: 住在哪儿了？
1: 住的离太师府不远一座马家老店。
0: 马家老店在哪儿？
1: 离太师府好像半里地左右。
0: 后来呢？
1: 戴宗一听坏了，这都瞎编的，一打奔人家就看出毛病来了，戴宗这汗也冒出来了。第二天早早的我就去了，还是那个人拿出一封信来交给我，说这是太师给知府写的回信，让我给送回来。这就是全部的经过。
0: 那个人也没问你什么吗？
1: 没有。
0: 好，好啊，戴宗啊，我真没想到你是瞪眼说瞎话呀。我跟你说，以往我派人投书，有专门人负责，那个人姓何，何总管，他根本就不姓王。我再告诉你，由于何总管年老多病，
1: 现在叫他儿子。

0: 代替。他儿子今年25岁，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再者一说，这么老远我送去书信和礼物，我爹能够不过问吗？哎，他再忙他也得问问，往常他都得仔细问，没想到这回连面都没见，看来这都是你瞎编的。嘿嘿，你是一推二六，问什么什么你都不清楚，这怎么回事？要不说这个人呢，别作假，在这关键时刻，戴宗面红耳赤，汗珠子下来了，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张口结舌。戴宗说，这封信哪来的？谁写的？什么人冒名顶替写假信盖假图章？你还不从实给我讲来吗？你可别惹我生气。回大人，方才小人所说千真万确，您这么问我，我就没法回答了。好胆大的戴宗啊，巧言狡辩，这还了得？来人，把他拉下去狠狠打。那人都准备好了，两廊下众差人往上一闯，把戴宗推到外边，都跟戴宗有交情，平常吃喝不分，那哥们都挺够意思。但是现在徇私舞弊的事儿谁也不敢干，一瞅知府大人眼珠子都红了，还有个黄通判在旁边盯着，谁敢作假呀？这顿棒子揍的，眨眼之间把戴宗打得皮开肉绽，都死了3回，用凉水都喷过来了。说怎么回事？这玩意儿您听着不费劲儿，我说这也容易，您仔细想想，受刑的人得什么死了，什么人能挺得过去？那除非武松，他会软硬的功夫，一般的人都不禁揍。戴宗一看，我要不承认就得活活把我打死。小人招了，我说实话。别打了，别打了，拉上来。戴宗走不了了，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俩人了，一边一个架着他，两条腿当啷着来在桌案前头，扑通往地上一放。蔡九往前探探身子，说怎么回事？
1: 回大人，这封信的确是假的，印章也是假的。
0: 哦，蔡九看看黄文炳，黄文炳满意的点点头，那意思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这蔡德章还真赞成黄文炳，看来比自己精细的多呀，就有点挂不住。戴宗说，详细的经过如实的讲来，要有一字之差，你要糊弄我，我活活把你打死。
1: 大人容禀，经过是这样的，我奉大人所差赶奔东京，哪知道行走路过水泊梁山管辖地界，我饿了，寻思到饭馆吃点东西，结果中了蒙汗药，被梁山的贼寇把我给抓住了，东西都被他们翻了去。您给老太师那封信也落到他们手了，所送的珠宝也叫他们夺去了，后来他们怎么商量的我就不清楚了。第二天他们在牢房把我提出来，说什么你不必去东京了，你还回到江州， 这份

0: 不能全盘端出来吗？蔡九一听，哼哼，戴宗啊，我就不信，怎么那么巧你就落到梁山贼寇手里头？可见你跟他们早就认识，是你主动登门把这封信和珠宝送去的，你们两方面怎么琢磨的？为了救宋江才写了这封假书信，怪不得信上说不要就地处决，把宋江打囚车庄木龙送到东京。哦，半道上就被他们给劫起来，你们的神通不小啊！说是这么回事不？
1: 大人，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打，接手打呀！戴宗受的刑要比宋江重的多的多呀。但是戴宗豁出去了，紧咬牙关，久供不离原词，就是那套词儿，你怎么问没新鲜的了。后来蔡九知府有点累了，好吧，画供，把供画了，把戴宗也投入死囚牢。哎呀，黄同判呐，你立下一功，本府十分感激，大人圣明，这算得了什么呢？我无非是看出其中的破绽，大人日理万机，公务甚忙，您哪有这种细心呢？我他不是个闲人吗？所以呢才发现这里边有毛病。别往下说了，黄同伴呐，那么事到如今你看应该怎么办呢？大人您要问我，请恕我直言呐，方才戴宗的口供我在旁边听得真切，全是假的。大人说的对，他呀就是梁山贼寇的党羽，他们肯定勾搭连环。戴宗拿着信，带着礼物，先到水泊梁山通风报信，而后他们统统作弊，写了这封伪书。戴宗回来，让大人把宋江送往东京，他们在半路劫道，把宋江好抢进梁山呢，就是这么回事。但是看得出戴宗这小子至死不能招出这些事儿啊，为了永绝后患，我的意思把他们杀了就得了，让这帮贼水底捞月是一场空。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杀人我得往上行文呢，省院的批文不回来怎么能够处死呢？哎呀大人呐、事有特殊，您就不能按往常那样做了，必须得当机立断，先把人杀了而后再行文，补这个手续也不为迟晚。说的对，好吧，同判呐、你回去歇着吧，这一两日之内我就斩杀宋江和戴宗。
1: 是是是。
0: 这小子走了，蔡九知府马上把孔目找来了，哪个衙门都得有孔目，孔目啊是专门负责管案子的，这孔目姓贾。蔡德章就问他，贾孔目，我想要出斩宋江和戴宗，你看看哪天合适，明天行不？这个贾孔目跟戴宗过命的交情，俩人关系密切呀。他一听这心就一翻个，哎呀，这怎么办？那凭自己的能耐救戴宗，那是办不到的。但是想办法拖延点时间，还是可以的。以尽朋友之情呗，能叫他多活一天，我们俩也没算白交啊。所以这个贾孔目把本儿拿过来，假装翻了几篇。回大人，明天不行，

0: 哦，为什么？明天呢是国家吉庆大日，没有出大差的，要砍人的话对国家不吉利。哦对，后天怎么样？后天也不行，后天是慕容贵妃的寿诞之日，举国祝贺，怎么能砍犯人呢？啊，这事儿，大后天呢？我看看，大后天也不行。又有什么说的？大后天是黑道日，不宜斩人，斩人的话对咱们江州也不利。那你说哪天好？我仔细查查。五日之后还可以，那就定在第六天吧。传点手下，把刑场准备好了，本官要亲自监斩。
1: 是。
0: 这个贾孔目，就算呐，推迟了五天，多让宋江和戴宗活了五天，幸亏他这么办了，不然的话呀，这二位一个也活不了。五天的时间眨眼就到啊，那么知府衙门手下的人全都动起来了，法场也收拾好了，应用之物也准备齐了，但是说到了出斩这一天，天还不亮，蔡九知府就起了床了，净面漱口，更换法衣，披上大红的斗篷，头上戴着大红的风帽，监长官嘛，在这等信儿。那大牢里头可忙上了，点着灯笼火把，人是乱窜呐。有牢头进子拿着钥匙，先到死囚牢，把铁门开开，呲呀呀呀，咣当当当。戴宋江，戴宗，戴宋江，戴宗啊！先生，当，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进来一帮人，把宋江架出来，把戴宗也架出来了。这两个人受刑太重，都迈不了步，就像拖死狗似的，那么拖着。到了外边，换上醉衣醉裙。然后嫁到玉神庙，还得向玉神爷拜别，磕完头之后有人架着，有人端过托盘，一人一盘，三杯酒一碗饭，酒叫断肠酒，饭叫断头饭，不吃不喝不行，俩人手脚动不了，有人喂。宋江一扬脖，把这三杯酒喝下去了，勉勉强强吃了一口断头饭，晃晃脑袋。戴宗那一口没吃，光把酒喝了。然后有人过来，把他俩这个头发呀全给破开，就披散开，往头发上刷吊胶，刷完的不发黏吗？每人在头上挽个嘴儿，这是出斩以前特殊规定的。然后呢，每人头顶上给插了一朵大红花。究竟这玩意儿怎么个讲究，为什么这么干，咱不清楚了。总而言之，手续挺麻烦。然后把俩人架到车上，拉到知府衙门。有100多名军汉护着车呀，想跑连门都没有。到了府衙之后，把架到大堂之上，回大人，罪犯宋江、戴宗已经押到。贾孔目，把亡命招牌取过来。
1: 是，
0: 亡命招牌。都4-5尺长啊，这玩意儿渗人了，不出斩不背这玩意儿，一个犯人背后查一个呀，那上面写着字呢，宋江这招牌上早写好了，罪犯宋江一名，

0: 念。提下反诗，高串梁山责寇，反对朝廷，按律当斩，验明正身，唰一勾扔下去了。戴宗这跟宋江那词儿几乎差不多，朱笔一勾扔下去了，给俩人插在身后。蔡九知府把袖子一甩，起身，外面把行车都准备好了，两辆车，宋江在头辆车上，戴宗在第二辆车上，有人驾着，500多名军兵各拿18班兵刃护着车，前边吹起丧门号，敲起丧门锣，是赶奔刑场。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上回书正说到宋江、戴宗被押赴刑场砍脑袋，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呢？从知府衙门出来，上了牛车，前面吹起丧门号，敲起破锣，500多名军兵左右押送，整个江州城全都轰动了，万人空巷都挤到法场看热闹。这叫宴路场啊，全是人了，房上也是人，树上也是人，房顶上还是人，因为都知道水泊梁山，听说江州这俩还是头儿，大头领叫宋江，连戴宗跟他都是一伙的，这两个人长什么模样？是3个脑袋6个胳膊还是电脸朱眉呀？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看热闹的才这么多。此刻宋江是心如刀绞啊，宋江心说，我白活，我算个什么东西，竟叫别人替我操心了。平时靠好朋友周济，我爹为我不知淌了多少眼泪，30多岁的人了，一事无成，到头来还要掉脑袋，我算白活呀，看来我该死，我活到世上也没用啊。宋江这心呢不知怎么想了，戴宗也是一样啊，要掉脑袋心情能好得了吗？戴宗啊往道两旁一看，认识不少熟人呢，还冲着这些熟人点点头，那意思永别了，来世再见吧。快到正当午时，来到法场了。法场这块正中央有1亩多地的空地，不准站人，看热闹都在四周，用黄绳拦着。正中央是一座土台，两面有台阶可以上去，土台高7尺，这个台子叫断头台，专门给砍人准备的。要说砍人这个刑法够残忍的，愣把脑袋给剁下来，封建年代这是处死人的一种办法，但是比砍人更残忍的也不少啊，像什么碎尸、凌迟、点天灯、五车裂，真是花样翻新，也不知道哪位有心人发明研究的。你说你研究点别的好不？哎，专门研究这个。在死刑当中砍头啊还不算是太特殊的刑法，因为蔡九知府考虑到形势紧迫，一刀砍了算了，别剐了。按理说背叛朝廷得犯剐罪，据说这剐刑啊得剐3天呢，

头一天呢，刮大腿和胳膊，一条一条拉，到晚上送回去，那玩意儿能不疼吗？疼受罪吗？就叫你难受。第二天接茬刮，刮个半死不拉活，第三天才挖心砍脑袋。如果现在用这种刑法，他怕弄出事儿来，所以求个快的，这算便宜了宋江和戴宗。咱们闲言少叙，到了地方，差人上去把俩人架下来，又架到断头台上，面对面跪下，俩人离着一丈五尺远，你看我，我看你，清清楚楚。宋江冲着戴宗点点头，戴宗摇摇头，叹了口气，那意思，哥哥，我对不起你，我想救你没救成，把事儿还搞糟了。军兵压着，在每个人的身后站着四个人，都穿着红衣服，其中有俩抱刀的，有俩打下手的，那鬼头刀磨的那个快，专门砍人的分量加重，一般的单刀3斤5斤到头了，鬼头刀10斤08两，那背儿有1寸多厚，1巴掌多宽，那刽子手还都是大块头，平日没事儿可干，净吃好的，在衙门里开头份饷，要出红差呀、啊、还有赏钱呢，生活忧郁，他能不胖吗？每年砍人的时候，他们活忙，平日什么事儿没有。这些刽子手凶赳赳，气昂昂，好像凶神附体一般，眼珠盯到戴宗和宋江的脖子上，干什么？找刀口，从哪儿下刀合适？那阵要出大差呀、啊，那讲究和啰嗦多了，落一点手续也不行，正当50日才能开刀，没到时候不行。他不像现在拉到刑场架起来往那一跪，梆一枪完了，那阵儿和啰嗦多了，所以呢还有个掌握时间的，铜壶底漏，看着时辰，这监斩官蔡九知府今天破例没坐轿，骑着马来到刑场，升坐监斩台，差官在左右陪伴着，他喝着茶水，眯缝着眼睛在这养神。这会儿看热闹的人达到高潮啊，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成千上万，正这么个时候，东边乱起来了。东边来了60-70个打把式卖艺的，扛着刀枪，还有牵着猴的，呼噜呼噜就往里挤。老百姓还挤不过他，这帮人还挺横，啥个，都怎么害事？他往里挤，哎呦，一直挤到最前边。越过黄忠城还要往里挤，当兵的在里头站了一圈，维持秩序，摊压地面的官人就过来了，站住，干什么的？没看着这是刑场吗？此路不通，往后退。打把式这些人还挺不老实，其中有个小伙子把胸脯一挺，脖一扬，我干什么？干什么？你哼什么呢？你比秃尾巴狗还哼！我们知道是刑场，看看不行啊！告诉你，别唬人。京城，我们也常来常往。京城砍人的事儿，我们也没少看，也不像你们这块这么咋呼。小小的江州弹丸之地，你干什么？哎，你嘴巴狼藉的，你还不服管束吗？谁不服管束了？我们看看不行啊！哇，这就要打架，

有人禀报蔡九知府，蔡九知府怕闹出事儿，告诉把他们撵出去就得了，只要不越过黄宗城就行，别忌讳了。这波还没等完呢，西边又出事了，来了一帮花儿乞丐，要饭队开过来了，能有100来号，穿的破衣啰嗦，手里拎着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挤到前边来了，上上个上上，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接官接官。当差的过来一拦，和这帮人更横，要饭的什么拘束都没有了，天是王大，他是王二，没说嘛，要上三年饭知县都不坏，肩不担担手不提篮，走千家串百户，要来好的吃好的，要来歹的吃歹的，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了，也豁出去了，所以这帮人也属于亡命徒，惹不起。当差的还得说好的，各位各位，留步留步，这是刑场，你们站的就够靠前边的了，别往前挤了，留步留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这绳。哎，总算没打起来，南边北边都出事了，南边来一帮出殡的，哎呀，大车上拉着棺材，有好几十人都穿白挂素，带着重孝，拿着哭丧棒，挑着引魂幡，想要在这穿过奔坟地，那能让他们过去吗？当差的百般解释，这帮出殡的这才不走了，但是也站在前边呢。还有一波扁担队儿，哎呀，都挑着筐，每人一条扁担，扁担两头还都铁头，带铁钩的，往老百姓队伍里头一挤，那扁的要碰到腮帮子上受得了吗？哎，闪闪闪闪闪闪闪闪，别怕，哎呦，你注点意，你怎么烂挤呢？你要到南方出差呀，你要注意看，一点都不假。南方人特别勤劳啊，什么东西都讲推和挑。有很多人成帮聚伙，大伙给送个绰号叫扁担队儿，上船也挑着。江州这儿专门出扁担队，所以来这么多人也不奇怪了。他们挤到前边了，把扁担筐都放下，哎，在这看热闹。单说蔡九知府，哎呀，就盼这个时间怎么这么长啊，还没到午时3刻吗？正在着急之时，就见外面掌握时间的人跑来了，报时辰到。哎，蔡九知府站起身来，把朱笔一勾，然后抛到地上，吩咐一声斩。监斩官嘛，一句话可以开始行刑了。说了一个斩字，再看断头台上这8个人，啪啪啪，先把戴宗和宋江脖子上的刑枷给打掉。你带着枷怎么砍脑袋？打掉刑枷再摁在那儿，再举刀，他不得有一段时间吗？就在刚把刑枷破开之时，头顶上跳下一个人来，这人叫唤一嗓子，好像晴天打了一声霹雳，呆住手，来呀，这帮人吓得一哆嗦，抬头一看，好像一朵乌云从天而降。再看这主，光膀子，穿着裤衩，光着脚丫，喝酒喝的太多了，血贯瞳仁，五官都挪移了，手里擎着一对夹钢双斧，这对斧子分量加重，真好像半拉小车轮相似啊，成

坐到监斩台上了，就见他使了个风摆荷叶，又叫风卷残云。张家湾，哎呦，噗噗，一转身，八个人全被他砍翻在地。他把双斧交在单手，架起宋江和戴宗，哥哥随我逃走。他这一带头不要紧，东西南北就开了锅了。单说那帮花儿乞丐，抡开掌中打狗的枣条，呼啦朝往里闯，拿这玩意儿往眼睛上抽啊，啪啪啪啪啪，扁担队儿也闯进来了，这扁担还有钩，这玩意儿钩腮帮子上，谁受得了？闪开，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都躲开，啪啪啪。出殡的把棺材打开，孝服脱了，棺材里装的都是刀枪棍棒。七八十人把刀枪拿出来，闯进法场。耍猴的打把式卖艺的又闯进来了，整个十字街就开了锅了。蔡九知府大吃一惊，这怎么回事？回府台大人，有人要劫法场，这帮人都是梁山的贼寇，化妆改扮的。我的妈呀！蔡九知府也顾不得架子了，抱着脑袋转身就跑。幸亏呀、保护的人多，让他把纱帽摘了，把袍服脱了，钻胡同，他保住这条狗命了，是逃之夭夭。当官的一走，群龙无首，这五六百摊压地面的官军可倒了霉了，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合适了，有的人胡了八秃的脑袋掉了，有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扎了个透心凉。哎呀，噗噗噗，停吧停吧停吧，啪，就着宋江和戴宗奔北边跑。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黑脸石板斧的是谁呀？黑旋风李逵。这李逵呀、听说戴宗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李逵可急坏了，他心里琢磨着，我呀干脆就劫牢反狱。这两天他没闲着，喝完酒拎着斧子围着监狱转，那么容易劫牢啊，那么容易反狱啊。咱们再说百年风云的时候也说过，谭嗣同被定成死罪，押入刑部大牢，大刀王五领着很多徒弟想要劫牢反狱，结果失败了。那不那么容易的，那大墙都一丈多高，上头还有平叉子，想上是上不去啊。再加上那门都跟城门差不多呀，铁叶子包的，高矮厚薄都跟城门一般不二，你能闯得进去吗？李逵也不傻呀，转了几天一看歇了歇了，后来听说今儿个要在刑场上砍头，李逵就想好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能把我两位哥哥救了就救，救不了我陪着他们掉脑袋，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我就赚一个，我要血染江州。头天晚上他把斧子找出来，磨得分快分快的，因为他呢也经常在衙门里头走动，对刑场的环境他挺熟悉。刑场边上有一座当铺，高有三层，叫义和当。天不亮的时候，他就爬到三楼顶上去，谁也不知道。
再加上今天都想看热闹，谁注意这个呀？所以他在天沟里头趴着，为了行动方便，他把衣服全脱了，就穿个大裤衩系个板带。那刚一说斩，他利用这机会从天而降，从三楼上蹦下来了。您说这位虎不虎啊？但咱必须得说清楚，一般的人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非摔死不可，不死腿得折了。李逵人家会功夫，武艺高强，那不光是勇，所以人家跳下来平安无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砍翻几个刽子手，这才救了宋江和戴宗。那么周围那些人是水泊梁山的吗？一点不假。今天来了350位，闹江州劫法场啊！他们怎么来，怎么知道的信儿呢？说到这儿，再得交代几句。智多星吴用请来玉璧将金大坚、柯绰，请来圣手书生萧让，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假信。后来呢，交给戴宗，戴宗走了，大伙儿长出一口气，觉着没事了。可是吴军是眨眼之间，哎呦，坏了，糟糕糟糕！急得吴用连跺脚再吹头，大伙儿全愣了。军师怎么了？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的？完了完了，我要了我哥哥宋江，我兄弟戴宗的命了，不但救不了他们二位，我把他们害了。大伙围拢过来问吴用什么原因。吴用说，我一时的慌疏，用了那颗印了，这颗印还不如不用，怎么能写翰林蔡京这四个字呢？蔡京现在是掌朝太师，当朝首相，绝不能给儿子写信用这种印。你说这一糊涂，脑袋一热，用了这种印了。那蔡九知府也是有学问的人呢，肯定能看出毛病来。他看不出来，旁人也能看得出来啊。发现此信是假的，那不就要了他们的命了吗？大伙说，不能像你想的那么严重。哎呀，现在的事情要往坏处想啊，不能抱侥幸的心理呀。那快把戴宗追回来吧。派人追呀，戴宗影都没了。那神行太保往下一塌腰，要撒开鸭子，火车头都撵不上，何况耽误这么长时间了，那怎么办呢？吴用说，事到现在挺身走险吧，就得闹江州劫法场，打救我宋江哥哥，不然的话别的招没了。就这样，天王晁盖、军师吴用才分兵派将，在水泊梁山拔那尖子，百里抽石，十里拔一，来到江州，这350名全都是尖子，一丁石啊。水泊梁山就留下军师吴用掌管山寨，武的事情交给豹子头林冲，愚者各位头领18位全都下了山了。你看，为宋江和戴宗把命全泼出去了，水泊梁山是最讲义气不过呀。他们分四波，化妆成四种人，进了江州城，以看热闹为名，挤到最前边。咱刚才说那几波人都是梁山的人，其实李逵不跳下来，宋江也死不了。小李广、花荣把弓箭都准备好了，都瞄好准了，刚要发箭，李逵跳下来了，花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发着箭。

0: 等这一乱套一打，也分不清谁是谁的人了。大伙还纳闷呢，这黑大汉是谁呀？石斧子这家伙真厉害，看得出是自己人，但他叫什么名儿，哪儿的？这阵大伙还不认得李逵呢。一看李逵驾着俩人往北走，大伙跟着了。装棺材那大车紧随其后，把棺材招下去就喊：“那位黑面大汉刘布，你一个人驾不了两个人，这有车，让他们上车吧。看得出咱都是朋友，不是冤家。”李逵点头，这才把宋江、戴宗架到车上。有人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冲啊，冲出江州啊！这李逵一个人在前头开道，你说这位虎不虎啊？你砍那些当兵的应该，你砍看热闹的老百姓干什么呢？谁当道他砍谁呀、啊？眼都红了，把道路闪开了，碰我者死，挨着我就亡。接斧子，他都变成了红人了。可正在他们往外闯的时候，蔡九知府回到衙门，马上调动军队要围攻梁山的好汉。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儿子，你是狗，咱家的王子。你妈是啥？
1: 我傻。
2: 你妈是皮蛋。
3: 本期推荐第二十条。
2: Queen 嘛 ，Queen 咱家女王。
3: 这一年的不容易，谁能懂？自打挂职到市检察院，韩明的糟心事儿就接二连三。
4: 韩明，你是干啥？
3: 儿子打了校领导的儿子，并拒绝道歉。妻子义愤填膺，继而揍了校领导，补刀成功。搭档分歧不断，案件久拖不决，又一起案件相关人被逼入绝境，万分危急，情与法的较量在展开，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在进行。韩明决定赌上一切，用自己的方式给公平和正义一个说法。
2: 这种事儿吧，你只要动手他就有祸，
5: 如果你儿子要再高抬贵手一厘米的话，这眼睛没了。
6: 这不还差那一厘米呢吗？
3: Movie Time 推荐第二十条。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咱们来说说跨栏定律。曾经有一名叫阿菲列德的外科医生，在偶然间啊解剖了一位肾病患者的尸体过程当中，他惊奇地发现他比正常人的肾脏要大很多，而另外一个肾也大得超乎他的想象。也就是说啊，在这些患病的器官上，实际上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反而在与病魔斗争的日子里，抵御病变的力量使得他们的功能比正常器官的机能要好很多。后来经过多年的医学解剖实验，它又有不断的类似的情况发生，比如人的心脏、肺都会有相同的情况出现。此后阿菲列德医生呢，以多年的实验发现为基础，从医学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并撰写出了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他认为人体患病器官因长期和病魔做斗争而功能在不断的增强，倘若有两个相同的器官，当其中一个坏死，那么另外一个就担负起了原本两个器官的职责来，这样的努力使得健全的器官变得更加强壮起来。此后在给一位美术专业的学生治病的时候，他发现这些搞艺术的学生的视力往往比其他非艺术专业的视力差，而且很多学生还是色盲。阿菲列德医生认为，这也许是病理现象在社会现实当中的重视。为了证实这种想法，他决定对艺术学院的教授进行一次调研，调研结果与自己先前的猜测完全一致。他总结得出，这些颇有成就的教授之所以走上艺术之路，并取得了不同一般的成就，实际上多数都是因为生理缺陷的影响。缺陷并没有阻止，反而促进了他们踏上了艺术之路。一个人成就的大小，往往是其所遭遇难度决定的，难度越大，跨栏的幅度就越大。阿菲列德医生总结出的这种现象叫做跨栏定律。困难只不过是一种高度，是供你超越的一道横杆，超越了你就是强者，否则就只能留在原地。或许你还可以有别的途径，但它已经不是同一个方向了。跨栏定律教会我们在困难面前要放下顾虑，集中力量去克服，去超越，激发我们潜能的同时，你也会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自己。上帝在关一扇门的时候，必会开启另外一扇窗。跨越了它为你设置的障碍，你就可以欣赏到一片独好的风景。同样，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的，不管你面临的工作任务是多么的难以完成，不管你在公司当中的处境是多么的糟糕，上司现在或许还不看好你，你的下属或许一点都不服从管理，那么这些也许就是上帝摆在你面前的跨栏。你要做的不是回避，而是想办法跨过去。假如这就是你生

0: 平最坏的处境，那这次成功的跨过去，那么你将不会再惧怕任何困难。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

0: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总写错别字罚抄写20遍是最有效的纠正方式吗？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要仔细去研究孩子写错别字的原因。有的时候搞清楚原因之后，对症下药比罚写10遍20遍更加有效。那么当孩子出现总写错别字的情况之后，我们家长要该怎么办呢？我们首先要让孩子对着正确的字观察自己到底哪儿错了。写汉字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事情，它是与思维联系在一起的。让孩子对比之后，就会发现自己错在哪里。然后家长要问问孩子，哪个部分写错了，为什么写错了，要让孩子自己找出原因来。孩子写错字的原因有可能是没有看清，这个问题不是很大，让孩子以后写字的时候认真观察就可以解决。但是也有可能是真的不认识。很多孩子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不能把一个字分解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组合在一起。他识字是一笔一笔的去记忆，这样遇到笔画稍微多一点复杂一些的汉字，孩子写字就会很困难。20多笔的一个字也让孩子一笔一笔的去记忆，显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家长要做的是去教孩子识别部分，教他认识这个字是什么偏旁什么部首，而不是去盲目罚写。这种情况用罚写的方式收效甚微。孩子写错别字其实折射出的是识字的问题，如果不能正确的识记字形，那么写字就会出现困难。出现不能正确识字的情况，家长还是要多给孩子讲解一些字理知识，哪些是象形字，哪些是形声字，让孩子通过学习字理降低写错字的概率，形成良性循环。所以说孩子写错别字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很多学校当中，老师却做不到一对一的去寻找原因，然后制定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老师只能按照大多数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用普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家庭当中，家长教自己孩子的时候，可以做到一对一针对自己孩子写错字的原因做出指导。没有专心，漏了笔画，提醒孩子认真写字。没有看清，那以后仔细观察。相似字混淆，把相似的字拿出来多次练习。不能正确的识字，那就要巩固字理知识等等。在帮助孩子纠正错别字的时候，不要强化孩子的错误。孩子写错不要说怎么又写错了，写错了就不能出去玩了。这些话不仅会打消孩子的积极性和自信心，而且还会无形当中使错误更加巩固，让孩子一提笔就紧张，产生一种恍惚的感觉。他知道自己经常写错这个字，但是正确的是什么样呢？只是记住了那种写错字受到批评不太好受的情绪，但是没有记住怎么写这个字。家长应该引导孩子对于汉字进行分类归纳整理，让孩子从小培养研究汉字的意识和能力，这样学习汉字会变得简单起来。总而言之，在纠正错别字的方法当中，简单重复的罚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不一定对各种情况所有的孩子都适用，但是也不是完全无效的方法。因此怎样纠正孩子的错别字，需要家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欢迎你打开今天的科技控报告，我是情报员老马。自从生化危机游戏和电影出现以来， T 病毒可以说是一直让老马闻风丧胆，简直就是老马的 PTSD。 好在它只是艺术作品中存在，可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好像对 T 了解的还不够多，甚至把医学奖颁给了研究 T 细胞的科学家们。 T 细胞它和 T 病毒有关系吗？难道生化危机里的病毒真的存在吗？老马开始了调查。那说到 T 细胞，就不得不从美国科学家玛丽·布伦科、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和日本科学家坂口智文三人说起。而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是在外周免疫耐受机制方面的开创性发现。大家可能一听到免疫了什么的，会说，嗨，免疫力我知道呀。但是医学的诞生不过千年，智人的历史20万年，足以证明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一套对抗疾病的自我医疗系统，也就是免疫系统。不过免疫系统有时候会反噬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比如红斑狼疮、一型糖尿病，这些自身免疫疾病的出现就是因为这个。那么问题来了，人体怎么能够精确地判断出外来入侵者，以免不分敌我乱攻击，杀敌100自损1000呢？早在1995年，日本京都大学的坂口智文通过研究小鼠发现，人体免疫系统当中还有一种后来被命名为调节性 T 细胞的监察官，他们会监督其他免疫细胞，一旦发现这些免疫细胞误伤队友，调节性 T 细胞就会主动出击干掉内鬼。后面玛丽·布伦科、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和他们的团队又通过大量工作，最终找到了调节 T 细胞的总开关 FOXP3 基因。您可千万别小看这个发现，它其实已经在医学上取得了大量的实际应用，比如前面提到的红斑狼疮、一型糖尿病等免疫缺陷综合征，就能通过努力提升体内的调节性

0: T 细胞数量和活性来进行治疗。另一边，像是治疗癌症时，医生们为了让免疫大军全力开火干掉癌细胞，甚至是不惜牺牲一些人体的正常细胞。而这项研究就让他们开辟了一个新路径，通过管住肿瘤附近的调节性 T 细胞来对抗疾病。这么看，老马就放心了。看来诺贝尔医学奖上说到的调节性 T 细胞是有菌。结论，从1995年那个基础的发现到今天能够精准制导的细胞药物，调节性 T 细胞的故事是一场跨越了30年的科学接力。它告诉我们，基础研究的每一个微小进步都可能在未来变成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巨大力量。与以往疗法那种猛烈进攻的思路不同，它的目标不是摧毁，而是通过智慧与平衡，让失控的免疫系统重归和平，守护我们身体的安宁，为多种重大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路径。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是光影流声。
1: 黑客帝国系列电影由安迪沃卓斯基执导，由基努里维斯、凯瑞安莫斯、劳伦斯费什伯恩等主演。1999年推出第一部之后，又在2003年分别推出了第二部和第三部。影片讲述的是在未来，网络黑客 Neo 对这个看似正常的世界产生了怀疑，于是他结识了黑客 Trinity， 并且见到了黑客组织的首领 Morpheus。 Morpheus 告诉他，现实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名叫母体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来控制的，人们就像他们所饲养的动物，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而 Neo 就是能够拯救人类的唯一的救世主。
2: Oh Neo, do you know who this is?
3: Morpheus.
2: Yes,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Neo. I don't know if you're ready to see what I want to show you, but unfortunately you and I have run out of time. They're coming for you, Neo,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3: Who's coming for me?
2: Stand up and see for yourself.
3: What, right now?
2: Yes, now.
1: 哲学、神学、无神论都在黑客帝国当中有着浓重的表现。黑客帝国以很多方式解析着真实、超现实，还有人的观点是实质的，物理的世界才是虚幻的。可以说，黑客帝国的核心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
4: It seems that you've been living two lives. In one life, you're Thomas A. Anderson, program writer for Slumpiness.
1: 真实到底是存在主义声称的客观体验，还是仅仅是我们与外界互动产生的感官反应？就像电影当中 Morpheus 所说的，什么才是真？你怎么定义真？如果你说的是气味、视觉，那么所谓的真不过就是一连串大脑翻译的电子脉冲。细细想来，真实世界当中的我们也无从知道世界是否是真实的，我们是否真的存在。也许我们的现实世界也是一个由电影当中所说的造物主创造了它，并且给予它有限的自然规律，让其自由地在这个限制内发展。人类的科学家能够发现自然规律，却从来不能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普朗克常数恰是现在的这个值，而光速又恰是每秒30万公里？或许这样的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就不可能超越这个世界的规则，只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才能够不受到它的限制。人拥有自由选择权，不可避免的，你的选择权是有限的。因为如果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在规则之中，则因果规律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富有嘲讽意味的是，唯有选择权可以定义我们的存在，所以我们选择，因为我们别无选择。破开这困难的哲学思考，我们来说说电影本身。影片主演的高颜值以及划时代的动作场景和特效都足以吸引你的眼球，可以看热闹，同时也很有内容。这就是黑客帝国的魅力所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7: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

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上册当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这一期我们就要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起去到三味书屋看看。这里就是三味书屋了，是晚清绍兴府里著名的私塾，也是鲁迅先生12岁到17岁之间求学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正中的檐墙上高悬着三味书屋的匾额，匾额下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方桌，这应该就是教书先生的专座了。方桌周围摆着几张小木桌，显然是那些小年龄的学生坐的。我在这些书桌当中寻找着鲁迅先生刻了早字的那张，终于在书屋左厅的墙下看到了一张稍高的显得很旧的书桌，在那上面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早字。我仿佛看到年幼的鲁迅跑得汗流浃背，却还是迟到了，于是他在书桌上用小刀刻下了一个早字，时刻提醒着自己。其实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是很近的距离，有人大概算过也就是100多米，那鲁迅怎么还迟到了呢？当时鲁迅先生的父亲生病前前后后有3年之久，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而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就承担起了为父亲抓药的担子，因此鲁迅要去当铺典当物品还钱为父亲买药。而当时医馆的老中医说他父亲的药需要一副药引子，鲁迅便到处寻找这个药引子，走了很远，所以上学迟到了。走出鲁迅故居，走出百草园，走出三味书屋，你仍然走不出课本中的绍兴。这里有陆游与唐婉邂逅的沈园，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兰渚山下的兰亭，王羲之曾在这里举办雅集，留下一篇著名的《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想要好好感受绍兴之美，可能需要我再多待几天的日子了。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地球不会变成金星那样的地狱？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金星和地球原本是宇宙的孪生姐妹，差不多的大小，差不多的地质物质，也在太阳系差不多的位置。可现在金星变成了一个高压蒸笼，大气中几乎全是二氧化碳，温度高的可以融化铅，酸雨在半空就会蒸发，地表像是永恒燃烧的锅底，而地球却绿草如茵，生机勃勃，成了唯一已知适合生命存在的星球。那我们的问题来了，金星到底怎么了？地球将来会不会也走上这条不归路？科学家们给出了一种可能，金星曾经也拥有海洋，但在经历了多次超级火山爆发后，喷发出的二氧化碳让温室效应彻底失控，海洋被煮干，从此再也回不到曾经。而没有水就无法形成地球那样的板块运动，不能通过俯冲把二氧化碳重新封存进地壳，恶性循环就开始了。那地球安全吗？目前来看，我们地球拥有一个强大的碳循环调节系统，靠着板块构造和火山活动的合作，把多余的碳排掉封存，维持生态平衡。但如果哪一天海洋蒸发，板块停止运动，系统崩溃，我们也可能走向金星化。科学家甚至已经在模拟未来35亿年后的地球，那时候太阳更亮，海洋开始蒸发，火山疯狂喷发。但幸运的是，地球似乎有更好的降温机制，最多也只是变成轻度版金星，不会到达金星那种93倍大气压全身炙烤的程度。也就是说，虽然金星的命运提醒我们气候变化的可怕，但目前的地球还能挺得住。不过未来能不能一直保持宜居，也许就看我们现在怎么保护它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唱了凤梨头的 R&B 音乐教父，他们把我的名字念成陶吉吉。一转眼过了10年，真是感动，因为我还可以站在这里为着音乐打拼。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个笑话，有够难笑。来啊，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1: 公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世界。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看，吉他弦音拨动海平面，一身尘埃在他赤裸脚边静静搁浅。风吹散日日夜夜的狂恋，此刻心

终究还是要离开，只希望至少曾留下一段属于我们之间的快乐。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

0: 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
2: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

0: 阻。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想张啊，马想张，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脚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1: 怎么回事？
2: 你看看这是。
3: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的吧？
4: 啥？大象啥？哎呦，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住你了，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5: 你
3: 张老六，你真是砸心给我埋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扎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扎我龙牙？哎呦，
4: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扎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
6: 这不，马乡长，你没事吧？
3: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4: 周支书，
3: 正话。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扎，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呦，
6: 马乡长。

声酸，乡里也腰痛难过关，村民们外出打工可是不容易呀，家门口有钱赚，大家都喜欢

0: 话，
1: 支书说的对，大家接住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2: 对，打去建模，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0: 走，
3: 走，
2: 都站住！
4: 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哼，
1: 穷！
4: 哎，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刘桂花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

0: 和杜康老舅。
1: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不也是把那四合马吹得蹦三蹦吗？
2: 哎，是的。
1: 大家拔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可结果呢，是成车成车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啊！哎，各家各户都赔惨呐、啊！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3: 哎，老六，种烟叶那事儿是上点好招了，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
0: 周华，啊，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重渡沟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离开重渡沟。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旅游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1: 一天不能等。这活人家都催着嘞，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0: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乡亲们呐，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4: 真的？哎呀，
0: 你们看，咱这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起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
1: 珊瑚吧？
0: 哎，这可不是珊瑚，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1: 典故？哎，
0: 西汉年。下大乱呐、啊！王莽念刘秀、刘秀他逃命就

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的感恩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牙上开金口，哦哦哦哦哦，人想想这乌鸦可有多风流啊，可有多风流。

0: 那么浮云丢，砸了举报盆换二两油，您说说咱是不是成了三瓜袁大头，咱成了三瓜袁大头，成了傻瓜袁大头，袁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儿，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六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儿，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六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扎，
3: 不能扎，
2: 这话三天。
1: 好吧，老六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儿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呀，
1: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儿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2: 讲个这乱，弄这叫啥事儿，真服气。
1: 哎呦，你看看老六，老六，
4: 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5: 就是
4: 啊，
5: 就是
4: 啊，俺不能白出工啊！
5: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2: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哎，
1: 老六，哎，
5: 六叔，
1: 六，
4: 周支书，
5: 你
1: 看马乡长，我再找老六谈谈啊！
5: 好好好，去吧去吧去吧，
1: 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4: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6: 就是啊，
4: 是
6: 是
4: 也，
6: 可好。好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咋弄钱了你？
2: 是啊，
7: 哎，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明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8: 哎呀，我说马乡长
7: 啊，
8: 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炸山取石了，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6: 咋就是呀？
7: 告旅游王，
4: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5: 就是啊，
4: 算了吧，
7: 走吧走吧，别走，哎，乡亲们，乡亲们，我给恁再来一段快板书，
6: 还说快板书？哎呀！
7: 来，小竹板一打，呼啦啦啦啦，他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
8: 樊梨花，
7: 穆桂英骑着马过来了。哎，看现在人还来的有点少，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从东走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市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东哥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泉泉少，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

0: 命书。
1: 邢旺，你咋还在这儿嘞？
0: 还命书，恁说嘞，俺懂啊。
1: 静华，
0: 俺命数。
1: 静华，
0: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1: 对呀，
0: 咱冲动沟有这条件。
1: 静华，静华，
0: 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恁看，我都画下来了。
1: 好，太好了，
0: 海命书。
1: 静华。

0: 有啊，放心，咱冲都够了，驴又猛，会实现的。
1: 还没有输，
0: 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还没有输。

0: 我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想的还真批下来了。
1: 是啊，
2: 是啊，走，勘察景点。
0: 走，
3: 走。
0: 哎，
3: 马乡长，你看，哎，马乡长，这儿，
2: 马乡长。

0: 个嘞？
1: 哎呦，刚才还在嘞。你这，二桃，你去县城都跑两天了，啥情况啊？
0: 这，
1: 哎呀，说呀。
0: 干部调整方案，县常委已经定了。
1: 定了？
0: 俺哥俩一瞧呀，政客啊都被刷下来了。
1: 啊？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0: 可不是。
1: 那黑名咋能跟你一样了？
0: 咋不一样了？
1: 你是停薪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人黑名，那可是一头扎进冲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谁都说他啊，该提了，该提了。哎呀，哎呀，哎呀，
0: 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政客没提上，可县里决定啊。把他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嘞。
1: 真的？
0: 真的呀。
1: 呀，这也不错呀，俺哥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了。
0: 这也是中用。
1: 是啊是啊。
2: 点了个点，点了个点，闲言碎语不多讲，表一表豪横武二郎。点了个点，点了个点。
1: 上哪儿去了？
2: 一起冲渡沟的照片了。
1: 你看看谁来了？
2: 谁？二桃。
0: 还没有。咦。
3: 干爸，
0: 干爸，
2: 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哎，
0: 来，干爸，娘，给，
3: 呀，听八点呢，啊，干爸，
0: 来，上学去吧，
3: 啊，
0: 快，去吧，
1: 不是。这可不能拿到学校去啊！
3: 妈，
2: 听话。
3: 哼，爸，俺惹急了呀，俺就去跟干爸当亲闺女去。
0: 好好好好。
1: 海明，二桃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4: 啥好消息？说。
0: 哥，县里对你的工作是非常认可，决定把你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来。
4: 谁说的？
0: 张县长说了，组织上很快就会给你谈话了。
4: 哎呀，
0: 兄弟，我是没戏了，我要二次下海。
4: 二桃啊，你咋又弄这了？
0: 哥，我也想明白了，再熬我也熬不出名堂。正好，我有个朋友啊，公司要扩张，想请我，去当副总嘞。
4: 叶中，做生意 你是把好手。
0: 那是。
4: 不过，哥给你提个醒，别光想着挣俩钱儿，再回来弄个一官半职来，那不中。
0: 谁说不是嘞？哎呀，哥，兄弟临走之前也想给你提个醒啊。
4: 说，
0: 你知道这次你的政客没提上，为啥

0: 为啥？
1: 坏就坏在你这老掉牙来破相机上了。哎，
0: 这瞎胡扯！哎，我提不提正科与这相机啥关系嘞？
1: 哎，明哥，
2: 坏就坏在你把这车单摄影啊，哎哎哎，风景照。

0: 那冲动都未经啊。
1: 当肝不服正经，要装敦平快，老大难硬骨头，千万别去挨。

0: 二桃，你算是把那个砍头了。说到底，他就是背了重渡沟的亏了。
1: 是啊，
0: 人家群众都不愿意搞旅游开发，他倒好，又把文化站长那一套用上了，天天打着快板给人家说到旅游的好处。哎呦，你知道人家都喊他啥？
1: 啥？
0: 马大山。
1: 真是，
2: 说不定啊，我这个马大山还真能闪出个大事儿来。
1: 大事儿？哎呦，海明哥，现在赶快到县人社局，这才是大事儿。哥，到了人社局啊，好好露两手，争取早日摸证。这可是个重要位置。这该说嘞，我可是都说了，兄弟。就此别过了啊！
2: 哎呀，吃早饭再走。哎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哎，嫂子，走了啊！
0: 二嫂，等等，
1: 嫂子，
2: 快，
0: 等等，等等，给孩子带点东西。
2: 哎呀，快撵上，撵上，撵上
0: 啊！二嫂，
2: 这个二桃，副局长，好威呀！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

的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哈哈哈哈。

职位，难成事就不如不要那职位，只要能够干成事还管啥职位不职位。

念，三念，我一定把这事儿

0: 下个牛排试试。
1: 这马乡长咋还不回来呀？

前路短，上上下下等着钱，马相长骑马田不见回转，眼看着这局面。

0: 话实说，修桥师傅捡不到钱，要走了。哎呀，
1: 走，看看去。哎
0: 呀，走走走
2: 走，
3: 赵大姐，
4: 赵大姐，
5: 赵大姐。
6: 马海明，马虎友，
3: 马大山。
6: 两年来，重渡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烧高，
3: 最烧高。
6: 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敢再垒一块砖，定把他赶出出都沟。
1: 对，我看呐、啊，这戏他是唱不下去了。这建一个厕所都得七八万呢、啊。这么多钱他从哪儿出啊？嗯，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不干啊。哎呀，
7: 我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推土机的钱那大院的钱都还欠着人家嘞，他不是弄钱给你了。哎
3: 呀，钱恁都不知道了吧、啊、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欠咱村民的钱，说出来能把恁吓尿。
8: 要是能招来钱呢，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啊，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7: 马说是，
8: 跑了。
9: 老刘，这马乡长要是回来喽，这个厕所不让建，恐怕不中吧？
6: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重渡沟群众不旅游，马海明欺骗重渡沟，
10: 对，
6: 重渡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重渡沟，
11: 对，
1: 张大乐滚出，你又在那胡连啥了？
6: 胡连啥了？他把石料厂给我搅黄了，说是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开发旅游嘞，两年了，哎，光山虎不见钱，照这样下去，我胡连的给后头来。
1: 你再给我胡连一句，
6: 我胡连了，站住啊！站住，站住，站住！
12: 哟！今儿的戏唱的还怪热闹了啊！哟，还有标语，我看写的啥？哦，是欢迎我了啊！
0: 马乡长，你都
12: 重渡沟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重渡沟，重渡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利于重渡沟。
13: 六叔，你真丢咱重渡沟的人！
6: 金花，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一边去。
13: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去。
1: 马县长，你可回来了。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12: 见到了。
1: 那资金的事儿。哦，
12: 咱现在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哎呀，
1: 马县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14: 是啊。
12: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
1: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等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14: 就是。
12: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盖座三层小楼吗？
6: 咋了？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哎呦呦呦呦呦！
12: 飞机我可不敢保证。盖座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6: 做梦去吧！
12: 啥？
6: 这深山野沟让俺盖个三层宾馆啊？叫谁往里住？哎， 叫鸟往里捉，叫山里的野猫往里捉。
12: 老刘兄弟呀、啊，下棋要看五步，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成都沟的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着一条鱼。
6: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过去你让俺们种烟叶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食粮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哎，
1: 老刘，那是
6: 你说说，你说说，就咱这穷山沟花七八万盖个新式水冲厕所，你烧包啥了你？哎，
12: 老刘兄弟，这厕所对旅游的重要性你就不懂哦。明年五一，咱这景区开业，哎，游客来了。就在那臭烘烘的旱厕所，
1: 接、就
12: 是、个手还得拿根棍子粘住了、不把人家吓跑才怪了、咱还咋挣钱呢？哎，咱这新式水冲厕所一建起，现在咱成都沟，咱老刘也是上档次的文明人，将来儿子说媳妇都沾光。
6: 山虎吧，哎，马乡长啊，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1: 老刘。

0: 要你白干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就是
3: 就是。
0: 哎呀，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
1: 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给他删乎啥的删。
4: 老刘，村委会不是给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1: 是，对呀。不还，你不要干敲棒子不见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0: 好，这样吧，老刘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1: 哪桩？
5: 马乡长
0: 啊，
5: 那放炮崩石头，哎，把俺家的头砸了俩大窟窿。
0: 哦，
5: 还有仨小窟窿。那这按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五嘞，
4: 250。
5: 咋说不得300多？马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
6: 马乡长，
0: 哎，
6: 我这一亩多菜地，长势多好啊！
0: 哦，
6: 那一施工，我盼都完个别村了。你打我欠条。
7: 马乡长，修路砍了俺家23棵竹竿啊！
5: 中了，中了，中了！干啥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4: 就是，
5: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4: 马乡长，你可不敢
0: 说，我心里有数。
5: 哎呦，
0: 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啊！
5: 哎呀，马乡长，这欠
1: 妈，你这白条子俺不要
0: 啊！
1: 你说3年时间都过去2年了，这重渡沟的旅游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等跑了，让我来找你去啊！
5: 就是啊，
4: 就是
0: 来重渡沟找我呀！
1: 你上午去吧。
0: 哎，
1: 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
0: 哎，老刘兄弟啊，
1: 嗯，
0: 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大长工嘞。重渡沟不脱贫，我呀就赖在重渡沟不走了。
1: 别再煽乎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现钱不是工。
5: 赵老刘。哎，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1: 周华支书，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垒一块砖，就先把我的媳妇干。
6: 对，
0: 老刘，
6: 老
0: 刘啊，
4: 开
0: 动！哎呀，行，
5: 乡长，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当。回头，
6: 哎，
5: 来，把他拉开。
4: 走，
6: 谁干？
4: 老刘，
5: 找老刘。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0: 这话
1: 我长了，不见先前敢再垒一块砖，我就跟他拼了。
0: 老刘，
6: 起兵！起兵！
0: 老刘，
5: 张老
0: 刘，你冷静点，中不中？
1: 我冷静不了。
5: 张老刘，张老刘，张老刘，
0: 老刘，你听我说，老刘，你听我说，
5: 张老刘。
0: 哎
1: 呀，马海明，滚出重渡沟！
6: 滚出重渡沟！
0: 哎呀，哎，没事吧？啊，
1: 都看看啊，乡干部可是呆呢啊！
5: 哎，找老刘，
1: 乡干部呆呢，乡干部呆。姑，这没你的事儿，你来这儿弄啥？
5: 哎呦，你是在这儿闹啥嘞？啊！
1: 再说一遍。不见现钱敢再垒一块砖，我就给他拼命！
5: 我没有！
0: 哎呀，
5: 我看看，这是跟谁拼命了

老领导电话来前线，投资人生命到乱窜，今天约会来相见。

0: 挺近的啦。那就是滩头乡副乡长兼重渡沟旅游开发公司经理马海明先生的啦。
1: 是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龙汇集团来我们重渡沟投机的啦。
0: 洛阳嘞，
2: 二桃
0: 还没有。
1: 哎呀，我还以为是那路神仙嘞，
0: 没认出吧？
1: 原来是你小子。哎呀，憋死我了，快！
0: 还没有。这可代表企业形象啊。
1: 哎呦，见你小子了、还啥形象不形象的啊。耶、
3: 二桃喂啊，没想到你小子下海扑腾了几年、还真混出个人影了。
0: 看你说嘞，不混出个人样敢回来见你海明哥。哎，海明，哎，来，
1: 好，
0: 哎，海明，哎，看，兄弟给你带来啥宝贝？
1: 单反相机。哎，
0: 给，哎呀，比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好吧？
1: 太好了。我要是用这相机照出那重渡沟来啊，恁哥还能办摄影展嘞。
0: 哎，你别说，咱哥俩今天能再次相聚还真得感谢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
1: 因为啥？
0: 三个月前在洛阳招商会上，你到处散发重渡沟的照片广告，我们董事长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兴趣。他专门到。
4: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5: 徐良夜探莲花寺，宝刀战群寇。这晚上啊，真是凶杀恶斗。山西雁白眉徐良刀劈了小温侯徐昌，又大战双枪将伍万峰，那也是绿林之中的佼佼者。双枪

的招数惊奇。徐良呢，为了利在速战，贪功的心切，所以刀里加镖，就给武万峰来了一下。徐良打暗器，那是老祖宗啊，谁也比不了。不然的话，他怎么叫三手大将呢？人本来就两只手，给他起这个美称，就是说他手快，好像三只手似的。徐良在打暗器方面那下过苦功，那不是嘴上吹气儿。十几岁的时候，二五更的功夫，一天也不落呀。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一手三暗器，正打、反打、睁眼打、闭眼打，向来是标无虚发。但是徐良呢，平日不使暗器，他总认为啊，使用这东西不是真能耐，得到势不可解的时候他才发飙。今天因为自己一个人面对强敌，就得用暗器做帮手，故此他才发飙啊。这支镖正好钉到武万峰的梗嗓咽喉，耳轮中就听见噗，哎呦，哭痛开亮亮亮亮亮，这个老则是仰面摔倒，手刨脚蹬。徐良往前一根步，把镖穗子拽住，砰，把金镖拔出来，把掌中大环刀一晃，啊，算了，你赏着活受罪，给你来个利索，手起刀落，把人头砍掉。白眉徐良把这只镖的血迹擦净，带在镖囊之中，点手唤群贼，啊，你们哪个还来？就这一下不要紧，莲花寺就开了锅喽。哇，这群贼一百来号，你看我，我看你，是颜色更变。心中暗想，这个徐良可太厉害了，手底下又狠又干净，要这样下去到不了天亮，我们这些人全得让他给收拾了。心眼多的就往后退，哎，觉着没底的也不敢过去动手。单说庙里的俩方丈，大莲花海青，二莲花海红，两个人手舞齐眉棍，问两旁，各位哪个过去给吴老寨主报仇，哪位过去摘徐良，谁过去？越问这帮人越往后退，还有几个怪可笑的，把头一低往墙上一靠，假装睡着了。呵，把海清跟海红气的鼻子都翻个了，心说这些胆小怕事的东西刚见着点血就吓得魂飞派散呐，看来就得指着我们弟兄了。大莲花跟二莲花一商议，咱哥俩谁过去？二莲花说话，哥哥用不着您，杀鸡焉用宰牛刀，亮一个徐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把他交于小弟。说话之间，二莲花一晃齐眉棍，跳到徐良眼前，

先练了一趟罗汉棍，然后挺身站住，高声喊喝：“阿弥陀佛，薛良啊，小辈！都说你背叛武林，都说你手毒心狠，今日一剑一点都不差，没想到一伸手，两位寨主双双毙命，都死在你的刀镖之下呀。徐良，你可别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这莲花寺就是你的归宿，贫僧就要给死者报仇雪恨。结果举火烧天，往下就砸。徐良闪身行，往旁边一躲，哎，大环刀一翻个，把齐眉棍给压住了。徐良的意思呢，压住之后紧跟着使顺水推舟，刀刃朝里，刀背朝外，往里一推，奔他的梗嗓咽喉。哪知道二莲花可不白给呀、啊，就见他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去你娘的，往外一扑棱，徐良这口刀啪，把老心儿震的是膀臂发麻，身子横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出去七八步啊，刀好悬没撒了手。徐良一扑了脑袋，这个王八绿球球的，好大的力气。徐良一想，我可就注意啊，看见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不留神注意，今天这条命就许交代到这儿。想到这，抖擞精神，与二莲花就站在一处。这个二莲花呢，个儿大，他有劲儿，使的棍子又沉，使的是一力降十会。说我有力气，我比你会十样全强。两个人动手，谁力气大，当然要沾光啊。可徐良呢，由于使的是刀，不敢碰人家的棍，力量方面不如人家大，就得使巧劲儿。所以呢，徐良使的是一巧破千斤。二人交手打到40多个回合，未分胜败。徐良鼻子尖可就冒了汗了。老仙儿打着打着，偷眼往天空上看一下，他一看七星转了个，现在快到4更天了。徐良一想，我连晚饭都没吃，饿着肚子在这站群寇，面对这么多的强敌，一会儿非把我累趴下不可，要这样打下去没我的便宜。对了，今天我来个大开斋吧，我把我的暗器全抖了出来，这会儿不使什么时候使。徐良想到这里，唰一刀奔二莲花的面门。海红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外一架，徐良是抽刀便走。明明是假拜，跟真的一样，就见徐良一逼了腰，蹭窜上西面的高墙，嘴里还说呢：“老和尚果然厉害啊，沙西人不是对手，我要走了啊，再见再见。”往下一蹲，那意思跳到墙外好跑。二莲花上了当了，认为这徐良真要跑呢，不由得火往上撞，是压棍就追呀、啊！丑鬼，哪里走？把你这颗脑袋给我留下！往下一哈。

腰他就蹦起来了，一时之间他也想蹦到墙上，可就在他脚也离了地了，还没蹬到墙头上，徐良的暗器也发出来，就利用这个机会嘛，徐良又拽出一支镖来，叭一扁韩星，扑奔二莲花的梗嗓，那往哪儿躲呀？二莲花这身子在空中悬着呢，一抬头一看，徐良手一晃，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心说不好，再想闪躲就不行了。而抡中就听这噗这一声，这只镖正钉到梗嗓之上，由于徐良用力过猛，钉进去有三寸多深，二莲花的身子扑通一下栽到院里的仰面摔倒，徐良一纵身二次跳起来，手起刀落啊，噗，把他的人头砍掉，把镖拔出来，鲜血擦净，带到镖囊。徐良溜溜达达又回来了，嗯，看你们哪个还来？哇！又开了锅了。大莲花海清一看，光光直跺脚。哎呀，兄弟，嘿嘿，你死的好惨呐，你怎么就不注点意呢？兄弟，在天之灵别散，愚兄给你报仇了，超鬼呀，你别走，呜，奔徐良就打。徐良并不答话，晃掌中大环刀与大莲花又站在一处，50回合未分输赢，徐良仍然采取方才的办法，但是你再使败中取胜，人家就不上当了，一回生两回熟嘛，得改变战略。因此徐良打着打着，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大环刀交到单手，我说大和尚先别打，我说两句，说完了再打。弥陀佛，你我二人有什么话可说？我说大师父，咱这么办行不行？今天莲花寺这场战斗可谓英雄大会，我呀还没吃饭呢，我打算找个地方填饱了肚子，然后咱俩再接着打，你看如何？呸，没那么便宜，你走不了，面的事儿。我说老师傅，我给你行个礼得了，大人不见小人怪，你这么大高的武艺你怕什么呢？我吃口饭一会儿都回来。小子，你少说废话，你想借这机会溜掉没门，招呼我大莲花，可你这个人太不讲情理了，我给你行个礼得了。说话之间，这徐良双腿一屈，往下一躬身，看那意思像请安。你没看那舞台上行礼，一条腿在前，一条腿在后，身子往下一拱，手往前一伸，这玩意儿叫请安呐。大莲花呢就认为徐良是真的，就一愣。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中了徐良的计策了。原来徐良要打一种暗器，叫锦背低头花装弩，这个暗器在后背上背着呢。要不怎么大伙一看徐良这人怎么腰都直不起来三道弯呢？原来他后头背着东西，显着发鼓，这腰板就不挺实。这种花装弩在竹筒子里头装着，
这竹筒子粗细比鸭子儿差不多少，长着下1尺4寸，斜着在身后的背着，里边这颗弩箭长着下9寸，弩箭的头是纯钢制造的，长1寸5，三愣透甲锥呀。卖说打到人身上，就打到钢铁上面也能打他个眼儿。这弩箭在竹筒里头用簧别着，筒子的下边呢有一股的铜链，铜链的头上有个环儿，用衣裳一盖谁也看不见。用的时候把左手伸到背后拽住这环一拉，里边消息就犯了，这弩箭就可以喷出竹筒，想要打什么就可以打什么。但是练这种功夫太难了，他不是手扔的，是凭这个人的感觉才把它发出来的，不下一定的苦功是难以奏效啊。徐良想当初光练锦被低头花装弩就花费了2年的时间，打起来非常有把握呀。可徐良呢必须得低头哈腰，这弩箭才能往前打，不然不打到天上去了吗？他假装请安，往下一低头，迅速地把铁链这一拉，里头消息就犯了。耳轮中就听嘎巴起，从肩头上射出这支弩箭，直奔大莲花。这海清呢虽然不知道徐良要干什么，但是他也加了注意了，他知道徐良善打暗器，就是加注意想躲是躲不开。他就听见嘎巴一声，一点寒星奔自己来了，吓得大莲花一扑了脑袋。哎呀，稍微慢点儿，这支弩箭正好盯到左眼睛上头，眼是人的心苗，这玩意儿给扎上谁也受不了，噗这一声把左眼给盯坏了。大莲花疼得嗷一嗓子蹦起4-5尺高来，要按理说呢就把眼打瞎了没事儿，他赶紧调治，要不感染他这条命能保住，但是他太疼了这玩意儿。大莲花把棍子也扔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他就糊涂了，你倒把这弩箭拔出来。他这一着急拿着拳头往里头钉，就像钉钉子差不多少。哎呀哎呀哎呦，梆梆梆，本来打的不深，这一定可深了，刺穿脑骨和脑子，这家是一命呜呼，死于当场。大莲花这一死，院里的人人心当时就散了，这叫树倒猢狲散呐、啊！哥哥兄弟了不得了，快点跑吧！各奔东西，纷纷逃窜。徐良压大换刀，假装追，在这干跺的脚不出步，哪里跑哪里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呢，徐良也不能把他们都杀了，主要的几个头领全报销了，别人也就算了，群贼全都惊散，暂且不提。单说徐良把大莲花的脑袋也剁下来，拎着刀前院后院左院右院他转了一圈，发现没有藏着的贼了，二次又回来。徐良一想怎么办呢，按理说死了这么多人，我得到本地官府报案呢、啊、这得报官呢、啊、可徐良又一想，我哪有那时间呢，我再跑到官府报完案回来再验尸，再查明情况，
然后再处理，再放我。

都是木结构的，而且这大雄宝殿竟是幔帐旗幡木质的家具，沾火沾油有个不着吗？眨眼之间烈焰飞腾啊！徐良把这几具死尸全扔到火堆里头啊，行了，叫火把你们烧了吧。他往后一退，退到天井当院，抱着肩膀在这观看火势，等烧个不得灵我再走。就在徐良看热闹的时候，冷不丁这后背有人击了他一掌，啪，随着这一掌有人高声喊喝：徐良，好小子，胆大包天，刀伤人命，还敢放火烧庙，你也太歹毒了，休走，某家在此。这下把徐良吓得可不轻，他思想上毫无准备，因为刚才转了几圈没人，我这是谁？听声音还非常熟悉。老心往前一窜，唰转过身来，定睛瞧看，一看呢，徐良乐了，还跟绿球球的，原来是你啊！把我吓了一大跳。后边来的不是一个人，是俩。借着火光看得非常清楚，拍徐良的这个主比徐良的个儿矮着半头，但是长得非常结实，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往脸上看，五官端正，浓眉大眼，双眼爆皮儿，小伙长得挺带劲，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硬撞金鬓插英雄球，周身上下穿着圆青色的短靠，大衣脱掉卷成麻花式斜背在身上，手中擎着把龟苓七宝刀。这小伙是谁呀？正是山西燕徐良磕头的把兄弟，小义士艾虎。在艾虎的身后站着个小孩，说小孩也有十七八岁了，长得面如浮粉，一身短靠，手中提刀。你不注意看，这小孩啊长得像个姑娘似的，但是仔细看，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百步的威风，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这小孩是谁呀？正是山西燕徐良在南阳府收的徒弟小侠龙天彪。徒弟也来了，徐良闹了场虚惊啊，赶紧把金丝大环刀归鞘之后，来到艾虎面前：老兄弟，哪有这么开玩笑的？艾虎乐呵呵的把宝刀也归鞘，跪倒在地给徐良磕头：三哥耶，三哥一向可好，小弟有礼。艾虎磕完头站起来，龙天彪过来：师父，您都把我想死了，我做梦都梦见跟老师在一起，我给师父问个安吧。徐良把他也拽起来：问你们爷俩这是从哪儿来？老兄弟怎么到这儿？三哥，你倒图个清静，游山玩水，看把你美的，闲的你没事跑到这烧庙玩来了，你可知道开封府出事儿了？我们奉包大人所差专门找你来了，你这找了你几天了，才在这儿把你给遇上啊。三哥呀，快回开封府，出事儿了。艾虎说这话可不是闹着玩，是真的。徐良闻听此言，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哎呦，他心中一翻个，暗想：怎么了？开封府出事了？不能啊！开封府那还了得吗？咱不说别的，
光这些

0: 侠义英雄就不下四五十位。可我放假走了，别人没放假呀，在家里的留守的人很多很多，他怎么会出事儿呢？要一想，没出事儿，我老兄弟不能来找我，这是真的。难道一说包大人出了什么差错了？徐良心中着急，这回啊，鼻子尖可真冒了汗了。
1: 老兄弟，你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
0: 三哥，看把你急的那样，就在这儿说呀，咱得找个地方。荣小弟仔细跟你讲讲。
1: 啊，很好，咱们到，哎，这么办吧，咱们离这个火场远一点，到偏殿落座，你跟我说一说。
0: 行行行行，咱找个地方。哎，虎告诉龙天彪，天彪，你在院巡逻啊，看看这个火势烧到什么程度，哪块要不旺，你再给泼点油。我跟你师父找个地方，我跟他说说啊。
1: 哎，
0: 龙天彪在这寻风放哨。爱虎把徐良领到没人的地方去。老心儿脾气啊，你看来挺绵软，实质上也是性如烈火呀。还没等屁股坐稳呢，他就催促爱虎：“
1: 快讲，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
0: 三哥耶，你要不问还则罢了，你要问是怎么回事？小意是不说还差点，爱虎从头到尾一讲经过，把徐良急得蹦起来，多高啊，把徐良啊没急死。
1: 老兄弟，事不宜迟，咱们弟兄赶紧走。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小义是爱虎向白眉徐良说明了以往的经过，把徐良啊可急坏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事儿可真不小，难怪徐良着急。说书的一张嘴啊，表不了两方面的事儿。咱们说徐良放假在家里头闲游，遇上这么多的事儿。那东京汴梁开封府能闲着吗？那也遇上不少麻烦呢。原来在徐良放假的第五天，四弟仁宗升座早朝，文武朝贺已毕，分立两厢。这仁宗叫殿头官传旨，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朝。突然左班大丞相三朝元老王袍出班跪奏，呈上几道折本。仁宗拿过来一看，大吃一惊啊，闹了半天都是山西大同府以及下属十二县贺兰关的告急文书。那上面介绍的情况是，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勾结襄阳王赵觉，起大兵40万侵犯大宋，如今是围打大同和贺兰，边关吃紧，宋兵屡战不利，伤兵损将，十分危机，恳求朝廷速派救兵。这两国要开仗，这能不是个大事儿吗？仁宗皇帝看罢了奏章，是勃然大怒，心说话：赵元豪啊，我大宋朝对你不薄啊，我的祖上曾经加封你是大夏的可汗， 立你为王，同时赐姓叫你姓赵，你这才叫赵元豪。咱们两方面修下果书，互不侵犯，友好往来，互通有无。就拿我大宋朝来说吧，每一年都给你送去很多好东西，绸缎、米面、珍珠、玛瑙、药材、书籍，供养了你们这么多年呢。想不到你是个白眼狼，无故兴兵犯我大宋，真是可杀不可留。另外，仁宗还恨这个襄阳王赵觉。这赵觉本来跟自己是一家人呢，论辈儿来说是自己的亲叔父。你怎么能勾串宁夏国倒反大宋呢？这是看来呀，你不是我叔叔，你是大宋朝的仇人，朕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仁宗动怒之后，问文官武将，哪一位愿领兵带队攻打西夏？言还未尽，武将之中跪倒一人，此人正是武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如今呢，胡杨高孟这四大家的人已经都老了，如今就是养老在家，武将之中顶天柱子就是这位岳王爷。虽然岳恒也年近花甲，但是精力充沛啊，执掌着大宋朝的兵马大权。岳恒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不必捉急，臣愿领大宋精兵前去退敌。”仁宗大喜，当时加封岳恒兵马大元帅之职，赏一把尚方天子剑，有先斩后奏之权，便宜行事，钦差大臣。岳恒领旨下殿，为了调集人马又费了一个月的时间。首先他从湖南调来飞沙大帅太保钟雄，让钟雄率着本部人马做他的前部正印先行官，点精兵十万，是兵发大同和贺兰关。到那块就打上了，这场战斗是空前的激烈。一开始大宋的兵得了胜了，一鼓作气收服贺兰和大同，又往前挺进了150里。没想到人家大夏国进行反攻，四路出兵把宋兵包围，岳恒是大败而归，如今是死守贺兰和大同府。战争十分吃紧了，特别是边境上23个县的老百姓全都逃往内地，有的跑得慢，都叫人家夏国的人给掳去了，做了奴隶。边防上一片荒凉，苦不可言。现在岳恒告急，要求皇上速派大兵。仁宗也发愁了，宋朝的精兵本来不多，刨除各省的驻军，再除掉守卫京师的卫队，可调者也就还有10万余人呢，这怎么办呢？跟文武商量之后，又从这10万人马之中抽调了5万到前线增援。哎，这5万大军到了之后啊， 勉强算把西夏国的军队给抗住了。如今双方是对垒不战，磨刀霍霍，准备着下一次凶杀恶战呢。与此同时，西夏国还采用一个卑鄙的招数，花重金收买了轮都山的大贼头，叫黄伦，让黄伦自立为天德王，宁夏国给他做后援，要人给你人，要钱给你钱，让他在大同一带搅乱宋朝的江山。这个黄伦野心勃勃，早想吞并大宋独立为王，怎奈没有机会，现在有后台了，人家赵元豪和赵觉乐意出人出钱，他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黄伦十分猖狂，要想干这种事儿，没钱是不行，没人也不行，他就挑起大旗，招兵买马，凡是在宋朝站不住脚的，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全都赶奔轮都山阎王寨入伙。现在黄伦手下人员就猛增到30,000之众，为了效忠他的主子，这黄伦把人分成25队，这25队是专搞暗杀，进了长城，潜入到边塞各地，是杀人放火，什么都干，这就拖住宋朝的后腿，让你顾此失彼，首尾难顾。这招可够毒辣的，他不像大兵啊，大兵来了攻关破寨，咱们拉下战场拼个死活，他是流寇啊，到这就杀人，抢完了放把火就走，等你军队赶到了，他没影了。再者一说，这帮贼人数不等，多的有上千人，少的几十人，也不值当的调动大军。但是呢，你要靠着州府的能力想抵抗还抵抗不了，这是一大患啊。因此各地官府纷纷告急，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到了左班丞相府，王袍汇总之后才奏明四弟仁宗。仁宗权衡轻重的一想，正面的战场上现在是顶住了，有我的岳爱卿，有忠雄，量西夏国的军队一半会儿打不进来，但是这些草寇实属可恶，这扫扰地方，杀人放火，边境不得安宁，早晚必酿成大祸，这怎么办？他传旨把开封府包的人选上来了，问计于包拯。包公根据以往的经验奏成一本，必须派一得力的人查办大同和边防，肃清匪患，配合正面的军队把土匪剿平，把贼窝子给抄了。仁宗一听大喜，问谁能担当此任。包公一想，这说谁呢？经过思考之后跟皇上说，臣保举枢密院使严查散可当此任。因为包公说这话有根据，严查散想当年查办过湖北襄阳郡，赶走了襄阳王赵觉，立下了大功，也收了忠雄，他有一定的经验。再者一说呢，包公是他师父，这么艰难的重担叫谁挑啊？就得让徒弟去挑。包公这一上本，皇上马上准奏，
1: 就选上枢密院使严查散，当殿加封钦差大臣，速领人马查办大同府，肃清匪患，不得有。严查散谢恩之后回府，等严大人等回了府啊，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晚饭都没吃，是唉声叹气。他心里就不明白，心说我师父怎么在八宝金殿保举我这个差事，这可挠头啊，我乃是一文官呢，耍笔杆行，这肃清匪患是武官的事儿，这不是叫我去送死吗？我死不足惜呀，匪患不平，我怎么对得起大宋朝的臣民百姓啊？我怎么对得起当今天子啊？他正发愁呢，他媳妇柳金蝉来了，人家夫妻的感情非常好，每次严查散下朝，夫人必陪着坐一会儿谈谈心。柳氏夫人一瞅老爷愁成这样，心里头也怪难受的，就问大人，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严查散打一嗨声，就把八宝金殿的事向夫人讲说一遍。柳金蝉听完了，确实也替丈夫担心，但是柳金蝉是个明白人，就跟丈夫说，大人你也别太为难了，你想想咱师父也有他为难之处，这个事儿最危险，这件事最艰巨，他能保举谁呀？能让别人去吗？你是他徒弟，当然他要保举你，而且大人想当年查办荆襄九郡颇有经验，如果你有为难的事呢，我看你啊到开封去一趟，面见恩师前去请教，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还背着师父吗？老师一定能给你出个主意，你看怎么样？哎，对，严查散一看呢，这真是我的好内助，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光坐在家里发愁有什么用啊？我到开封府去一趟，问问我师父能不能给我出个好主意。就这样，严查散微服赶奔开封，从后门到了包大人家里头，包公准知他得来，在内书房接待徒弟，爷俩一见面，严查散就把来的原因向师父说了一遍。包公点点头，查散呐，我必须保举你，只有你可当此任，别人白给。一方面你是有经验，另一方面你有这种魄力，孩儿啊不要为难，为国家尽忠，你有什么好说的？严查散说，师父我从来不为难，我为了大宋朝的江山认可抛头颅洒热血，我为难的是什么呢？我是个文官呢，我到那块恐怕力不从心，不知从何处着手，望恩师指教。包大人说，你放心，我早替你安排好了，我开封府有的是侠义英雄，随便你挑，你认为谁合适我就把谁借给你。严查散高兴了，师父那头一个我就借白眉徐良，徐良得跟着我去，要讲究剿匪，对付这些匪贼，那非三将军不可。包大人点点头，放心吧，我这名单上头一个就是徐良，多谢老恩师替弟子想的周到。师父徐三将军虽然武艺高强，毕竟一个人孤掌难鸣，我打算再借几位。行啊，你说吧。 我打算借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川山鼠徐庆，还有翻江鼠蒋平，我蒋四哥可以。我还话没说完呢。这些人都上了年纪了，经验虽然丰富，但是精力上不如当年了。我还想借几位年轻的。
0: 说都是谁？
1: 小武艺之中的白眉徐良，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景，粉紫都卢真，小艺是爱虎，我也想借着。我还想借小七杰，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红眉童子柳金杰，白眉童子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我也想借着。其余的圣手秀是冯渊，形如龙，形如虎，要是没事的话也跟着我走一趟，那是再好没有了。哎嗨，包公一看这徒弟多好，上我这连窝端来了，要照你这么一说，开封府空了。包的人是仰面大笑啊，好孩子，为师既然保举你，我就得成全你，凡是你提的这些人都给你，余外我再拨给你40名能打的英雄，像小侠龙天彪、大汉龙涛、史丹，包的人全拨给他的，一共借给他72位啊。把严查散乐的是手舞足蹈，跪倒了谢过师傅。没过几天是兴高采烈走马上任，离东京赶奔大同。可临走前一查点人名单，缺少俩人，一个是徐良，一个是徐庆，因为这爷俩放假回家祭祖去了，假期没满，现在没回来。严大人十分着急呀，徐良是主角，你不在怎么办呢？经研究之后，叫爱虎带着小侠龙天彪还有8名仆人骑快马赶奔祁县徐家庄，让徐良早日赴任，到大同府不见不散，我们先走。故此爱虎带着龙天彪8个仆人骑马赶奔山西太原府。到太原府扑空了，不知道徐良哪儿去了，把爱虎急的什么似的。后来徐庆告诉他，他走啊大概也快回来了。他临出门的时候我嘱咐他要提前回来，现在假期快满了。爱虎待不住，说这么办吧，我在附近找找他。他们一共来了10个人，分成4波，东西南北天天找徐良。这是找的第3天，没想到爱虎和龙天彪在莲花寺遇上徐良了。这叫不巧不成书，徐良要不放这把火，爱虎还不知道。找着找着一看，山坡怎么着火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这爷俩是来救火的，哪知道是徐良放的，这才跟三哥相遇。爱虎把以往的经过从头到尾讲说一遍，徐良能不着急吗？人家都起身奔大同的早了，我这还游山玩水管闲事还不知道呢。山西燕听完了，把脚一跺，兄弟刚就走，咱们弟兄后撵。三哥，既然见着你了，我就放下心了，咱们早到一会儿晚到一会儿也没什么，既然如此咱们就走吧。就这么让他们离开莲花寺，简短解说，回到祁县徐志庄，一进门那几个家人都在这儿呢。徐良先进厅房见过父母，川山鼠徐庆把脑袋一拨了，大黑脸往下一沉，我你哪儿去了你？ 老爹爹，我去溜达去了。
0: 放屁，你现在是官你知道不？你吃的是国家的俸禄，你留的什么？ 怎么才回来？
1: 老人家不要生气，我的假期还没满呢，就是现在回来也不晚。
0: 怎么不晚？不晚人家能派人找你吗？你快点收拾收拾东西，给他妈给我滚蛋吧你！严的人都等着你呢。
1: 我这就回来，马上就收拾。
0: 这徐庆啊，
1: 爱拍老腔，当老子的嘛，
0: 说话声音就得高着一点。其实好话他也不会好说。徐良知他爹的脾气，也不敢计较，回到屋里把东西收拾好了，准备了一匹快马，跟爱虎众人起身。这徐青一看也着了急了，我虎啊，等着我呀，我也得收拾收拾。三叔，您甭着急，我们哥几个先走，您早去两天晚去两天都没关系，咱们大同府见。其实爱虎也不好乐，心说您去不去都没用，有你不多无你不少，谁不知道您是天下有名的大饭桶呢？哎，人家严的人呢不好说别的，你说借别人专把你提出来，怕你挑理，哎，就把你也算一个，你去有什么用啊？爱虎心里头明白，嘴不能那么说呀。当时跟徐良上了战马，起身行，日夜兼程，赶奔大同。等到了大同府的管辖地界，徐良闪目一看，是一片荒凉，所过的村庄是十室九空，
1: 老百姓都跑了，
0: 偶尔的能看见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要不就是几个残疾人，胳膊腿利索的都跑到中原去了。因为这土匪经常出没，有时候白天就来，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尤其是少妇长女更不能幸免，生在这个乱世，谁还敢在这待着，只好背井离乡，远离家门，地也没人住了。徐良一皱眉呀，看来这个剿匪的事情至关重要，不把这些土匪铲平，老百姓绝不能安居乐业呀！快点走！两脚点凳，策马如飞，就进了大同府的东关。到城里一看，也是如此。买卖家十家的酒家上板，自从钦差大人来了之后啊，多少给带了点生机，有那胆儿大的总算开板营业了，但是那板也不敢大开，都留着个缝，瞅着人一过都探头缩脑的瞅瞅是不是贼，要是贼赶紧关门闭户，白天都这样。除此之外，街上都是巡逻的军队，这军队一瞅爱虎徐良都认识，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哟，三将军五将军你们来了。徐良点点头，跟大家打过招呼，然后走过十字街，赶奔暗院衙门。这个暗院衙门是在哪儿呢？经打听之后知道设到大同府的府衙。他们哥俩带着几名仆人，眨眼之间就到了府衙的门前。哎哎哎，戈登把司将带住，一片腿跳下来了，往府衙里一瞅，哟，干什么呢？
1: 正打仗呢，啥呀，别让他跑了啊，
0: 天打地打。爱虎也愣了，哎，怎么跑到公馆来折腾来了？
1: 三哥快去看看。
0: 徐良赶紧把英雄场甩掉了，拽金撒关刀，头一个就窜进去了。爱虎紧跟着他，小侠龙天彪在最后，一边脱衣服一边往里跑。等徐良闯进大门，到了大堂上一看，大殿正在激烈，老心长身去观瞧，一看人宠之中站着个女人，可这个女的 惧怕赵头，浑身上下一

0: 身白，手中拿着双剑，身上呢还背个口袋，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
1: 哎呦，你瞅这女的可厉害，双剑舞动如飞，地下躺着不少受伤的人。
0: 徐良再一看，圣手就是风渊，大哥玉面专诸白云生，二哥霹雳鬼韩天景，四弟粉子都卢真，以及小七杰各路英雄，拿着家伙正斗这个女贼。因为打乱套了，也不知有多少人呢。徐良一着急，高声喊喝：“
2: 啊，王本立，求求他，这个女贼不要猖狂，三西人到了。”
0: 徐良说罢，压刀往里闯，才要会斗群寇。

0: 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每天呢能和石老师相约在我们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那么我想啊，每天有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正在期盼着这一时刻的到来。那么石老师呢要给大家来讲健康。今天呢说健康之前呢，还要给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正在推广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1元治顽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活动。好多好多的听众啊，知道咱们这次推广活动呢要结束的消息，打来电话纷纷来咨询，在问啊，说石老师啊，这个推广工程结束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呢？那么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 是不是我们就得用每片药1380块钱的价格买呀？很多的听众很关心这些问题啊。面对这些问题呢，老师今天给大伙儿一个正面的回答，大伙儿听仔细。首先呢，咱们五合康寿973至因子呢1块钱推广，那么这个活动啊的的确确马上要结束了。原因呢，其实我觉得我没办法左右啊，真的没办法。怎么呢？因为本身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那么上下是几方面在运作，这个资金呢，我觉得还有咱们的973给大伙儿推广的这一批的药啊，这个生产的数量，那么的的确确都是在我们这场活动当中的关键所在。怎么呢？因为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啊。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个是我们有的地区咱们的这推广资金下降的数量特别快，那也就是说咱们订购的数量特别多，所以说呢资金在减少，药物呢还不是那么充足了，所以说呢咱们有某些地区这个活动可能会要提前结束的。也就是说呢，你看啊，例如北京啊、上海啊、天津啊等等啊，这种直辖市城市，这个订购数量非常大，像石家庄啊、像郑州啊、像沈阳啊、像黑龙江、哈尔滨的等等啊，就是省会级城市订购的非常快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咱们的数量已经是远远不足，可能稍微小一点的地区呢，咱们订购的数量啊下降的没那么快，但是省会级城市已经是挤近于咱们要清零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活动就会全面提前的结束。那么这部分结束了，其他部分还有，我们这边的需求量还大，叫调拨一批。调拨一批的情况下呢，你看我们小城市同样也面临着要清零的问题。所以从我内心来讲，我虽然呢想给大伙儿坚持着把这个省钱最棒的这个活动啊，最省钱的活动开展下去，因为你想啊，这讲话1块钱一片药，对吧？这个价格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那叫亲民的价格呀，太适合了。我真的恨不得啊，咱们的细胞质因子永远都是1块钱一片药，每个人都能以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是呢，各位啊，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的，不允许啊，这个真做不到啊。毕竟咱们数量有限，推广资金呢也在急剧的下降。因为你想吧，1块钱一片药订购的数量每天真的太庞大了，太庞大了。所以说呢，我今天要郑重的告诉大家，我们有些地区活动应该说是随时都会提前结束的，大家一定要抓紧啊，这个活动应该说是已经到尾声了啊，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呢，可以再肯定的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片973至因子的价格肯定是会恢复到国际统一售价，是1380块的标准定价的。说心里话啊，我觉得这个推广时间呢眼瞅着就没多少了，那么大伙儿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那就是需要的赶紧打电话跟场外联系，那么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把自己的药呢给他备足了。老百姓讲话了，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啊，对吧？我们吃药呢是要按照疗程和周期制的，尤其呢是一次性治愈细胞的这种药物，咱们一定不要断漏，按照疗程和周期啊。活动的事儿呢，我觉得不用再反复说了，那我想呢咱们心里边都有数，大伙儿一会儿啊就可以跟场外来联系，积极订购，马上参与活动，马上享受健康。好，我们继续来谈谈老百姓心里边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健康话题。健康话题呢离不开治病了，是不是啊？一说到治病，其实我特别理解啊，你说治病的时候大伙儿是心疼钱吗？大伙儿会因为有什么优惠然后去买这个药吗？买这个产品吗？对吧？我跟大伙儿讲，我不这么认为啊。为什么呢？我曾经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哥姓马，他跟我怎么讲，他说石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啊真正看重的是疗效，没有效果你白给我，说实话你白给我一火车皮有什么用啊，不当饭吃啊我都不能要。哎，他还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如果这个药有疗效，就是再贵我们也买，就是我们能承担得起能负担得起的我们就买，因为用了之后有效果呀，我们能看到希望啊。 我们认的就是这个理儿啊。我们最终呢是要把病治好，那我们不在乎说这个钱究竟是多贵，而且呢我们在能力范围内的即使贵点我也认。你看这位老大哥跟我讲的话，我觉得大伙儿想是不是很实在呀，对吧？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合计合计，能说出这么实在话的人往往是不是就会走过太多的弯路了呢？没错，老马大哥就是这样的。我说说他的病情啊，咱们患者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他是什么呢？老慢支啊，就肺不好很多年了，近几年来呢心脏跟着也受累了，心脏不好，一换季冷风一吹，老百姓讲话那怎么形容的，叫哼的气喘啊，这北方话啊，哼的气喘啥意思呢？就是咳痰喘憋，上气不接下气呀、啊，有的时候整晚就在那连续的咳咳咳咳个不停。他讲话了，自己睡不了觉，家人也睡不了觉。关键的时候呢是什么？咳的时候啊吐痰，一口一口的、啊、什么颜色呢？黄绿色的黏痰。哎呀，反正一般人受不了，真受不了啊。他自己有个玻璃罐子，就是吃罐头留下那瓶子，他就往那里面吐。讲话早上一看，哎呀，自己恶心的都不得了，更别说别人了。所以呢你看上了年纪之后人最怕什么呀？没错，最怕病啊，自己都嫌弃自己了，儿女是不是也久病床前无孝子了呀？他讲话尤其儿女嫌弃他的时候，他心里特别不好受，特别不好受啊。但是老马大哥你说他这一身病天天这么咳咳咳，哎，在那卡痰，时间一长了，那他自己能不有这个想法吗？是不是啊？说自己都烦自己，家里人尽量不表现出来，但是时间久了能一点看不出来吗？对不对？所以说他跟我讲啊，他说儿媳妇看着他给小孙子喂东西吃，儿媳妇直接就急眼了，当时就喊起来了，多埋汰呀，全是细菌，你赶紧给我吐了。埋汰大伙知道这是个东北话啊，老马大哥是东北人，埋汰什么意思？太脏了。这一句话呀，老马大哥脸上当时挂不住了。但是你说吧，自个儿有这病，现实摆在那儿，你能发火吗？对吧？你能跟儿媳妇发什么火呀？没办法，很尴尬，特别尴尬。一转身回屋了，回屋之后坐在那儿啊，心里头越想越难受。男子汉呐，近70岁的人了，叫人这么嫌弃，还是自己的亲孙子。坐在那儿啊，眼泪啊是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自个儿遭家人的嫌弃，心里边说不出来那难过呀。那你说对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呀？是省钱吗？不是吧。我觉得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赶紧把他的病治好。所以这么多年啊，这老马大哥真是啊，用的药啊，相关的治疗产品啊，各种的治疗方法呀，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他跟我讲最让他上火的什么呀，说有一回他听人介绍啊，说一个产品很不错，正在搞活动呢啊，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而且呢说保证啊你用上之后就好病。哎，这老大哥挺好，说治好病这仨字啊就扎在他心里头了，觉得哎呀真是啊，又合适又划算，又能省一半钱，然后还能治好病，买。这好家伙啊，整整两大袋子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儿子说了，哎呀爹呀，你买了什么这么多呀，拿我看看吧。哎，这孩子挺仔细啊，看了，看完之后了，抬眼睛问他爸爸，说你这是个药吗？怎么连个正经的准字号的样都没看着，批号都没有啊。哎，那是什么？根本就不是药。因为咱们国家对于这个药物的批准是非常严格的，对吧？如果是准字号，一定是有国药准字，哎，这四个字的字样，对吧？他这一看呀，连个保健品都不是，因为保健品还有什么呢？叫保健食品，上面有个小蓝帽，各位知道这个标识，对吧？哎，他这个呢，其实就是个什么呢？没有标志的保健的食品，大伙能理解吗？就是连蓝帽都没有啊，就是构成保健品都够不上。就是个食品，几千块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呀。那你正常人也不敢吃啊，怎么着没有批文啊，对吧？ 那病人呢吃了它又没有效果，放在家里头你看这心里边还窝火，扔了呢还心疼钱。哎呀，这老马大哥难为的呀，真的心里边又憋气又窝火，一股火顶上来，血压当时就顶高了。这一看不好，赶紧着又住院，住了一个礼拜院。你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最后呢怎么讲，哎呀差点要人命啊，对吧？你说这叫什么治病啊？少走弯路了吗？没有啊，这是治病吗？这是占便宜吗？那是不是一个陷阱等着你扑通往里边跳呢？对不对呀？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啊？石老师觉得啊，大家之所以会上当，会落入到这个陷阱当中，就是因为叫着急治好病，我们讲叫有病乱投医。之所以乱投医的根本是什么呀？是因为我们不懂。我经常给大家讲，我们治病的时候一定要寻求疾病的根本来选择药物，你要有一双火眼金睛，你才能选对药物，对不对？哎，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啊，那我们现在一块钱一片药，咱们大型活动，老朋友在选择的时候，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别光图便宜，是不是啊？我要给你讲讲里面的细节，你要看一看，那这个药是什么类型的药，对不对？我们拿咱们现在活动过程当中给大家说到的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晕子来讲，首先是什么？它是尖端药物。首先看生产厂家，叫鼎恒生药业，鼎恒生生产的。哎，你看啊，其实你要想药好，你这个厂家也是很关键的，非常重要啊。你看我们这个药企来讲，同仁堂，对吧？这中医唯一流传下来几百年的老字号。那其实我们买药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北京同仁堂这个字样，你觉得这里边就是心里有底儿，你就会觉得它是好药，对不对？我用的肯定见效，是不是？没错，就是这样的。你要看到什么天津同仁堂或者是香港同仁堂，你可能就觉得哎呀不是那么回事了。为什么？唯一的百年老字号是北京同仁堂，对不对？你看这是关键。那么我们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晕子呢，你看它生产企业什么？鼎恒生。各位，这是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而且是拥有叫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企业，并且它是百年老字号，它的建厂时间比美国的建国时间都要悠久，对吧？你说首先这样的生产企业，你是不是对它100个放心了？哎，其次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晕子，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批准，是个拥有五活康寿专利商标的国药。这种呢是什么？是其他药不能代替的。因为什么？能做到五活康寿，什么意思？五脏同活，那么药效呢一定是强的，对不对？我们拥有专利商标啊，专利商标。另外我们的方子也非常好，集合了三大古方，这里我们不重复了啊，什么固本延龄方啊，起死回生方啊，长生不老方啊，各位知道我们融合了他们其中的尖端的药物融合在一起进行有效提纯。我们针对什么病去治呢？哎，这是关键啊，我们针对的是人类本源性的根本性疾病在治疗。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其实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了。因为人是细胞组成的，人生病了我们知道去找医生去治病，那么细胞病了我们找谁呢？对，细胞的医生叫治愈因子。您看现在网络很发达了，大伙儿您都可以上网，是吧？你去互联网查一下。那么国内外最新的报道当中，比如说让植物人苏醒，让火灾后的皮肤啊烧伤，我们说重回原样，那么细胞哎是关键所在。为什么呢？你看他们治疗的方向都是细胞，因为细胞是可以再生的。那么什么可以让细胞再生？什么药呢？对，治愈因子啊，对吧？其实人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处于在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正是因为什么呢？细胞的新生和死亡这种循环状态不断的周而复始，才会出现什么呢？咱们的人体健康的状态。而这种循环状态严重不良的时候啊，不走正路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对吧？也就是说呢，这个细胞在人类身体当中其实本应该 周而复始的，咱们说了，凋亡啊，新生啊，是50倍，50次左右。但是呢，有很多人20次就截止了，那么这个器官就出问题了。有的人30次，哎，这个器官它就相应的来老慢病了。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治呢？就是叫细胞的治愈因子。我们来改变细胞的衰老，我们来逆转细胞大量死亡，同时呢，我们也来改变细胞的无法再生，从而达到从根儿上来治疗老慢病的终极目标。好，回过头来，我们说这位患者老马大哥啊，他是什么呢？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传统用药怎么治？那一提到老慢支的全称叫什么啊？我们看这病全称叫老年慢性支气管炎。那落到什么病上了？炎症啊，支气管炎嘛，是不是啊？那么一定是什么啊？往往传统治疗方式西医就是抗菌消炎，对吧？那支气管肺子有炎症了，消炎吧。哎，你看这治什么？治表面。哎，这个什么呢？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啊。那你像光消了炎了，里边没有解决，细胞还是处于那种状态，那么其实你这个消炎的工作做完之后只是表面光，对不对？那好，那说了治本，好，我们用中医。中医什么呢？辨证阴阳，调理气血，叫滋阴。

一些相应的小药啊，看干扰素类的，其实它都可以减轻痛苦的，对吧？但是你会发现是什么呢？它没有解决你的根本，对吧？你雾化上布地奈德，你会发现，哟，挺好，这仨小时没怎么咳，仨小时过后呢？那大伙儿最有体会，还是卷土重来，是不是啊？所以老慢支也好，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根儿是什么？咱们要抓住找到。我们这里要看到啊，首先是呼吸道的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导致的。原因其实不难，那么黏膜细胞、肺泡细胞受损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炎症抵御不了，慢慢的呢，炎症就往里面走，对不对？我们说叫上呼吸道感染，再到什么呢？气管支气管感染，再到肺里感染。往下走了，拍片的时候一看，哎呦，肺的状态什么的，一大片一大片的阴影，对吧？哎，这是属于什么呢？不均匀的状态，有的开始长出这个小的结节儿。哎，你想啊，其实这肺子的状态里面都是什么呢？都是我们所谓的炎性细胞。老百姓讲话，脏东西，那能不咳吗？能不喘？能没有痰吗？对吧？你呼噜呼噜的，是不是？那可不是吗？都是黏痰。咳不出来呢，讲话黏黏的呀。有的时候能咳出是什么呢？就是泡沫痰，到心脏上了，是不是啊？泡沫痰，而且呢憋得上不来气儿。所以各位呀、啊，你要想啊，怎么去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才行？过去的消炎药指定是做不到的。那么细胞的医生是谁呢？对，是咱们的细胞治愈因子。你真正的想去治愈细胞，你只有用细胞的一生治愈因子才可以实现。治愈因子进入到人体之后啊，它可以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让它们的重新恢复活力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所以说到这儿，为什么大伙都在抢咱们的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咱们这场大型的一元治大病的活动啊？没错，因为我们里面是有900多种对于细胞对应的致因子的。我们有治疗肺部疾病的这个专门的 NK 抗炎因子，还有 Z2 细胞黏膜因子。NK 抗炎因子最大作用什么呀？对，帮助我们对抗炎症，肺部炎症彻底清除，是清除什么呢？叫炎性细胞，重塑肺部环境。哎，曾经呢，英国皇家医学院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啊，让一个烟龄30年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单独应用这个 NK 抗炎因子，因为这个患者常年抽烟，30年烟龄，而且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不良习惯，哎，已经发展成为这个肺系肿、肺心病了。通过精密仪器观察之后呢，发现什么呢？他肺部一大半是黑色的，另外的是什么呢？深黄色和黄褐色，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是什么呢？它里面长出好多个结节，多发性，整个肺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但是它用上 NK 抗炎因子一段时间，黑色区域慢慢颜色变浅，深黄色、黄褐色部分慢慢恢复到正常的肺的颜色，红色的、红褐色的。3个周期之后呢，整个肺部跟正常人没有区别，炎症结节全都消失。你想想，对吧？所以说你想，他那么重的情况都能恢复，你的老慢支、你的慢性肺炎啊，小斑块、小结节算什么呀？完全可以啊。就拿我们今天讲这例子，我们这位老马大哥，他用上五活康寿973治因子之后，其实很快的啊，不到一星期，咳痰喘、胸闷的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就解决一大半了，恢复的很不错的啊。大概呢是这样的，我记得节点是在1个月零几天的时候吧，他就觉得这气管肺怎么呢，就气气儿特别舒服。老肺病患者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一口气吸不到底儿，而他是可以的了。你看这下总算气儿够用了，是不是啊？身体不乏不累了，没有那以前那紧呐、憋呀、闷呐那种感觉啊，这非常好。而且是什么呢？心脏它也不好，因为973治因子里面有 Z2 净血因子和 VE 血管修复因子，最大的作用什么呢？溶栓、净血同时修复血管，哎，逐渐实现呢血管的循环

0: 逐渐恢复，恢复心肌功能，哎，血氧供给充足等等等等。那么三个周期之后呢，一身的慢病基本上就康复了，哎，变得非常正常啊。它这个重，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就用了三个周期，哎，而且是什么呢？这么说吧，就是完全看不出来他是有那么重的老慢支的患者啊，这已经到了肺心病的患者，没有，哎，非常好，这病一好啊，生活完全不一样了。讲话孙子也让抱了，儿媳妇呢也这个温声软语了，不给他脸色了。哎呀，他觉得呀，这日子才算是好，有奔头，过得有乐趣了，真好，是不是啊？所以说您看啊，用对方法，我们就能解决一身的病。而且这一次呢，如果说您参加到活动，那么是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这么说吧，既省钱又能把病治好。老慢病患者，咱们一定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多看看，多了解外面的世界，对吧？多了解新的医学知识，哎，当今的高科技的一些成果。其实以前是有多少人花大价钱找门子飞到国外去争取相应的治疗，现在呢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我们在家里面就能享受，一片药只需要1块钱，咱们这推广工程多好啊！哎，别错过啊，带大家走出这个治疗的死胡同，是吧？迈向更健康的康庄大道，机会多难得呀！啊，咱话不多说，是不是啊？我们要牢牢的去抓住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抓住啊？眼看着推广工程时间已经不多了，部分地区就要结束了，对吧？我们全国的活动呢，其实也马上要全面结束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不用再啰嗦了。那在这儿呢，石老师要祝愿咱们每一位为自己健康负责的患者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好，下面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患者朋友很热情啊，早早就等在直播线上了，咱们开始陆续接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喂，哎，你好，是不是师傅呀？
0: 哎，是我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能帮助您的？
3: 哎，师傅你好，你好。
0: 嗯，
3: 哎，我听说这个一元治大病这个事儿，那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嘛。
0: 嗯嗯，是的，
3: 所以把我干着急，就是打不通电话啊！我不定打不定的，这不终于那个啥打通了吗？是的，我想找你那个报个名来，对，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好好好好啊！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一元治大病，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在全国即将是马上全面结束的。那如果说呢想参加，确实我们需要通过场外热线进行报名。那么不过呢，我说过了，所有打进我这儿电话的朋友，那么有一个什么的福利啊，其实也是一个条绿色通道，就是想订药，你看我们得挤到咱们的场外热线那儿，一会儿我们沟通完情况之后啊，通完话之后，老师呢会把你的电话直接转到咱们的场外电话那儿，你直接可以报名，那你不需要再反复去拨打了，那块儿的电话的确很难打通，甚至比我这热多了。
3: 好，那太好了。
0: 哎，对，说说情况吧，您多大年纪了，身体什么情况？
3: 我今年58岁。
0: 58岁什么情况？
3: 就是那个今年的10月17号这个晚上不是喝了点酒吗？
0: 嗯，
3: 结果那个第二天那个起床以后啊，哎呀，我就感觉那个啥晕乎乎的， 后来一直拖到18号。

0: 中午的时候，
1: 嗯、
0: 我又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个做客了嘛。
1: 嗯。
0: 这不才刚开始那个啥，就简单吃了几口饭。
1: 嗯。
0: 喝了大概也就是两三瓶，两三口酒吧。
1: 嗯。
0: 因为那个啥，当时那个酒的那个度数吧，也不是很高，才35度吧。嗯。嗯
1: 啊。
0: 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个头啊，那个心慌头晕，
1: 嗯，
0: 浑身那个没有一点劲儿，
1: 嗯，
0: 当时那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啊，
1: 嗯嗯，
0: 我朋友一看我成了这个样子，他就害怕了嘛，
1: 啊，
0: 直接背着我那个啥，那小跑去医院了，
1: 嗯嗯，
0: 当时嘛我就感觉我那个心脏那个跳的特别的快，
1: 嗯，
0: 叨叨叨叨叨叨，那个跳的没完没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像蹦出来一样，
1: 哦，
0: 而且那个头晕，脑袋发胀。
1: 嗯，
0: 结果去医院嘛，人家那个直接就把我送到那个抢救室进行抢救嘛。
1: 嗯，挺危险啊。
0: 抢救大概是一天一夜。
1: 嗯。
0: 然后又转入那个普通病房住院了嘛。
1: 嗯嗯。
0: 当时那个医生给我诊断为说我是心肌炎、
1: 哦、
0: 心动过速还有低血压、
1: 嗯。嗯嗯。
0: 不是在住院期间嘛，这段时间我又犯了那个4次。嗯。
1: 嗯，
0: 哎呀，每次啊，范冰那个心脏跳的还是照样的快，
1: 嗯，
0: 1分钟120下那个样子。
1: 哎呀，心率过速、啊。
0: 结果住院做那个病情稳定以后啊，我就出院回家了，
1: 嗯、
0: 养着呗。
1: 你回家之后怎么样呢？
0: 回家以后这个动不动还会犯病、
1: 嗯，
0: 就是因为这那个什么工作原因吧。
1: 嗯。
0: 反正你看，毕竟我还没有到退休这个年龄。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可是你说这个班也上不了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感觉啊，这我说，哎，咋说呢？
1: 嗯，
0: 真的不是一个好兆头吧？
1: 嗯，能理解。
0: 所以我就怕这个病情越来越重，
1: 嗯、
0: 那不就麻烦了吗？
1: 嗯，
0: 出大问题了。
1: 嗯。
0: 尤其啊，前段时间我亲眼看到一个邻居老师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心梗，哎、前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以后听说人没了。
1: 哦。
0: 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说不行的话，我得赶紧抓紧时间治。
1: 嗯，
0: 可不敢像老师一样啊。
1: 嗯嗯，对，你有这个意识非常好啊，因为你这个病呢，的确就是我们临床当中所说的很快就要人命的快病，对吧？就转眼之间可能生命就戛然而止、
0: 嗯、
1: 啊，因为心脏病无小事，犯病就是大事儿啊。这人说没就没，人讲话呢说没就没，那剩下家庭怎么办呢？留多少遗憾呢？对不对？没有啥比生命宝贵的啦啊！而且呢，心梗啊，就是各种心脏病是人间悲剧。怎么呢？因为他说犯就犯，那他病死率发病率非常高，所以你这块的担心真的啊是非常对的，很有必要，是不是啊？所以说真的要快治才可以的啊，能理解吧？
0: 对对对，所以啊、
1: 哎、
0: 我就特别害怕。
1: 嗯嗯。
0: 这不那个就在家一直在养着嘛。
1: 嗯嗯。
0: 结果这一天没事，那个我哎，你有时候打发时间听一听广播吧。
1: 嗯。
0: 后来刚刚那个听着听着吧，哎，就听到那啥您这个那个讲课了、
1: 嗯。好，嗯，
0: 我听您说啊，这个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
1: 对。
0: 里边有900多的那个治愈细胞这个因子呀。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当时我那个听了以后啊，
1: 嗯，
0: 确实很心动。我记得好像在这个电视里面、
1: 嗯、
0: 哪个台的播出过一种那个治心脏的那种因子吧。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反正特别贵，我记得就是很贵。
1: 哦，
0: 可是您说那个900多种那个，但是这一片那个才1块钱嘛。
1: 啊、
0: 嗯，
1: 对，嗯。
0: 当时我就出了那个，我说一片1块钱，这个也不贵，
1: 嗯、对身体
0: 很有帮助，所以我必须那个啥要了解用一下。
1: 嗯、那没错啊，因为你看啊，我记得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医学杂志顶级的国际杂志叫《柳叶刀》，他发表过一篇关于这个心肌因子的，就针对于重症心脏病治疗的啊，这篇论文什么的，就重症心衰患者心�脏呢，就是每分钟都骤停3次，很可怕啊，心电监测呢就直接有的时候就变成随时随地都直了啊，大家都知道啊，就直了什么意味什么。这患者很重啊，当时呢经家属同意打了一针叫心肌因子，这一针是多少钱呢？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0万块钱左右，啊、没过3分钟患者心跳恢复正常，啊、心电图就很稳了。但是呢，嗯，想当然这个针不是永远的，第二天还要打，还要打。这篇论文当时也是引起世界轰动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啊？它里面只有一个什么呢？叫心肌因子，但是这个价格一针就是10万块。而且每天都要打一次，

0: 特别贵，有时候用钱买命了，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咱们五活康寿，我们里面是有900多种细胞质因子的，对吧？我们讲了叫人体软黄金，人体的再造丹。那有好多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名头啊，这个名誉一点不为过，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用上之后就会有体会，那有体会，咱们900多种效果非同一般。您用了之后怎么样？感觉好不好？
1: 感觉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确实挺不错的。
0: 嗯，
1: 因为我那个原来嘛，不是那个胃也不好嘛。
0: 嗯，
1: 那个胃啊，经常的感觉胀疼。
0: 嗯，
1: 不管那个吃啥都特别的格外注意。
0: 嗯，
1: 关键你一吃吧，那个胃还是不行了呀。
0: 嗯，
1: 那个火烧火燎的疼。
0: 对。
1: 这可是那个用了咱们那个小分子剂型以后吧，
0: 嗯，
1: 哎，那个胃啊，没有一点感觉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0: 嗯、哎，不错、嗯，
1: 而且那个用上吧，当天我就明显感觉那个人啊，那个精神状态，
0: 嗯，
1: 哎，好的多了去了，
0: 嗯，是吧？
1: 而且感觉那个身上有劲儿，
0: 嗯，
1: 没有以前那么烦那么累，
0: 嗯，好。
1: 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那个入睡啊特别的快，
0: 嗯嗯。
1: 为啥说这个事呢？现在嘛，反正我这才用了7天的时间啊。
0: 嗯。
1: 现在脸上那个气色也看上去好多了。
0: 嗯，好多了哈。
1: 心脏嘛，就明显感觉比以前很舒服。
0: 是吧？心率开始好些，稳定了吗？
1: 那个不老不老，现在稳到多了现在。
0: 嗯 嗯, 嗯，您是7天时间是不是啊？才用了7天啊？
1: 对对对，
0: 好的。
1: 毕竟时间也不长嘛，但是我现在。
0: 嗯，
1: 所以说100%的信任你。
0: 嗯嗯嗯，哎，好，那这样啊，老师给你简单说一说，然后我们一定要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为什么呢？其实不用我介绍，您可能也会效不更方的坚持用，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用药嘛，一定要按照周期来啊，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啊。好，那我们来看啊，为什么这么快？很多人其实也是当天就，甚至有的人几小时之后，原因在哪儿呢？因为我们五活康寿973质因子是900多种细胞质因子的集合，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呢？比道尔顿还要小。因为什么呢？因为精微它可以做到3秒钟被胃肠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非常明显。有的患者真的2-3小时立竿见影，对不对？因为我们治病嘛，也要求这个速度，让患者快速见效。哎，对，而且我们什么呢？在疗程和周期治疗下，我们是针对整个人体细胞进行治疗，900多种就面对咱们身体900多类各种不同类型的细胞进行什么呢？激活、修复、再生、强化。整体治愈周期，一个周期是细胞激活、脏腑功能恢复，真的就是一治一个好，没问题，治不好你来找我都可以，我敢这么说，对不对？所以咱们呢，一定一定把这次活动参加上，因为只有这一次是1块钱一片的推广了，以后不会再有了啊，好不好？咱们坚持。
1: 行，
0: 好。
1: 有人这个话，我就更加放心了嘛。
0: 嗯，
1: 反正我也现在特别开心高兴，啥都没有，健康重要。
0: 嗯，
1: 反正这次确实我也不害怕，再也那个啥不用担心了。
0: 哎，对，
1: 我必须那个啥把这个活动名额抢了。
0: 好好好啊，行，那咱们话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再给我打电话过来，赶紧的，我把电话转到咱们场外那儿，您去订药啊，拿名额，我们就到这儿了，
1: 再
0: 见，哎，
1: 嗯，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3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5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是主任吗？
0: 哎，是的，您好，久等了这位朋友啊，您请讲。
3: 哎、是主任，
0: 哎，
3: 俺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的。
0: 好，
3: 俺也当外婆了，俺闺女怀孕了。
0: 哎呀，这天大的喜事儿啊！哈哈，中国传统叫天丁进口，是不是啊？恭喜，
3: 对对对，
0: 恭喜啊！哎，好。
3: 哎呀，这不是呢，俺用了这个973质因子，用了2个半月了，这效果。

0: 挺好，
1: 效果挺好哈，好。
0: 嗯，你看这身体是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这不是俺闺女呢，也用了一个月了。过去啊，她是成天家也没精神。到了晚上想睡觉还睡不着觉。寻思着这单位那点事儿呗。哎呦，俺闺女月经也不跳，半个月洗洗老老的，这月经也走不办。你说这么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始终是要不上啊。
1: 哦，
0: 哎呀，实际上没怀上过。要当初那闺女啊，用了这个973，这银子，就想着治她这个10年的事儿了。哎，结果呢，现在不但不10年了，她那脸色也好了，
1: 好
0: 舍事了。哎，现在还怀孕了，哎呦，是主任真是意外之喜呀。
1: 是吧？我听了特别开心高兴啊，真是好消息。哎，对您来说呢，我觉得也是精神上一个巨大的鼓励啊，特别好，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真是感谢你啊，这多亏了你家的房出这么好的药，你是俺家里的掌门人。
1: 哎呀，好，客气了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其实咱们973制因子呢，它的功效非常特殊，也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大家的选择和使用，是不是啊？我们讲了，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看，好的选择，我们一下子起到效果，见到好效果了，那我们要什么呢？要坚持，对不对？那同时呢，我也感谢您给我的信任啊，我呢也要更加努力，还给大伙儿更多的健康啊，挺好，是不是啊？
0: 是主任，俺光顾着高兴了，俺今天是听到了，这不是医院推广马上要结束了吗？
1: 是的，
0: 俺全家都打电话申请名额，俺就负责把这个好消息给主任、市主任分享分享，也让市主任替俺高兴高兴。
1: 好好好，那您给我讲一讲，是不是啊？什么样的好消息？我听。
0: 好吧，
1: 哎，
0: 是主任，俺过去啊，俺都是颈椎不好，颈椎病，特别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找着嗓子眼这儿啊，觉得有东西塞在那里似的，压也压不下去，要吐也吐不出来，脑子不来，真是挺难受的。完了呢，俺还有这个血压还高，你说这低压都得110，高压175。再加上这个颈椎病，加上这心脏也不那么好，哎呦，这一天天的，俺就坐立不安，觉着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再加上呢，俺闺女，也身体也那么样，俺就觉着特别的焦虑。你说那时候，俺觉着心情啊总是压抑，特别低落，哎呀，负面的情绪可重了。现在你看这973。因为用了这不是2.5个月了呗，俺这些毛病啊都觉着好了，就觉着啊，满脸的头容啊现在都没了，神采奕奕了，俺就
1: 哦也正好，神采奕奕的，是不是啊？这词儿太好了，神采奕奕啊。好，那您具体再给我讲一讲，身体有哪些变化了呢？
0: 哎呀，是这样，你看俺过去，俺这嗓子说话，就是好老好老的，就像有东西啊一样，都是可费劲了。现在你听听，俺这声音挺清亮的吧？现在呢，俺觉着走到健康路上了，笑得可开心了，玩的也挺自在，过得更幸福了。
1: 哎，挺好啊，真是非常不错。我发现您很有文化，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啊，确实不错，也说到点儿上了，哈哈，非常棒啊。
0: 你说现在俺这颈椎呀，就动动也灵活了，脑袋也不晕乎了，这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这血压也平稳了，俺这心脏感觉也挺平稳，这感觉家务活什么的，俺觉着也有力气干了，心情也好了，俺觉着一天天可乐呵了，再加上俺闺女又怀孕了。这去了俺心里快大病了，你说俺能不高兴吗？
1: 对，没错啊，非常非常的棒，各方面改变的都是非常的理想啊。而且呢，您这是双喜临门，是不是啊？好事成双啊，恭喜。还有什么呢？就是喜上加喜的事情，是不是啊？真棒啊。
0: 是主任，你说。俺赶紧是问上嘞，你看俺闺女现在她不是怀孕了，你说她还用不用继续用这973治愈因子？
1: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本身来讲呢，你看刚才呢，您讲到您女儿是因为失眠、月经不调来用973治愈因子的啊，现在这个问题你看都解决了，是不是啊？睡着觉了，而且呢成功受孕。当然我们觉得啊是这样的啊，因为本身咱们说受孕期间尽量不考虑用其他类型的药。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位患者我们都要负责的。如果他需要用，我肯定告诉他，建议他去这个针对性治疗。但目前来讲，他这个状态，像我们这种类型的药是不考虑反复再用的啊。这是一个，我还那句话，行医如行德，对吧？无德不行医。那不应该用的，咱们就一片儿 就讲话，哪怕一块钱咱也不花，这是我的原则啊。而且还有什么呢？九七三治因子，它是一个非常棒的细胞治愈类的药物。您知道细胞治愈类药物啊，在近些年来啊，就是说近几十年当中，它都是得过的，它都得过，是不是啊？每个科研成果都了不起。而且呢，我们讲了，从细胞治疗，它是治疗老慢病彻底，而且是全面的治疗方式。我们总结一下，叫应用安全，效果确切，质量稳定，使用便利。所以说呢，目前来讲对您对你的家属效果都是非常不错。当然我们讲了，您这块肯定是继续效不更方，咱们坚持用下去的啊。这个孕妇这种类型的患者，我们考虑就是在孕前孕期咱们就是停止使用啊。明白吗？那您呢这块呢，我叮嘱一句吧，就是100天咱们做到一个周期，什么呢？细胞激活、再生强化，100天做到脏腑功能恢复啊。其实咱们一致一个好，您就坚持就得了，对吧？正好咱们1块钱一片的推广工程，很好的，别错过就可以啊，好不好？这样，
0: 好好好，
1: 哎、好嘞，
0: 石主任，
1: 嗯，
0: 那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1: 嗯，
0: 那先早点会报名去。
1: 哎，好嘞，那咱们就到这儿，我把电话转到咱们场外，您去报名啊。好嘞，
0: 哎、
1: 我们再见。
0: 好好
1: 哎
0: 哎，再见啊。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是我的电话吗？
1: 哎，对，您的电话啊，接进直播间了啊。我们来聊一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那河南南阳的
1: 啊。河南的朋友是吧？哎，
3: 嗯，
1: 哎，新朋友老朋友呢？
3: 我是一个新朋友了
1: 啊，
3: 这不今天嘛，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
1: 哎，
3: 我听你讲的那个叫什么？973那个治愈因子是不是？
1: 哎，对，您听的没错啊，973治愈因子啊。好，
3: 我一听啊，我都感觉到挺新鲜的。
1: 嗯，
3: 也以前嘛，我也没有听说过。
1: 嗯，
3: 说就是最新的治疗方法。
1: 哎，
3: 这不是他是不是什么病都这样
1: 啊？我跟你讲一讲啊，老姐姐啊，咱们呢叫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这个啊是咱们国家2020年是获批的唯一的一个拥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目前呢也是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去治疗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一个咱们的新特药准字号啊，国药治病的药。您这样啊，咱们针对于你的情况来说一说好不好？你看看啊，你讲话了，什么病都治吗？不是的，它有治病范畴的啊。所以呢，我要看你的情况适不适合，所以你跟老师讲一讲您是什么情况啊，先说说多大岁数了，身体状态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我今年68了，我就是那个2017年那个时候吧，
1: 嗯，
3: 体检那个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呐，它都是200左右，
1: 嗯，
3: 医生说是有点偏高了，
1: 啊，
3: 到这个2017年冬季那个时候，我做了个肾探测，
1: 嗯，
3: 再说我是糖尿病了，都第3期了，
1: 哦，
3: 当时又抽血检查，说是肌酐大约都在293左右了，
1: 嗯嗯，
3: 他说这个尿蛋白都两个加高。人家都咱这只是6.26，还有什么肝油脂三酯的1.99，
1: 哦，
3: 还有那个总胆固醇都6.59。
1: 嗯嗯嗯嗯，这个你现在是吃这个降糖药的还是打胰岛素呢？
3: 我现在打的是胰岛素。
1: 哦，那每天你是打多少单位呢？
3: 都是呢是8个单位的。
1: 嗯，
3: 但是到晚上都是17个单位的。
1: 哦，
3: 就是这个尿吧，它是苔藓的多，
1: 嗯嗯，
3: 一了一趟，游了一趟，
1: 嗯
3: 嗯，还有就是这个脚趾了，它都肿了，用手一掸就是一个坑了。
1: 哦，是这样。您血压高不高？
3: 血压最近一年有点高，
1: 哦，
3: 这个高压都在150，血压是90。
1: 哦，是这样。
3: 还有就是我说这个肝脏炎，
1: 嗯，
3: 本就是这个油腻东西都不吃了，
1: 哦。
3: 吃完了就恶心，有那个味吧，就反酸。
1: 嗯。
3: 有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生气，就偏脸疼。
1: 啊，就是一定要平复心情。您知道吗？就是糖尿病患者啊，着急、上火、生气，啊，就这些是对于糖尿病影响非常大的。能理解吧？这病挺怪啊！你看别的病可能指标波动啊，或者其他异常啊，它不光是指标波动，你人生气它可能都血糖高啊，是这么样一个病。我跟你讲一讲，您的情况比较复杂啊，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为什么？你诊断糖尿病肾病已经三期了，对不对？再看指标，那的的确确肌酐293，接近300，再往下发展，您知道糖尿病肾病最终是什么情况吗？它是会成为尿毒症的，知道吗？啊，如果说再往下发展，就肌酐的水平来讲的话，就要去做透析了，啊，去做透析了。到一定程度，讲话尿毒症，再往下就肾衰，是不是啊？整个肾功能衰竭，人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您这个情况状态来讲的话，相对是较重，能理解吧？啊，能理解吧？所以您现在是什么呢？也想用咱们的生物新药973治因子，也想治治您的病，也想知道能不能治你的病，对不对？
3: 嗯，是啊，
1: 哎、
3: 是对。
1: 嗯，好，我给你一个答案啊，你这样，你下面听我讲就行。那么我特别明确的告诉你是可以治的，而且咱们对于这些老慢病是一治一个好的。我们先来看糖尿病本身，就不考虑并发症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出现问题了，你不合理的分泌胰岛素，所以相对来说你的胰岛素水平是相对或绝对不足的，那么形成了你的血糖居高不下。你的血糖指标你看看居高不下，对吧？还有一种什么呢？是糖尿病受体的胰岛胰腺的受体细胞出问题了啊，贝塔细胞还有受体细胞出问题了。什么意思呢？受体细胞是你能分泌出胰岛素，但是这个胰岛素你不识别，或者是说你现在在打胰岛素，你进来的胰岛素它也不怎么识别。为什么呢？因为受体细胞不活跃，它不认得这胰岛素，所以你相对来说你即使打了很多个单位，但是我们仍旧是高血糖水平啊。那么怎么办？我们这时候是不是要改变两大细胞？一个是要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病变，另外一个解决叫什么啊？叫咱们的胰岛受体细胞病变，对吧？我们谁能做到呢？治疗细胞我们就要用治细胞的药，咱们拥有900多种细胞治因子的973治因子，我们里面有什么呢？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可以帮助我们激活贝塔细胞，再生强化贝塔细胞，那最终恢复胰岛功能，促进你的胰岛素分泌。你只要自己能分泌出，你这个啊识别率会比你打的识别率高很多。那么直接可以利用自身分泌胰岛素控制血糖，那你想想还用再打吗？你的所有的胰岛素降糖药都是可以减的。都是可以减的，所以你要是接受我的治疗，前期的啊，在10天到15天左右时间，一定严格监控血糖，那每天都要测上几次的，怎么呢？因为15天之后，你的降糖药、胰岛素都要陆陆续续减，陆陆续续停，因为你不减不停，你会低血糖的啊，这是一个，哎，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啊？有 Z2 生长因子。有 NF 肾小球蛋白因子，它可以使得你的细胞啊激活再生，哪儿的呢？叫肾细胞激活再生。肾细胞再生之后，能恢复你的过滤功能，你的绿血正常，你的排尿、肌酐、尿素氮、蛋白都可以恢复正常，一点一点都恢复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当你能够自主的调控血糖，血糖正常了，那么当你陆陆续续指标，那肌酐呢、尿素氮呢、蛋白呀都正常，那你想是不是咱们就控制住这个病情了啊？相对来说，你还用降糖药、胰岛素吗？是不是就不用了？对不对？哎，对，所以说呢，我们陆续恢复指标，咱们呢一点一点康复。所以我们这个药呢是什么？是900多种细胞治因子的集合，面对你的糖尿病和你糖尿病带来的各种并发症。不仅能够缓解你各个症状，降低你的指标，而且可以从细胞层面，从慢病的根儿来进行治疗，它能给你身体带来巨大的变化，都能治得非常非常好，所以说你可以接受咱们的治疗，没问题，理解了吗，这位朋友？
3: 理解了。
1: 哎，好啊。如果说理解了，那咱们现在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目前也是这次活动的尾声了，你可能听到了吧， 价格是1块钱一片药啊，这个推广活动1块钱一片药。

0: 那么您呢就直接同我们的常委老师去沟通订购，订多少呢？100天是我们一个周期啊，你可以先订100天，因为你没用过嘛，你可以先试一试，对不对？你体验一下细胞治愈疗法的好啊，因为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咱一治一个好。我把电话呢转到咱们常委老师那儿，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跟他讲，然后直接订。到时候你呀、隔个10天半个月给我来个电话啊，我给你调指标，然后再调一调你的用药啊，好不好？咱们这么定，好吧，这位朋友。
1: 啊，好的，好的。
0: 哎，好嘞，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就到这儿。也祝您健康啊，再见。
1: 嗯，再见。
2: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现代人的牙齿越来越住不下？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从牙齿聊聊人类演化的秘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的牙这么乱，而别人的牙整整齐齐？你是不是也曾为了智齿长歪、门牙突出而烦恼呢？其实这并不是你不幸运，而是一代又一代现代人共同的烦恼。但真相是，问题不在牙，而在下巴。我们的牙齿结构天生非常完美，是演化千万年的成果。从以前的原始人，甚至今天仍然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哈德扎比人，他们的牙齿排布的就好像精心拼好的拼图，一圈圆润完美咬合，因为他们的下颌骨够大够强壮。那现代人怎么了呢？答案是我们吃的太软，咬的太少了。孩子小时候吃糊糊、面包、豆泥儿，长大了也是软食加工品，我们的咀嚼力下降了，导致下巴发育不完全。牙齿虽然该长多少还是多少，可下巴这座房子却小了，自然装不下这些租户了。科学家在动物身上做过实验，发现吃得越软，下巴长得越小，吃得越硬，下巴越有力气。也就是说，我们的饮食决定了脸型，不是说说而已。甚至还有研究指出，下颌太小不仅让牙齿拥挤，还会增加打鼾、呼吸暂停等健康风险，因为舌头在睡觉时更容易堵住呼吸道。所以啊，牙齿矫正不只是变美，更是为了恢复一个健康的演化状态。从小多咀嚼，少吃软食，比等到成年后拔牙矫正靠谱得多。最后提醒一下爱孩子的家长们，不妨从一块有嚼劲的红薯开始，让孩子的下巴长得更争气一点。下次照镜子笑的时候，记得想想这段小故事。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咱们下期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再次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当然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又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方法，或者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是通过咱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打通电话之后可以报上自己此刻最想听到的戏曲段子，也可以演唱几句咱的拿手好戏。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呢，我们都可以在群里头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行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中。这 时我们的线上的参与方式，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今天心动不如行动，不妨呢来录上一段短视频发送到平台当中。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好朋友们打进的电话。今天节目开始，为各位好朋友们所安排播出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

花匠。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王秀林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贺喜声传到绣房。在听这段唱的时候，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在跟着哼唱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大声的唱出来，所以说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我们的线上展示单元还是咱们的线下海选，就是给我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期待着好朋友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再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就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的演唱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声音是直接送进我们的耳朵里，每一个字都发得特别的清楚，而且是字正腔圆。所以说声音是我们演员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良好的声音训练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让声音变得更加的洪亮有力，而且呢富有表现力。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训练方法，比如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让我们的声音放松，同时要调整好我们的呼吸。正确的呼吸方法呢，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和呼吸训练来提高我们声音的稳定性和控制力。那么在气息训练方面，您觉得什么样的方法见效最快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分享一下，直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我们声音发音和共鸣呢，也是需要我们进行训练的，因为你找到了正确的发声方式，通过共鸣的训练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悦耳，也更富有表现力。同时我们要学会正确的语言发音，包括语调的应用，这样呢让我们在表演当中更加的清晰准确的来表达角色他的一个情感。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眼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呢，我跟好朋友们聊到说，这个声音在舞台当中是我们进行表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些声音方面的训练，比如如何让我们这个呼吸变得更加的顺畅啊。因为有些朋友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气儿倒不过来了，气息不够使了，是不是？所以基本功训练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每天都能够坚持来进行的。同时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咱们千万别着急着去唱，而是应该大声地去通读，每一个字都要去发准它的字音、它的语调、字头、字腹、字尾，给它发圆润了。大声朗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纠正一下自己的方言音。那么更多的方法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将分享好朋友们的演唱啊，这是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木兰羞答答，十里拜上。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先听王老师演唱到这里。各位好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这位老师他在吐字咬字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非常的清楚，对不对？基本上做到了字正腔圆，而且他的这个音域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适合演唱这段唱啊，而且他的声音穿透力也非常的强。那么大家在听完之后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那么对于好朋友们来说，是不是这段戏你也能够唱上几句呢？也是欢迎您能够参与进来，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一段花木兰羞答答。

这是著名前男演员连刘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是礼拜上我们在听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这个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吐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切唱腔的基础，合乎四声的要求，要念准这个尖团字音，而且要分出来抑扬顿挫，讲究收腔归韵，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吐字清晰。其实除了有好的吐字之外，那么气息真的是需要大家每天都能够练习起来的，比如像练习绕口令啊、数数啊这些的方法。那么对于大家来说，您最喜欢的或者说是最常用的一些训练气息方法是什么呢？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段唱啊也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练习气息。

个不安，细细的记忆我搬个大冰刀，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节目时间虽然有限，但是好听的唱段却是无限的，所以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也会一并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当然也邀约您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要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希龄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那么更多经典好戏，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为大家来播出更多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所演唱的《辕门外三声炮》，会唱的朋友咱们一块儿唱起来吧。

气不愤，他要与

他下人，他被

0: 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大家伙所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欣赏一位冯同学啊，他今天要演唱的是《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0: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冯同学啊，我看上面标注了说今年是10岁，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声音还是很适合唱这段戏啊，因为我是在看这个视频，所以他的一些表演就会让人感觉到也非常的大方，很得体啊，没有那种很扭捏，就是感觉我为了表演而表演，而他的这个声音和表演相融在一起了，真的是给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一个建议啊，可以尝试着让孩子化上戏装试一试，我觉得应该非常的漂亮，所以也是期待着这位家长朋友能够把随后录制的一些其他的视频发送到咱们的平台当中。所以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也是给咱们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如果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像这位同学一样唱上几句，咱们也可以把孩子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同时呢可以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们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来展示一下。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请出曲剧名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3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3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他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3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3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0: 也是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啊，当我们去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是多要通读，然后呢去了解他此刻要表达的一个内心，他要传递给观众什么样的情绪呢？同时着装啊也是需要大家来准备一番的。那接下来需要准备的就是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一块儿唱一唱。我们所要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

0: 去安歇去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你要来你，员外明日将玉佩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啊。

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

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的心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那今天呢，是我们除障自嗨复方疗效验证活动的第二天，凡是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活动期间每人限购除障自嗨复方6盒，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来进行报名，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收获光明。下面呢，我们依然有请出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